鸟车爱设计哦，大家赞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大家赞，大家好哦，咱昨咱台咱的中部的大哥明通大哥，伊昨来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哦，真正水哦，真正有够水的嘿，足水的水吼，啊，足高级的。我讲恁若来到阮的丽池艺博物馆吼。你会尊重阮哦，你会尊敬阮，你会学了阮得力公司那遮尔啊厉害吼，嘿啊，因为阮一直咧进步啊，啊，所以讲阮一直咧进步。哦，伊讲啊，恁栋大楼最新的讲六栋啊，六栋，阮即栋大楼六栋，哦，去啊，占平几啊千平，或者你若来到阮公司，哦啊，一楼的就到阮的宝德旺吼，诶，便利店，啊，若二楼阮丽池博物馆，专台湾干咱阮有尔。你若对这飞啊吼，咱应该飞啊莺歌介济，对吧？莺歌介济，但咱即马要看的飞啊拢是卖身，哦啊，做者做者，人家做有历史性的，啊，那种故事性的，每一个飞啊拢伊个故事，哦啊，到那内行的吼看门道，啊外行的看热闹，哦，你啊知影讲哦，迄古早时代这尔久哦，干枯家私有限，但是做出来那才有哩，那才有咯，你就知影哇，足水水，迄五花十星呢。迄飞啊，足水个乌，就迄个裙哦，迄个裙，迄个鞋啊，迄穿个是鞋啊嘞，啊，毋是一飞啊做起来呢。那遮厉害手工哦，迄头毛啊，一丝一丝安尼，啊，目睭啊，点子画白画啊，遮尔水个水哦。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迄、那个，因个生活形态，哦，拢在在吼、哦，伫咱个丽池博物馆。我拄着咧做个人客，我包括我讲坐电梯，拄着个人客，因为因对二楼嘛吼，啊，伊要来一楼个。好，因为我是对四楼的要落来，啊，我坐工具电梯落来，我恁来参观丽池博物馆哦。迄、那个翁仔某伊讲，吼、哦，真正无简单，足无简单。有落收集遮尔济吼，即、這个瓷艺、陶瓷的物件，真足无简单。我讲足价值了，价值价值足价值，你甲看。阮无简单，我毋是做平凡的广播呢，我是咱全台湾吼，咱毋敢讲第一啦吼，但是咱就真有够认真咧努力，而且去拍拼，而且广播第一。咱即摆所收听的着，拢是咱的福气啊！收听着安尼，已经52周年的广播电台啊！啊，阮一直咧成长吼，你若来到阮的即、這个，阮的公司总部吼，总部广电大楼啊，阮即栋叫广电大楼啊，广播电台吼，啊，包括电视，啊，个电商，拢伫阮即个大楼遮。哦，你若有来诶，像今日有来高雄佚佗，有来高雄丁青湖佚佗，有来国林佚佗诶，有来博尔佚佗诶吼，拢欢迎来阮的公司民族路吼，左亚区民族一路926号，哦，就是阮的即个总部就伫遮。你看一栋白色诶吼，即建筑大楼遮尔啊大栋哦，嘿，就是伫遮。迄做艺术家咪，迄设计师安尼敢设计起来吼，系啊，我感觉我足骄傲，伫遮上班，迄是我的骄傲。所以你若实在着我，你爱着我，你都信任我吼。谢谢大家哈，咱的认真拍拼，全台湾听众朋友拢看会到的吼。来，啊，这鸟车爱设计，鸟车这尔济哦，台北哦，鼠患频传呐哦，啊，把走出来食穿山甲，迄动物园都饲迄穿山甲吼。诶，饲料鸟车嘛，走去食吼，安尼。啊，这个鸟车疫情吼，即卖目前为止，伊讲是还没有升温呐，吼，尚未升温呐。但是这个环境部吼，伊在咧讲吼，这个杀鼠剂呀，吼，是最后手段啦。你都无多啊，你若无该用哦，个太阳死吼。啊，这诶鸟车啊，汉他病毒诶，做在做鸟车啊，未来呢吼。啊，这巴黎嘛是好，巴黎鸟车愈侪惊到。这个巴黎吼，伊伫咧三当前头做侪，因灭这个消灭鼠患失败。这个巴黎市的市长吼，希望这住伫巴黎吼，这200万的居民会当甲600万只鸟鼠啊吼共存呐。嗯，我都太未死啊！你哪会懂？哎，鸟鼠啊足好生呢，迄一水哦生哪比猪啊较侪呢？鸟鼠啊足好生，几个月就生啊，几个月就生啊呢？你掠会了？所以巴黎啊，200万的居民啊，市长甲伊讲哦，恁只要甲这600万只鼠辈共存，你看鸟鼠啊比人比较侪呢，这嘛无多伊啊，伊得要遏止鼠患呐、啊，要来遏止这鼠患的都市，唔嘛甲巴黎尔，美国纽约即嘛嘛是做假辣的呀、啊，即嘛嘛是因即嘛嘛是鼠患呐、啊。
啊，这个美国吼，这个讲十八年来头一个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啊，伊传出了罕见的鼠疫的病例，这个查甫人啊，进入了急诊吼抢救，当刚就死啊。叫鸟鼠咬着，鸟鼠啊死嘛未死吼，一粒老鼠屎啊，哦啊搞坏一锅粥啊，即马鸟鼠啊死嘛会害人死呢。美国亚利桑那州吼，这个科尼诺郡吼。伊伫咧两诶旧年，伊就出现了一个做罕见吼致命诶病例。即、這个查甫人疑似去感染吼，即、這个肺鼠疫啊。伊伫九月冬天吼，就不敌死去。即、這个查甫人伊曾经前往去吼，即、這个佛拉格斯塔夫哦，佛拉格斯塔夫即医疗中心的急诊部啊求诊啊，因为即个地区啊吼，离即凤凰城啊。跟咱路程爱两点钟，迄爱护区对不对？嘿啦，所以你话住喺山头底吼，有当若要去咱买山佚佗吼，啊路了叉叉叉，人挤挤挤，有当听叫一下你会惊吼、哦，啊这路这车挤太急行呀，啊叫我车对山顶安尼落来较爱护区有啊，所以讲食人吼、哦。厝买啦，较离平较近的，较方便较近的。你看伊伫即个所在，距离这凤凰城啊，差不多按两点钟的车程呢。但是医护人员赶快做极力来抢救嘛，但到尾啊吼，我都挽回伊生命。即、這个患者吼，伊曾经甲检查了，伊确认感染鼠疫呢。即、這个耶尔森氏菌吼，即经过卫生因的卫生福利部关诶进一步确认吼。这个他所患的是肺鼠疫，是咱的是哦，肺鼠疫，这就是因为鸟鼠啊的这个鼠疫菌所引起的严重的细胞感染着。哦，大家讲说咱今嘛哦，咱的这个无现今嘛，咱充斥足侪病菌病毒，咱是目睭看袂到的，但咱免去防范啊。体内保龄的一定要有我关起来，这点一定足重要吼。你的抵抗力爱增加啦，抵抗力爱增强起来。你掠未了，叫你怎甲两百万人叫你甲六百万只的鸟鼠啊，做迄落啊无要安怎？对嘿啊，哎有的鸟鼠啊会弄你排水孔去哩啊，吼啊有的就是你检查未了，你足够弄啊。你若像迄暗宵你食夜市啊，外口排外口夜市，咱迄种迄种下水道有无？你那只食不灵块鸟鼠，把碳掠起来，啊！伊久袂惊人，迄饲来鸟鼠，啊哪讲？啊，饲来鸟鼠袂惊人，甲饲来狗，甲庄下狗无同哦吼。你庄下狗人家掠来饲来，伊会惊乌白虫，乌白虫，伊会惊啥哪只乌白虫。啊，饲来狗敢袂？饲来狗佫看红人青顶哦，我甲你讲，迄饲来狗，因为伊的生活就是安尼啦。啊，所以你饲来狗入来甲饲来的时阵，伊佫在红人青顶的，对不对？嘿啊！啊！伊定看车坐，伊袂惊。但是你庄下狗毋捌看坐车，你汹汹来饲来，伊会惊咧，乌白撞咧，有危险无？足危险的啊，对不对？嘿啊！啊，这个鼠疫可能阁会带来汉他病毒，迄无头壳啊，汉他病毒着无头壳啊，头壳下一半咧，无脑啊，迄脑无够吼。所以卫生福利部的部长伊着咧讲嘛，伊讲哦，一直拢咧监测吼汉他病毒啦。所以目前来个看，这疫情即马是无波动啦吼，啊嘛无升温的情形。啊，不过这鼠患的问题，唔嘛讲是汉他尔呢，佮有其他食安的问题嘿啊，一蛇过嘞，鸟鼠啊屎嘞，迄只一锅老鼠屎搞坏一锅粥呢，对不对吼？所以因此爱齐心协力来控制。伊就只个生，你也不得个结扎，你拢全部搞我讲来结扎，迄个即马要咧面临即种的吼。啊，伊即个环境部伊讲哦。这个防范这鼠患啊，优先爱落实三步啦吼。而且源头的管理者不让鼠来，给讲诶，啊要鼠来跑呢？那鸟鼠年哦，今年是抓年哦，啊每年今年每年啊吼，诶鸟鼠年哦，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哦，卖有鸟鼠啊来，卖有鸟鼠啊吃，卖有鸟鼠啊住。这你也当控制哦，你唔捌掠过鸟鼠哦，哎，我都所以针对化学防治的鸟鼠药啊嘛，哦，那个杀鼠剂嘛，这环境部引用台湾哦大学昆虫学系的名誉教授哈、哦，这个徐尔烈哈，而且用药三守则啦，用上尾手段就是哈、哦，但是你偷鸟鼠，咱去偷着狗啊鸟啊，
对吧？因行路上狗啊、猫啊会放很正，因狗啊闻到味啊，闻到鸟屎味啊，而且鸟屎是猫啊的天敌啊。哎、欸，即马猫啊把别人，即马猫啊把别人咬鸟屎啊，是安怎？那都退火啊！应该猫捉老鼠，即马猫啊，即马猫啊弄饲料糖食，比鸟屎较好食，而且个免家己出卡手，主人就好食，对不对？所以伊就退火，伊袂晓掠鸟屎啊！你看影片哦，那猫啊看到鸟屎会惊，跳一下，跳起会惊嘞，有无？啊！你即马甲掠伊嘛，加伊有诶嘛袂晓食，有无？吼，那咱台湾猫啊啦，吼，台湾猫最好命，拢有咧通食吼。安尼，伊按过你惊你若甲用药啊吼，有狗啊有猫啊，会中毒白死啊，有无？因狗啊看着闻着味，吼，伊闻着味，伊会买看只猫只，计猫只伊食着药啊，还是伊行过迄猫只啊行过路，你有放药啊？狗啊放诶嘛甲食。啊，猫啊，嘛是啊，猫啊，伊就看到鸟鼠，哎，伊的天敌啊，伊对于伊的这天性就知，哎，叫鸟鼠有无？啊，那伊把伊行过，伊对去的，嘛是有可能啊吼。所以这，有当你足简单想讲，我都要杀鸟鼠，啊，狗啊，甲猫啊，哪知影？伊无特别去食嘞，对不对吼？系啦，这嘛是智慧啦，这嘛是咧靠哦，换鸡换头的智慧啦，哟。现在鼠患不要来啊！啊，但是要叫不要来，你得就是安那，你也提来报你的爱给我管哈。这个温馨的五月天哦，五月哦，五月啊，妈妈节、母亲节，后礼拜日呢？后礼拜日的母亲节啊呢哈？这个五月七十啊，的母亲节哈？啊，规个家啊，老拢看康乃馨哦。嘿，你那种无人送你，你家己买一杯，看一杯哦，哎，足侪颜色，足水。哦，那康乃馨产品正常侪啊吼，嘛是足侪康乃馨啊，油桐花嘛要来啊，哦，五月雪啊，油桐花嘛要来啊，金针花嘛有，哦，金针花哦，咱啊去新竹，去到彰化看，哦，去台东看，即马嘉义义德都有啊，义德哦，这义隆村长哦，又种三万丛金针花，即马嘛是咧大开啊，啊，过来咧。六月要毕业潮啊吼，凤凰花嘛咧开啊，我现在开车对这边过来吼，我一丛地啊咧开啊，凤凰嘛开啊吼，吼啊即嘛郁金香啊，有滴像我今日看郁金香了，当去荷兰看郁金香回来吼，郁金香嘛足侪啊，对不对？嘿哦，就是安尼，所以讲这个五月天那个妈妈节、母亲节，先预祝所有妈妈吼啊平安呐、啊。啊，健康啦，啊，快乐啦，安尼好不好哈？来，咱来听陈随意唱歌，伊要唱《妈妈，我爱你》。

0: 报恩较好命吼，要邻居甲老母听啦吼，因为若老母辛苦病痛，刚好才囡仔是说，啊囡仔是说，有影有家己的家庭，吼啊有家己头路，啊那他三头两外拢咧请假来咧烦恼来牵挂，这个是大人对不对？啊独居做这啊，那么独居不要紧啊，独居老要紧，独居呢会当食物件，会当个世界行是足足好的方便嘛吼，但上惊就是身体无勇敢。现在不用讲啦，盖一个，等下吼啊，面头面热吼，啊，都要来对旁边才酸才疼，啊，都无都找无关，都定定的人都艰苦啦，人都艰苦啊，卖精彩安尼吼，食灵芝啊，食灵芝做好个呀，爱食灵芝啊，然后请大家分享食灵芝的好处啊。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先家你订个钱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冬啊，
0: 哦，五六冬啊，你也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嘿啊，都安尼你也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1: 我大家拢食食条七八。泡地了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我小块有糖粉吼。
0: 嘿嘿嘿，啊，食粉的
1: 对。食粉的啊。
0: 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撮哩。
0: 哦，那真好啦，你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啉凉。
0: 哦，啉凉。
2: 啊，剩一罐尔吼。哦。啊，我是讲要去梅山口又摕，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要扫死伊安尼。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
0: 嗯。
2: 我倒几个钟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着，好。因为边可以买一组来吃，咪起起好，咪一盘四个啊，好啊，甲你用啉那个罐吃，哦，起家都啉罐吃呢，嗯，啊咧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起码是讲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卡电咧好。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吞一嘴呢，好。
3: 是啊是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我两点我都袂困起咯，阿妈食给做好困起
0: 啊。真正做
3: 困，诶，做好困。
0: 好困无动静，佮困在路边呢。
3: 诶，恁公司要的产品哦，我做都是呢。你话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哎呀，拜我当哦，阮姐夫啊，买恁这间炖呢。
0: 啊，都盖好啉，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
0: 哦，谢谢阿你勇敢诶。
3: 哦，
0: 谢谢，好，拜拜，
3: 谢谢，
0: 谢谢。你到龙安过点，我来商品的呀。
4: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加。阿姨今年爱四岁啊，伊就爱加。对啊，我托工伊要加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我弄个提要加。
0: 精哦，迄囡仔弄会特别加，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4: 去。我不会混
0: 嘞，我不会
4: 混嘞，阿姨弄个提要加。
0: 嘿，胖胖做加。
4: 对啊。
0: 囡仔袂搞衰晒，咱加落快活嘞。
4: 我讲吼，较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我无会有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个胃胆胃塞等啊。
4: 两个拢同一个资源，刚刚我的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4: 对
0: 对对，啊，今晚咧狗差哈，
4: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4: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5: 因为老大的女儿啊，
0: 嘿，
5: 哦，你食耶，嘿，都你都会打吐呢，我们食一包，
0: 哦，你食阮的，阮的帮帮做食。
5: 嘿，一盖食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马健，马健，嘿，马健，一工我食一包马健，就四五岁啊，迄种食一包马健啊。拄仔讲的有食饲出来囡仔无同款啊。
5: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个较瘦，
0: 伊个第一胎唔知要食。
5: 对，
0: 啊，第二胎怎要食素用的啦？
5: 真的，
0: 做平衡的啦。
6: 是两三单吼，也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抵抗力。
6: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血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6: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6: 啊，我今麦就是讲咩？
0: 熬粉熬水的，
6: 哦，熬水的啦，
0: 嘿啦嘿咯。
6: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
6: 啊，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6: 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6: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养体得好嘿。
7: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8: 嘿呀，
7: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嘿，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0: 感冒
7: 啊呢，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妈给扔在早上100cc，下午100cc。
0: 哦，很好很好。
7: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啦。
0: 你今天饮用偌好嘞？
8: 哎，这个我他八年了，
0: 哎，啊，
8: 食个真好个哦，真正真好个哦。我那双胞胎吼，哇，偌过水嘞，食个拢食个，食个是确实有够好个好。
0: 真个囡仔较白，难买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啥得啊？
8: 对，
0: 嘿，对，这仪表是有丢啦，真正丢啦。
8: 嘿啦。
0: 啊，你讲
8: 好，安尼好啊，我拢要几年婚嘞啦。
0: 嗯，真欢喜啊，真欢喜，迄叫做灵芝，要食灵芝有够力。哦，咱咧体内暴人来叫我关起来，我讲即马病毒病菌有够多啦，无所不至多啦，目睭看袂到啦。你若人去公共场所，人遮尔济，拍一个卡枪，你目可能着哦。吼，伊流鼻流过安尼飞落伊鼻啊，去摸着一个所在，你换你甲摸着，你袂着哦。所以讲这边呐，咱的人就先着啦，牺牲咱底就先着啦，因为你无抵抗，那保护你家己啊。啊，所以食灵芝就是让咱体内暴人的药关起来，这点足重要。食灵芝上粉红超跑呢，即个马仔熬夜尔，哦，甲马仔熬夜咯，上即只粉红超跑哦。来，即马我咱得力公司要庆祝即个母亲节吼，即、这个母亲节，咱嘛即马开始哦，粉红超跑有好无？做伙啊，足侪人去咱的经销商房已经拢看有对啊。啊，因为你即马啦出去外口吼，啊，即人济所在，哦，像我着去迄个古坑嘛。高坑哦，迄绿色隧道啊，过来把矿拖一卡，过去把矿矿拖一卡，但咱一卡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把即卡袋啊，即马伫我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了这粉红草包，甲这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价值嘞吼，啊，足价值佫兼足高尚吼。好嘞，你再甲拍，再甲拍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开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即卡伊边啊做竖身，伊个宽咧，个手个宽剩十公分尔。啊，伊个长咧，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咧四十九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卡细卡伊拄啊好，有诶手细卡拢无物件。吼、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是有人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搁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即卡倒啊，即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个落下来，咱即卡会跨动吼，拉落来，啊，即挂甲牵起来，安尼着停个拖，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吼、哦，你家己直接甲试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收下，你摕下是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乖咧锁咧，吼、哦，啊，耳啊拔落开，好，两边啊塞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吼、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落开起来，伊就开啊，啊，开了后咧吼、哦，来，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着啦，耳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用落来，按落来，吼、哦，我就变底啊，有无？吼、哦，改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悬，做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诶！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好咧，即个挂装啊，扛起哩，倒，好，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甲拆开，毋免5秒，啊，你甲手也勿足紧咯，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即个跨度是够赞诶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恁家的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方便离便。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伫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一定看得到。因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哦，载阮添丁个。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扎一卡。伊甲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酷酷的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干哩手高哩手，烂落来。了后，这挂牵面，阮添顶一个顶悬。讲即摆少年仔足爱等即卡粉红超跑，即都方便的购物车，四边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哦，你即摆要甲收起来嘞，来，你即个耳挂起嘞，啊，甲摇落倒，啊，即个甲掀起来，哦，咱即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来即边啊两个耳挂卡嘞，甲卡嘞，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也袂定位啦，变个十公分尔啦，收来十公分尔，啊，恁若挂档啊，赞无赞？即我打人起价呢， 咱即马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替我，少年囡仔你花十块就伊无嫌济。那即卡即马足着时的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呢，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遐看看，咱即卡的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即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的，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家宝，即马咧办活动吼，即、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嘿，谢谢大家哦，这聊吼，咱按讲都等来，啊，甲天顶咧生一台，两个生啊欢喜干咧啦，头发先姑姑掠起你坐啦吼，哦啊即马就恁姑姑甲塞，即马要换姐姐甲塞，姐姐塞天顶诶。等下坐落了啊，换天顶，我要抱姐姐，啊，人要抱姐姐去你坐，要伊抱阿赢，啊，即摆伊要落来换，伊着坐顶换，即块要甲抱落吼，抱袂赢，吼，两个囡仔来耍，啊，尾啊举伊啊过咧，较好爬起安尼啦，啊，因足知啦吼，咱即条是足知，两个来愈来愈过去，啊，愈来愈过去，啊，个动啊，甲动起来，甲切下倒啊，哦，啊，昨个甲安怎讲，今日你甲掀起来，甲挂甲摕起来吼，即地坐咧挂甲摕起来，啊，换你甲收起来吼，我要叫伊表演咧收起来，啊，伊用袂着伤细汉。我按讲伤细汉吼，啊，咱因为咱这代吼，伊个跨度、伊个长、伊个长，然后咱只粉红超跑伊个长哦，43公分呐，哦，43公分，啊，伊个跨38公分，啊，伊个宽嘞49公分，啊，一台偌重3.3公斤，粉红超跑到你家哟，啊，都总人唔知要去对替哦。把咱的这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哦，我来报电话记录起来嘿。这个马仔后日啊，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嘿，啊个咱的宝岛湾便利店吼，因为这个马仔后日原本杂志吼，马仔较后日呢，啊，这开一定爱还上，这有够赞的赞，偌里边你敢知？咱来分享宝岛湾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岛湾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个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啊，即马要落人教啊吼，因为后日拜二，过两天嘛，马上后日就立夏，啊，就咱的圆满做杂志吼，咱这办这活动无几工吼，咱就诶，啊，就只听咧，都听听到尔吼，啊，就马上后日，因为吼，人拢起价呢。有啊，你去买一个物件，你若金额无够，伊塑胶袋也无爱互你呢。我去买便当，了伊怎摕便当互我，安尼互我呢？啊，我嘛无爱问，因为即马。人都起价吼，啊，咱无去，搁要送咱一卡呢？你看偌赞，足实用的啦。迄天我跟我咧办活动，过两下过两下第三天，迄妈妈敲电话，我讲阿姨，迄卡好用，我有摕着啊吼。要去买菜，像我较重的就当扛，应该都唔敢再伤重吼。啊，应该无像这四卡扛的载吼，会乱坐咧啦。我讲你坐咧，你就会当动啊较动用。我平日壁，平壁爱坐坐，卡就较袂酸，有够方便，因为伊足载吼。咱这只吼。有诶是较细只，啊，咱即只阁拄啊好。昨暗食老母汤，哇，昨即只遮水哦，哦，苹果 lady 伊讲苹果 lady， 哇，苹果 lady 遮水，哇，粉红超跑哦，何止粉红超跑哦，嘿啊，粉红超跑到你家，你看偌赞得好哦，爱食爱逛， 灵芝哦来提早咱规家伙的身体勇健啦。啊，灵芝可是经过咱的这个中央研究院研。

本啊，哇，安尼足艰苦，破病假阁无病本，艰苦无？足艰苦呀！一直食西药咧讲，一直无关因的辛苦，一直无关因的艰苦。食灵芝，甲你的身体重新调整体质，重新拍底，健康兼勇健。伊妈妈讲，哦，灵芝食较袂感冒，咧健保卡拢提侪，唔知影咧。你甲看，安尼有价值无？有价值啦！免疫人吼下降的人，因为灵芝内底有多糖体甲酸甜的。啊，这个成分呢，会当帮助咱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咧研究显示咯，好、哦、研究显示啊，灵芝会当去吸到吼自然杀手的细胞，甲 T 淋巴细胞的活性，所以会当增加，会当增加咱体内免疫力的功能。所以讲哦，免疫系统的疾病患者，吼、哦，咱咧会定，咧定了都辛苦病痛。啊，不就定来无原因的艰苦，啊，药啊搁食袂起，啊是要食啥物？要食啥物仙丹妙药？食灵芝啊，哦，免疫力无好的人，来过来，体力较无好，无动头啦，动无两个波头筋，就要讨救兵啊！啊，不是都神叨叨软到十波人嘛是啊，有当下人无安尼力不从心哦。灵芝被认为吼、哦，被认为会当增强体力，搁改善疲劳，哦。啊，对市场感觉都疲劳亚身呢，吼、哦，还是压力较大的人，足有帮助，足有帮助，因为灵芝当中的多糖体哦，甲伊腺苷呐，会当帮助提高细胞的能量代谢的效率，来帮助维持精神充沛，吼、哦，会当来缓解你的疲劳。所以为了做工活，打打地当人，逐工一日下雨，一日下雨吼，感觉足忝的，感觉足忝头，我那就我的体力，我都信任这个工课安尼啦。哦，安尼就食灵芝嘛，过来做种心血管疾病的人，就有一寡研究吼，就咧讲灵芝会当吼，会帮助降低吼，即个血压、个血脂，啊个胆固醇，所以对有心血管健康有潜在吼，即个帮助，对不对？嘿，但你有心血管的人，你嘛是医生开的药啊，你嘛是爱食吼，伊是做一个辅助。哦，补充灵芝是足好好吼，啊，过来慢性病患者有较多个，因为灵芝哦，伊含有这降低胰岛素的阻抗，佮有降低血糖，也佮有这个胆固醇等等这些功效哦，所以对一般咱常见的三高慢性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的人来讲诶，拢有足大帮助，哦，足大帮助。还有你哪种定有糖分的人？哦，啊，三个月检查你的糖化血色素定拢降袂落来，啊，你降袂落来，医生应该加油啊，这是唔是好的现象哦？因为药啊加到尾啊吼，你的药变食袂行，啊，药啊食袂行变哪？药啊食袂行变变用煮的煮胰岛素，啊，煮到尾啊，佮控制袂了西药剂，那你就无当爱补啊，对唔对？嘿啊，就因为灵芝双向调节啦，所以你若是定，你家感觉讲哦。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上高，拢七克的、八克的，唔通？你就固定家食灵芝，三个月后等检查你发现，哎呦，灵芝真系帮你双向调节，上高的又吸落来，上低又吸来，啊，这是科学认证，这免怀疑，安尼吼。过来，你肝功能无好的人咧，灵芝咧，灵芝甲配肝又上该赞啦吼。这个肝功能若无好的人，因为灵芝被认为伊具有啥物保护肝脏吼，而这个作用啦。可能会当帮助改善着肝功能，因为灵芝当中酸甜类化合物哦，伊能抗发炎。咱腹内啊吼，袂当定发炎，毋知？咱的腹内啊袂当定发炎，腹内啊若定发炎无好代，咱的身体就生歹物啊，自由基会起来哦，袂当定咧发炎吼。所以咱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啦、肠仔炎啦、胃炎啦，定咧发烧啦，不明火。哦，不明火哦，在咱身体咧加，那是袂使。食灵芝，过来睡眠品质无好的人，这是初步研究显示哦，咱这种是因为科学显示哈。这个初步研究显示，灵芝哦会当改善睡眠的品质。哎呀，吼，过来咧，咱咧若要食灵芝哦，一定要对灵芝规律的诶主食体，该抽筋浓缩，安尼是上改善的。灵芝经过研究，伊的功效是真正足好呢。哦，伊会当哦，即、這个增强体力嘛，吼、哦，改善高血压甲胆固醇。你若在食医生西药，你嘛是爱对食，只是乎你西药莫阁增加起哩。
但你的血糖血压会控制较足好，安尼上介好哦，对哇？伊咱抗氧化

的作用，会当调整哦，这个血糖，会当帮助调整哦过敏的体质。所以你来虚心难低哦，啊，身体定无定，身体腹肚咧做有毒，都人拢卖精彩，人都卖光彩，啊，嘛要食啥物较好，你也知吼，食灵芝啊，食灵芝你也知，哇，真正这么好，无唔对，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吼，智慧那开啦，啊，你人咱若有智慧吼，观念有改变，你的生活都无同款啦。哦，这咱的这个观念哦，主宰着咱的咱的选择，对不对？好、哦，来，咱来听歌，听一首《女人心》啦。

0: 因为灵芝的功效哦，已经吼足侪认证哦，科学认证哦，包括咱的中央研究院伫个 COVID-19 足严重的时阵哈，啊，进无补，退无补，要用啥物药来抵制这个病毒吼？一对三千外种中药甲西药，啊，落去找找找，尾找四种哈，第一种就灵芝，灵芝的多糖体真正会杀病毒、杀病菌的，因为咱即摆吼，咱看袂到病毒、病菌，咱诺罗病毒啊，一个闹甲吐干呢，你嘛无看啊？口沫的小盆啊，会掉呢？伊摸过物件，伊流过鼻的，你摸到物件，把伊病出来，全部好势。迄个摸到你就掉完呢，来藏病毒啊！藏病毒会要人命呢，藏病毒啊吼，这拢是共款。所以不管即马啥物病毒，汉他也好，咱只种想会个，拢是病毒。迄、那个病毒要怎啊？会侵害着咱的人。啊，啥物人会掉？唔是啊，水买倒去呢掉，唔是抵抗力无够的人伊就掉。哦，尤其你咧洗三温暖的人，哦，咧洗油脂，咧洗三温暖，你抵抗力就下降，下降。你唔管啥物，你做好着，想要着肺炎，肺炎若着着着哦，入去搞病房，做侪拢胃无出来，你无病本啊。啊，不然就咧洗油脂，洗啊软格格啊，都用袂用食营养素啊。你哪样食营养素？像氨基酸、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有咧食。哦，洗油脂洗了时，你就要啉落，哦，营养素甲补充落，因为你洗掉去爱补充倒来，啊，无你一个月洗十二届呢。洗到两脚两手，洗到无成人样，洗到无元神，洗到无元气啊，有无？啊，补充营养素得嘛？啊，所以你的体内要补，能力要增长加起来，要调整好的体质，重新拍底，就是食灵芝啊。西药无可能，西药无可能调整身体啦。西药就是治疗、治疗、治疗啦，吼、哦，伊无可能改善你的身体嘛。哦，来听，听再来个讲分享哦，食灵芝好处真的多。
1: 好啊，哦，我啉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差差真多，所以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着，
1: 啊，搁有雪梨王，我啉恁个足多啦，
0: 都有说，
1: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1: 好啦，啊，有啉有差啦，真
0: 正有差，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拜拜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那哩。
2: 有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吼，
2: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你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2: 系啊，
0: 佫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
0: 谢谢。
3: 是不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谢谢恁集团党诶，
0: 谢谢阮集团党诶吼。
3: 跟你好，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3: 对。哎，天边的头家公叫我。食只东去予新台三宝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迄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迄无食着，毋知人诶着灵芝两千担啊，对毋对吼？
3: 系啊。
0: 阿妈妈，这生过歹命，你来讲，你着上有准诶，你咧。
3: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3: 好。
0: 阿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4: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你食甲，迄有一个。好处真啊，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4: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样呢？
5: 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烤，拢免去用刮痧，做好的嘿，你呢？真的做好的，你那人讲，嘿，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的。
0: 呀，你有自信，你真了有自信。
5: 四五年嘞，我来食四五年啊。
0: 上面食个真了有自信。
5: 以前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拢今晚无
0: 去。哦，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嘞。
5: 对，做好诶。诶，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诶，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5: 热天吼，憋着在食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5: 诶，可能冰箱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哈！啊，免疫力足强诶，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诶吼。
5: 对。
0: 赞，大条拢够着吼。
5: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5: 谢谢啦。今食三十几年
0: 啊咧，安尼哦，
5: 有够好诶咧，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话，佮会做事咯。
1: 哎哎哎，
0: 我给讲住，啊，真正
1: 够赞嘞，
0: 哦，真
1: 嘞，我给你
0: 啊嘞，好，啊，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4: 阮早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不？啊，我今仔日食两年咯，有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咯，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不？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4: 啊，拢去哦。但我安尼染来染去哦，我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药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6: 我去食三回啦呢。
0: 我叫你讲，要开车门，你讲，你讲，人去热。对无，热着你食食较少的吼，你是是还是上坡你食拢食热着食咩
6: 啊？哇，系啊，阮外口小弟咧聚餐，因拢食几啊年咯，食几二趟天啊，做便宜的衫。
0: 哦，做便宜衫，哦，还足热呀。哎，
6: 出热啊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
0: 啊。台湾要怎样计热还好咧？
6: 一年买一届
0: 尔啊。嘿啦，对，拢甲款一年婚个，哎，拢伊拢咧聚餐足热，拢食较体会啦。捌，我去热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6: 系啊，我就是下五月遐就会讲去热着阿尿道发炎啦，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浸泡，佮灌两罐鸡啊，外泡啊。
0: 哦，有够好，啊，食食好呀啦。
6: 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6: 系啊，伊两罐我食，
5: 都食了啊，我都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5: 对，啊，因为吼，我十六罐，食恁的了，哇，真正这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5: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去过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5: 哦，我做迄个贵，我都唔买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好了，
5: 嗯，
0: 代谢也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就病咯。
7: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你在笑谁？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咱即摆来介绍台南市的经销药房，关庙区信惠药局，武胜路关帝庙大庙前，嘉义区安喜药局，中山路菜市来清河开的嘉义药局，中山路第一银行对面的三角窗，桂林区林地药局，中山路一段菜市口，姚代药局大地街菜市来，林德区进入药局李站巷嘉南大学的对面，药局中山路兴南客运的车牌卡。
13: 辅城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广播电台。

0: 这首歌是王力宏所唱《无心的情字》吼。好来，感谢各位收听，咱的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但我想要咱的听众朋友知影，咱这活动是到明仔后日春两工尔，咱就要圆满做十只啊。哦啊，因为你囡仔，你也看，咱囡仔三头两尾，像放假这三天吼，劳动节放假这三天，你是去佚佗，是去找病院、找医生管？吼，哎，囡仔都做我去鉴定的吼，即马流流热人高啊，迄个热后去鉴定，吹冷气无吹会热，啊那会吹就要吹叫寒着，喏，不是早头两片都脱掉的这种吼，哦，那要调整囡仔体质，绝对唔是西药啦。哦，唔是西药啦，所以要调整的体质，你要食灵芝啦。你甲知影讲，哦，灵芝咧食囡仔真足勇敢。哦，吹冷气咧吹，哦，也是外口烤风烤着，伊袂难免就搁咧破病。哦，人即卖搁咧感冒啊，是寒人搞咧翻天，伊搁咧感冒，拢无伊的份。所以人讲，趁钱免分医生都有影。所以妈妈，我健保卡无得吹啊。哦，意思讲，啊物件健有灵芝咧食，啊健保卡放伫都唔知影无咧用啊。你看偌好。这个骄傲嘛，这个有国有战来啊！咱那如果咱今嘛吼来办这个活动，我要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一定爱玩上哦，这只足实用的啦。你总是去菜市啊吧吼，安尼出门出外去吧吼，啊，这只个塞个物件个囥个在内底，安尼拖咧走哦。阿姨，这链啊吼，做咩的啊？360度安蹬安蹬哦，啊，做轻慢慢，3.3公斤尔，那还做载，那一般来讲一节足快吼，来，咱搁个听一下哈。好，足侪人去牵这只粉红超跑吼，因为阮新埔县拢甲阮天顶落牵这只，我讲你拢煞天顶顶个迄只，啊，你只有还啥物方便？我哦，妈妈，迄够方便嘞吼，伊就开伊讲讲吼，安尼手袂挂东挂西，因那带囡仔爱挂东挂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这样要摕物件就无方便嘞啊，啊，想要搁看者物件，啊，就叫阿公我摕者，吼，你帮我摕者，啊，我来看者物件有无吼，啊，拢免啊，来落落内倒啊。而且天天都让坐伫顶上食物件，伊阁袂乌白走，啊，阁免抱搭手，所以想要阁买一台。我哩要阁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我是哦，因为我每一单拢买5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4000嘛吼，啊，我一定买5组。我旧年头单拢咧啉啦，都啦摕着人就欢喜啦吼。讲啊，我呢这台吼，我这台真啊赞，我甲请出来吼来，啊，就咧一步就甲牵落开，所以咧足简单咧，规条甲拿出来。哦，你个挂绳啊，囥在边啊，边啊是用两个迄个卡绳包到开，哦，两个甲包开，天开倒啊，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安只卡就好啊，有简单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这往下试嘞，又要关起来，哦，又讲来，这个挂，哦，挂甲盖无起来，安尼好啊，叭叭叭，嘿，叭叭叭，咱这台吼。阮全部讲哦，吼，啊，天天坐伫顶悬哦，啊，伊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滴物件，啊，即塞个倒，啊，去做塞，好，我只要做塞，我质量吼无像你讲要背条腿的衫，为什么要背条腿？以前要背条腿是本来要送伊只济，因只济穿大多，啊，本来要送伊只济，啊，计只济我以后买咧看，好，即马人少年人家拽只开啦，拽咱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又做折叠购物车啦。你像咱要塞，要塞，我来这边看一打，来这边看一打，啊塞来塞去，你看偌赞，吼！嘿，那少年用个足欢喜，啊，我甲按键老母讲，啊，伊足欢喜，因为着即马大拢用嘿，都这部足方便的啦，是小行李箱啦，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哩？啊，够动啊，脚动啊，动的爱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马是少年人即马上介好的吼，上爱赞的送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家方便离边啦。我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的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的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的，叫伊坐只倒，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愈做心事的，会当安尼愈来愈过去，囡仔佮做亲切，像坐火柴盒小车咁款，吼，啊所以讲吼，来还上哈，我拢摕五组啦，我当一定摕五组吼，所以我甲恁媳妇讲，啊妈妈，我只卡我摕当后哩，啊我就用相片，哇、啊、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一卡，才赞啊！哇，好棒哦，好棒哦，哎呀，足水的吼！而且讲我这卡吼，比原本卡较大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当然也是很赞，对不对？嘿呀、啊，少年囡仔上介爱， 很好用的啦，啊，很实用的啦。再次谢谢大家，这只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哦，来给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很开心啦吼，系做我把这做是感谢公司，啊，敢送一只，那只方便，啊，搁利便，塞去塞落吼，我讲啊，买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这冻番番这物件，搁落个落倒啊，哦，啊，就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扛的吼，啊，这个伊咱这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啦，啊，偌宽38公分啦吼，啊，偌宽49公分啦，嘿，啊，搁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甲看，我只手甲你看吼，只只就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吼、哦，挂甲摕起来，这个底啊，底甲掀起来吼、哦，你用一个怎样，底甲掀起来，啊，再这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夹皮安得啊？安给你怎创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欸，啊，收起来你甲烫下吼，知知知。伊也袂按倒去，载载载，恁啊伊有40遍啊，载载载伫啊。啊，所以你啊有简单无？吼、哦，啊你啊我甲透开吼，我透开来，哦，来透开，甲电话开起来，来，电脑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甲我合不起来，就安得，啊有简单无？真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欸，佮打开了，甲揪起来得，吼、哦、来，啊这恁啊吼做好恁，哦，啊要收起来，锁放之后，塞一边啊，哦，我去边啊旁边啊，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个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次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哎、欸，那这少年囡仔用过拢怎好用啦？
1: 嗯，欸、来，今嘛吼，安尼有爱有灵芝咧个食，有灵芝咧个听，啊个送只只，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吼，对咱讲是足方便的。一只只粉红超跑特别送咱可爱的好朋友啊！啊，这个马仔后日完满做杂志啊啦！啊，咱平常时都咧食灵芝，人知啊？即个这时阵爱健碰上届会好吼。啊，若捌食过，即马竟然加入这健康诶团队，你啊知我才好食。啊，原来恁两个想哇，因为我有。长一个大姐讲，啊，灵芝粉的会苦味，讲买啊，足芳的啊，足芳的啊，内底有3公克啊。你甲拆开，像阮天边甲拆开，伊嘴开开要食。囡仔都上简单啊，那苦底底伊敢要偷要食，未偷要食，因为足芳足好食。哦，啊，那是水泡底来啉，足好啉的好啉哦。而且逆上伊讲，我咧开客人车，因为我即摆拢啉这個，较未逼着热着，啊，无当时热着吼。虽然是开车吹冷气啊，但是外口热。啊！你吹冷气无了，光目闭着咧。我哦，食这条鸡足快活，啊，无拢头昏昏脑顿顿吼。食灵芝啦，啊，有食补锁，我祝大家啊。好啦，咱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哦。需要服务电话继续卡，卡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哎呀，这都为着厝人哦。啊，都甲画落无，从化区甲画落了吼，你要补助800,000啦。吼、哦、啊生只囡仔4个囡仔吼，啊拢大汉查囝咧疼啦。啊，剩诶3个放外外，但伊3个有分财产哦，有分啊，即个大汉无分啦。诶，大汉拢伫咧顾老母顾啊，拢用离婚去咧。哦，即阿静啊，顾老母顾啊去，人家离婚去安尼啦。啊，老母无分你半仙诶，老母你对家庭无贡献，吼吼，伊中风6岁6个月拢是伊呢。哦，啊，这25年来拢是伊咧还家庭的呢，因老母甲讲安尼啦，哟，啊尾啊咧，伊就想讲，伊要好啊，为家己活，就讲我无爱着搁顾你啊，哦，啊恁了有领着钱的人，恁拢去你请看护顾老母得，啊伊就搬出去嘛，啊搬出去了，这3个小弟小妹，哦，就想看想嘛要骗你回来啦，就像即马电话响哦，就要骗你回来啦，哦，啊因老母在大医院，但是唔是讲，唔是一般讲哦咧急诊啊做啥物哦，唔是啦。啊！伊我要骗你回来吼，了后因三个要选咧脚掌盘要紧走啊！吼、哦，要搁甲这个蛋搁骗乎伊安尼啦，嘿啦！哦，这是来讲咯，你也知影吼。啊，这个做这济吼，因为因小弟打电话伊嘛吼，安尼。啊，即摆伊伊就做安尼行吼，伊就紧准备装，要紧装去病院嘛吼，安尼。啊，所以伊装这个时阵，伊当者我甲病先看到因三个吼，小弟小妹吼。底下啦，
0: 啊，因三个人看到伊了啊，拢惊怪，吼、哦，三个拢惊怪吼，吼、哦，面上哦，各种表情拢有啦吼，哪、哦、哪，啊，但是吼、哦，我无插因啦，我讲了一直行行行去病房安尼啦，啊，三门入的时阵，看到因老母的面色无好啦，吼、哦，唔是破病啦，是气啦，哦，讲我气甲吼，我哩做早，我气甲破病吼，安、哦、尼，啊，唔管伊。我因老母行动不方便嘛，吼、哦，又都中风不方便安尼啦，吼、哦、啊大小便拢需要人引起引导呢，六塞六摇呢，这真是六塞六摇安尼啦，不方便爱人斗三工啦，啊所以甲讲吼，这三个兄弟姐妹啊，吼、哦、小弟小妹，拢咧嫌因老母太高啦，垃圾啦，哦食物件咧碎碎丁啦吼，啊都中风，啊这个塞摇吼搬大用啦。啊，不是都因老母禁赛兼禁药呢？哟，禁药下消，禁赛未了。啊，定叫伊禁的禁的安尼啦，安尼禁两工啦。哎、啊，都伊都出去嘛，啊，因兄弟姐妹拢伫厝嘛吼，啊，唔敢换啦，嫌太高，哎呦，塞啊放规裤底会惊啦吼，安尼。伊怎禁的吼，唔敢放啦。啊，都怎禁？安禁两工哦，伊是安尼禁甲巴肚痛啊，站袂调呢。因老母是来阴家吼，规巴肚底塞吼，安尼无房站袂调，因才甲老母送来病灌肠的呢。好，夭寿。啊，这个、第三小妹伫边顾吼，结果一直吐，何况是大便的囝，一直吐啊。啊，第二小弟甲大汉小弟，喏，吼，咪甲远远哦，有够臭的囝是，无人要插伊啦。所以这三个呢。实在无法度啦！伊即个编辑的讲，因老母互伊气家吼去急救吼，而且白菜要骗伊转来安尼啦，要骗伊转来伺候因老母啦。这个时阵，阿静啊，就安尼行到病床，甲因老母讲：，我看你既然是无代志，唔是破病啦，唔是，其实你是禁晒禁家吼艰苦。小弟小妹把你送来病院啦，安尼无代志，我要走啊！安尼，伊听到伊讲要走，因老母吼，吼，怎啊足激动的起来吼？甲娘讲哦，无彩我饲你饲个这大汉呐，哈，你是安尼对我哦？你这个无良心的哈！因老母就哭，哭讲哦，啊你哪知我要安怎啦？我唔爱阁打工金塞金叫，阿健阿静阿着手臂臂门口，阿口语足平淡的吼，就甲因这三个嘛吼，小弟小妹，哦，甲因讲，啊，因都住参详好啊，要请一个看护哦来甲你伺候啦。啊，因为因这三个吼，小弟小妹有分的这800万吼吼，哦啊这个。中卫区卫瑞嘛吼，这间旧厝，人家收800万吼，这800万你用因三个，你无付我嘛，哦，啊因三个吼，立会起的啦，而且看护吼，因拢立会起的安尼啦，三个人面色虽热了，你唔知呀，吼、哦，因老母都愈激动呢，伊讲哦，我都知啦，你咧扣分啦，扣我吼无分你一分啦，吼、哦，安尼啦，哦，你这做人阿姐，你拢无想呢吼。恁第二小弟哦，爱饲母囝啦，无钱袂使啦。啊，那恁小弟哦，无结婚了，后摆爱买厝呢，爱聘金呢，爱用着钱的所在足侪呢。啊，搁有搁恁小妹，恁小妹已经嫁人啊啦，伊手头哦，那无摕地瓜钱，迄后头迄个大家看伊袂起了。哎呦，因三个吼，拢实实在在真正有甲咱家庭有买一寡物件款物件啦。啊，分较济嘛是应该的啊，对不对？这个时阵，阿静看这个老母，只感觉有够好笑的了。第二小弟有甲你买一台冷气，是伊家己吼。嫌厝里内底吼，伤过热啦。啊，第三小妹，甲你买一台洗衫机，是因为伊无愿意踮厝用手哦暖衫啦。 啊，上细汉小弟甲你买一台啊吹风机，伊毋是要给你的啊，伊是要为着伊家己头壳要造型，要吹较水的啊。但是遮吼，看在老母的眼内，怎变成着因对家庭的贡献啦？大汉小弟买冷气是因为伊当下就拢热干的嘛，爱个无定，当下一当出来，当下无一届啊。哦，买冷气，买洗衫机的，买一支吹风机的，拢变成对家庭有贡献，都是因为我是大汉查某囝，所以伊的一句应该的啦，你应该做，你应该的啦，都否定啦。我为这个家庭25年啦，的付出啦。所以甲讲哦，这个时阵阿静啊，听甲伊目斑乱，佮因老母变啊啦。阿爷大家都阿娘，你要佮佮改变啥物啦？我一个心，我嘛不爱佮伊大细声啦。我就对病房外口行出去啦。拄啊行行，要行到要饲电梯的时阵，这个第二小弟啊，怎冲来佮扭嘞？一个就对个手骨头佮扭嘞啦。阿姐啊，你袂当走啦！好，迄老母大医院开5000几块啊了。这个你嘛爱豆腐啦，这时阵我怎硬？这无奈怎个劝了这小弟？我阿讲吼，啊老母提400万给你了，你有分了400万呢。啊你那好意思叫我吼爱倒出这5000块啊？我一身5粒拢无提啊啦，对不对？但是你袂当安尼讲啊，迄800万虽然是我甲小妹。我公家平摊的啊，但是吼、哦，你嘛唔当袂记这几年呢，老母若住院的时阵，而且医疗费嘛拢是我出的了。这个、第二小弟的面吼、哦，难免着爱红光光，但是手骨头骨啊扭嘞。尾啊嘞，第三小弟慢啊滴目玉来啊，伊目走过来，伊讲吼，阿姐你卖闹啊啦，好啦。啊，就是5000块尔，就是要讲到了5000块尔。恁呐，都安尼唔到三工啦。阿静转个手骨头，甲黑落去。看到这两个小弟的这个面啊吼，伊的心肝底最后一点点的微弱的期待拢无啊啦，彻底破灭。伊就用手吼，甲甩开这個小弟的手吼，伊就对手骨头甲扭咧，伊就歪决心就走啊。恁三个。恁家己去分摊吧，恁有分到钱啦、啊，恁三个有分到财产，恁三个分到800万的财产啦、啊，恁就应该爱担起照顾老母的责任啦。这个阿晶就甲因讲嘛，恁免阁想讲要阁对我遮叫我等下啦，恁嘛免想阁要压榨我啦。这时阵第二小弟面就反色啊、哦，吼、哦。伊就转吼，比这阿姐肥呀，啊手那比哦，安尼皮皮擦皮皮擦皮皮擦，甲讲你伤过绝情啊啦，你受到报应的啦。这时阿静就笑笑，伊的心肝底无啥物好惊，啥物叫做报应的啦？伊就一步一步行，哪行讲报应？甲恁哦，饲甲变质的形，变成狼心狗肺的物件哦，这才是我的报应啦。应该我替恁哦担伤过济啊啦，以后吼就爱轮到恁家己担啦。吼、哦，讲完嘞，伊就不过看因。阿静换一个心就离开啊啦。来嘞，离开第三天了后，第三小妹打电话给这个姐姐阿静啦，讲阿姐啊，哎呦，你吼、哦，这个讲讲大伯啊吼，因规家伙要搬去外县市啊啦。啊！伊要先外县市了，甲大家吼、哦、要先做伊食饭啦。啊，着约大家明仔吼，啊，招招做伊食饭安尼啦。吼、哦，后摆吼、哦，啊，大伯要等来机会较少啊，安尼啦吼。用、哦、大伯应该吼、哦，目甲恁斗三工袂少啦。吼、哦，吼、哦，我会亲身伊来啦。啊，结果伊讲食饭我不爱去啦。用我会亲身敲电甲大伯吼、哦，甲伊斗时啦。第一天的中堂换第细汉小弟又搁打电话来啊啦，哟啦，我直接甲挂断啦。等到第五个电话哦，搁卡入来的时阵啦，伊甲接起来啦。这个电话内底传来这细汉小弟哦， 惊慌失措吼的声音啦。伊讲阿姐啊，你紧转来啦！这个吼、哦，孙大海就是叶静安哦，唔知影吼、哦、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像咧起笑咁款啦吼。伊讲第二小弟讲，我接到吼、哦，因丈夫个因的前姐夫打电话来啦。我讲哦，安尼哦，大海啊吼、哦，就想讲哦，大海把戏要玩一次就够了啦。因为到底伊是咧舞台一出来吼、哦。我袂过恁骗你啦，因为伊即摆要骗你，讲等我啊，恁前翁来离我家怎样？伊袂过骗你啊。哎呀，用大姐即届吼，即届是真的，我袂甲你骗啦。因为前翁大海即摆来离阮厝啊，伊讲厝里有钱哦，伊嘛要来分啦吼。我无骗你啦，你即摆紧来啦。你若阁无来吼，会出人命啦吼。伊直甲听着，伊听着因这大海吼，真正大细声样的声呢。这个情人去电影大小声叫一声，这时候他就相信了，他相信他买了吼，用恁规家伙啊吼，拢趴伫阮阿静的身躯吼，像迄吸血鬼咧甲输液血。啊，这吸血鬼吼，伊就甲听着安尼，好，伊就听着了后吼，阿静啊只脚板歹咧吼，好，紧冲倒去厝安尼啦。冲倒去厝了后，亲戚甲厝边隔壁拢伫遐啦。但是煞无看伊只阿海啊吼，大海啊，伊只形影。啊，这第二小弟哦，读甲顶哦，煞咧流血呢。啊，细汉小弟呢，哦，热向目的吼，啊，皮青脸肿安尼啦。啊，即卖完老母吼，他们散牙牙，和这个第三小妹甲染掉的啊，咧流流目屎、擦目屎，啊，红冰刀呢，嘿，咧板刀只吼冰刀，好规个菜啊，闹啊规世界安尼吼。啊！因就因为要办，就是因大伯要城市，啊！因就要庆祝，要送伊去，就对，安尼哦，送伊去安尼来要食一摊，就对。啊！因大伯啊，规家伙坐边啊，面色吼拢热嘞。有人细声讲哦，咧讲哦，啊！迄大海啊吼，咧讲恁后头哦，一生五里拢无分哦，阿静啊啦，系哦。啊！那嘛唔知讲是假啦，伊来咧问啦吼，因为那是真的吼。恁对阿静伤过刻薄啊啦，无怪人哦，静安哦，拢看袂落去呢。咱转来闹这场啦，对啦。阿静啊，自细汉哦，就担这个家庭，十四岁开始担啦，食足济苦啦。你毋是无看吧？是毋是？啊，就安尼。所以伊是伊静安哦，来个讨公道啦。啊，静安到即摆嘛无搁娶啦，嘿啊。第二小弟哦，怎啊徛起来吼？哦，气噗噗呢，就对这吼阿静啊行来。哦，伊讲哦，你今嘛是咧使什么性地啦？哈、啊，你为什么等于叫你静安来这吼舞这出来啦？这时阵阿静怎下意识吼，脚先退一步。伊讲哦，我唔知伊会来呀、啊，我也无叫伊来闹啊啦。但这第二小弟根本无相信啦，吼、哦！你气甲目睭银乌乌，你哦，声声句句讲哦，你无要分这条钱啦，啊，你拢离婚啊呢？但是呢，伊煞吼，甲你偷来暗去哦，啊，你叫来分钱哦，吼、哦，你真正吼做袂见笑的呢。这时阵阿静啊，看到这个小弟哦，你个执笔伊的眼神，伊的心肝拢凉伊啦。伫你的眼内，我是安尼人嘛？我为着是甲咱岛人吼，爱反面无常的人嘛。伊问一个第二小弟，嘴怎塌哩啦？牙齿已经咬暗，不去讲话啦。这时阿金换一个先看这细汉小弟。我问你，你嘛感觉我是一个会使弄阿海啊，来遮做这件代志的人嘛？这个小弟阿妈赶紧安动动吼，伊就怎讲哦？就算讲吼，你无叫伊来啦。你嘛袂当家讲你无分着钱的代志啊！你甲讲咱到当地用听要创啊？这个时阵阿静啊吼，他卡一片空白啦，规身躯皮皮出啦，伊怎看因老母？恁无分我钱，敢讲这个事实我袂当讲吗？我敢一定爱做咱袂讲话哑巴吃黄连，我甲吞落吗？搁再讲， 恁规家伙咧搬《家和万事兴》这出戏啦，恁这会满意吗？这个话正讲完吼，因大伯怎啊站起来？吼、哦，用安尼足冷来的眼神看因老母啦，搁看那小弟小妹啦。啊，这小弟小妹恁哦，恁不是一口咬定是阿静啊？伊家己自愿放弃，这要800万的吗？你唔是讲伊家放弃的吗？吼、哦，因阿伯怎起来问？大伯起来问，因老母这规身躯啊皮皮出，然后更甜啦，就讲啊，伊家己主动放弃的啦，伊个有签保证书了，嘿啦，啊想袂到伊保证书签完，伊就走伊啊啦，含我这亲老母，伊都不爱管啊啦。小姑啊，第一时间站出来，吼、哦，咧问兄嫂人啊。你这句话我真正唔敢相信呢。阿静的个性，在座恁啥物人无了解伊？诶，阮是对伊细汉十四岁，伊对我去田园啊，对我去挽水果，我爱甲牵伊身躯边。阿静的个性，我也唔知呀。哦，开始要讨公道啊，咱明仔再甲听落去。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做《家》。

0: 这首歌叫做歌，要有效趁早，免等百年后，对不对？哎呀，啊，今嘛听咱咧刚来做分享，讲啊，恁这对身体这么好，你就甲关吧，哦，你就和咱咧是大人，咱勇敢吧，对不对？你啊，一下巴肚咧做有毒，你感觉老母吼体力比应该无同款啦。啊，你感觉伊吼个体能、体力吼，甲伊认知也好，啊，佮八卦较袂安尼出力咧惊大，你就哪用认知那个听？啊，听完过本啦。灵芝啊，对个冷冻化去除哦，一块对主食块抽筋啰嗦做有够力的。伊若用家困我，你也困我啦。哦，较袂安尼三头两话的。啊，你嘛烦恼家庭，烦恼伊家己伫厝的时阵对无？哦，咱的时段拢是同款哦。即马独居的有够侪啦。啊，咱独居无要紧啦，你要去面对啊哦，啊，家己找工课做啊，家己找代志做啊，家己找你五路啊，你爱用家到度找五路嘛，是不是？对哦，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啊，愈来愈用家。哦，啊！着灵芝有咧食，趁钱免分医生，看偌赞吼。来听刚刚分享，看偌尔好啦。你这爱讲讲啊，讲有咧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得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着无咧用哩。
1: 啊！着无咧用啊！
0: 啊！着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甲你食到即马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冬啊。
0: 哦，五六冬啊，你来看。啊，是毋咱卖安尼卖啊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嘿啊，就安尼你也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的话。
1: 我大家拢食食条七八泡地条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我小块有糖粉唔吼。
0: 嘿，啊，食粉的
1: 对。食粉的啊。
0: 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撮哩。
0: 哦，那食好了，这大家人卖浸浸的安尼。
2: 现在热天热，我现在林雄，剩一罐而已，我是说要去买山口油体，我那去年八月扫一个，我扫死了呢，哦，扫一个，我想说要收的，我肚子肿痛，脚趾痛，痛过脚趾痛去了，痛到我想说，哦，这样这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可能这样降低不行，你敢知道我昨天叫了，好。因为边个可以买一组来吃，那起客好，那一般死的啊，好啊，甲你用啉那个关吃，哦，起家那啉关吃呢，嗯，啊就好啊，啊我就去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起码就讲哦，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卡电来好。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剩一嘴呢，好。
3: 是啊是啊，我较早起来吼，半暝点五两点五就袂困起咯，啊嘛食食食，继续好困起啊，
0: 好困。

宝到你家，有够欢迎欢迎！哦，这架粉红超宝，咱讲折叠式哦，而且购物车，因为咱这架足实用的哦，咱若出门要买物件吼，阿免咱排个只排个当欢迎欢迎哦，啊，肩胛头排无够，佮两只手提来倒，这种咱拢定要看。有呾骹路较无够力的吼，啊，要拖当个厝当个无体力，啊，咱这台你若无体力，你甲路啊边啊甲坐一下吼，啊休一下。甲坐坐啊，歇一下喘嘞，咱阁继续行，吼、哦、啊，就是会当足方便嘞，啊，免惊落雨天啦，免惊落雨打滴啦，啊，因为伊咱这有挂吼，伊个挂一个挂滴啊，所以落雨打滴拢无要紧啦，吼、哦，伊拢互咱奶奶较安心，吼、哦、去买物件，啊，过来较省的咱甲坐一下，吼、哦、啊，若带囡仔吼，咱这有时段带囡仔做嘛带孙嘞，哇吼，要做嘛带孙做滴食喷嘞啊。啊，做嘛啦？带孙仔，惊囡仔乌白走，乌白走，砍的吼！啊，食要掼物件，摕物件，一手砍袂掉，裤装的物件拢啊落落内底倒吼，落落咱这个呀粉红草包内底，囡仔个脸顶还较坐嘞，安尼你看，有安全无？做安全呢？啊，佮快活吼，莫换来安掼东掼西啊，盘个东环环，即卡个掠断去哈！即卡粉红草包要到你家，会记哩哦。啊，若唔知要过提哦，卡电话倒，我来报电话，甲记着诶。啊，若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诶安吉报电话，吼、哦，俺甲电话甲记好开哈。那咱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有人听，我一咱恁少年做囡仔，就是听到灵芝啊，喔，从囡仔少年就听到灵芝啊，听你即马要100岁啊，还搁在听灵芝。哦，灵芝是咱这所有吼万物啦，哦，咱这中药材，不管几千万种中药材，灵芝永远拢包第一层的。伊永远就是药中之王的灵芝，哦，所以即马做者灵芝，哦，伊的好处拢经过科学的认证，科学的甲认证检验过，才了解，才知伊真正尼好，对这病毒病体，哦，病毒歹菌，哦，伊的功效真尼啊大。咱的中央研究院，恁个拍中央研究院研究灵芝啊，啊，嘛是拢做鹅卵，啊，那灵芝一定唔是像伊个用电的、用空的、用砖的，唔是。哦，即卖上爱喝灵芝，用冷冻法萃取的，会当保留着吼灵芝主食体吼，而且活性的物件。所以咱咧食灵芝有保素啊。哦，灵芝内底即个多糖体啊，双向调节。我讲，即个各位阿伯甲糖尿病吼，啊控制袂好势啊。哦，你着一定爱，你着爱食灵芝，因为伊多糖体免疫双向调节啊。伤高的肉块起来，伤低肉起来，安尼话，伤高的肉落来，伤低肉起来嘞，过来身体的抗病毒。咱的中央研究院嘛研究吼，这个灵芝的主食体，只要是抗病毒吼，身体的抗病毒啦，病毒病菌哦，在咱生活当中哦，无所不敌啦，无所不在，目睭看得到，目睭看袂到。你若看到伊伫啊，你就卖挖去啊，对唔对？你看袂到啊，所以甲伊感染着嘛吼。啊，过来有20几种氨基酸啦，迄足重要。咱的包括咱金刚蛋、他们拢是氨基酸组起来吼。来，伊个折哦，要促进咱的脊椎造血啦。灵芝你看偌赞，都遮尼好。过来又活性的加速，所以你袂当甲控啊。你若甲控小加速就无去啊。啊，加速要创啊，好吸收啊。过来，唔管是中医。啊，是西医，拢有认定64种的吼，而且顽固的疾病哦，伊袂好啊，食袂好啊，食袂长紧啊，吼、哦，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又认定64种哦顽固的疾病啊。食灵芝，食灵芝，这尼好吼，系啊，这是天官伯赐予咱的啊，咱讲神草新药啊，哦，神草神药啊，灵芝。咱古早讲啊，灵芝偌好拄偌好，迄少年人讲乌白讲啊，可能真好。但是经过认证了，伊确实真正真尼好啊，吼、哦！伊无副作用啊，你加食也无副作用啊，哦，伊无副作用啊，哦，囡仔加食拢无副作用，囡仔抵抗力无三头两弯的吼，哦，耳鼻喉科啊，医生官看袂了呀，药啊食袂了，又搁咧接食，啊，不时的鼻哥鼻干吼，鼻哥鼻塞，这大弯的这大个呀，黄啾啾这，黄啾啾表示体内的发炎。
灵芝上解好，咱体内袂当点发炎嘛吼。啊，你咧食西药降身体，一直食西药降身体，只有身体愈来愈虚弱尔。换一个方式，你甲发现讲，哎呦，这个吼、哦，你个观念脑健康吼，生命活了最有价值嘞。安尼有影无？有影才通讲的啊吼，来听歌，听这个内容有答。

咱的身体爱顾，大丈夫，健气的事吼，爱顾啊，健康健康健，暗用嘴讲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吼，观念正确，生命价值是真正，因为你若去接触到咱，讲即卖是太空时啊，大样呢。哎，大家去坑咧古早吼，啊，感觉恁这都足苦足歹食，无啦无啦无啦。迄囡仔敢会乌白讲，敢会乌白骗？囡仔若无食，就是咧来灌油啊，哦，要搁灌油来艰苦济寡有无？啊，若免灌油啊，你啊跳开就吹开开咧等伊，因好食，胖胖酥酥足好食，是不是？就是安尼，安尼讲，安尼听囡仔勇敢，啊，即个就像妈妈讲，吼，迄顾着足心塞个啦。迄囡仔若卖辛苦病痛哦，啊，顾着足心塞个安尼啦，吼。啊，有影勇敢，掉掉掉掉掉掉掉，我囡仔若卖搞刷三毛，就足快活，掉掉掉掉掉掉掉，喂，迄生像生啊呢？迄生像生啊？你若生一个吼，安尼安尼艰苦济寡吼，辛苦病痛，你又足忝，哎呀，母两个呢，愈忝。大波的忝，对不对？对啊，就讲啊，啊会养生，会养甜。咱即马哦，当当去给恁拢知影吧？当物件去给吼，然后去给。啊，咱无去给，搁要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吼、哦。粉红超跑今天就要到你家哦。这粉红超跑跑，有人在前三间，给咱一个马仔呢，给咱个马仔你话，差两间哦，订两组，咱就上一家，两组上一家。哎呦，要对吹啦！即马当都咧起价啊，都看咱念价念价，咱个大精神吼，无多啊。得你公司董事长足听咱听中好朋友足听哩啦。董事长有讲啊吼，啊伊即世人会起来，拢是听中好朋友请伊个嘛。伊讲伊钱嘛赚有够啊啦，早袂等伊啦。所以只要咱办活动做回馈，伊拢愿意做，安尼有影无？即马全台湾都敢咱啊，只偌济钱，只能三四年，啊得上即只，你讲要得找，无当找啊啦。啊，所以咱即马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啊，身体健康勇敢，啊，佫顾会着，吼，啊，佫咱即只遮尔利便，遮方便，吼、啊，要出门出外，要去佚佗的啥，你拢看人咧杀即只粉红草包，四界都看人杀即只，啊，又足好用的啦，哦，啊，伊个宽甲伊个悬哦，安尼是济啦吼、哦，来，伊了伊长偌长，43公分，长度吼、哦，啊，那伊个宽嘞，38公分。啊，偌悬49公分，哇！这真正有人较大脚的，有的其实较细脚吼。啊，拢总是偌重，重缓缓买啦，3.3公斤啦、啊。哦，啊，这做法就简单，咱装迄个客啊，吼，顶晚放这个蔬菜水果吼、哦。阮昨天装顿，哦，苹果类滴呢哦，哦，水哦嘿，苹果类滴个店吼。啊，就做好走，阮昨暝两个烟，阮好险要厝顶管要遐。啊，昨暝阮到厝顶管要遐，两个有咧生台生啊，欢喜个咧呢。那么滴滴要塞姐姐啊，姐姐要塞滴滴安尼啦，吼、哦，啊，都按奖要塞甜甜，甜甜要塞按奖安尼，两个咧生一只生啊，欢喜个咧，啊，现在个大容量，哦，咱来对咱抗命，伊哦，伊唔是，伊我讲哦，伊是做实际哦，伊个底部底部吼，会载重25公斤的呢，哎、欸，啊，你若再当要塞你行，像甜甜按奖坐顶完，要塞你行35公斤的呢。啊，你若讲啊，我都无塞到物件，要甲停咧，要甲带物件起嚟哦，甲贴物件起嚟，会当放60公斤的呢。哇，这用哦，嘿，叫他带重哦，60公斤呢。哦，啊，伊柜台3.3公斤呢，分人啊，是个水当当。这俩少年那款是折叠式哦，诶，购物车啦，折叠购物车，甲收起来，哦，下底只挂甲扭起来吼，底座甲扭起来，合起来安尼得。合起来放在旁边哦，跨度才10公分尔。要爱叫来身躯边，买个合在旁边。啊，就主要伊是足轻巧，啊足好用的，啊足里边，甲咱倒脚倒手。哦，只要你要出门的寒冬寒西，就伊甲咱倒脚倒手吼、哦。要送予你的粉红超跑哦，嘿，一定爱来听啊。啊，这个马仔后日完满杂志啊吼。哦

哎呦，在看一眼哦，伊在啊，那都要用咱的好朋友为你是听礼拜呢，啊，你拜拜二无听，送无着无彩，这条爱送。哦，去咱的全台湾300外间的经销商，包括咱的宝岛湾便利店去看卖你的三条的顶八卦嘿。好来，现在呢，这边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广有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日就刷卡小公司在厝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拢即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时间本身，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未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8: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7: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8: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7: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8: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你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来哦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有新恢复律师伫遮服务。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恢复律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呢，二十四点钟电话拢一旦卡做利用哦。今仔日的节目是由云林五星茶额主甲金石微藻叶黄树洞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邀请咱好朋友甲这个电话抄起来，也是输入的手机啊内底吼，买卡就有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气气，来来来，好朋友哈，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佳赞的物件，以破盘价、广告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一旦准时来收听。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哈，今仔日哈，大家应该拢有感觉哈，身体感觉，这个天气那样的温度未输干热天的，中昼以后呢哈，山区哈，有当时有一个这个局部地震真好啦哈，各地的这个气温呐，这个、北部呢是19度至33度，那中部地区21度至34度，南部地区21度至34度，东部地区18度至34度哦。但是尾仔嘛开始吼，梅雨季节咯，头一波的方面就要来呀哦。当然，这影响到礼拜三的透早，所以这中部以北呢，可能会有局部阵雨或者雷雨；南部地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哈。爱注意的时阵，就是有当时啊，可能会有雷击啦、强风啦，还是瞬间强降云汹涌来一阵大雨哈。啊，当然，要阿妈以后因为这个梅雨季节来了后呢，吼，咱台湾各地的温度就会下降啊，吼，北台湾就会变作较偏凉安尼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今仔日若有要出门的哈，暗时才要回来吼，会记的吼，雨伞一定爱。大哦吼，无万不利吼，那拄着落雨都麻烦啦吼。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些提醒。来来来来，咱伫讲啦吼，啊，这社会上吼，无大家人正常嘛，无大家人好脾气啦。但是我吼，可能大家爱较好脾气，为什么安怎讲？你知无吼？有当时啊，一支嘴啊飙飙吼，带什么祸端拢唔知影。这个苗栗县头份街吼，第二号暗时啦，这鸡仔公发生吼，提刀伤人的事件啦，安那足恐怖！即落一个吼，56岁姓陈的先生啦吼，去互人吼，鸡仔路吼，甲拄20几刀啊，过往去咧。啊，这二号暗时，这9:32的时阵吼，这头分队就接到珠江路吼，一栋大楼讲吼有杀人案啦吼，啊这。这个头份九一车主跟消防人员两个就去去救啊，就对啊吼。啊，伫暗时啊9:41的时阵啊，来到现场啦。消防人员吼、来到现场了后，发现讲，一个细胆的先生哦，讲倒的吼，迄火内底啦，规身躯哦，叫倒毒啊呢，哦，敢那蜂巢嘞安尼，哦啊，毒20几刀啦，吼、啊，当时人这个消防人员去到遐的时阵哦，就已经无性命，但是嘛是赶快甲救啦吼，救到这个。
9:56嘛是去到这个维工医院吼去。去甲抢救安尼啦吼，啊，结果警察去甲现场发现讲，涉林的这个吼，诶，嫌疑犯哦，搁停在这现场啦，当场就甲逮捕啊，身躯吼，哇，甲抄出来吼，拢全会折叠刀啦，哦，啊，所以讲甲抓去这个啊，警察局去侦办的时阵吼，原来安怎，涉林的这个先生甲涉林的先生吼，因两个是睡处的吼。算室友就对啊啦吼，睡同间就对啊啦吼。啊，这姓林的吼，诶，这个嫌疑犯啦，这凶手啦吼，啊，伫酒啉过酒了后吼，啊，就是诶、不满啦，为什么？因为吼，伊这个室友吼，陈先生吼，笑伊无样趁钱啦，而且社会地位吼有较低啦。吼、哦，啊，伊就不满啊！你是安怎跟我踢笑啊？吼，啊，两个就起冤家吼。啊，姓林的这个吼，伊就是讲。伊有啉烧酒嘛吼，吼啊，唔知是仗着他有酒意啦吼，伊就是讲啉酒上大款啦吼，折叠刀提出来，都向这个陈先生身躯吼，你甲拄伊个拄二十几刀啦，啊，惊刀人，现场吼有看到的民众，即经叫惊到安尼啦吼，啊，即嘛已经警察的处理吼，啊，这当然是依照这杀人罪吼，啊，伫侦办当中啦吼，啊，讲实在吼，你若讲，至今讲吼，伊这杀人的这个动机是因为吼，去予人笑讲吼，袂晓趁钱啊，社会，社会地位低下吼，安尼真的吼，这个安尼讲踢球的人吼，迄嘛是至今吼一支嘴啊飙飙啊。因来杀身之祸，你讲是毋是？啊，当然，你讲你性地歹，啊，你共刣，啊，过来你即世人嘛，共款学游去啊，吼，啊，所以讲吼，真的啦，咱人伫世间吼，性地歹较歹，吼，啊，当然社会上无逐个人正常嘛，你正常，别人无一定正常啊，所以咱较好性地较无代志吼，你性地较好吼，较通啊吼，避祸端啦，你讲是毋是吼？来，我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00。3377哦吼，母亲节伫要到啊呢，好朋友有的人可能这礼拜拢已经伫庆祝母亲节啊吼，有的会提早庆祝啊呢吼。好来，安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妈妈最近真辛苦的吼，但是妈妈嘛都爱保重啊，对不对？来听这首哦好听的歌曲，妈妈请你也保重，但是咱今仔日无听叶启田的，咱就听董事长。乐坛，听我妈少年的在唱，妈妈请你也保重是什么开口哈？来听看麦哦。

0: 请公告。
1: 这个婚礼五星级的茶额组，大家若有买的，会当作放心的，因为咱是采用政府检验合格，全台湾唯一一间哦，一条龙五星级的鹅肉肠落去做的，这有 HACCP 甲 ISO 认证的，大家会使作放心的，绝对无煮遐的有诶无诶，喂饲鹅甲屠宰甲伊个烟熏的做法。全部一条龙，所以呢，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卫生，而且这来送礼做大办的，因为鹅肉本身就做珍贵的，鹅肉本身就做少的，这拢是做贵的物件，搁互你会当方便做使用，冷冻车送到你的府上，你只要摕来退冰、掏开，马上就会使食，马上就会使使用。想要吃小小的，你就放在电锅，也是放在微波炉，把温度烧就可以。朋友雄雄来烧菜，老公要配烧酒，还是阿孙突然间回来，不知道要用什么，家的冷冻库，然后我们的云林五星茶鹅煮，拿来退冰，五分钟马上就可以吃，非常的方便。今天是特别优待五包茶鹅烛加两包的鹅肉丸，只要1380元，买两组，搁俗你300元，只要2460元。电话赶紧卡哦。
2: 好朋友，这是用36点钟才高工才做出来五星茶鹅烛哦。咱送你的这个鹅肉丸，这个鹅肉丸哦。阁是黄金比例，唔是纯猪肉嘛，唔是纯鸭肉，即、这个台湾猪甲新鲜的牛肉，黄金比例6:4来去做诶。即、这个物件非常非常的好食，咱的熏茶鹅阁即厉害，是36点钟高工做出来，咱敬的是90天至100天上盖好食的鸭肉，然后咱最爱穿烫去腥去杂毛，另外阁用20多种的中药材，安尼温火落去煮2点钟以上，所以这个鸭肉你一加落，你就感觉有够香，有够好食。最主要，伊阁未臭臊，阁未伤柴，足好食，很嫩，阁 Q 有弹性，非常的好食。今仔日一组五星茶鹅煮，原价就要2600哦，咱今仔日快闪只要1380元。一摆你若叫两组，阁予你阁较俗，只要2460元。即马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好来，好朋友吼，趁优惠咱来个提吼，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工，只有今仔日一工吼。啊，你若讲着鹅肉上较好食的吼，就是茶鹅啊嘛吼。啊，所以咱今仔日介绍这全台湾唯一的哦吼。啊，这鹅肉你都爱吃，伊毋才好食。哦，啊，咱今仔介绍是东港马上处理哈、哦，你爱知影，伊这是一条龙哦，哈、哦，一对饲哈，甲、哦、这个屠宰场台到规个制程哈，拢伫个同一个工程，一条龙啦。意思就讲哦，这只鹅哈，透早阿哥伫散步，下晡咱就甲你做好啊啦，上盖青的啦，安尼才有够青啦。全部拢合格的啦，合格的屠宰场吼，检验拢合格，有证书的，拢标准的，卫生你拢免烦恼吼。啊，而且呢，咱用的是吼，饲100天以上的，饲100天的吼，已成熟啊，这肉才会好食吼。东港现台吼，而且哦，这是烟熏的技术吼，即摆吼，你饲面要食到这种吼，较无容易啦。吼、哦，这个真的是，你看麦。几十种的中药材，吼，用吼芳蜜来去甲做烟熏的，你知影无吼？我甲你讲，你回去吼，你若一拍开，你就变着啊啦！拍开哦，有够芳的啦！你吼伫厝的吼，最近啊，你规间芳逛逛，吼啊，这来讲哦，这咱长辈来食最好的吼，因为伊较好剥，伊比其他的肉较好剥，袂像讲别种肉吼，较有肥肉啦吼，讲对身体吼较。 较有负担，对不对吼？啊，这无，这吼肥肉较少吼，啊，你食着较无负担吼。而且咱这是卖油哦，卖死咸哦，所以吼厝内面有长辈时段来食，是囡仔吼来食，上介好安尼吼。退冰拍开，直接就用个食。外口你凊彩叫一盘羹有无？就三四百。啊，咱这一包出来，多多一盘。一半大大半，即拢起头起尾吼，脚趾啊拢起很盖啊，拢中心的肉就对啊。好，会当食到这件吼是享受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看你买一组两组在你吼，啊，当然两组较会好吼，两组我甲你熟三把呢哈。好来，啊，咱来几组？
0: 我一组。
2: 哦，一组哈，拜三。
0: 一组偌济啊？
2: 诶，一组的话是1380块。
0: 哦。哦，啊，一组嘞。
2: 诶，两组2460。
0: 好，一组个
2: 哈。哦，一组哈，好好，安尼迄个迄个拜三互你收。啊，无无，无拜三是6号。
3: 拜四。
2: 拜四收哈，拜四七号七号哦哈 ，OK 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几组 ？Hello， 喂，嘿，你爱几爱几组？一组啊，两组，两组开好。
4: 我今嘛是咧讲。你头拄啊叫迄个唱歌，还是你叫几个唱呢？
2: 我哎，甲你讲哦，我即马伫卖物件吼，谢谢你。好来，咱来几组？喂。
4: 我订个茶盒啊。
2: 茶盒，你爱一组啊，两组？
4: 啊，两组啦，两
2: 组。两组哈，好，七头互你收哈，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喂，好啊，七八九拨落去。好来，咱爱几组？
5: 一
2: 组一组哈啊，七头你收哈，来尾数七八九八嘞，拍死你个卡架，来咱来几组？三线哈，好一组哈，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好来咱来几组？文德，文德大哥，一组哈，七头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朋友哈，我跟你讲哈，早起啊跟你散步的啦。工一间工厂啦，一条龙做的啦。下晡做好给你，我跟你讲，这是有够鲜，有够好吃，真空包装吼。我跟你讲，你回去吼，退冰拍开就直接吃，一拍开哦，胖公公，迄肉吼足好吃。嘿，来素静小姐，
6: 哎，
2: 哎，啊，你几只？
6: 我一组，啊，你等我
2: 数
6: 进小姐。
2: 嘿，啊，就迄个电脑跳出来，唔是我会样算啦，哈。OK， 好，谢谢你，七头心哈。OK， 好，谢谢你。七头啦，拜喜啦。
6: 好，
2: 谢谢你哦，谢谢你哈。好来，啊，赶紧哦，赶紧哦，哈，退冰的用个吃，退冰的用个吃，哈。啊，今仔日吼，咱阁特别送你好吃的这个五百元呢，诶，这有限数量的哦，五百元啊，送五万就无啊哦。五百元才送的哦，啊送完就无啊，所以你一定要抢台抢头前就对啊。嘿，小玉，你爱几组？
7: 我一组。
2: 哦好，安尼七头给你收哈，好谢谢你哈、哎。一组哈，好来，啊你爱几组 ？Hello， 啊拍摄哈，尾数哈，高阳家尾数078哈，唔是我给你挂断的哦，你家己拨落去哈，啊咱这个卡入来，安尼好不哈？好来，啊咱爱几组？
7: 一
2: 组，一组哈，啊，这个七头给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我跟你讲，叫两组，搁续300给你啦，吼，啊，咱今仔才好嘞，送鸭肉丸两包，你知无？哦，真的非常好，因为这鸭肉丸啊，你外口较食袂着啦，吼，啊，这最近足好食啊，啊，咱有当时啊讲哦，煮一个。汤啦，撒只面吼，哦，这简单的鸭肉丸甲蛋类吼，哇、哦，真、啊、好食，你知影无吼？啊，这组吼，因为我咧讲，迄、那个弹性无同吼，迄、哦那个鸭肉会崩溃。爸爸妈妈，你若喙齿讲较无好，你唔免惊讲伊会软爆爆吼。啊，这都好食，有弹性，但是袂软吼。今仔日予咱上阶段优惠啦，一包400块啦，五包就爱2000块，优惠哦，大概只要1380块。鸭肉丸佫送你呢，吼、哦，这一包。都爱200块嘞，送你400嘞，你知无 ？Hello， 嘿，来，咱来几组？
8: 我买一组。
2: 一组哈，啊，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哦、好，来，啊，咱来几组？小玉小姐。
9: 你敢等我主持？
2: 我知影，当姑家哈，家己当姑家嘿，啊，你爱几组啦？
9: 一组，
2: 一组哈，七头给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今仔日哈，一组就是五包， 五包的鸭肉，搁送你两包的鸭肉丸，哎，运费搁阮出呢，吼，这你只要开1380块，哎，这间半买半相送吼，有够优惠的啦吼，啊，搁你等啥物？即马电话来紧卡，鸭肉丸是送的，送完就无啊，送完的你就是。茶儿煮安尼样呢，吼、哦、啊，所以吼、哦，趁即马啊，个鸭肉丸，吼、哦、啊，你的身体啊，吼、哦、叫头前吼，唔当后边抢无着。哈，来，你来几张？嘿，嘿，你来几张？嘿，
3: 我来一
2: 张，一张哈，七号给你收哈，谢谢你哈、哦。OK，
3: 你唔免问住址吗？
2: 啊，你讲先抄电话哈，阮电脑若无住址，阮小姐敲电话给你问哈，罗姐帮你啊，哈，谢谢你。好，啊来，咱来几张？
3: 我来
2: 一组。好，阿七头，你收哈，谢谢你一组哈，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吼，看入来，那无讲的就是一组，爱两组的爱讲两组，安尼好不好？两组啊，我继续300啦，吼，真的最好退兵的个字啊，吼，看白讲讲聊聊3377吼，最主要我你讲，咱送你的这鸭肉丸，我你讲含数量的数量无济，而且我你讲吼，伊是黄金比例，吼，讲实在，鸭肉是。比一般的鸡肉搁较贵，吼、哦，所以我咧讲，今仔日你摕到一组这种福气，哈喽嘿，哎，绿美小姐，你爱几组？
5: 一组，
2: 一组哈，七头给你收哈、嗯，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几组？
5: 我一组，
2: 啊、哦，七头给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赶紧哈，鸭肉丸送你的哦，哈喽，来，你爱几组？
10: 一组
2: 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哈。啊，这吼拍开就胖公公，哎妈吼，有弹性，搁袂软宝宝，有够好食的啦！来，咱来几组有妈妈？
11: 哎、
2: 欸，哎、欸，有妈妈？
11: 嘿、
2: 欸，哎、欸，你也几组？
11: 哦，我两组。
2: 两组哈，两组，两组，吼，有妈妈两组，啊，迄、那个七头拜四，互你收哈。好、哦，谢谢你。好，啊，咱来几组？
12: 我
2: 今仔
12: 你今
2: 仔我来主持。我你讲吼，我即马拢先抄电话，那无主持，我来敲电话甲你问。你只要甲我讲，你爱几组？嘿，
12: 两组。
2: 两组哈，两组哈，好，两组。嘿，啊，甲你写好啊。电话有抄起啊，电话甲你抄好啊。嘿，电话抄好啊，哈，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好来，啊，咱来几组？
13: 两组。
2: 好，有去哦，两组，续个继续300，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赶紧赶紧哈，来，咱来几组？Hello， 嘿，你爱几组？
13: 买
2: 一组了，一组哈，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嗯。好，来，你继续食，你继续食，我讲话者。来，好朋友哈，我跟你讲哈，这即搞工的啦，烟熏的啦，哈，透早啊，搁你散步迄个鹅啦，哈，啊，咱哈直接甲做出来啦，哈，啊，所以你食着拢上清的，伊这吼真空包装的哈，趁优惠紧的哦，紧的哦，哈，啊，咱哪听歌，听歌，这期间电话你一定要紧卡，为什么？鸭肉丸送完就无啊？手头前的有送到鸭肉丸吼，赶紧空吧空空聊聊3377吼，你用有打甲你做安排吼，咱接一个哦吼，来听歌，啊电话继续啊，空吧空空聊聊3377。

0: 好，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你曝光这期间吼，啊，咱电话拢继续甲卡做利用吼，趁优惠啦，趁优惠吼，你想看卖啊？早起啊，搁你散步的吼，下晡做出来给你啦。我甲你讲吼，就是好食，都是好食。阿公阿嬷吼，一定爱食，为什么？无像别个别种肉遐尼嫩啦吼，啊，而且伊嘛无像别种肉吼，讲安尼油汤汤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咱赶紧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礼拜一的早自习，我当地看我遐学生囡仔的周记。阮迄班迄个全年级成绩上介好，应该会使算学霸的耀宗。伊的欢乐心声出现伫我的眼前，伊声。我感觉我是一个不好的囡仔，因为我敢讲我家己兴趣，我完全忽略了阮爸母自细汉对我的期待。我唔敢想讲，当当阮爸爸妈妈若看到我学测真是录取是甚物科系的时阵，因会我尼啊生气，或者是我尼啊伤心。老师，伫个我家己的兴趣。甲阮爸爸妈妈的期待，我感觉足痛苦的。即几天啊，我每一天就无在条困，我实在是足苦恼的，唔知要安怎才好。我忍袂住，看向坐喺窗仔门边啊的耀宗，伊甲因爸同款，外表真平静，伫遐看册。我想起顶个月大学学测成绩的发表的时阵，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满级75分，这级内底全台湾只有38人，阮学校就11个呢，其中有3个伫个我的班。当当记者来专访这11个同学读册的方法。要大集合翕一个啊，团体照。这个耀宗一听到要找人去翕相，马上就落跑啊，拒绝接受采访甲翕相。事后我有偷偷啊问伊讲，是安怎要落跑啊？耀宗细细声甲我讲，我无想要让阮爸爸妈妈知影我考满积分。我会记得每学期的亲师会顶头。耀宗的爸爸妈妈总是最会来参加。耀宗的爸爸永远都是穿西装，妈妈也是打扮得很正式来参加。我知道耀宗的爸爸是一间很有名的教学医院的副医长，也是很有名的心脏科的名医。那他妈妈是很有名的整形医美的医生，免想也知道这两个名医平常是真无用的，但是耀宗是因唯一的独生子，是因的心肝宝贝，所以就算搁较无用，就算搁较无时间，伊嘛一定会赶来出席阮的亲师会。每一摆会议若结束，伊阿母绝对是上尾啊才离开教室的人。因为耀宗伊妈妈一定对我再三叮咛，一直甲我拜托讲：“老师啊，你嘛知影，阮耀宗脾气真强，阮若讲啥，伊拢无啥要插阮。但是我知影伊想听你讲的话，你讲的上有路用，拜托你一定爱互伊填写医学系哟、哦，一定爱互伊读医学系啦，唔通。”常常你说什么环保啦，爱地球啦，伊哦要饲什么天竺鼠啦、兔仔啦、蜥蜴啦、巴西乌龟，我拢会当不爱管伊。但是伊若要去读什么森林资源环保的，我甲伊老爸拢无法度接受哦。耀宗伊妈妈是讲一大堆啦，就是叮咛我着一定爱阻止耀宗伊的森林环保梦。实在讲，爸爸妈妈拢是有名医生，毋忘学生会当行因的路，做一个救人的医生，这嘛是人之常情啦。 但是亲爱的爸爸妈妈，除了家己的孤囝功课特别好以之外，您敢知影伊上爱的是各种的飞禽鸟兽？为了要保护这些属于大自然的飞禽鸟兽，伊早就决定要把第一志愿献予森林资源学系。伊立志要行遍大大细细的松林，照顾各种的昆虫鸟兽。要从曾经的一个放乌的黄昏，手把我扭掉的，叫我详细听窗仔门外口鸟仔的叫声。伊的面是欢天喜地，甲我讲：“老师，即马是四月哦，迄是画眉鸟，当地求偶的声音呐。”然后足欢喜的甲我讲：“若有机会，老师会用对我去对面的植物园，我会当为你分辨出三十几种无同款鸟仔的叫声哦，而且对鸟仔的叫声，嘛会用分辨出。”这只鸟是快乐还是伤心的情绪？大学推荐校内名单公布了后，真多同学伫个榜单头前看到耀宗的名，写伫个台大森林系的时阵呐，真多同学拢叫惊到，大家拢问讲：迄、个班级的75分的耀宗，是安怎奈要去读台大的医科？走去读松南啊！我看过耀宗伊个心声的迄个周记以后啊，我甲耀宗找来做伙伫个学校内底散步。安尼呢，要安怎甲耀宗来讲呢？这就考验着我的。所以讲呢，咱好朋友啊，看下面啊，咱就阁继续介绍哦，吼！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楼一定会很伤心。现在是段好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很荣幸邀请到文心老师。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现在人回家休息，
1: 对，
0: 但是吼，咱要看这个世界吼，上重要这两类一定要清楚。
1: 哦，我跟你讲，这两类吼，是咱目前器官内底无法度换哦，
0: 无法度换，
1: 所以你一定要保养好。
0: 是，
1: 因为你若讲吼，这两类目睭若看未清楚了，唔是单看未清楚，日常的生活影响唔单足大，佮影响到以后咱着失智症的风险。
0: 哈，目睭跟失智症冇关系哦，
1: 非常有关系，因为你可能都。无法度甲人接触啊，
0: 是
1: 人的退化，
0: 对，
1: 人的动工啊，
0: 嘿，
1: 到最后呢，哦、你的事事行行拢爱靠别人啊，
0: 对啊，但是问题即马3C产品遐尼做滴哦，连咧读幼稚园咧都有戴目镜呢。
1: 哎、欸，你讲着这個，其实我去眼科回诊，因为我嘛是算目睭无好诶，
0: 嘿，
1: 哦，所以我眼科回诊真正即卖年纪有无有滴硬啊，嘿，四五岁啊，甲七八十岁。拢伫眼科集合，所以你讲这两粒目睭爱顾无？爱顾啊，
0: 尤其爱顾即嘛，
1: 因为伫咱家嘛有研究讲吼，咱、平均呐、这两粒目睭6岁就开始咧退化，
0: 6岁就开始退化。
1: 对，那40岁过后，咱白内障、青光眼的危机就有关系啊。
0: 对，
1: 哦，所以你爱想讲吼，咱过来目睭，特别是眼球内底，伊 是唯一咯。有一个感受到咱有光线的神经系统、所以你啊看咱6岁开始发育了后，逐天目睭睁开，迄光就一直刺激，一直刺激，一直刺激。
0: 因阵
1: 咱阿爸阿母啊，无电视、无手机的时阵，目睭阁算好啊。
0: 你
1: 啊有电视，即马阁有即个电子3C产品的蓝光，即马咱厝里阁有电火、日光，啊阁外口阁有紫外线。现在人读书又读书、看手机也看书、
0: 是啊，
1: 五六就看电视，事事行行都用目睭，所以你要注意，咱这两粒目睭的疾病，不得不加入，这阵子

0: 我就有感觉啦。嗯，我暗时那开车有无？嗯，迄对方迄那迄
1: 强光，
0: 迄只照过来，无、欸、一定爱强光，只要迄两趴迄大目睭迄光来吼。嘿、欸，我真正迄目睭，我
1: 都爱
0: 背袂紧唔打紧，主动哦、喔，迄、嗯、头拢爱起一边，唔敢看。
1: 啊！你看，
0: 安尼开车就足危险的
1: 啊！哦，
0: 所以甚至咱嘛足侪阿爸母话咧讲啊，咱若要看一个物件，就爱看几几啊秒啦，去买菜，一斤偌侪钱，看几啊秒，提钱，吞无咁大劲，小有当佮看唔对，五百佮一百佮分袂清楚，
1: 是啊，
0: 所以这拢是目，拢用着目睭，所以你讲爱顾无，爱顾啊，
1: 其实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共同有建议啦，目睭爱保养。都爱甲打点哦，男女老幼，逐工拢会当甲补充一下营养。
0: 对，目睭一定是靠营养，甲、人同款，你逐工爱食饭。我甲你讲，因为四十岁过后，咱用眼过度，因为你变熟眼嘛，打开始可能目睭大、目睭涩、目睭感觉点点有物件，
1: 啊，
0: 你啊后就白斑啊症走出来。
1: 是。
0: 你就开始看雾、流目油，渐渐的白内障、青光眼呐，上惊的就是咱这个黄斑部病变呐、
1: 啊。是呀、啊，
0: 哇！以后得到咱的这个人讲青霉机会，足悬足悬呐。
1: 安尼，咱到底要补什么营养，对咱这两类目睭上介重要呢？
0: 上介重要就是咱这个叶黄素。
1: 叶黄素，
0: 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本呐、啊。
1: 哦，目睭上介需要的营养补助的，
0: 咱目睭咧保养，不是讲啊爱补啥物货，是爱食营养。
1: 对，
0: 所以咱伫即个对咱目睭外口哦，哈，目睭外口每不管是对咱即个玻璃体啦、水晶体，甲咱即个目睭神经，甲咱的视网膜、黄斑部，每一个所在拢需要营养。
1: 对。知影这个叶黄素是专门伫打掉这個黄斑部的。
0: 对，啊，因为叶黄素是安怎讲重要，身体袂制作。
1: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一定要靠外来补充。
0: 所以你讲你爱食无？爱食？
1: 哎呀，
0: 爱补充啊！
1: 是啊，有个人讲我平常食食，其实补无够。
0: 无法度啦，用你用的目睭的时间一定比你食的用较济，你拢用你家己的库存。
1: 对。
0: 所以聊聊你也感觉。等咱钱啦，用了你无趁钱，无欠钱，那无钱的时阵，你一个人有啥有法度无？无法度啊！啊，目睭同款啊，无食着这食物，久了也无营养，伊就愈来愈看无，愈来愈看无，愈来愈退化。
1: 而且哦，这个黄斑部的健康，其实决定这个叶黄素是不是有效来吸收，这嘛是关键、
0: 啊。关键啊，因为食叶黄素，咱定咧讲。加物件，你选物件都爱行啊来、
1: 哦。
0: 它的最关键在哪里？叶黄素咱爱选游离型的。
1: 游离型的，
0: 因为咱这个游离型的叶黄素，伊分子比较小，较好吸收。一般你若食的酯化型的，比如讲食到咱胃肠了后，你个爱个甲分解，咱歹吸收，所以效果无遐好啦。
1: 对，
0: 所以游离型要选择的是咱的叶黄素。分子小，好吸收，那伊嘛免经过卫生的破坏，影响到咱身体价值的量。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知道讲，伫这个叶黄素拢对金盏花来做萃取。
1: 嘿，
0: 但是咱的目前上新的希望是对微藻来萃取。
1: 微藻
0: 对，因为咱的藻类所富含的叶黄素浓度是金盏花的20倍。
1: 20倍、哦、
0: 对，啊，过来哦。你今仔日饲这个微藻，温度、湿度、光线，这拢爱有电脑控制。
1: 是，
0: 所以你萃取的这成分纯度嘛较高。过来，咱微藻伊平均啊，伊生的时间只要差不多3天到10天。过这个专属的这个研究室培养，所以你这个成分品质较好。但是咱用金盏花，伊的花期长啦，
1: 嘿，
0: 爱3个月以上。过来，你种咧土嘛。
1: Hey,
0: 所以你土你来对家的这个控制有无？
1: 会惊农药、
0: 农药嘛，对啊，糖啊，这类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呢，目前的品质相对纯度比较好，是对微藻，
1: 是
0: 啊，对微藻。过来个这个微藻来得够一个好处，咱有 DHA，DHA
1: DHA、哦、
0: 这对咱目睭神经酸就好诶，视神经。
1: 对，
0: 所以这个目睭神经酸，你拿 DHA 是唯一即嘛啦，拿 Omega 3来讲。DHA 会使透过咱大脑和咱的目睭神经食一条营养，所以你若讲，对微藻内底咱一寡素食的这好朋友，一般若讲啊。

0: 啊，食着要食 DHA、Omega 3拢爱对鱼油啊，
1: 对啊，
0: 迄个臭的我都袂使食啊。
1: 安尼你都欠这个营养啊。
0: 对啊，要对食物来补充的 DHA 个油含呐、啊，安尼你直接的去选择用微藻萃取里面富含叶黄素以外，够咱的 DHA。食着一个物件啊，上成分拢顾会着，
1: 是
0: 对着咱的这个黄斑部病变也好，对着咱的视神经也好，帮助拢足大。
1: 对，
0: 过来呢，咱来讲食目睭的保养，尽量是吃复方，因为咱目睭会疲劳会涩，所以我会建议内底爱有三桑子，因为三桑子内底足好的花青素，伊嘛足强的抗氧化，
1: 佮
0: 对着咱疲劳搭涩以外，暗时的目睭视力嘛帮助足大。过来跟中医的枸杞，咱中西合并，里面也有富含贝塔的胡萝卜素，伊嘛在提升着咱抗氧化加修复能力。所以讲一兼二顾，我们内外都兼顾，咱嘛是中西合并这样的一个配方，才能达到全方位的照护。
1: 这种复方非常的好。好，来，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继续落去哦。

0: 金老师，他都啊，咱有讲到，那食叶黄素建议是食复方的较好。
1: 对，你无食高级行的成分，所以咱讲的黄金护眼配方，上大啊四大关键呐、啊，比如讲氨酸游离型的叶黄素，好吸收嘛，所以对咱黄斑啊蓝光才有帮助。过来，那要选择上，咱来选择微藻萃取的叶黄素来对伊哇。够 DHA， 但是植物性的 Omega 3哦，所以对着咱的视神经，就是目睭神经，足重要诶。这毋是讲顾目睭嘛，佮顾着咱的脑。
0: 对，
1: 咱目睭会疲劳会涩，暗时要看会清澈诶。这三桑子，因为里面有花青素抗氧化，佮带着咱足好诶中医枸杞，养肝明目的圣品，
0: 伊
1: 这嘛是加强着咱抗氧化。所以你看这样四样的黄金护眼配方。你的对外靠够加力的，所以每个人如果可以吃到这样的配方，我感觉是最好的。
0: 安尼袂歹，讲到要补充这个营养哦，到底什么人较需要补充？
1: 其实目睭吼咧老吼，那轻度来讲啦，吼打石浆，你就爱开始啊。
0: 打石浆，
1: 但是这是一定有竞争啊，这个一定爱加。平常啦，像你若有咧看录手机啊，有咧看电视的，有咧看报纸，咱目睭睁开，目睭会用到光线，拜托的，咱得爱开始补充啊。
0: 是，
1: 所以其实没有分说有啥物竞争无，一般，咱对囡仔得爱开始保养啊，对少年保养甲老，你目睭咧退化较慢。但是你若讲真正竞争啦，有打有摄有上，这算轻度，甲中度就是看物件雾雾老目油的，这免讲啊，这一定爱食啊。
0: 对啊，
1: 你若佮甲重度咧咧。像红丁啊，青光干的白内障的白斑啊，种的这
0: 個，
1: 那当然更要吃啊。会青梅呢？
0: 其实按照全世界眼科医生共同的建议，都是认为讲目睭爱保养哦。男女老幼，大家拢来补充叶黄素。
1: 咱这个叶黄素是，然后一定爱吃。
0: 是，
1: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
0: 对，
1: 绝对爱对食物，还是咱直接吃补充。
0: 靠外来补充，
1: 然后。补充到这个叶黄素以为的浓度，
0: 是
1: 啊，你不是说啊，我的母母现在又来给吃给补充啊，就马上目睭就会金，没有吃叶黄素不是在吃止疼药啊，
0: 对啊，而且叶黄素在吃也会当延缓这个白内障白内障的发生，
1: 对，因为最主要吃叶黄素你要每天吃，
0: 对，
1: 每天吃
0: 每天吃
1: 吃到那个浓度它会维持到目睭，你看会清看会明，比较不会流油，比较不会痒，比较不会干，好，这是维持。你那一旦真正叫目睭怕歹去，本来有八十分，剩六十分，
0: 是，
1: 咱是对六十分开始讲。
0: 对，
1: 所以你即马有几分，咱就较紧甲补充入来。
0: 对啊，
1: 才不会长期不足，影响到视力。你常常要来，只身体嘛吸收无。
0: 对啊，而且你叶黄素你脑得吃啊，保护咱的视网膜啊，和咱的视觉会清澈，而且会用来增进咱的视力嘛。个用个预防青光眼，
1: 对，
0: 所以最近的这叶黄素，最近男女老幼拢会当，
1: 都一定爱食啦。当然，你一定讲啊，有啥物人一定爱特别爱食。你若讲一个，你有咧撸手机啊，目睭有去接受着光线的人，咱用三 C 有蓝光啊，是外口开车，尤其暗时开车，有当看袂清楚，这个都一定要吃。你做工课爱浸目睭的啊，
0: 对，
1: 叔叔行行拢爱用目睭的，这个都要来补充。
0: 是。
1: 当然，咱伫囡仔甲讲，咱只阿爸阿母啊，咱只长辈需求营养素，特别是像 DHA， 你个脑部在保养，你一点爱离高啊，
0: 是，
1: 所以 DHA 你爱有伫内底。那即卖人你若讲一摄吧，你得爱内底，像我讲伊内底有三桑子，你嘛再先去缓解着。你长时间看物件、看荧幕的这一种上班族的人，你当然也很需要。那你若讲爱要个加强较好，那咱身体内底有枸杞。所以你特别看哈，你哪讲有咧老把油、老把晒这个哈，黑得要打干净啊。
0: 对啊，
1: 黑就是咱目睭的泪腺退化了。
0: 是
1: 啊，你哪讲吼，黑目睭乌啊，开始咧痛痛、胀胀、会头痛的这
0: 個，
1: 就怕盐压过高。
0: 对，
1: 这里嘛是爱来食，背帮啊，整一堆咧出问题，视网膜退化。
0: 对，
1: 你按一点一点那黑帮啊咧背，你目睭灵行较对，迄只帮啊就走较对，这就是视网膜，这一定内底沉淀咧受损啊。
0: 是。
1: 你上惊是安怎？不是看什么物件，用拢一点哦哦哦哦哦哦，这一定是上加神经去啊。
0: 是，
1: 最后还有是什么？水晶体退化，
0: 对，
1: 啊，就惊白内障嘛。
0: 嘿，
1: 就是看物件模糊，你也该当作是老花眼，这上可怕。过来，你即卖来看迄线，一条线
0: 歪歪
1: 歪歪。咱听众朋友，一个爸爸就是安尼， 以前都发现他那个黄斑部退化，主要的是他骑脚踏车出门，你不是都有那白线吗？白线那边都有实线，一条滴滴滴，他感觉说那条线怎么歪歪，他就要这样要闪要闪要闪，
0: 是
1: 啊，去抱抱，
0: 哇，真危险，
1: 这个线跟看着歪的，因为他脚踏车去抱抱到，所以去眼科，
0: 目睭很坏啊，
1: 去眼科检查出来，那医生跟他说，啊，你黄斑部不应变啊，你安尼，迄条线滴来看这歪，你即马较来哦、喔。
0: 系啊，那只斑皮。
1: 你那只晚来吼，佮较晚你得
0: 青眉哦，
1: 真的是失明吼、
0: 啊。真
1: 的。想讲线看歪歪都不要紧，
0: 是啊，
1: 因在遮严重。
0: 对。
1: 所以迄时阵，医生讲，我你即马剩三十分啊，你得保持剩三十分，都无法度啊。嘿，迄、那个黄斑无法度换。
0: 是。
1: 你那会使。你的叶黄素爱补充，所以我嘛无法度甲你倒价。所以吼、哦，伊甲讲啊，伊一天因为伊较严重，甘浓度伊讲那会使，一天浓度平均人一般人是十啦，食十毫克，你上只爱食二十毫克，卖超过三十就好啊，爱高浓度的。所以你看这大哥，你看好家在体操发现的，
0: 啊
1: 无车咩就害啊。
0: 对啊，其实有问题，拢一定爱较早来做保养啦。就讲咱长期间伫外口。日头光伫做事，啊，就去运动的人，真的咱嘛真建议你都爱食叶黄素。
1: 叶黄素主要伊就是咱目睭唯一一个的器官，伊会感受到光线。
0: 对，
1: 咱光线入来咧，甲目睭内底爱靠这个叶黄素甲咱转换，才会使去保护到咱这个目睭。
0: 另外，咱有较爱食肉的人，也是长辈时段，你都爱特别补充叶黄素。搁有咱的青光眼呐、啊。你本身就白内障啊，你有大眼睛，你目睭会疲劳，暗时吼你视力就较无好啊。其实真诶，拢需要来补充这叶黄素哦。包括咱若有食薰、若有三高诶，也是较大颗诶，这叶黄素特别拢无够，爱特别加强补充啊。像咱这大腹肚诶妈妈，嘛是逐工拢一定爱补充互伊有够叶黄素嘛。
1: 对，过来咱伫这个目睭顾吼，过来顾咱目睭血管。因为咱目睭里内底拢爱靠这个血管上架上手清咱这垃圾吧，所以讲目睭这个这条高速公路有无 ？DHA 你得爱甲顾掉。
0: 对、哦，尤其咱人体上盖油的血管哦，都是伫个目睭甲油脂，至今的 DHA 一定爱补充。
1: 啊 ，DHA 嘛是目睛啦，有法度唯一会使通过伫咱大脑里边去甲目睭一个营养素，
0: 所以这真重要。所以像这时段好朋友啊。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少年人，同款啦，拢爱面对视力退化这个问题哦。所以咱也是提早注意这个叶黄素，甲做一个充足的补充，逐天拢甲补充，安尼就用个降低甲延缓这个目睭的老化还是退化。今天呢，真感谢文心老师来甲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文心老师，
1: 谢谢。
0: 好来哈啊！对文心老师介绍，要做进一步的询问哈。啊，咱锁定咱后点钟啊，另外你买单看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哦，他都话你给咱介绍诶，这哈我你讲哈，上完哪诶哦，上两包哦哈，啊五包好食哦，迄牙迄鹅哈鹅哈，透早搁你散步下晡做哩。Hello， 来咱来几招。Hello，
2: 来一组，
0: 哎、欸，一组哈，七号哈，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谢谢。好，来赶紧哈，啊，趁优惠啦哈，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哦哈，啊，你一定爱紧爱紧哈，啊，头前的哈有送到迄个鸭肉丸、鹅肉丸呐哈，有两包送你哦，啊，迄那送完就无啊啦，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最主要集中哈，美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首先是西区电兵药局，在中正路大营边金立戏院的对面。南区有新龙安药局，在金华路甲新兴路甲青红灯卡，啊，阁有大吉药局，在新兴路尾车牌卡往安平工业区。另外，花生药局在明兴路南顶桥头前200公尺三角窗。安南区有圣温药局，在海淀路一段252号花国饭店的边啊。另外，六顺药局在安和路一段安顺农会隔壁，中宏药局在安中路三段本人寮第三分局的厝对面，啊，阁有龙金药局两间，一间是安和路五段药局对面，另外一间是北安桥的北平。中西区保德旺服务处在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对面邮局的隔壁。
4: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的这个合作新会护理师，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吼，咱甲抄起来，还是甲输入的手机啊，要用着有哦吼。咱的节目。对，是这个礼拜的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哈，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服务，咱是一个专门的做快餐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哦，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哈，所以讲好朋友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看吧，看看。6633377，
1: 进攻格。
0: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石微藻叶黄树洞。
2: 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树洞本身是全方位营养补充，对着咱两粒目睭的健康是上好的帮手。因为咱本身呢，金石微藻叶黄素洞是咱国立大学这回合作的，伊特别的是丢咱的微藻这个成分去甲萃取到叶黄素含量哦，比咱目前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叶黄素，伊是加20倍，因为伊是科技的在职培养，因为有专属的控温、控湿度、控伊的水温。这种全部在咱的实验室内底，都没有农药的残留，还有很好的科技，是用着微藻破壁加低温萃取的技术，伊在60度以下，伊咱萃取这个微藻的过程，伊上惊高温伊瓦型破坏，所以在60度以上这个技术，也在完全保留叶黄素的应用，所以呢，咱一条叶黄素洞内底有满满高达88%哦，这个叶黄素的纯度。过来呢，一般咱来讲叶黄素，咱选择爱游离型的。游离型的好处是好吸收，分子小。咱对嘴开始咱咧剥的时阵，就开始咧吸收啊。加上咱咧叶黄素冻是素食的人买西食，一般啦，咱若讲哦，是哪要食到咱这个 omega 3啦、DHA， 拢爱对鱼油啊。吃菜人就没法度啊，再加上你说、啊、我对金盏花里面有 DHA 吗？没有啊，所以咱在微藻萃取的叶黄素洞，人说一只相补啦，补到咱在这个叶黄素以外，又补到咱的 DHA， 它是最最天然、最最单纯，又没有重金属、没有农药、没有环境的污染，打造到一个专属培养的这个实验室，在这几条浓度高达20毫克的叶黄素，因为叶黄素我有说过，咱一般拢希望是食复方的。这条金石叶黄素洞内底有咱的微藻叶黄素以外，有 DHA 以外，咱搁加点三商子啊，
0: 是
2: 对着咱目睭暗时的视力啊，看会清看会明啊，看着光全袂惊。搁加上的咱本身内底嘛有贝塔胡萝卜素啦，维生素 A， 这尤其个咱暗时个搁看较金。
0: 对，
2: 再来。咱中西合并够枸杞，
0: 枸杞，
2: 枸杞里底本身就足侪咱的氨基酸，抗氧化也很好，所以去加强一丁一丁，咱全方位去保护着咱的目睭视力，然后去抗氧化，让咱老较慢的。所以讲，你若讲我即阵啊，目睭打目睭涩啦，老目油啦，目睭目屎足侪啦，这都爱来开始补充啊，这都拢一定咧红灯信号甲咱讲啊，还是讲目睭乌啊，开始安尼抽安尼疼。你是无啦，啊！若讲到八宝啊，毋是目睭是安怎伤忝啊？头晕头晕的时阵，咱这嘛是有可能是目睭出问题。这个东西小症状，你着较紧来补充啊！你莫误加后壁人讲白网啊症啦，看物件一个乌影啊，一条线吼，安尼歪歪哥哥看袂得，甲暗时毋敢出门的人，这个都已经很严重了。特别的目睭上惊咱即滴个黄斑出问题，所以咱遮个长辈阿爸阿母啊，咱有会啊。把就用这久啊，用有当50、60当、70、80当啊。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来补充，提醒哦，叶黄素身体未这周一定爱来补充。所以咱呐，食个有会啊， 你永存少年无补充，食老来补充会富的。过来，咱伫外口做工课的人，日头咧晒的，迄光线咧晒的，第一个就是咱的目睭灵，会去爬起嘛，看物件开始雾的，这咱就嘛爱来补充。那有三高的人，目睭一定啦，特别是糖分高的人，一定受损是第一名，所以咱这嘛爱来做补充。本身你若讲有近视的、老花眼的，这更不用讲啊！提醒哦，咱若有食薰，也是大颗的，也是讲三顿食外口的，拢爱食油炸的，无咧运动的，睡眠不足的，我跟你讲，连压力大，咱目睭卖崩白哦。所以像我刚刚讲到，你和我讲到的人，趁即届咱的金石叶黄素的优惠，带着来顾目睭，咱爱甲把握起来。
0: 好朋友啊，咱今仔日的金石叶黄素冻。伊是做一个果冻
2: 对，一般啦，咱像囡仔嘛，嘛爱补充。啊，过来咱只阿爸母，有阵时来讲啊，大家拢吞遐侪廿摆的物件啊，今仔咱的即使叶黄素冻，甲做果冻，咱吸收啊赶快。
0: 对
2: 哦，无限时间，你若有闲，你着掏一条出来食，薄薄的，佫会使训练着咱的气化，足方便足利便的。这拢佫唔免爱吞水啦，啊，啉水然后吞廿摆，这不用。我们今天就来做只吸收啊果冻型的。方便里边拆开就可以随食，
0: 咱这是吃起来方便，你要带出门也方便，随时都可以拿起来吃，马上就能补充叶黄素，好吃好吸收，这里边的啦，口感又够好哦。今仔日咱的金石叶黄素冻，一盒内底有十条，原价990元，咱今仔日的快餐买三盒，咱阁要送你三盒，安尼原价得要6000元的物件，今仔日。只要1580元，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趁优惠吼，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只有今仔日一天，你一定要赶紧做方案嘛吼。其实咱厝内面的囡仔吼，对幼稚园开始就这两类的伤害啊啦，幼稚园就真侪人咧看眼科啊啦，有病爱看医生，保养爱靠家己哈。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逐天吼补充叶黄素。Hello， 来嘿，咱来几张？
1: 我买叶黄素一组，
0: 好一组哈，阿的六号吼，你收拜三哈，谢谢你，哎，谢谢你，好 ，OK 哈，好，来，咱来几组？
1: 那个叶黄素是安那卖啊？
0: 嘿，我你讲哈，一组1586盒，
1: 6盒，
0: 嘿，
1: 哦，
0: 阿你几组？你甲我讲你阿几组？
1: 啊，以后若买有食的，哈，要搁买是要再买？
0: 同款卡来问，但是无一定有优惠，所以你若趁优惠，会当你摕两组。
1: 吃两
0: 组，
1: 一
0: 天吃一条就可以，吃
1: 一条就可以，
0: 你那么快，我都满线，下脚都一直搬下去，你要跟我说你要几组，
1: 好啦，两组
0: 好啦，好，拿两组齁，两组齁，谢谢你齁， OK 齁，好，来，咱来几组，喂，叶黄素要几组？
3: 一
0: 组，一组齁，六号拜三号你收齁，谢谢你齁，好，朋友，今天高台都拜三号你收，欧鸟赏货到付款，来，咱来几组，喂，嘿，你要几组？
4: 一
0: 组嘛，好，一组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好，来，咱来几组？
4: 喂，
0: 嘿，你要几组？
4: 哦，我一组啦。
0: 一组拜三收哈。
4: 啊，拜三，我讲哦，你十点以前搞起来
0: 冇？我你讲哦，我你讲哦，乌鸟送一个，甲送30个吼，伊时间未值的。好，我甲你写起哩，哈，啊，但是实际上看乌鸟吼，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6633777，秋兰阿姊。
5: 喂，
0: 阿你几组？
5: 那个叶黄素
0: 会开
5: 一组，
0: 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
5: 好，
0: 谢谢你
5: 啊，
0: 好好，谢谢你。好来嘿，茂林大哥，
6: 两组啊，
0: 哈，有去哦，两组哈，较会好。好来，安尼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哦，两组就是3160元，哈，谢谢你。好来，看吧，看看6633777啦哈！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咱逐天爱补充叶黄素，爱补充去有够，一天吃一条都有够啊。Hello， 嘿，龙泉呐，龙泉大哥，
6: 一组啦，
0: 啊，一组，好，拜三收嘿，好，来，阿丹来几组？
7: 一组，
0: 好，拜三好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哦哈。今仔日好，你上个优惠的破盘价啦，吼，这两类买清买明，这价值的啦，安尼个价，一天吃一条都有啊。Hello， 来，咱来几组？
7: 嘿，
0: 几组？
7: 一组。
0: 好，拜三好你收嘿，好，谢谢你。 好，啊来啊，咱来几组？喂，你来几组？
3: 几
0: 组？几组哈？拜三啊，你收哈，谢谢你哈。OK， 好好好，来啊，咱来几组？喂。
7: 喂，你好，我要一
0: 桌，一桌拜三，还有拜三啊，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啊，好来嘿，啊春兰啊，这里啊几桌？
8: 哦，你啊电脑拢拍好
0: 哦。嘿，啊你啊几桌？
8: 我两桌。
0: 两桌哈，两桌哈，3160元，拜三啊，你收哈，谢谢你哦，哈。好来哈，啊碧莲啊姐。
9: 我要 A 黄
0: 树洞。嘿，啊，你几桌？
9: 啊，两桌，
0: 两桌，两桌，巧的哈，好，谢谢你哦。
9: 我吃过啊。
0: 好，拜三，你嘛吃过，拢会摕两桌啦，太好了嘿。好，来，啊，咱来几桌？
9: 我爱一桌。
0: 一桌哈，好好好好，啊，拜三啊，你收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我甲你讲啦，最主要咱是京东的寄信哈，一包一条，真方便吃，口感好好吸收。吸收率真高啦，这拢有医学的证据啦，吼，生活阁互你有便利啦。来，咱来几组？
10: 喂，
0: 嘿，你来几组？
10: 我要两组。
0: 两组哈，拜三号你收，好，好，谢谢。好，啊，咱来几组？
11: 喂，我要一组。
0: 一组哈，一组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OK， 好，谢谢你哈。因为咱这是高收视。高吸收率的，有理性的，会吸收的就对啦，有效来保护咱这两类哈。Hello， 来。小霞，嘿，
12: 喂，
0: 阿姊，你要几组？
12: 我一组，会当开的话，同齐行。你拜三有一件，会使同齐行。
0: 无要紧，我你讲一个换一个，阮一工几啊千张单，无法度去甲你处理这，哈。啊，你甲我讲爱几组就好，一组哈，好拜三收哈，谢谢你，好，好，好，好，好，好来，啊，咱来几组嘿，阿姊嘛，阿姊嘛姐，喂，阿姊嘛姐，来，你给他接看看，好 ，OK 哈。
13: 嘿嘿，
0: 来 ，Hello， 来嘿，咱来几桌？喂，
14: 两桌，
0: 啊，两桌哈，来嘿，
14: 底线，
0: 哎，两桌3160元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哎，对对对哈，我跟你讲，最主要咱是有理性的哈，这是有科学有效的选择，你要吃你就吃上好，吃上有效的，吃这就对我啦。Hello， 来，咱来几桌？玉明，
15: 啊，
0: 你来几桌？
15: 哎，一
0: 组偌济？嘿，一组哈，1586盒，嗯，
15: 六盒无？
0: 嘿，啊，你啊几组？紧嘞！
15: 啊，你讲一工食一条都好啊？
0: 嘿，对对对，嘿。
15: 咦，几条安尼啊？
0: 嘿，对对对。
15: 我被收了。
0: 好，一组哈，阿伯三阿弟收哈，谢谢你。后来嘿，新慧小姐。
16: 我一
0: 桌，一桌哈，拜三啊，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这我阿你讲啦，你食这吼，唔也是保养。吼、哦，对你的健康是上界大的投资，上界好的投资啦。今仔日互你上优惠的破盘价哦。Hello， 来，咱来几组？
17: 喂，
0: 嘿，你来几组？
17: 我原本的电话是8834455。
0: 无啦，你是甲我讲你来几组就好，好吧？
17: 我一组啦。
0: 好，来，刷卡甲你接接，他要报一下他之前的电话。好，来，啊，咱来几组？
18: 喂，
0: 嘿，你来几组？
18: 买三
0: 组，叶黄素。哦，你买三组吼，我跟你讲吼，我给你看一下哈，三组吼，安尼是迄个4740元吼，你买真贵嘛哈？
18: 嗯，
0: 嘿，真贵才会叫三组。好，谢谢，真贵拢知影好，嘿嘿嘿。好，谢谢你拜三星哈。哦，啊，我跟你讲啦吼，最主要我跟你讲，咱这复方诶，全方位全效诶，黄金比例哈，这个应用哈，做成诶这个金冻状诶。吼、哦，啊，这对肠胃吸收上介好，你知无？吼、哦，好好啊，人咱就爱保养啊啦。尤其讲即卖人用眼过度，还是讲你本身就有竞争啊，这种类无介好，真的你一定爱食。Hello， 嘿，林儿小姐，嘿，
19: 嘿，你好，
0: 啊，啊，你几组？
19: 两组
0: ，哈 ，OK， 哈，3160元拜三休，
19: 拜三
0: 休，
19: 拜
0: 三休
19: 呀，
0: 嘿，是哈，
19: 那个
0: 唔
19: 知影时间
0: 哦。诶，乌鸟散货到付款，那真歹讲啦。伊送恁去抓送一个，甲送30个，你时间叫伊安怎赚哦？谢谢你
19: 啊，
0: 好来，嘿。
20: 请我一桌
0: 哦，好好一桌拜三收嘿，哈，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吼，叶黄素就是咱吼这两类的太阳眼镜呐，帮你的目睭吼吸收蓝光呐，阻挡紫外线。重点是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啦，一定要靠外来的补充啦。你讲你靠你三工，逐工你食新吼，要补充到有够无啥可能啦。这桌来个食，哎，来，咱来几桌？
2: 喂，我一
0: 组，一组哈，
2: 拜三有吧？
0: 哎，我你讲，阮先抄电话，那无会卡电话，甲你问哈，谢谢你。
2: 拜三收嘛，
0: 哎，是是是，
2: 哎，
0: 有的，哎呀，有叫过的有啊，哈 ，OK， 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21: 哎，一
0: 组，一组哈，拜三啊，你收哈。
21: 哎，我地址呢？
0: 哎，我你讲，阮今麦先抄电话呢，哈，哈。啊，罗姐无那无地址，会甲你问安尼哈，谢谢你哈，呵呵呵，来你接一个啊，我讲一下话，我你讲吼，近视的人吼，黄斑部拢较脆弱，所以特别补充这个吼黄斑部需要的营养，吼啊，我你讲，这组你爱食，吼，而且医学报告吼，年岁若侪了，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这个叶黄素一定要靠外来补充嘛，你外来补充无够吼，当然你会盲目啊，过去你食。其他无对症无效无帮助，这叫做开冤枉钱。今仔日介绍这组给你，就是因为伊的吸收率高，会吸收的，吼。欸，我你讲，伊这是一种金盏花迄种叶黄素，吼，二十倍啦，吼。我你讲，纯度有高，吸收率阁有够高，素食的拢会当食，包括即马真侪小朋友，你无紧甲顾，等甲后摆吼，伊这吼。这两类歹去啊！头前这两地吼，愈大愈高呢。哦，你后悔你都袂赴啦。一开始你也看囡仔吼，提手机啊愈提愈晏，吼、哦，看电视啊，看电脑啊，愈行愈近。哇，你讲你无紧甲顾，无紧甲顾，后摆头前这两地，这两地玻璃吼，愈来愈高。吼、哦，啊，咱做家长爱甲重视嘛，对不对？吼、哦，赶紧哦，趁伊飞甲提起来哈。好，来，明芳小姐，你来几组？一组哈，
22: 我要下礼拜六。
0: 好，下礼拜六哈，下礼拜六是那个九号哈。OK， 好好好，谢谢你，
22: 拜
0: 拜。好，来赶紧啊，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甲看，好不哈？最主要我你讲，这个物件哈，咱大家拢爱家食，爱家食哈。最主要为什么？因为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你大家即马要讲食食要补充好有够哈，无啥够。所以你看即马人即能力愈来愈歹，有无？哈，阿公阿妈。尤其爱吃啦，有的人吼会打会涩会盲目，我你讲你拢一定爱吃吼，趁优惠个提起，这个有够下好个啦吼，赶紧哦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为什么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你逐天叶黄素一定要补充哦有够，因为这个对你这两类吼帮助太大吼，咱趁优惠个提，安尼好不好吼？来听一个啊，这个好听的歌曲，石头变黄金哦。

0: 好，来，好朋友哈，新闻或者是你讲话，也是你报关这期间哈，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安尼哈。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甲卡做利用。阿杰啦，我昨看到恁女朋友啊，甲一个查甫对汽车旅馆出来呢。
1: 哈，是公司的人还是外口的人？
0: 外口的啦。
1: 是长头鬃还是短头鬃的？
0: 长头鬃的啦。
1: 啊，敢有挂目镜？
0: 无呢。
1: 啊，敢有160公分？
0: 有啦，看迄个办事要到165咧。
1: 啊，安尼一定是阿玉啊，伊哪会使安尼对待我？
0: 阿杰啦，卖艰苦啊啦。迄种水性杨花的查某人，卖滴就好啊啦。
1: 呵，刚才我够五个女朋友啦。
0: 然后，好来好朋友，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吼，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亲爱，今仔日是咱两个熟识一个月的纪念日，我感觉我真爱你的呢。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伫个熟识我之前，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哈？哦，应该会用到一道麻雀哦。哦，即马这个社会，你捌交过四个男朋友，安尼嘛是正常啦。我讲的是麻雀你哦。

0: 请公格。
1: 今天咱听众朋友，咱文馨老师所在来是今仔今时为早叶黄树洞。咱这条叶黄树洞是全部年纪的人拢会使食的果冻。你逐天一条哦，我跟你讲，看袂清楚的、看雾雾的、老目睭、老目以为这個，你再甲食，你会感觉讲哇，即马看拢袂涩袂安尼点点。因为咱一个妈妈就是安尼，伊目睭吼安尼，哎，目油光光啦，啊，意思讲啊，这就是退化，你爱互伊食营养啊。就是讲啊，这免点药啊，唔免点啥物药啊。所以咧来甲文馨老师问讲，安尼即马讲爱食叶黄素啊，我都无爱吞蝶啊，敢袂使讲卖食粉的安尼，啊有较方便的无？我讲有啊，就是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咱这条金石叶黄素冻方便里边做做果冻，你切开就水会使水食。过来，咱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甲咱目前啦市面上啥物无共，因为咱萃取是对微藻来萃取，这个微藻伊要甲做培养无简单嘞，你要有专门的实验室，伊温度湿度这拢爱控制。过来呢，伊甲咱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无共，因为金盏花是栽伫土嘞，咱这水质啦、温度、光线拢有控制，所以咱本身内底安全性拢会使把握着，咱无农药的残留，我们呢再加上呢，那无重金属这个的问题，拢有化验过。重点是，咱是用高科技的萃取，这嘛是咱目前咱这个国立大学一卡有的鸟，伊会使用微藻破壁个咱低温的方法萃取着咱游离型的叶黄素甲 DHA， 所以咱熟悉的咱的听众朋友，咱嘛会使食。过来，咱一只香包，因为咱的叶黄素冻有够纯，所以咱上深度一只黄斑的里根啊，这个里根的营养素，咱拢甲补充会着。过来，咱的目睭网络线才会公路，咱嘛顾会着。所以你若公路通透的时阵，咱只营养素，咱只垃圾巴拢变会走，食会着的，咱拢会使甲吸收。过来，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有20毫克是高浓度的，你若讲要用食物来补充。你迄番茄系列，你爱食1000几粒咧，1025克，食柳丁来，你爱食70粒，靠20毫克。今天只要这么一条叶黄素冻内底，直接伫嘴咧剥的时阵，咱就会开始吸收，因为咱啊分子细小化，咱个是游离性的，佮加上讲伊袂去经过着咱卫生的破坏，所以咱的纯度有够，咱的吸收有够，咱的感受度足有够。像一个妈妈，其实讲起来，伊目睭啦。一类一定找命，另外一类伊来甲文馨老师讲，医师甲我讲吼，这类若无够高，真正会找命。我讲还是偌严重，伊讲吼，我这类从光线看会到尔，我即马是咧保养噶，无一定爱看会到你，但是我要爱感受到光线，安尼我较知影你是甲暗时，我较知影讲我厝里电话有开有关无，所以呢，伊个目睭讲起来哦，讲实在，你若讲分数拍起来，可能剩20分尔。伊就是为着要保护这个光线有感受到呢，伊足骨力的哦，伊嘛是叶黄素冻。伊讲若有食，伊保持掉的，过来目睭较袂打涩。你看目睭一定甲纯光线的人，佮要保养。咱即马目睭佮看会清，看会明，啊袂青光眼，啊袂白内障的。咱甚至黄斑即马拢是好的人，一定爱来保养啊。趁好的时阵，咱甲保养掉的。所以今天的金石叶黄素冻优惠你爱甲把握啦，因为今天我们3盒。将近要下来3000块，您给他买3盒，咱加上3盒，讲起来应该要到6000块。今天直接我们买3盒送3盒，拢总6盒，只要1580块。
2: 一定爱赶紧做8盒无？包括咱即马有真侪囡仔，你无紧甲顾，等到后摆伊的实力定型啊，头前这两块镜片愈大愈高的时阵，你后悔你都袂付啊。咱一开始看到囡仔手机啊愈提愈晚，看电视电脑愈行愈近的时阵。你无赶紧去甲讲，后摆头前这两块玻璃愈换愈高，咱做家长的爱个重视。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可以食上盖好，尤其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太阳眼镜，用个帮咱的目睭吸收蓝光，阻挡紫外线。咱人体是无法度家己合成哦，一定要靠外来补充。上好是逐天长期拢甲做补充。今仔日咱会遮尼优惠，就是要予咱有法度逐天食，每一天拢做补充。买3盒送3盒，6盒只要1580块，0800663377。 好啦，以上广告吼，电话吼，啊，继续看，继续做利用吼。新闻护理师讲话的时阵吼，咱电话拢会当继续看，继续做利用吼。我跟你讲啦，好朋友啊吼，这种物件吼，叶黄素伊爱逐工吃啊，爱逐工吃啊吼。咱血液内底叶黄素浓度吼，爱差不多，你逐工吃两礼拜以后，伊才会明显上升吼。所以讲吼。咱拢建议你至少爱食两三个月以上，吼，你会才有感觉个，吼。啊，所以为虾米咱要卖规组个，吼，就是因为你安尼食，你会感觉哦，实在太好啊，吼。啊，我你讲啦，吼，啊，你若讲，有诶较严重诶，这两类吼较严重诶，吼，咱平常保养一天食一条就好。啊，你若较严重爱食两条，虾米人爱食两条个，你知无？我物件就爱摕较远个啦，我这两类吼，我才看会清啦。啊，或者讲哦，我吼、得看，会打会闪，无就是会流目油吼。过、来吼、你十秒吼，卖腻目睭，无在掉，嘿，这种个你爱食两条。啊，过来，我伫过马路的时阵，哎呦，我拢常常看无边啊是啥物人经过，还是车经过呢？吼、我伫讲，这你爱食两条，吼、啊，过来，吼、哦，我这两类吼，这种愈来愈歹呢。你家己拢感觉有差，你当然爱食两条嘛吼。甚至咱看迄个路的，有无看迄瓷砖吼？明明就是四角形的，啊，煞变歪个瓷砖。你这一定爱食两条。过来，你是看日头挡袂掉，暗时看无哦，这一定爱食两条的吼。听听吼，你看的头前，安奈有袂输，敢那蚊仔飞来飞去，你嘛爱食两条。过来，咱长时间吼，你有滴吼看荧幕诶吼，即上班族，还是我逐工拢滴滑手机诶低头族，读册囡仔吼，真诶两条有较好。过来，长时间吼，我就是滴日头卡爱做事，也是运动诶人吼，即你嘛爱食，好不好？啊，较爱食肉诶人，啊，可能长辈时代，我咧讲吼，你其实吼欠足多啦，爱特别补充，安尼好不好？吼，你若滴食薰、啉烧酒、有三高诶人、大苦诶人，我甲你讲。叶黄素特别无够，身体欠足多啦，你一定要加强补充。吼、大腹肚的妈妈、饲奶的妈妈，你嘛一定要补充好伊够，安尼好不好？所以吼、赶紧，尤其你讲，我本身我都近视的人，我黄斑部吼就是较歹，你特别爱给予伊营养啊，对不对？这个吼、就是要给你补充营养，你来个吃。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咱逐天吼叶黄素爱补充够。吼、这为什么你一定爱食？啊，咱这拢科学研究吼，科学认证的，国立大学产学合作的吼，世界专利哦，世界专利，独家的专利哦吼。我你讲，今仔日摕到福气哈，趁这优惠咱来个摕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讲一句较明的啦，吼、叶黄素吼，就是你这两类的太阳眼镜呐，安尼了解吼。好，来，啊，咱来几组。喂，爱贵总，
0: 我请教你，
2: 你紧讲嘿，
0: 你迄个一天食一条，
2: 对，你较严重，我听你这声就知你爱食两条。
0: 我你讲我唔捌买过啦，我问一下啦，会使食偌久？
2: 我你讲吼，这一盒吼，一盒你用来食，咱即组你会使食两三个月啦，嘿。
0: 一天一条，拢几条？
2: 我你讲哦，一盒是十条啦，啊，咱六盒就是六十条啦。
0: 安尼食两个月嘛。
2: 对。
0: 哦，
2: 那
0: 你先建议。食看卖，我唔要买。
2: 二线你抄了没？
3: 抄了。
2: 好，抄了，好 ，OK。好，来，阿弟阿贵总。
4: 我有
2: 几组，几几尾几组。你要加码就对啊啦，加码，总共两组就对啊。加码一吼，共二哈 ，OK， 好，安尼，甲你写好啊哈。好，我甲你讲，尤其吼，咱有近视的人吼，黄斑部足脆弱的吼，拢一定爱特别加强啦，特别爱甲保养啦，因为这个营养吼，就是咱这两类的需要的营养素。Hello， 来，你爱几组？
5: 两组好了，
2: 两组哈 ，OK， 好，拜三收，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个大家拢拜三，好你收嘿。简小姐啊，贵州，
6: 请问刷卡来要贵州？
2: 嘿，简小姐，
6: 两组呢，好，无问题，甲你登记啊，3160，礼拜三给你哈。
2: 楼下有登记的，三线楼下在登记哈 ，OK 哈。好，来贵州二线呢，简小姐。
7: 我要一组，
2: 一组哈，好，拜三，好你收哈 ，OK 哈 ，OK 哈，好，阿弟阿姊。
8: 喂，
2: 你要几组？
4: 嗨，
2: 嘿，
4: 我嘿小姐，我爱一组，
2: 一组哈 ，OK 哈，
4: 嘿，我感觉我拜四较加，
2: 好拜四，拜四，拜四，你收哈，七头，七头，七头哈 ，OK 好，谢谢你，写好啊哈，好来，阿丹来几组，
6: 好的，
0: 好好。
2: Hello， 来，你爱几组？喂，嘿，你爱几组？
3: 一
2: 组，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哈，好，谢谢你。好，来，阿丹爱几组 ？Hello， 你爱几组？喂，喂，来一线给接起来，一线给接起来，好 ，OK 哈。好，来 ，OK， 你爱几组？
4: 哎，我没两组，我你也无甲讲自己啊。
2: 你查做有卡无？
4: 卡
2: 多好卡，莫重复卡。咱即马吼，咱即马拢是假抄电话安尼啊。啊，若无组织，阮会卡互你啊。哈，好好，莫重复卡哦。哈，谢谢你哦。二线不要抄哈。OK， 好来，好赶紧哦。哈，来咱来几组？
0: 喂，
2: 系你几组？
0: 哎，请问伊一组偌济钱？叶黄素
2: 嘿？嘿，一组只要1580，本来一盒就爱一盒就爱九啊九啊，咱今仔日予你六盒才1580万尔，一定爱紧抢嘿。
0: 安尼，我买两组。
2: 两组哈，3160哈 ，OK 好，拜三收，谢谢你。好，来秀丽，秀丽阿姊。阿姊哦，嘿，你要几组啦？
5: 嘿，要一组。
2: 一组哈，好，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啊，好来，阿丹来贵州，嘿，李燕呐，李燕，
7: 喂，
2: 嘿，李燕，你来贵州，两组哈，好好啊，3160。
7: 四组的话，四组的话多少钱？
2: 四组呀，四组的话6220。

0: 贵啊贵啊，
1: 六盒啊，
0: 哦六盒，
1: 哎六盒哈，哎六盒多六十条哈 ，OK 谢谢你哈 ，OK 哈哈哈 ，OK 哈哈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哦哈，淑珍你的几张？喂淑珍你的几张？
2: 哎、
1: 欸、哎、欸，你啊，几周哈？
2: 刚、欸、好啊，那个5月11号说。
1: 好，5月11呀、喔。
2: 哎、欸，对。
1: 5月11号、喔欸，啊，我给你。
2: 下周一。
1: 嘿，我给你写好啊，哈。OK， 好好，谢谢你哈。OK， 好。好， okay, 好来，啊，咱来几周来？嘿，咱高阳家啊。
3: 哎、欸，请讲呀，我头一周我就要加收啦。
1: 好，要加嘛啦，总共两周就对啊啦，哈。OK， 好好好好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哈。OK， 好好好，我知影。好来，啊，咱电话刚卡这里一样哈，你继续接哈，啊，我讲一下话者哈。好，比如我跟你讲哦，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啦，一定要靠外来补充啦。啊，你也讲要靠食食食了有够吼，较无啥遐可能啦，吼。啊，所以讲哦，你想看卖啊，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你逐天爱叶黄素补充有够呢。吼、哦，啊，咱所以咱趁优惠即阵来甲提，平均价格你看卖啊，一盒才偌济，263块啊尔。吼、哦，你看卖啊，一条哦，吼、哦，你一工食一条，开你26块，即两类够啊，够啊好，是毋是？足价值的，足价值的吼。吼、哦哦，来吼、哦，赶紧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吼、哦。啊，最主要话你讲、
4: 啊。我来讲拜六好不？
5: 拜六嘛好，
4: 拜六我靠。
1: 喂，来咱来几张？
4: 喂，
1: 嘿，你来几张？嘿。
4: 喂，
1: 嘿，你爱几种？
4: 这是食六九食在，我跟他拍回你。
1: 来一线接一下哈 ，OK 哈，好，来，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来听一首我好听的歌曲哈，诶、欸，这个爱丽一世人哦。

台学推甄校内名单公布了后，真侪同学伫个榜单头前看到耀宗的名字，写伫个台大森林系的时阵呐，真侪同学拢叫惊到，大家拢问讲：迄、那个满级的75分的耀宗，是安怎奈要去读台大的医科，走去读双拿啊？我看过耀宗伊个心声的迄个周记以后啊，我甲耀宗找来做伙伫个学校内底散步。我甲耀宗讲，老师会用个想到你即马内心一定真不安，对不？虽然你不顾一切勇敢选择了森林系，但是想到最后恁老爸老母若发现的时阵，因无定袂甲你骂。但是一定会这伤心的，这失望，是不是安尼？耀宗嘴闭安安，但是目睭内底已经干目屎了。我甲耀宗讲，老师有一个建议啦，唔知影你感觉安怎？我想哦，这个申请的名单目前阁是伫个学校那尔，你会当选择放弃，直接参加学校外口的甄试。耀宗。甲伊强要练出来的目屎忍掉的，一直甲我看。我继续讲，我想啊，恁爸爸妈妈是医生，嘛期待你会当继承因的志愿，这真正常啦。但是做医生甲保护大自然其实是无冲突的呢。如果你有一天甲恁爸爸妈妈同款，变作真有名的医生，有真好的收入，你会使。创立一个基金会啊，用来守护这些飞禽鸟兽，用来保护这个松拿。你感觉老师这个想法如何啊？耀宗点点，经过真久了后，耀宗讲：老师，我想，我知影，我今仔日回去就甲阮爸爸妈妈讲啊，明白，我会参加医科的甄试。开始认真做审查的资料，也不免阁烦恼爸爸妈妈的反应啊。本来嘴安安安的耀宗，熊熊未输敢那见着日头同款，规个人就开始微微啊笑了。我真欢喜解决了耀宗因家的冲突，唔知恁家冇同款的问题无？希望您买单，找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法。感谢收听，谢谢。

0: 进攻格。
1: 那文馨老师再来点金石微藻叶黄树洞，这条果冻是咱全部年纪的好朋友拢会使食到，你只要逐天一条，咱目睭会看清看明，唔打紧，个别安尼点点涩涩，特别咱这条金石叶黄树洞内底有游离型的叶黄素，个咱的微藻 DHA、三商酯、枸杞，加上咱是做着 Q 弹果冻型的，所以过目睭就是遮简单。是安怎你讲啊？大家拢爱补充叶黄素洞。你会看荧幕啊，长时间看三 C 的物件，目睭会干、会涩、会疲劳啊，这都爱补充。咱小朋友啊，即马读册、课业遮尼重，拢近距离咧看者，用目睭的时间侪无，有够侪啊！这嘛是爱补充着叶黄素洞，尤其咱只阿爸母啊，目睭开始雾雾无，开始干吼，上加来上内底只黄斑部开始退化，是不是？那是安尼，你担心马紧，咱即马有方法，就是食咱的即时叶黄素洞来做补充。过来呢，咱即马现代做侪三高啦、视网膜健康，拢一定闪示着红灯的人，这你唔个动作无要无记，啊，真正讲真正看袂清楚的时阵，要来补充一定袂好啊。趁这时阵，你目睭个看会清、看会明的时阵，咱来做维持。所以咱逐天拢爱补充着这个叶黄素洞，叶黄素洞咱把握着，即届的优惠买三盒送三盒，金石微藻叶黄素洞，逐天安尼一条就好啊、哦。每天一条，你炸回60条，今天只要1580块。每天你补充叶黄素洞，最重要的是让你看得清，每天守护着你目睭才会健康。咱还里面有四大护眼黄金成分，一层一层的保护着咱目睭的视力和健康。有你型的叶黄素洞最好吸收，分子量小，这也是咱国内目前最高科技，可以用到咱的破壁方式和低温萃取，让咱吃到叶黄素洞又吃到 DHA，所以咱瘦些的好朋友，这拢会使食。过来嘞，咱目睭的神经线，唔呐顾着一点嘞，佮头壳的健康嘛顾一点。特别咱长辈的这些好朋友，咱这神经的保养一定爱靠着这个 DHA， 唯一这个成分是爱来佮补充的。过来目睭大、目睭涩的，这三商酯咱内底有佮你添加在里面。过来明目养肝的枸杞，咱嘛佮你拢加伫内底。所以咱一条果冻剂型嘞，简单里边好食佮好补充。本身伊食起来酸甘甜啊，酸甘甜啊，自然果香的味道，所以亲像咧食点心，真正方便。即马咱果冻型甲做了了，你着无讲吞胶囊的即个压力啦，迄、那个见到的风险啊，囡仔咧食嘛欢喜，咱家阿爸阿母啊长辈咧食你嘛安心。所以每天这么一条叶黄素洞，出门、上班、上课嘛拢做方便。
2: 咱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素洞，这是果冻型的。素食的都可以吃，一盒里面有10条，咱今天买三盒送三盒，总共6盒，只要158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啊、好朋友、哦、另外你若要爱茶而已、哦、5包、哦、是1380块，再送你叶五百元2包哦，啊，那是买两组，搁俗300吼，你只要2460吼，同款电话拢会当卡吼。卡那咩啊？那录节目了后吼，这个电话继续卡吼，继续做利用，0800663377吼，趁优惠咱更加提哈。全世界的眼科医生哈，诶，拢建议你都爱吼，这个叶黄素，逐工拢爱补充，可以有够吼。啊，咱这是震动型的吼，食了会吸收，吸收率相关啦。这是有世界专利的，独家。专利哦，敢咱有哦吼，来咱来几组？喂，
3: 喂，
2: 嘿，你爱几组？
3: 一
2: 组，啊，一组吼，一些下者就好，直接下者，一组拜三号你收吼，谢谢你哈。后来0800663377呢吼，二线个接接，后来啊，你跟小姐新会护理师讲一下哈，啊，最主要我你讲，真的是要好你智能类哈，会清会明，我你讲，这个啥嘞，这个啥嘞，复方诶，好你也是专好诶，全方位黄金比例给你补充营养安尼，哈，这是真理想，而且伊吼，我你讲，咱。好好啊，人你就爱保养啊，尤其咱吼即卖人拢用眼过度，甚至你有竞争，你竞争力就较无好，你更加爱食，这对胃肠拢上好。这是咱竞争力所需要的营养啦，安尼啦吼，甲你的灵魂之窗哦，甲点一个光明灯啦，安尼好不吼？嘿，咱好朋友吼，你若讲像有个人啊， 老花啦，哦啊，看物件爱提只远的，对不对？爱打会涩的老目油，这种循环有问题，目睭代谢无好啊，哈、哦！不管你欠水也欠油，今天你这个营养稍甲补充一下哈，好、哦，这组来甲提，这几大的，嘿，来咱来几种，嘿，你爱几种 ？Hello， 一组呀。嗯，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谢谢你哈。好来，哎、欸，蒋先生，你也几组？
0: 一组，
2: 一组哈，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啊，真侪拢真巧，会用提两组啦。为什么？因为咱一组是九，一盒是990块啦。今仔日是你优惠哦，你六盒才1580万呢啊。啊，你啊吃完回来，无你优惠，你就是一盒990啊。所以你若有法度，你就提两盒两组安尼啦哈。小叶，你也几组？
4: 哎，
2: 两组，两组宵夜要两组哈 ，OK， 好，拜三休哈。后来嘿，谢先生，你要几组？
5: 三组，
2: 三组哈，三组的话4740哈，哦，拜三休哈，哈，谢哈，谢谢你三组哈，谢谢。后来赶紧哈，那咪到这波了后，电话继续看哈，最后的机会，最后这一两分钟哈，来来来，几组？嘿，你要几组？
6: 一
2: 组，一组哈 ，OK， 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来春桃，哎、啊，一组呀，
7: 好，无问题，1580。
2: 好来，你要几组？春桃阿姊，
8: 我要滴茶鹅，
2: 你要茶鹅呀？好，茶鹅你要几组？
8: 两组偌济？
2: 哦，两组搁俗300，你只要2460。
8: 大组，哎呦，两组好啊。
2: 好，两组哦，茶鹅。
8: 哎，送几包？
2: 哈？哈？鸭肉丸，恁两组就是吼，鸭肉丸送4包，啊，迄个茶鹅10包安尼啦，哈，
8: 好好好好好，
2: 啊，这7号哦，你收我拜四哈，谢谢你，
8: 好好好好好，再见，
2: 好来，咱爱几组？你爱几组？
9: 两组，要食
2: 目睭哦。嘿，两组3160拜三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啊，咱爱几组？嘿，锦信，嘿，锦信，你爱几组？
10: 哎、欸，没有，我要那个
2: 熏
10: 茶鹅呢。
2: 啊、哦，要茶鹅爱几组嘛？
10: 我要两组啊，可是它是不同的地址哦。
2: 好，茶鹅，哎、欸，我你讲，给你回电，给回电，他两组要送不同住址哈、啊。OK， 好，给你回电了哈，高经理再给你回电哈。好，来来来，几组见妹？
11: 哎、
2: 欸，你要几组？
11: 一组
2: 好，一组拜三号你收哈。好，来你开始接，我要讲话，我要讲话，你开始。嘿，好 ，OK， 好，你是要爱鹅肉啊，要爱叶黄素冻？
11: 一组叶黄素冻啊，
2: 好、
11: 哦、啊，一组鹅肉，
2: 好、啊，他都往一线，他是鹅肉跟叶黄素冻都一样，哈、哦，好、欸哦、，OK， 好，谢谢你哈、哦、，OK， 好，好来，咱电话继续看哦，好朋友，时间来到这，那边录节目了后，电话继续看，0800663377。
1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万元，新生儿也能领。
13: 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耶、yeah, 不用煮，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谢感谢，明天什么孔令基哇，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的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啊，你好，啊，我想要甲你叫会了，
0: 可以，邓姐来，好，一线哦，好，谢谢。来呀，听到我的声呢，哎，到今天个，啊，听到我的声，就是中岛这时阵出现，就是表示礼拜一，哎，礼拜天了哈，啊，食饭的人，好朋友呢，有咧食饭的人，哎，这个专心食饭哦哈，啊，那么需要咱家己好不能个开呀哈，啊，那么给咱问药房。咖喱妹，弄个蛋卡一百哦，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那如果是那边点歌的呢，好朋友，那边点歌人今麦蛋卡一百哦，两扎点歌，咱较好切歌，先跟咱报个汽油，咱的汽油呢，这个原油一直起价，不过为什么咱台湾的汽油无起价？因为咱的政府给咱补助。哈，怎么那么好哇，播着盖贼哦哈，来你好，我是小李慧，你好，
3: 小姐
0: 啊，
3: 我刚才喂，
0: 你要找什么人啊？
3: 我刚才让拜托给你问，我若有一个节目哈，要问您的电台哈，
0: 来接接来听，哎，先接接来，嗨，谢谢，来，我是小李慧，你好，
4: 喂，秀爽啊，
0: 是你好，
4: 秀爽大屋了，
0: 哎，来，咱这几位。
4: 我在那个蔡太太，我要点歌。
0: 蔡太太哦，
4: 哎、欸，
0: 要唱什么歌、啊？
4: 我点迄啰罗时丰唱的迄啰，讲什么赞美歹势？
0: 莫讲一句啦，爱讲讲什么赞美歹势，莫学人讲迄啦，
4: 啊，
0: 唔忙学人讲歹听话啦。
4: 无啦，迄迄歌啦。
0: 唔是啦，好啦，等下给你吹吼，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哎、欸，
0: 嗨。
4: Hello。你讲诶，啊啊，鹅肉啥物货？
0: 你讲啥物啊？
4: 你唔是讲有鹅肉啥物货？
0: 来接接二线来，嗨，谢谢二线二线，你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4: 诶、欸，是爽你好，好、哦、大部分好、哦、啊，我俾个你点一条就是诶、
0: 欸，你刚才听礼拜四啊，你吗？
4: 哦，是啊，我都无时间啊，我爱
0: 唱歌。哦，来，你要听什么歌？不要紧，不要紧。
4: 我咧大富教我唱。
0: 大富今日去请假，去大富今日请假。
4: 嘿，啊，无你唱得
0: 有哪？什么歌？你讲什么歌？
4: 无好，哦，
0: 无啦，你唔得讲歌名。
4: 无你。
0: 系啦。
4: 啊，无唱我顶日讲，顶礼拜讲诶。
0: 哇，在你顶礼拜讲什么歌嘿？
4: 哦，拍手拍手，好，我迄个唱迄个。我叫当时啊吼，因为我想
0: 到我唱你就听就好了，好不好？
4: 好好好，你唱我听哈。
0: 好，谢谢。来，田妈妈，你好，你好。
5: 喂，秀山。
0: 哎，你好。
5: 你好，我田妈妈。
0: 你要听什么歌啊？
5: 好，爱听着你的声呢啊！有听歌无听歌，是拢无要紧啦。
0: 无要紧，你若要点，即摆当点来，要听什么？
5: 哎，我点一条啊。嗯。若要爱你，要爱谁？
0: 那要爱你哦，
5: 对，
0: 要爱相哦，
5: 对，
0: 好，等下吹哈，
5: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哪里你好？
6: 喂，我台南县台，要点
0: 台南嘉
6: 义，
0: 台南的陈先生哦，
6: 是嘉义，
0: 好，等下吹哈，再见，拜拜。
6: 谢
0: 哪里你好？
7: 哎，秀爽你好。
0: 那第几位？
7: 我是三明区县台。
0: 听我讲完呢。
7: 听真久啊，拢听礼拜四尔啦。
0: 哦，安尼呢，来要听什么歌？
7: 我萨卡是不嘞。
0: 好，等两拜。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喂，是啥？你好，我点歌。
0: 好，你电话摇好，咱得注意。
8: 我这南方太太。
0: 小姐，你电话摇好，啪啪叫。
8: 好，
0: 来。
8: 这边的，要不，迄个假算妈妈请你也保重自己的。
0: 妈妈，请你也保重的日子呢。
8: 好，嘿嘿嘿
0: 等你吹哈。
8: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9: 喂，秀传，你好。
0: 你了九十七岁呢？
9: 嘿，对。我给你点一
0: 下。我都没记你几岁啊？什么？什么呢？没啦，我没记你，咱几岁也没记啊？
9: 这个陈啊。
0: 哦，陈阿陈阿妈。
9: 嘿
0: 嘿。啊，你要听什么？
9: 我要听迄个伊巴里的《卡拉西库吉古》诶。
0: 卡拉西库吉古诶哟。
9: 诶。
0: 等下给你查看有
9: 无。诶，啊，伊在讲迄款迄个歌名吼。
0: 嗯。
9: 讲人单青春会单芳诶哟。迄就是伊讲歌词啦，伊歌名，
0: 应该歌名不是安尼啦，
9: 伊歌名是漂亮你一人啦。
0: 哦，哦，你
9: 讲微笑的啦。
0: 哦、阿妈，你98岁，你头壳真好呢。
9: 哦，我有少年有听到。
0: 哦，
9: 你第几的？
0: 安尼好，好好，好好，安尼好。来，你好，你好。来，车公诶。
10: 哦，我是自动车哈。
0: 请问咱贵姓？
10: 我姓林啊。
0: 是欧巴桑还是先生？
10: 我是
0: 阿嬷啦。阿嬷，那个拄则有一阿祖，阿你阿嬷。
10: 阿嬷。
0: 好，阿你要听什么歌？
10: 哎。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10: 我要听一款《月亮地》啦。
0: 哈？
10: 月亮地。
0: 月亮地哦。
10: 嗯。
0: 我唔知有无爱吹哦哈。好好，再见。等下该吹。阿不嘞？
10: 阿不就唱一款那白调哩。
0: 什么歌？来，紧讲啦！我电话足多呢。
10: 好啦，我再个看下去。
0: 我老婆你等下先直接开啦。来，你好，你好。
11: 啊，阿先生你好。
0: 我唔知拜到边。
11: 我在地啦。
0: 我唔知拜到边呢。嘿。
11: 我来点一丢。
0: 等下，我先跟你讲，我唔知拜到边，拜到，跟你拜未到，我到啊哈。
11: 哦，啊，你给我下线一个好不？
0: 你先讲，你讲要什么歌？你先讲来嘿。
11: 阿母的一生。
0: 阿母的，啊，这不是正经一言呢。
11: 我们怎样？
0: 阿母的一线，你现在赶快过来，一线接招，嗨，谢谢，好的，谢谢。来，对不起哦，那没点光，先听见，咱这么拜别了，谢谢。来哟、哦，先来噶，咱讲一下气象一下。哎呀，连续假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哦，哈。讲的连续假日大家都很喜欢，因为你们可以放很多天啊。我们都一样要上班，我们都不是，我们都也是服务业，可是我们呢，就是 7-11， 就是每天要上班。来，跟咱报告，讲哦，五一连续假日天气的变化。嗯，这个变化就是讲哦，整体来讲，就是会准好，为所在会落雨，为所在未落雨，但是我这个温差你要注意哦，因为温差可能会造成这个你会感觉奇怪，你是那真热呢啦，啊那。早晚你到感觉阴早蛮咧凉凉，伊其实愈偏山顶愈向中部以北的人，过来愈明显。但是对着这个五一劳动节过了，下个礼拜一，咱的水气呢会减少，然后呢天气渐渐的稳定，气温会回升。嚯、哦，我足希望吼、哦，阮到往来办完了呢，再来落雨。因为落雨呢，这往来拢个变霸声，你敢知呀？为什么？我嘛唔知也感水呀。啊，变霸声，你就插插灯啊，你也无紧食就我食袂了，哈尼济哦。所以呢，我拢希望好天。哎，呜、哦，气象局有讲哦，今麦来好天气回温哦，而且个天气稳定哦，真正是哦，拢是萎缩在是多云到晴而已哦。吼，虽然讲山区短暂阵雨呢，尤其是苗栗以南的山区呀、啊，要么其他大致上都不错的。甲恁报告，好来谢谢。来呀、啊，那么咱过来个看一下，我个看见吼、哦、什么的那恁个朋友咱平常时哦。这个您来注意上面呢，你们在，你们我看这其实之前新闻就有爆出来了，塑化剂是什么东西？当然是跟塑胶有关系嘛，哈。那么呢，讲哦，咱台湾的塑化剂，咱的这个比一般的国家人拢食较济，啊，咱的足济物件收的拢外带，拢塑胶啊，对不对哦？哦，所以咱这么真济菜市啊，拢买希望的当哦，上个是。不要再用一个方便的这个塑胶袋啊，上好是自己带东西。那你好，你好，嗨，
12: 你好，
0: 嗨，你好，
12: 我点歌，
0: 拜拜了啊，谢谢，好，抱歉，拜拜了啊，拍谢，谢谢你，
12: 拜拜了，
0: 好啦，谢谢。 来，所以呢，这里啊，医生就讲啊，哦，你个食的那是烧的，当然咱一定该缩解，这塑化剂会释出来。但是咱一般来讲啦，啉冷的啥，速溶啦、塑胶杯啊啦，这个也都会的哦吼。所以您那是要这个讲女性可能增加乳癌。嘿，子宫内膜癌，还有男性可能会有生殖器方面的问题哦，哈。当然啦，这是提醒好朋友你来当，尽量塑胶袋啊是家己扎，卖讲哦，用用一种迄个方便袋，但是打那么方便关系啊，哈。如果可以啦，哈，塑胶袋你那可以等于呢卖单条，成果我拢是洗洗的，搁再用。啊，像我的助理，助理呢，伊有一个做好习惯，伊拢也包包内底拢有准备塑胶袋啊。为什么？要用得有啊，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请您减少，请您减少用塑胶袋啊，然后呢，较袂去食到塑化剂哦。来，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
13: 喂，你好。
0: 哎，你好。
13: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0: 哎，王秀爽，你好呢。嘿，
13: 你好。哈，我要买那个。
0: 好，我。来接接哦，邓姐，等一下来，谢谢一线。

0: 欢迎收听《今集》，那么这是翁立友所请回来的单身收听名哦，来谢谢。立友你好，
1: 你好，立友，
0: 来讲重点，讲重点，来。
1: 我讲你拢拢表现足好个啦，
0: 我安那好。
1: 我香港卡两边都好啊，啊手撸着我嘛拢足好个。
0: 香港卡，
1: 嘿，香港卡。
0: 安尼，这个人到小宝阿妹，这个人到小宝哈，好麻烦你哦，谢谢。
2: 我讲哦，
0: 迄个电摩产品好不接
2: 来。我知，
0: 嘿，
2: 迄个哦，老倌吼，啊拢，迄个你腰一个啊，拢安尼够倌够噶，
0: 够久，
2: 足痛诶。啊，人我云南平湖洗好尔噶，抹抹，云南仔也都好用呀。
0: 哦，你抹糯糯皮痒呢？
2: 嘿哩，
0: 哦，哎，有好啦吼。好，安尼就讲到这无，嗨，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算了，是进老瓜搞酒啊，皮肤问题拢会记啦，噶不？喏喏，皮痒，专给短时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倒拢个空气做，嘿，皮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元，那么咱只有两线，那先抹，抹完是个塔，非常个小哦。而且呢，抹好的个咱到小宝一箱，光个等下这边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呦，我老好物件，我拢个特别老伫咱的拜去，互咱的拜去收听好朋友哦吼。咱即马春季场啊，诶，其中阿舅跟我调羹保留俾我礼拜去的好朋友呢，因为咱来即马无啊。啊，这是咱即届哦，白沙屯妈祖、山边妈祖、干妈祖呢，因出巡的这里。阿舅金毛哈，所以呢，这当我咱不平安，我咱心安。那么如果是有要替咱的好朋友的动员，我嘛爱希望你呢，爱看你要给咱讲好话。啊，那讲好话就是讲哦，咱尽量爱讲重点嘛呢，大家拢该知啊啦哈。那就给咱讲好话，咱就上是阿舅金毛的哦，因为咱这最后剩这两三场啊呢哈，因为无啊，暗时要跟我讨的人嘛拢无啊。因为咱拢跟拢发出去啊吼，所以好朋友那是有需要的人，啊你若去到旧年嘅吼，那是有去到旧年嘅，那么你旧年嘅当该啥，会当去啊化掉。那么咱这个阿舅金这是一拜出巡，也妈祖出巡的阿舅金毛吼，然后需要咱这个卡里白哦，空白空空。469，咱的好朋友，咱礼拜一咯。你们知道我好物件拢留礼拜一的好人呢？不是，大家礼拜一咯，我拢特别的留好咱的好朋友来。稍等一下，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喂，是
0: 华。哎，你讲的，请讲的来，产品好不值嘞？
3: 哦，嘿，拢好皮样哦。啊，叫迄个迄网经的，啊，叫上袂山，你个抹了，就是有效。
0: 哎呦。哦，赞哦赞哦！啊，阿得记得给恁倒小杯哈。
3: 哎，阿，我要给恁买。
0: 你稍等，要讲买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个好朋友，各当个卡友都叫人卡来嘛，你个点个卡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简单呢，多准你讲。那要个起来给恁恭贺位好朋友，当个卡起来哦哈。啊，要先来，稍等姐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秀爽呀。
0: 你好。
4: 秀爽，我。好处，我谢错啊！
0: 好，请过来，什么了不起？
4: 我在那边拿了皮羊哦，啊，规个客户拢牛皮起来，啊，甲我做啊，就得好去了。
0: 哎呦，好，等下来三线接接，哎，谢谢，哪里啊？你好，
5: 秀仙你好，
0: 好，请过来，陈大姐，你讲嘿。
5: 哎呦，我跟你讲，你那盖过几位哦？就好呢，
0: 是吼、哦，请讲重点下来，请讲。
5: 好，我十几年前吼、算迄个脊椎啊吼，生骨刺啊，啊，到尾我食你个，人我甲今嘛胃拢好好好呢。
0: 哎呦，哦，这么好哦。
5: 是啊。
0: 好，你稍等起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好，来，你好，你好，最后几位的，
6: 你好，你好，
0: 还是你好。
6: 嘿，我迄个大力讲好话。
0: 好来，请讲重点来嘿。
6: 那个我吃三星金宝嘛，哦，完这有那个放个气泡啦，啊，有那个臭味啊。我吃啊，差不多一干两罐，我就改善啦。
0: 啊，你买一罐我这。
6: 三星金宝，刚刚2300哦。
0: 好嘞，等一下一先接接哦，嗨，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5: 啊，就是我王大姐，我可以换那个糯糯皮羊啊啦，我。
0: 你是要讲好话，你是要讲好话，你呢？
5: 啊，迄 我失禁足有效的失禁，
0: 我失禁嘛，
5: 失准
0: 失准
5: 失准嘿，嘿，那足有效的。
0: 好，小蛋来接者，上线接者。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很简单呢。多准你讲，对不起哦哈，咱拢上完啦，因为咱即马过来无啊哈。来，咱先来甲98岁阿祖甲你讲者，卡那是去酷基舞的，无这首歌，我家电脑内底无。另外，咱一个林妈咪的歌曲《月亮月娘地》嘛无。来，这两首歌，请恁起来改歌，恁若无起来改，我个无法度甲你报上。卡那是去酷基舞的阿里马森的是呢。阿个另外《月娘地》嘛无，请恁起来改歌哈。来，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你白哟，那你很定位可能定位呢？这个咱哪有当然啦，希望这个咱来个讲一寡吼，一寡有必要让大家了解的啦吼。譬如讲哦，咱这种黄芪毒素，咱你不懂个认为讲，跟那是你偷刀来的有鸟吗？其实啊，唔是青叶偷刀，甲大个偷刀有鸟，你来注意。坚果类，坚果类的是，比如讲核桃啦，一种的杏仁呐、啊，这种物件甲谷类、甲新香料、调味料，有的里面也会有这个来，李学长，你好，你好，
7: 哎，啊，我给你改小酸，你好，
0: 哎，要改什么
7: 歌？改塔饼了，有看着？
0: 塔饼喏，有看着哟。我带你吹哈。
7: 哦，我等你在哦。
0: 哎，我带你吹好。好、哦、，OK， 好，拜拜。好嘞，就是讲你那是有要酱料，内底边有一个谷物的，包括坚果类啦，包括的这种比如讲杏仁呐、啊，内底有可能你那保存料无好，你无甲变起来，有那有可能有黄芪毒素哦哈。来，你好，你好。
8: 喂，罗老师，罗老师，你点咩咧？我用地来用，哎，无啦哈，并无啦哈。
0: 来。要改什么歌？
8: 你要改《灰熊路》了。
0: 灰熊路哦，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好，那我今麦跟咱讲的就是，咱得特别注意，就是黄芪毒素它很可怕哦，哈。那当然，这个就是因为东西潮湿环境比较会，而且比较会引起咱的肝脏慢性发炎，所以咱讲头道要注意哦，有臭气的不要吃哦。来呀，我先来个唱歌啊！我先来唱《Osaka Shigure》。这个我看一下，这谁点的？陈先生说点没来，我给你唱，我不唱歌唱啊！我给唱下来，《Osaka Shigure》，谢谢。

0: 谢谢大阪时故勒，那么这是单身说的没有拍摄，我不叫关心哈，我跟你唱哦。那你田妈妈的点的是那无你要爱想唔对，那无你要安怎有这首歌？无那无你要爱想无这首歌无哈有，那无你要安怎？啊，我等下给你播这首，啊，你有意见再卡看好来，谢谢。来，又说咱个你好，不咱个卡哩拜啊！咱都在这讲了这个黄芪毒素，咱人心沉胆下加肝加迄个解毒拢是靠啥？肝加到阿表面的油脂，你个想咱的肝扛过偌济哦？使用油代谢，所以咱所加甜的物件一定是来稍等一下，咱所加甜的物件呢，也来到咱这肝给你储存起来。然后慢慢的释放出来，让咱这个咱身体使用。所以呢，肝有包括真侪有五个功能：滋养、有代谢、荷尔蒙代谢、解毒。啊，过来呢，接着胆固醇。啊，过来呢，甲这个荷尔蒙有哪有关系啦？就是讲五大也有工作的对啊。但是哦，那你和别人说你个看，这个肝甲脂肪油有关系，因为你甲恁所这甜的物件。吸收来，然后呢集中起来，和咱这个身体搁再去再次使用。所以脂肪油那干啥有关系？肝。所以不管咱得着糖尿病，头一站是干啥有关系？甲肝有关系。
1: 喂，
0: 田妈妈那嘿，
1: 迄个啦，迄个自传伊讲我报瓜，我迄个我是讲，若无爱你要爱想爱他妈念念讲，若无你。我唔
0: 报，唔是要。无啦，我你听我讲，那无爱你要爱上无这首歌有
1: 啦。无。
0: 那有那无爱你要安怎啦？
1: 唔是，我是讲无。那无
0: 一首歌。
1: 那无你，那无你要无爱，要爱你要爱上。
0: 无啦，无这首歌啦，嘿啦，无。
1: 好，阿恁无你甲我报漂亮记录。
0: 好，等两摆哈。
1: 好
0: 再见。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都叫讲过啊。这歌的问题呢，当然是跟咱的什么？这个脂肪有关系，严格啊，所以你要看咱糖尿病，咱糖尿病第一站是靠啥？靠肝，肝呢糖分代谢靠要求借着胰岛素，啊，咱要求加两项加甜的物件加啥？脂肪油，而且靠油脂给咱过滤，所以简单讲，咱糖尿病，你若是要检查有糖分，无爱挂啥物科？心沉代谢科啦。啊，就是甲肝甲油脂有关的安尼啊，但是重点是，最主要胰岛素是靠什么？靠咱的要求呢？所以呢，咱这人啊是食伤过一甜，咱无够甜嘛袂使，唔过食伤过一甜哦。其实有的人做一人无食脂肪，无食肉，但是真正拢是食，拢是因为甜的物件，才会借着啥三酸甘油。就是因为甜哦吼，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若要食水果呢，尽量卖暗时啊食。啊，如果那是咱食伤侪甜呢，咱有讲过人的大颗啊，脂肪油的管理，而且也卖出的是三型啥自由基，然后和咱人的细胞氧化，整装话做卖胆固醇。所以既然个是安内得着糖尿病，机会改管无一定比较高，一定较管然后，所以咱人我有讲过哦，咱甜的物件啦，食落去30分钟哦，咱的抗体白血球啊，也活动啊，抗体从减慢，爱5点钟才会当恢复。哇！所以安尼食上一甜甘好，当然了，你唔好认为讲啊，我要食饮料啊，我是食较济水果，我问题水果甜嘛同款呐。你唔好小看人家甜呢，咱台湾人啊有够厉害呢。咱台湾的农民种的水果，喉咙够甜，敢那讲阮家往来就好啊。甜甲配茶呢，真的不是我夸张哦，是真的哦吼。我食到拢感觉讲上过甜啊，哎呦，真正配茶啊呢。所以呢，那你喝冰你唔好认为讲啊，我唔咧食饮料甜啊，我人个食素。啊，我两个瘦瘦啊，安尼我应该袂得着糖尿病。那有迄、那个有这种的规定无？法律无规定安尼，你嘛是有可能因为你的体内脂肪，咱人的脂肪有分的体这个体内脂肪跟咱的皮肤以下脂肪，体内脂肪来较悬的人，会将来得着四高的机会较悬，一个是咱即马讲的糖尿病哦，吼，而且东西因为甜的装了这三酸甘油呢，所以你要看糖尿病人大部分啥肝包油、甲心包油。啊，咱糖尿病人嘛是介济人，七个内底才有八人拢有啥？哦，十个内底有八人得着啥心血管的问题，包括高血压、 包括三酸甘油酸、胆固醇酸，过来心脏出问题的东西，这些东西糖尿病来的。所以咱的病因的病源头是糖尿病，阿别引起的真侪并发症的，上侪就是糖尿病，包括咱对着讲的心血管的问题啦，过来咱上甘油的血管里的目睭、眼底，所以容易比别人较容易出的啥？目睭的问题，包括视网啊病变啊、黄斑部病变。那么你若发觉到你的脚盘已经乌噜啊，嚯，这像洗不清气吼，你唔要开玩笑哦，这是微血管憋气哦吼。那么那是有糖尿病大部分的，安尼你得爱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末梢神经病变，佮加上你感觉脚底擦擦、脚底点点会疼呢，这都是已经有末梢神经病变，你若无紧去看医生咧，万一那时候已经病变到拢无感觉哦，像这种穿一双鞋啊、袜啊伫下底哦，安尼到时真爱顾脚，顾脚盘起来都有可能哦。好，所以咱就是爱食食要注意爱控制，血糖上个是控制伫安全的数字，咱饭前看八点六十加一百啊百以内，啊咱饭后两点钟是八十到百十以内。即马我讲伫咱台湾，因为引起的病变上介济是对一个《西游记》哦，诶，平均两个人够讲《西游记》拢是啥糖尿病来的哦，所以呢，咱一定要检查。上个时安尼，咱个平常时三个月，你哪讲医生建议你检查糖化血色素爱检查。上个时糖化血色素的。咱拢讲是七以来啦吼，上个是时高到上介好吼、哦，所以呢，咱来家己查讲你家己血糖的数字呢，咱你比较较安心吗、啊？较袂讲哦，我被乱用，为人用感觉个啊，用我被乱药啊，那么到时病变你就迄阵啊得袂赴啊，别再拢袂赴去啊，哎，好个在有咧检查比较好哦。姐来，你好，你好。
1: 哎，小姐你好，
0: 我小帅你好嘿，
1: 你好，
0: 嗨你好，
1: 哎，我迄个听，甲你听节目听足久啊，我是听你咧报这个，这个糖分的药啊，三品申报的
0: 哈，三品了不接嘿，阿三你听足久，哎，等阵我讲听啦，医生在这听哦，欢迎谢谢。

0: 恰恰恰，嘿嘿，主持人继续关。讲什么？渣没拍摄。那么继续关系罗时中跟陈小云说起没有？这个是蔡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老弟哥你好，
1: 哎，谢总，
0: 哎，来，请讲。
1: 我家你吃的三斤斤不爱也得啦哈。也做过年去呀。
0: 哎，阿姐啦，那
1: 好。
0: 啊，那好，吃啦，那好。
1: 吃咧大白个棒肉诶。
0: 棒棒肉。
1: 啊，吃糖糯诶。
0: 棒肉卡糯。

0: 哎，你讲哪？
1: 三千钱报钱啊，都好用。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1: 我食这吼，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佮加足好困。
0: 哦，迄、那个糖分就对了吼。
1: 糖分佮侬降个。
0: 好好好，你稍等中。哎，佮听嘞，啊，不要紧，你有那个盖两层啊，你哈。好，谢谢，感谢你哦，谢谢。阿弟哥你好。
2: 哎，你好，师傅。
0: 哎，车工回来。
2: 啊，三千全部啊，十二十外罐啊，有较有路啊。
0: 食得上面好。
2: 啊。
0: 食了安怎好？
2: 汤有变啊。
0: 哦，啊，原底咸啊，较悬呢。
2: 啊。
0: 原底是悬呢。
2: 啊，这就汤有变啊，有去大衣柜啊，哈，等下人拢开始食这三千全部啊。
0: 哦，啊，即摆呢，好无？
2: 啊。
0: 即摆好无？
2: 有啊，即摆好啊。
0: 哎，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大哥啊，再给人倒些粉哈。好，谢谢你，谢谢。哪里的你好？
3: 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
3: 哈。哎呀，我迄落食三清金宝哈。
0: 嗯嗯。
3: 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哦，有检查无？
3: 有啊，有啊，有啊。
0: 即马偌济啊？
3: 嗯，才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于哈。
3: 哎，对啊。
0: 安尼标准呢？哟，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再干两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我讲好诶。
0: 啊，车讲诶啦。
4: 哎，我食三顿进补吼，食啊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好起，什么意思啊？
4: 食啊，搁食钙固，一骹拢会行。
0: 你是糖分食了，那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4: 原底拢得150。啊，即马较长一百年，
0: 剩一百年哦。
4: 哎、欸，我食你的遐物件哦，三顿食16顿
0: 呢。哦，安尼哦吼，好，安尼继续看呢。阿妹，谢谢你，谢谢。哪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同款，即款拢是啥？三鲜金宝啦。所以你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因呢，因为咱即款三鲜金宝的规身躯拢有家己过透透。所以当然你们吃个瓶瓶罐罐，你们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免吃个哦，火气吃个宠物掉呢。所以吃一罐低的五罐呢，可能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每天放过来个油人，弄起来个吃咱一罐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看好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保温杯316的，哎，保温杯哦哈。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法兰绒的哈。另外咱个有10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哦，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15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迄个是大鸡呢，37公分呢哦吼，妈咪鸡呢，食好就给咱倒小杯哈，啊，以上食好爱去看呢看呢哦，咱食好唔好放掉哦，忙哦，有寡经济歹啊，食好个改几粒，几粒等于无效果，然后所以上无去就让爱两粒渣嘛呢哦哈，看呢看呢，以上广告等下就问掉咱呢。多真的讲，谢谢。好啦，我先说你好，你好，
5: 你好，好，
0: 开心。
5: 孟姐哈，
0: 好呗。
5: 这边是会疼还是别
0: 讲？哎，接接一线喽。哎，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喂，
0: 阿西，我先说你好。
6: 哎，就说啊，我讲嘿，未困着嘞，啊，加糖尿病嘞。
0: 哎呦，丹姐来二线喽。哎，谢谢。来哟，天妈妈，你的歌我给你唱哈。咱无请蔡琴哦，其实蔡琴唱的最好听啊。但是我给你唱哈，《飘浪之路》，我给你唱这首歌哈。来，谢谢，拍谢，我好切歌切。《飘浪之路》，来听我唱歌，谢谢。

0: 谢谢飘浪之路。那么这主唱的足侪人，但是我上爱听是蔡琴。啊，咱这是田妈妈所点的哦。田妈妈，对不起呢，我无请蔡琴唱，我给你唱哈。啊，来，谢谢这首歌《飘浪之路》。来哟、哦，虽然给你好不容易卡你麦哦，但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1: 我只要要半罐尔呢。
0: 哎呀，等下，啊，食无半罐，啊，有较好困无？
1: 有啊，啊，我只忙个说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安尼伤少呢，我们跟你较紧呢。阿妹，你想我食两顿安尼啦？看嘞，看嘞啦哈。呵呵呵，保重哦，谢谢。哎，我去查你好，你好，哎，你好，嗨，去
2: 查你好。
0: 哎，来请公众点回来。
2: 我食哎呀得啦哈。
0: 嗨。
2: 第一罐吼，无效第二罐吼，
0: 嗯，
2: 效果足好。我食四十年诶，迄忧郁症诶药啊。我即卖吼，我即卖改伊迄个能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诶药啊？
2: 我减忧郁症诶药啊。
0: 哦，啊，我开困无啦。
2: 我食四十单哦。
0: 四十单诶忧郁症哦，哇！
2: 嘿，啊，我即卖吼，想让大家做更正啊，我食第一罐诶时阵。
0: 啊！你最好看好，
2: 我才第二关
0: 哦。你最好看好困无？
2: 我正当好困觉，我本来哈半暝啊三点钟前个到天光拢无困。我即卖哈就从安尼个关来食哈。
0: 嘿，
2: 啊，放个天光。
0: 哎呦，哦，棒好，棒好，棒好，
2: 可以。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我第一关来顺头上。
0: 你怎样也无安尼吼？
2: 啊，第二关哦，真正有够好用，我拢。本来拢三点钟时间，别困。
0: 安尼是咪？愈食愈好，对不对？哎呀，那食那好啦，无急啦吼。好，感谢大姐，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签名金刚棒啊，望天望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咱这罐，食咱这罐。哎呀，得那，因为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晓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个有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哦，和咱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蛋氨酸。我让你回客被黏体黏体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 vitamin B 群哦，叫做啤酒酵母。我让人客被疲劳呢，所以你要点的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好哇。那么你也当咱来带云购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假。哎呀，得那熊二醒来当个假，三省全部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拢听讲过呢。哎，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朋友，无急我，咱来有耐心，卖继续食。无讲哦，食一罐就停落来，迄食一罐就停落来，绝对哦，无遐尼紧。有人较紧啦，有人较慢，所以无急我哈。哎，记哦，食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小姐你好，
0: 我秀爽你好，嘿，
3: 嘿，秀爽好，
0: 嘿，什么贵数？
3: 嘿，没困呢，准备吃啥？
0: 三片萝卜节，哎呀，得呢，来个接招，一线哦，哎，谢谢。来哟，我讲过呢，咱这想三升甘油伤悬的好朋友呢，恁有心理准备，恁会比别人开大颗，咱中颗呢大颗，咱就较容易得到四高。所以呢，我要鼓励好朋友，咱尽量那是呢，给咱建议啦吼。如果来当暗时去当卖食上甜的水果，咱呐要食水果，甲改中昼时啊，甲下昼时啊，因为呢，暗时咱食上甜的水果呢，会造成咱的暗时肝，咱这肝也低薄，甲你制造啥胆固醇，好，所以呢，尽量不要吼。过来哟、哦。咱那喝冰冻的牛公啊，三升甘油啊，我也无食吧，那三升甘油那管呢？甲恁报告，今日新闻都报出来，甲食啥有关系？食甜啊，当然甜甲啥物有关系？甲肝脏有关系，甲肝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哦，诶，脂肪油拢是直接加入的，就是讲脂肪油唔是直接加入，是因为特贵的啥物呢？咱这个肝。肝甲咱所食的甜的物件制作出来了，收集起来了呢？因为咱的肝收了伤过一甜的物件，已经甲挤出来，一甜的甲装了做脂肪，然后整个打包推进去，咱的血内底， 所以你看到抽血就感觉哎呦，那呢？三酸甘油肝拢是啥？迄拢是大部分唔是咱人食入去，拢是肝甲咱制作的啦。所以我们才甲恁讲，暗时啊，迄顿卖食啥？卖食伤甜。有人讲我食素呢，啊，我嘛无食肉呢，啊，食素都是无食肉。那为什么呢？三酸甘油肝佮胆固醇啊肝，为什么呢？原来啊，就是咱即马讲的三酸甘油，咱的肝甲咱制作啥？诶，胆固醇安尼啦。当然啦、啊。这个你敢知？那囡仔尽量就是卖要食迄个糖啊，因为糖啊拢是啥物加工制品啊，食了去了呢，一定要入去肝吼。来，你好，你好，
4: 小姐。
0: 哎呀，那
4: 我要叫
0: 哦，来产品接进来，产品那边产品了，医生，好，谢谢。所以呢，囡仔是食甜的、食糖啊呢，会亢奋、会兴奋，而且哦，这种糖啊，你敢知？人工叫做啥物？敢知？无迄个酒醉的感觉的酒精啊，哈，会亢奋呐、啊，所以囡仔唔要困，你就莫食甜哦吼。既然个是安尼呢，唔是大人呢，囡仔嘛同款。啊，咱三酸甘油啦，管你啊看有介只，咱今嘛目前伫咱台湾哦，迄肝包有囡仔八岁重度的呢，重度的呢，安懂啊喂，阿妈饲的你啦，个安尼啊，好，所以呢，咱唔要食伤甜、伤油、伤胖。伤过胖的，比如讲这个面包哦，比如讲菠萝面包店面有一点一个奶酥啊，这种蛋糕啦、饼啦，以这种糖类啦，较重的物件咧，比较起来拢较容易制作啥，会变成反式脂肪油，为人会抗反式脂肪油，到时会变卖胆固醇。啊，过来卖食伤过胖，就是咱即马讲的反式脂肪油，为什么咱咧注意呢？因为惊恁中风。啊，三酸甘油，那你不爱的观念，弄个人讲啊，三酸甘油管的中风，哎、欸、呀、啊，啊，你会油会的热的会要被管呐，啊，然后恁的会的塌掉，咱即马伫目前伫咱台湾呢，伫中风的人有八成拢是虾米，脑会更塌掉，脑梗塞，差不多有两成是会更憋气的，所以当然咱得爱注意的三酸甘油加胆固醇，还有爱牛会啊，上个是会要保持我者60-80以来心跳。爱保持60-100以来，迄天新闻报道一个先生，伊的心跳拢是偌济101以上，100以上安尼哦，哇！结果呢，伊拢定感觉心悸啦，然后原来是得了一种倒，迄种叫做心脏快速的跳动啦。那么所以咱这种的人，这种人上该用啥猝死？所以个性嘛有关系哦。咱的中风心脏的猝死人，甲你的个性，七成拢甲个性有关系。个性人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人，会让的咱这会也袂起起落落。啊，会也那起起落落，顶多较容易啥中风。啊，心跳嘛起起落落的人，较容易猝死。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外呢，啊，卖互家己压力过大啊。你也感觉心肝爸爸走路会喘，颔骨啊紧的按呐，啊，手拢真个变青光，甚至心肝会疼，爱紧看医生哦吼。来，时间的关系，小蛋姐刷卡蛋你，谢谢。
5: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咱今嘛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东区。龙台药局在林和路靠近德国处三车路口，还有怀林药局在中德路中德市场旁边，益安药局在台东路两段邮局站对面，统一药局在东门路一段东门城旁边富邦银行对面，还有王药局在小东路和公明街口，后甲药局在鲁龙路四信合作社站对面，北区有惠光药局在文献路加油站坐对面，另外一间是冰山药局在中营路五段团管区坐对面。
1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谢谢灰熊路。那么这些黄灰收请问是咱这位是你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你好。
1: 你好。
0: 哎，是你好。
1: 哎，
0: 哎，恰公嘿。哎，哎，恰公啊。
1: 啊，我食迄个三平金宝吼，啊，食甲心脏啊，啊，甲迄落下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安那？
1: 心脏啊，啊，甲迄落。
0: 啊，心脏好安那？
1: 甲心脏本来会喘，会喘啊，会下啊，有较好。
0: 好好好好，好，安尼你啊继续看嘞哦，没事停哦。好，大姐大姐好，谢谢。后来你好，你好。
2: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2: 啊，我食三平金宝啊。
0: 嗯。
2: 啊，食
0: 三平
2: 金力不准。
0: 心力不整，
2: 哎，
0: 吼，阿哥呐，
2: 阿德，
0: 嗯，
2: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好，大姐，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立马写到盖贺呢，吼，大姐，好，不中哦，好，谢谢。我来三，三片的
3: 不来哦，
0: 嘿嘿，
3: 我讲，本来血压拢百六七，百六七，哦，啊，即摆是拢剩一百空，一百空一，所以话呢。
0: 哦，
3: 做好个啦！
0: 哦，差只只哦，
3: 好棒！啊，对方卡麻手臂啊，弄高弄高啊，真好些啊！
0: 哦，感谢大哥，感谢起来跟咱讲，谢谢谢谢，保重哦，呵，感恩感恩你嘿，好，谢谢，感谢哈，该弄就莫紧哦，呵，谢谢。
4: 家里的生产根部真好，我背起你上楼弄袂错呢。
0: 三楼都没穿哦，安尼你买单个改两等哈。好，谢谢阿姆，谢谢。来哟，我的公公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嘿，大家吃好，搁再逛搁再买，大家拢吃同款这罐呢，拢是吃这罐三星金宝。你个听，大家吃好拢无敢包伊，因为咱这罐真正是有龟仙姑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大家吃好无敢包伊啊。那么吃三片来吃这种也较好啊，看免吃一罐遐一罐，吃个瓶瓶罐罐唔免呢。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的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吼。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该有人，侬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等你后边咱登记，侬有干部呢，有台咱买商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啊，两点，咱即毛增加一个两点的，就是希望后边会当啉温的茶啊，所以咱当然啦、啊。哦，咱的永和诶，耐酸碱的、耐高温的，而且是医疗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诶保温瓶哦，哈，两点的有啊，过上紧有房碗，啊那是无呢，就请有房甲咱叫回哈，正好再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欸，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嘿西嘿，
5: 请问一下，那个帮助降血压的是什么？
0: 降血压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嘿，小帅呀，
0: 嘿西嘿，
6: 开始，我先打电话，今晚就是要检查心脏哈，
0: 嘿，
6: 有需要检查，再做三波啊哈，啊，我们做中我数。
0: 好，我叫人给你建来，我先给建一下，谢谢，来，谢谢。来哦，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节目，能够拜到拜六，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吼，啊，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市和平里两个转，暗时的哦。90.5加91.3收听，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当然是下晡时那边收听哦，是三点到五点。啊，因为咱这种是外台，所以你唔知频率加看，你要给咱问哦哈。欢迎好朋友，给咱收听，听好再报朋友来收听，谢谢你哦。来呢，咱今天要来跟咱的好朋友讲一下保养喙齿的重要性。真的很重要哈，这个，那么我有一个习惯，我会去洗嘴齿，我会去洗牙，然后呢，我家己买一台洗牙，简单的啦，不是像人的牙医师在洗哈尼啊，这个专业，我就是简单用嘴冲的。那么我洗嘴完了，我个有一个习惯，个会兼洗牙、洗嘴齿。那么洗嘴齿不是这个不是为了。 要甲起胖、甲洗好清洁呢、甲也牙膏唔是呢？上个重要个是个干啥？通心血管有关系哈？甲通心血管有关系哦。哎呦，你敢知啊？咱人哦，咱的嘴啊有真丰富的啥物？你敢知？微血管。虽然你无动作呢，是喙齿疼，只是干那嘴的代志呢，无。因为呢，伊甲咱的啥有关系？甲咱的微血管有关系。那么呢，即马目前讲伫牙周病来讲起来，咱台湾你敢知偌济？差不多平均有八九成拢有牙周病。啊，即马含欧洲的心脏学科，因的文章内底拢有提出来，啥物你敢知？讲心脏病甲牙周病的整合照顾，等于是啥？预防心肌梗塞第一道防线。哦，这有跟心脏有关系，有真的有关系哦，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知哦，咱这牙周病的是有细菌感染，然后呢，卡在咱这牙龈呢，就是你的牙龈发炎嘛。啊，这个牙龈啊发炎有空隙，也总面积会当大个成手这么大，所以呢，也和细菌啊，怎变成细菌在咱这个牙龈啊？24点钟不断渗进去哪里呢？咱的血里底啊，所以咱咧讲病从口入，就是咧讲这啦，咧讲这个牙周病啦、啊，这个吼。所以呢，这心血管，咱咧一般拢会认为讲啊，动脉粥硬化、血管硬化，迄是一种慢性的发炎引起来。其实不是只有包括咱的血管壁持续安尼以外，其实嘛是。不是跟那组织咱的斑块有效呢，其实跟牙周病有关系哈。啊，咱一般人个拢会认为讲啊，我要去洗喙齿，就是要把牙诶喙齿的结石啊，甲洗掉呢，敢是安尼吗？不对，除了是这是重要以外，上个重要的是牙周病你要治疗，治疗好了来洗牙呢，咱这牙周病的发炎的细菌较袂进入去对咱的血管内底啦。特别安尼呢啊，所以咱的血管哦，牙周病哦，会把咱这细菌入去的血管来对面啊，致使咱的血管发炎甲氧化。那么这那不是讲哦，咱的地下室，咱的这咱的都市的地下住来去讲哦，生鲜安尼啦。所以呢，当然你袂感觉，你袂感觉啥？所以一旦如果那是你一旦啊，洗嘴有感觉有一个血哦，你得爱紧叫牙医师看好。所以咱人血管当中来的胆固醇一旦是跟发炎的细胞，就是咱现在说的牙周病的发炎的细胞合作会呢，它就卡在咱的血管壁，致使让你动脉硬化。哦，这不是我说的哦，这是欧洲心脏协会所说的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安尼你就知道说，这个牙周病为什么这么严重，这么重要，而且有牙周病的一定要治疗以外，还要长期哦照顾好，所以不只是会当组织的细菌呢，把你的牙床哦，把你牙床，咱的牙龈呐，会把你牙龈，把你夹到牙龈萎缩以外，相对啊，也一直拖出，一直拖，不是一去呢，也变两去，变三去，所以一般老牙周病的人，你那是无进去做根管治疗，那你讲就是治疗牙周病的人。那么呢，到时你真的是吹气的烂了了，而且你的血管嘛应用到，而且哦，有糖尿病的人，糖尿病的人因为心血管的疾病较肺炎性较悬，所以呢，你绝对有牙周病的时阵，一定要去治疗。啊，那无到年岁啦，阿麦讲70岁、80岁啦，迄为人50几岁吹气都弄到了了啊，你感觉这吹气对咱帮助偌大？会当我咱补物件，这是基本的。但是也当我们牙龈较袂萎缩，你的喙齿呐无倒好，无顾好，牙龈的萎缩，到尾你怎变成要倒假喙齿嘛，歹倒。所以这个是咱即马为什么讲哦，今天欧洲发布这个心脏跟牙周病要长期整合照顾，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喙齿哦，足久来去有医生呢，搞我做啥？做治疗啊，这从我长可以洗喙齿。我咧洗嘴去做听呢，但是嘛是爱洗呀、啊，所以呢，那你好平，你那是咧洗嘴吼。啊，讲了洗嘴，大家讲啊，秀才爱讲洗嘴，讲食到7老8老，那我一直袂用洗嘴。嗯，啊，你那会用洗嘴，为什么你规嘴拢牙周病？就是你洗了唔对。那洗嘴唔是牙膏哦，唔是 起个垫一堆呢，唔是呢，垫一点啊就好啊。然后呢，爱按一起吹气哦，一起吹气，一起个垫面呢，爱按咱这个牙龈开始撸撸两个肉来，那肉撸两个啊，得爱轻轻啊，我们大了然后洗一摆吹气爱几分钟。咱一般为人从咧路边说呢，做这道平价平安的撸安的撸安的撸，能为人我无几分钟的呸就洗好啊，安尼咁着。我跟你讲，我洗出去差不多拢爱三分钟到五分钟，上标准的是几分钟，至少爱两分钟。啊，为人含一分钟嘛无啊，我拢是安尼，我洗完，洗出去来，外口洗完，搁洗内底。啊，然后呢，我搁有买一种迄种迄落齿间刷，我那是有胖的，我得个有大几个洗去，得个撸个清气。然后我这个用我的啥洗牙、洗出去的水呢，搁个冲个清气。我是用安尼呢。所以您动作为人啊，洗嘴就过了，吃个一道我的袂响，就是袂响。有介济人洗嘴，洗嘴去哦，真的是成了路边兽啊呢。所以我希望您今日老听到我啊，跟您讲了嘴齿的重要性呢。麻烦你注重您到的囡啊，您到阿孙的嘴齿呢，爱个顾好，尤其是换气了呢，更加爱个顾好。因为呢，尽量卖哦，食糖啊糖啊干掉的料，咱有讲过啊，也有产生了啥，迄种叫做成个酒精啊，那啦会亢奋，这对囡仔无好。所以咱尽量来当吼，讲食饭后三十分钟后才洗出去，安尼讲是上盖好，上无一工至少要洗三盖啦，无用洗几盖，洗两盖哦，排水我拢洗三盖呢。有时要洗四次啊，要睏个洗一摆啊，那一定爱嘛吼。所以希望好朋友爱重视你的喙齿，因为。为什么？当然有为什么啊？因为咱的喙齿介重要。你若无喙齿呢，无多食定的，相对呢，咱的对咱的胃肠也无好，啊，而且个对咱的啥心脏会更无好哦。来呀，我来甲唱一首歌曲嘞，妈妈，请你也保重。我伊拉我投球的吉他开的咯，这个是黄太太所点的，我给你唱哦。啊，咱无请歌星哈，啊，我来唱哈。我伊拉我投球的吉他开的咯，来试试。

0: 東京的去搭客的咯，妈妈，请你也保重。这主持人是文豪老师哦，大爷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黄太太书店没有来，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来我今嘛跟恁建议一个好啊，建议张武讲过，咱今天我那讲者哈。那么恁台湾人，那我做一只香菇啊，我做一只香菇哈。然后呢，这个不是煮汤，我可以吃香的。所以跟恁建议，香菇那是煮水，用水来去煮的，无菜。伊营养分的啥多酚哦，诶，66%，66%，哦。所以上好的方法是啥？用香的啊？那样呢？也对啦。你若用煮的，那么伫汤内底面啊，结果拢无都吸收呢，无菜呢，真都很可惜呀、啊、哈。啊，所以讲是用啥？用香的，用烤的是比较好的哦。来呀，咱听听共产党的心顶胆下是客人这个尴尬的游记啊。你敢知有一个人无食薰？啊，无食酒，哈？啊，为什么医生给宣布伊肾脏衰竭第三期啊？那安呢？为什么？因为这位先生是伊个单身，那么平常时上班下班呢，不拢是食外口啊？哎，大部拢是去买超商诶，三明治啊，超商诶，微波诶，排骨便当啊。啊，那无伊做食啥？肉羹啊。是肉鸡面安尼啦，安东啊喂，你敢知这外口这拢足咸呢，很咸的呢。你敢知食偌济？医生啊检查，伊食足济加工食品内底面呢，叫做无机的磷酸盐。磷酸盐食过多呢，会造成咱人啥物呢？肾脏萎缩，就是咱一般讲简单讲叫做盐啦，盐分过重安尼啦，食伤咸安尼啦。所以呢，这个咱那天然的有机磷呢，差不多会当吸收。事实，但是这个人是吃了加工的，所以当然啦、啊，也有技术出问题，慢性的哦。那么这人少年无，少年哦哈，而且哦，也会更一点明显的钙化，所以呢，而且这个人很喜欢吃什么呢？乌龙啦，甜不辣啦，乌龙爱吃这种物件啦，吃泡面啦，哎呦呀，所以不怪哈、哦。所以呢，咱这有机呢，为什么当然啦、啊？你那是长久吃慢性病药的人。咱有机萎缩的机会必然较悬，但是够加一个无奈造成有机萎缩的原因又是什么？食薰，哎哟，食薰哦，食薰咱拢会想到讲啊，伤细胞啊，对不对？伤细管啊，歹势。薰内底有一种成分叫做铬，铬不是铬屁的铬，是金字旁的铬。那么这是一个重金属，也入去咱的身躯呢。那么地书有机无多代谢，造成铬中毒。所以其中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食薰食偌重呢？一天上少拢半包至一包安尼呢？结果啊，一个检查了，竟然是虾米？伊细胞无问题哦，也毋过伊放药白了。一个检查了，竟然是啥？铬中毒。所以伊的药剂嘛是这个第三期的。所以这个铬呐中毒哦，那你活人干嘛骨神骨生疼？那你肾小管会比破坏？有机呢，萎缩尿毒症，拍摄告白你的是爱 C 有机，所以当你喝便利呢是，比如你的肾丝球过滤力不达到六十的人，上好是卖假荤。那么过来的是有这种人哦，这个特别的不乖哦，是什么？把饮料当作白的，啉苦啦啦，啉饮料，达工哦，饮料拢规杯拢关掉啊，一工透早啉个阿妈呢，安尼感觉不对。白茶就是白茶，咱袂当用饮料代替的白茶。为什么？因为饮料内底有啥物呢？有加工的一种的化学添，一种色，比如讲风味的好啊，风味迄个是化学的啊。迄种风味，比如讲啊，进来这边有葡萄风味，其实内底有葡萄，无，伊就是用化学落去。那美术工，我捌讲过，化学的甲着天然的有啥物差别？比如讲。这个柳丁汁，柳丁汁那是一杯用纯的柳丁去加，可能要十粒。但是你那是用化学合成的，滴一滴落去，滴一点嘛，一点让透个规杯啊，甚至规罐呢。那么是芳水哦，芳水如果那是真正正港玫瑰、玫瑰的精油，一滴就好啊。 爱八十蕊玫瑰花。啊，你那是规罐的菜市啊，也市啊咧卖遐规罐，啊一罐啊一百块，黑拢化学的，所以你唔要想接用用迄落来用，为人拢抹伫耳阿边。我捌一个小姐吼，伊就是拢抹一种无好的化学的也市啊遐，结果抹到拢溃烂呢，也皮肤拢烂去呢。所以呢，咱差别伫到天然的跟化学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咱免疫饮料，免疫饮料代替的白茶就是安尼哦。所以咱若要饮茶，你来讲有志若无好人，我拢甲咱建议好朋友上个是安那饮温的，因为咱的有志爱温的，无爱冰的吼，爱饮冰的人有志会心亏心败哦吼。啊，最是咱生命之源呢，啊，咱的老大人来开。点来啉茶，拢会去砸掉的人呢，尽量用速溶啉茶哦，吼。所以有钱人、无好人，卖乱食，偏卖乱食，来路不明的药啊。膀胱甲尿道若无好，腺尿的人啉茶慢慢啊啉，然后搁兼做提肛滑，搁兼做打卡地哦，吼。甲恁建议好朋友，九你好，你好，我姓啥？你好。
1: 哎，请问你也是？
0: 姓啥？嘿，我姓啥？你好。
1: 秀山是吧？
0: 还是嘿？
1: 你喺秀山遐？
0: 我秀山啦。
1: 哦，你本人哦？
0: 还是什么贵叔？
1: 啊，我唔捌卡，我听到你嘅节目两讲啊，
0: 两讲啊，你啊，哦，什么贵叔咧？
1: 我是要问你，听讲你就是讲，我太太教育要食啥？
0: 教育哦，来接接线啦、啊。

0: 好来谢谢阿母的医生，那么这是李明阳抒情的时间的王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李慧你好嗨
1: 谢谢
0: 来请讲起来嘿、哦
1: 我今日在报纸看，食食个有好奇了。
0: 你的电话等伊嘛？你的电话等伊，你讲食介个食哪？嘿，
1: 食介个即个卡疼，本来开刀，食食个有好奇了。
0: 卡疼本来开刀，啊，即马免开刀吗？
1: 好，诶，就卡有声。
0: 卡有声
1: 咧，
0: 有特别有声。哦，诶，大姐，你的电话刚刚怪怪的呢。好好，感谢你啊。好，谢谢。好 ，OK。
2: 我好，
0: 今天准6.5哦，本来6.8，今天
2: 6.5
0: 呢。嘿，哦，好好好，有进步有进步哈。
2: 嘿，我那个肾丝球过滤率哈，
0: 嘿，
2: 120%的钙质管，
0: 120%，好啊，
2: 120，
0: 哦，120上好的啦。大姐，恁上好是来这个83嘞，嚯，你那个无好，很棒了哈，好，保重好，谢谢。来生病了，我就请讲起来。
3: 讲阮
0: 啊，食了安那好，好啦，食了安那好嘿。
3: 伊食，伊放尿，食了，今仔暝是较少起来啊。
0: 哦，暗时较袂搞尿呢。
3: 哎呀，
0: 好、啊。
3: 阮先生伊迄落
0: 暗时较袂搞尿就对啦吼。
3: 哎，好好好。开闹啊，食了好，那好啊。
0: 安尼就爱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姐。好好，感谢你哈。不中哦，谢谢。哎，你好，你好，嗨，
4: 你好，
0: 哎，车工回来，
4: 我想要讲好话，我
0: 车工三片有
4: 无？想买三星金宝贝第三罐啦，啊，我食了，暗时吼放尿，今嘛加较少钙，拢一钙两钙安尼尔，我本来拢放五六钙安尼，
0: 五六钙在边困啊，好，较袂搞油啦吼，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好，你好，
5: 阿姨，秀川，
0: 哎，请讲下来。
5: 我跟你吃三鲜金宝，吃五年
0: 暗哦，吃了哪好呢？
5: 膀胱，
0: 血糖，膀胱啥呐？较袂高药啥呐？
5: 我拢开刀啊，三光差了，拢袂迄个袂放啊，吃三鲜金宝，吃到会放的呢。
0: 哦，会放就好。哦，安尼好啊，好啊。
5: 啊，我食钙固是食两年。
0: 好好好，
5: 啊，
0: 食
5: 啊。啊，三年前报。
0: 钙固是食啦，那好。
5: 嗯。佮跋倒脚，佮开刀，有啥感觉？
0: 你要注意啦，莫跋倒啦，大姐。好啊，保重啊。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就算你好。
0: 嘿，请讲重点。
6: 我拢是阮附近福伦的，
0: 因为上近关系来，请讲嘿。
6: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6: 食食暗时再困，也佫较袂啊搞油啦。
0: 哦，较袂搞油啦吼。好，阿妈你嘛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呢。大家今天拢大拢吃这罐呢，虽然要吃三片来吃这罐，因为这罐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吃一罐个低劣五罐，你可免吃个瓶瓶罐罐，或咱心顶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就免去放过来，该药的人，侬起来个食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水这个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哈。真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7: 小嫂好，进门了
0: 哦。好呗，嘿。
7: 导游在那里上进点播呢。
0: 哦，这股刷卡来一线哦。嗨，谢谢，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
0: 是我小嫂，你好。
8: 哦，
0: 哈。
8: 是什么呀？
0: 还是还你好你好。
8: 那个厦门，
0: 哎，
8: 那个产品怎么样？
0: 产品我不接，还安那？
8: 那个野生咖，
0: 哦吼，这股爱双咖二线喽，蛋姐，谢谢。来，我来开唱。当然哦，咱的98岁，阿姆讲要听塔比诺尤卡者。这首歌有人讲叫做《爱人卡兹》啦。 啊，我来唱啊，我无请歌星哦，我唱哈、啊，来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收卡者，你用个有人讲叫做爱人卡子啦。啊，这是咱的98位阿妈说点名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请问秀传阿兄，
0: 是我秀传，你好呢。
1: 我要请问你哦，
0: 没，请
1: 我有把咱买产品啦，啊，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吼卡有小有水肿，要食什么较好？
0: 哦，你有在食什么西药吗？
1: 西药哦，
0: 嗯，你有在食消炎的无？
1: 我有医生看，我有医生看，医生有开药啊，我食呢。
0: 啊，你是什么原因食药啊？
1: 我迄、那个算讲吼，那以前有迄个开刀啦。
0: 哦，啊，所以医生有开药啊。
1: 哎、欸，
0: 你应该是食类固醇的抗生素吧？
1: 可能有吃抗生素的患者、
0: 啊、当然啦、啊，啊，你吃这种东西当然一定会伤到油脂啊，油脂也较不好啊。你稍等、
1: 啊
0: 哦，你稍等下来，医生该接接，我靠接接，谢谢。来哟、哦，我拢听讲过啊，咱人呢该吃油啊，咱都爱吃，唔好惊吃油啊。哎呦，拢吃西药解带呢，拢吃中药较顺呢，嗯诶。啊，中药不是药啊吗？有真济，当然中药嘛是药啊，无唔对，也唔够有真济，为拢无证照的，得咧卖啥，得咧卖中药材。啊，结果呢，伊拢家己建议安尼啦，啊，建议啥，食平衡。啊，比如讲话人哦，哎呀，肩骨头无啦，筋络歹吼，较紧的买咧串筋络的啦，啊个进步，啊个然后个进步有救安尼啦，你要食这哦？唔好啦，这种的颠倒呢。你去收不起，咱人体需要吃的物件，一般拢不动，咱的营养价。

0: 本来拢认为讲啊，咱需要钙质干那骨头呢吼，干掉不对。咱来99%派钙质的，咱来200克骨头的边那骨的两骨，然后喙齿34支、32支，啊各位，腱子吧，腱子吧需要钙质上济，而且腱子吧佫需要的啥200克，也过来哦，其中的1%的都会更来的做酸碱中和。当然，咱的骨头，咱的血管无够钙质，也摕咱骨头内底这骨的，这个骨头内底钙质的钱呢，甲摕出来用。伊哩摕啊，你拢无敢补入，安尼就是变成啥？你的骨质受伤，咱的骨头的怕怕，然后你的骨质的密度都无够，到时你的啥？你可能无拔掉，你也拔掉你的掉啥？粉碎性的骨折。但是咱今日要讲好朋友提，甲咱提醒的是啥物？一定爱记的，超过50岁以上的人。补充钙质是40岁开始就要补充啊，但是，甲咱建议40岁开始嘛，或50岁开始一定要补充个钙质啥蛋白质，因为咱的腱子嘛是，咱的腱子嘛唔是这个需要钙质呢，个需要的是200克，但是咱唔是干那200克加加落去了呢，就形成腱子嘛呢，无啦，啊透过啥运动啦，这东西透过的运动，伊才能形成咱的腱子嘛肌肉呢，所以你若干那加。一人200克呢，吃这你告诉的蛋白质过高，引起的啥尿酸管呢？尿蛋白的，听到唔到？所以咱就是要透过30分钟，一天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需要的，咱的腱子把规身骨拢需要的对呢。上个重要的一个器官叫做心脏，这心脏腱子把需要的钙质，佮需要的啥物200克。那么咱要吃200克，要吃优质的。比如讲鱼啊啦，这个鱼啊啦，加的这个卵啊，啊，过来豆腐啊，过来的什么呢？这个过来个是牛奶啊，吼，这个就是优质啊，个鸡吧，这都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咱那个朋友，我嘛未使食伤过济吼。那我今日个要特别跟咱提醒，咱都叫讲的这喙齿啊，如果是你的钙质也无够，咱的喙齿的气化也萎缩呢。愈侪话萎缩个愈严重，到时你若萎缩呢，气化喙齿化啦，萎缩呢，你个喙齿一支人呢，从牙周病安尼呢，变成你个喙齿倒会掉呢。虽然就是爱补充有够的啥钙质，但是咱若要食钙质，咱都只有讲过爱小肠啊蠕动好个靠啥 D 三。那呢，当然咱 D 三边 D 二甲 D 三比起来是 D 三的吸收度较好，而且对咱人较好啊。但是呢，咱免去食过量啊。一天吃的量有够就可以了，当然有人说，我来去拍日头就好了，问题拍日头不一定会去制作啊，咱现在人都较不爱拍日头嘛，吼，所以补充钙质呢，这不是只为着骨头的问题而已，还要为着腱子吧，还要为着喙齿，还要为着什么心脏腱子吧，所以咱就是爱吃爱吃爱保养，而且一天上无至少爱运动30分钟，还再来再听我手上的建议，你要去检查内卡位，内卡位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各如何心中好，包括对我们的脑也好，对我们的腱子也好，让我们的腱子也好这样软软到时候哇走路都拔倒呢，所以你腱子把它移起有月上有弹性，安尼较袂更行更拔倒哦。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我你感觉苦了，爬袂起来，手也袂悬，个身骨起，个50斤爱量查补充钙质咯。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借问你哦，
0: 好呗。
1: 你俩有些公电台，
0: 我手上啦嘿，
1: 我手上啊，
0: 嘿，哎、
1: 我们爱你爱这个国库的呀。
0: 哎呀，快接接一线哦，谢谢。
2: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呐，啊，裙都穿安尼短，起起换一件啦，以后是免来嫁人啦。

0: 哥哥，那么这是蔡德噶、蔡宜涵啊，不要跟他说起名哦，来谢谢。来，李慧你好，
1: 小姐 ，hello， 嗯，是不是啊？
0: 哎，是蔡公的来，你好。
1: 我是啊，迄个我本来脚无力吼，啊，买迄个食一个吼，拢有力拢会行呢，啊会屈呢。啊，我食的迄个三星金宝啊，食啊，锅内底迄放迄料臭臭的，啊放出来啊白白也无呢。
0: 哦，气泡甲白白拢无安尼，安尼继续看呢。阿美好保重啦，哎，谢谢。
1: 食
0: 了那好，工作点食了那好。
1: 食了就是这个脚骨有无哈？有较有力啦。脚啦有较有力啦。
0: 你是食钙骨质吗？
1: 对啊。哦。我给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啦，再搁吃一罐，啊，拢完啦，还搁来买啊。
0: 你有吃钙骨质就对啦吼。
1: 有啊，该买两罐来吃。
0: 哦，安尼吼，啊，搁吃三明治，要吃啦，那好。
1: 拢吃你的。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你哈。好，谢谢。
1: 哦，我买钙骨质哦，足好诶。
0: 好，安那好，安那。
1: 我买一食鸭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搁个买一鸭。
0: 安那好啦，吃了安那好。
1: 上安好。就
0: 好行，较有通去行的对。哎，
1: 阿叔，我讲就去爬山吼。
0: 爬山吼。
1: 啊，爬一种诶。
0: 哦，可以当爬山哦。哦哟，好好好。阿妈，你也爬山，你也注意安全呢，唔好跌倒呢。好，好保重哦，谢谢。
2: 来，
0: 三片哦，不记得，你是食阮的钙骨精呢？
2: 对，钙骨精。
0: 我食了那好呢。
2: 我食三个月啊。
0: 我食了那好。
2: 我。中间吼，我是，
0: 我叫你讲重点，你食了那个讲重点嘿。
2: 我因为我逐个月拢食你，即个你钙骨素。
0: 啊，你着讲你食钙骨是食了那好啦嘿。
2: 食了我去中间照 X 光，嗯，啊，这个切口呀，
0: 嘿，
2: 啊，拢雾状对啦，嘿，雾安尼啦，
0: 嘿，
2: 就是烤烧雾都叫雾安尼，啊，即摆咱中间也讲我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食。就是个钙骨素，就是迄种咧，一大船就降诶。
0: 啊，即马食了就好，你即马照起来就是拢好诶，就对了吼。
2: 我食连续三个月。
0: 哇，你好啦，大哥，李大哥好，谢谢哈，好，感谢你哦，还保重啊，谢谢你，谢谢。哪有保重？该吃的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了这罐卡，那当真好，咱的钙骨质。那么咱进来对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骨跟咱骨拢在咱这关内底呢，所以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啊，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人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嘛是上钙管的，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这关。钙过几多？我拢有咧食吼，而咱上个是有正常的人就开始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囡仔咧可以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哦。恁到阿孙咧个过好吼。那么咱上个是来当个钙过一个价，三成全部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爱关灯爱食哈，莫干那听哦。啊，咱来困眠无欠少火炉旺个价，哎呀得那。朋友几位人香港高县的是进老官高进高不啊？喏喏，皮羊吃好不好？这个人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边订单的多，真的讲谢谢。你好，
3: 喂，是双哟，
0: 还是？
3: 哎，请教你哈，
0: 好呗。
3: 我们姐姐哈，
0: 好
3: 啊，你我多少呀？啊，
0: 哎呦，
3: 两斤骨必亏一十斤，
0: 必亏哦，可以啊，来，请个姐姐哦，好，谢谢。哦，秀贤，你好，你好，
4: 喂，是秀贤吗？
0: 是，你好。
4: 我想给你买那个钙骨质
0: 三片，哎，接接好先哦，哎，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算了，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那边找到秀贤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哈。叫嘛，好朋友，谢谢你哦。

0: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站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一个国家若是有一挂哦，咱咧讲叫做小人呐，袂为台湾，啊拢是为着别人，替别人咧讲话，甚至过来联合倒转来欺负咱台湾人，这个人这种人是叫是罪人。这种人就像卖国贼，真的是卖国贼哈！不过偏偏咱台湾做这种人，那么那么说一个家庭来对面呢？如果是人讲家和的万事兴啊，啊家那不和是万事兴。你敢知？为兄弟姊妹伫美国哦，伫加拿大因澳美国家来讲哦，那是诶，甲这个甲兄弟姊妹这个甲兼职。减去漏税啦，减去一寡有诶无诶呢？讲大部分拢是家己诶兄弟姊妹、甲至亲啊。那安尼，美国嘛，昨有一个新闻呢，一个妹妹呢，嫉妒的伊姐姐过了比伊较好，经济嘛比伊较好，竟然甲抬死。那有人安尼？啊，咱看到家己姊妹好，毋是爱欢喜吗？那安尼，嫉妒真敢抬死哦！哇、哦，七十几岁呢，很可怕吼、哦。所以你要看。人讲哦，莫惊鬼，爱惊人，还变鬼变怪，拢是啥？拢是人变的。鬼袂啦，鬼免惊啦，惊人上恐怖啦。也变鬼少林，尤其是少林上哦，变鬼变怪。所以咱人哦，莫做少林小人鬼啊。所以呢，咱不要，咱来做正正当当的大人，你对不对哈？啊，咱做一个正人君子。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咱交朋友嘛是爱看详细哦。那不好的朋友呢，当然咱就少往来就好了哈。来祝大家假日愉快，祝大家健康快乐。我给你的哦，刷卡代理，谢谢你。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是义工李罗。
6: 我是义工李子嫣。
5: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6: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5: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甲平湖经销药房神化区和泰药局，伫中山路加油站边啊。摩道区信兴药局，伫兴中路摩道戏院斜对面。六甲区是东泰药局，伫中山路市场前青红顶三角窗。玉井区博爱堂药局，伫中正路土角窟。南西区是志佳药局，伫中正路市场口。北河区新兴药局，伫北河市场大楼。对面新亚区是大安药局，伫中山路甲第一市场头前，青红灯边啊。 下营区是桂林堂药局，伫中山路一段先天上帝庙头前。西港区是中营药局，伫新兴街啊市场内底三角窗。配合马公新联发药局，伫民生路13-5号。
9: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辅城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广播电台。

缘，一切随缘，凡事拢放乎自然。人生的路上有少侪发展，得看咱如何选择。大家好，大家午安快乐，我是美人美人，欢迎收听礼拜日下晡两点到四点的特别节目《乡亲来个缘》。美人啊，希望甲大家结善缘，并且希望甲大家共同来促进健康，享受生活，健康快乐的生活，乐活最快活。本节目有着飞龙哥药宝、NONO 妙用丁、NONO 深海鱼油、大 S 全都是贺腾桃、小咖冰山共同赞助提供。小咖冰山广告核准联合南市委中药公里第一空白空七一空空李素和飞龙哥药宝。公告核准联合卫福部卫福部中药公里第11200000001号。本节目现场服务专线0722448888贺康福利专线0800556699，快闪快打0800556699，健康99，乐活99。

0: 好，这首歌叫做《自然美》，咱一般人嘛是讲啊，自然水上水啦，是啊，当然自然水是上水，唔免啊靠着一挂啊贵什么什么化妆品呐啊高贵啊顶吼哦啊瓶瓶罐罐一堆呢。好，来，尤其哦，那胃体内水出来。哦，迄是更加好，然后就讲咧，你随时啊，得当表现出一种真自信的啊，一个自然美啊，唔是靠着化妆品啊，那高高的哈所堆积起来的。好，来，所以今天呢，咱特别来介绍大家要安装自然水，要怎么样自然美，会当为来的水得出来哈，所以讲哦。这样，这个好，由内而外哈，这样子的能够的，好，大家哈，紧密的，尤其两米是这个母亲节了哈啊，那当然啦，那母亲节是过一天的意啦哈啊，上个注重咱诶即个美丽诶女性朋友吼，咱毋是干那要水一天，但是爱规年通天365天，希望拢会当自然水。包括吼咱家诶先生大哥也是一样啦，不管男女老少啊，如果自然水安尼是上好。那要安怎来达到这个目的？很简单，其实不困难。好，那今日要请到专家来跟我们分享咯。像顶礼拜呢，是介绍大家抹水的啊，抹水的其实当然是重要啦。啊，食里面内底水倒出来，安尼是更加好，相辅相成，就是内外皆美。今天要介绍食水的啊，所以顶礼拜是抹水的，今天呢续集续集来去介绍的，这会当呢。对，来食水啊！哈，好，咱得来开始今仔日诶，即个邀请贵宾来做专访哈，邀请贵宾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每礼拜日的节目拢有设定一个主题，今仔日同款来关心咱最重要的健康。大家一定拢有听过珍珠吧？知影讲啊，这不是普通的物件哦，包括连足侪女性的名内底都好名叫做珍珠啦，还是什么丁啦、什么珠啦，哦，这可见珍珠也不平凡，伊的尊贵贵重。那可能你嘛有珍贵的珍珠破链吧，或者是有个人有咧抹迄个珍珠膏啊，这种保养品等等哦。但是你可能并无真正了解到珍珠伊的可贵，伊的不平凡是在哪里啊？珍珠呢，除了会当提来做破链装饰品，挂水挂好看，也个会当用来抹伫个面的保养，更加。会当做成正的身体的保养品哦。那咱今仔日节目上的女主角就是珍珠啦，特别邀请到一位贵宾，伊家己嘛是美女哦，一样是美女的陈总监来和大家分享开讲一下，来欢迎美女总监。
1: 美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相信啊，很多人吼拢是厝的珍珠，爸爸妈妈的珍珠，先生的珍珠，还是讲吼恁厝的人的珍珠，其实吼珍珠啊，对国外还是咱中国嘛吼，拢是一个足宝贵的哦。比方讲以前啊，皇帝啊，上介意对一个妃子啊，伊是不是拢会赐他珍珠几串啊？还是讲以前我们很知道那个雍容华贵的那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有没有？一出席正式场合的时阵，伊拢会戴一个珍珠花链。
0: 对对对，有。
1: 啊，还有迄个日本的皇后，基本上是皇后。以前她是太子妃、雅子妃的时候有没有？伊嘛是赶快，她的雍容华贵的是也所有的点缀里面，她就是用珍珠。珍珠的别针啊，还是说戴个珍珠的耳环啊？所以刚好珍珠这个物件吼，不只是刚好中国，连国外哦，它都是把它作为的是一个雍容华贵的象征。
0: 对，而且更加衬托人的气质。
1: 对，可是哦，就是听就没有你这下讲珍珠伊是安怎来不？
0: 对啊，
1: 很特别哦。
0: 对，所以咱得要来先了解，珍珠伊是安怎形成的呀、
1: 啊？其实吼、哦，咱生活中哦，比方讲你讲蛤蟆、讲狼啊，这是蚌壳，它就是一个肉质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它只有那个内底迄个肉有没有？但是它里面为什么没有珍珠在里面？ 就重要的是，它是珍珠，伊就是一个蚌壳类，但是它因为外来的侵袭，好，就是有个刺激进来，伊是不是要保护自己，对不对？它就把它身体所有的营养分直接呢一直吐出来，所以得改也。比方说钙质啊这些的微量元素吐出来之后呢，孕育在这个蚌壳里面，那以日积月累料哈、哦，长得很圆的，它这样耶，然后比较大颗的就会被拿来做所谓的珍珠项链，还是珍珠的饰品。那比较小颗一点的，一堆可以来就是研磨，然后让你做成珍珠粉呐、啊，还是经过调制之后的变成珍珠膏，好厉害。所以刚好一号。可以来戴配饰，啊，买晒可以来加，而且一些非常有用的，就是养颜美容的圣品这样子。
0: 哦，所以听起来就是你的大粒的起来做珍珠啦，而且价钱拢就贵哦。
1: 对。
0: 哦，啊，那较细粒的，就改磨粉哦，来做成一挂迄个加工的这个制品、加工制品啊。
1: 对。
0: 哦，诶，听起来做应用呢，因为刚刚在讲到哦，这个蚌壳啦，啊，就是来应用给包起来。
1: 对、
0: 哦，所以听起来很营养的东西。
1: 可是呢，知道吗，美人？
0: 嗯，
1: 但底下市面上啊，就是刚好对于珍珠粉这个东西哈、哦，有很多的都是写法，就对。
0: 嗯，
1: 有人跟你说，哎，我是珍珠粉。
0: 嗯，
1: 哎，有人跟你说，好，我是珍珠母贝。
0: 哦、
1: 我是说我是母贝珍珠，嗯、你知道差的对不？
0: 哦，像这个常常在那个我常看到那个卖手表哈、哦，他会说他的面盘是珍珠母贝的，有那个七彩光的。我大概坐在那个卖手表很贵的表上面，听到那个珍珠母贝，
1: 好
0: 啊，所以就总监朱家在讲，哎、欸，原来珍珠嘛分遮侪种的光环哈、哦。
1: 对。其实哈，我跟你讲，伊这是天差地，
0: 哦，天差地嘞，嗯。
1: 为什么呢？伊也跟你讲吼，我是珍珠粉，
0: 嗯，伊
1: 就是刚好伊是几粒的珍珠下去研磨的，
0: 嗯哼。
1: 啊，你吼，伊本身来讲，伊的钙质没有那么高，但是上贵的珍珠角蛋白啦，然后珍珠来对，伊就刚好会当好咱养颜美容，还是安定神经的这种氨基酸也较管。但是对呀、啊，是跟你讲，伊是珍珠母贝有没有？伊、嗯、是伊唔是珍珠
0: 哦，
1: 它不是珍珠，伊是啥物嘿？珍珠的蚌壳都是迄个壳，啊，那个壳呢，伊甲磨出来了，然后就来做成。如果说做手表，就是表面嘛，
0: 嗯、
1: 是质地卡丁嘛、
0: 嗯，
1: 所以他就会跟你讲说，哎，我有七彩的光泽。
0: 嗯嗯、
1: 啊，是讲咱来甲做成所谓的营养品来讲，因为伊是蚌壳去磨出来嘛、
0: 嗯，
1: 它里面呢吃进去的几乎都是钙的成分比较多，
0: 嗯，
1: 那。在加几也比较贵的这些美颜元素，而且供那的安定的元素，就是那所谓的十八种氨基酸，就供微量元素，它是很稀少的。这就是为什么市面上的珍珠粉也价格差异很大，有的一两有没有几粒哦，它可能要四五千块，可是有的你去买的时候，哎、欸，一两只要一两千块，为什么差在它是整颗的珍珠去研磨哎，而且供一起也卡干的呀，一家卡都哈不大钱，因为也。营养分都是较少
0: 哦，对啦，啊，经过总监的解释，咱就了解哦，原来爱珍珠粉才是规粒来去研磨的，伊的营养是上最上完整、上丰富的。那市面上起价可能一粒得哦四五千块的哦。啊，另外呢，就我讲，哎，我伫在这里卖手表的，听到说珍珠母贝原来哈，它就拿来做成手表的表面呐、啊，
1: 表面用卡丁嘛，
0: 哦、对啦对啦，
1: 硬才能做成表面
0: 呐、啊。对对对，
1: 而且伊用来研磨的时候，你吃到这。是钙质而已，可是市面上那也在讲钙质的东西很多。
0: 就追
1: 我们要吃珍珠粉，都、嗯就是想要讲也养颜美容，
0: 对，
1: 爱奇艺也镇定安抚的下，都、就是爱靠一些微量元素钙也所谓的氨基酸，那那个的含量就很低了。要珍珠自己本身才会这么高质的营养的成分。
0: 嗯嗯啊，所以可能听众朋友嘛了解，如果你说未得看到珍珠母贝，其实伊无就迄个规粒珍珠遐尼啊完整丰富营养啊，介绍嘛。较低淡薄，可能一粒就是敢那一两千块，啊，所以就差伫只啦。
1: 嗯，
0: 咱就是邀请专家吼来甲咱解说只吼，互咱更加了解啦哈。
1: 而且咱来讲哦、
0: 嗯，
1: 就是咱食珍珠粉，其实哈、哦，很多人哦，你可能哈、哦、不知不觉哦，为你细汉的时阵哈、哦，你就开始有食着珍珠粉啦哦。
0: 哦，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哈、哦，其实珍珠伫中国来讲哈、哦，它可以算是一种药用、
0: 哦，
1: 比方说。囡仔差不多过一岁了，好无吼，就是可以开始副食品添加的时阵啊。咱、嗯、小时候是有一挂囡仔吼，暗时开始着惊，困的时阵吼， 不安定的血管，
0: 攀油漆啊，
1: 对，然后那个阿嬷有没有就会用那个珍珠粉或是所谓的八宝粉，其实八宝粉来买是有一个成分也是珍珠，你的因为它点点嘛，底刺激花个爆爆，然后让它就是比较镇定安神，它好困呢，它等下在半夜惊吓，这就是我们熊细汉的时阵开始吃珍珠粉，很多人可能也跟他同款哦，这个时阿嬷讲啊，这囡仔安尼半夜惊吓，我哩就一点啊珍珠，我哩吼。
0: 哦，原来煮迄个食的是有食到，就是安尼啦，吼。阿妈惊咱掉车惊啦，安尼歹困眠啦，阿婆一点啊珍珠哦，和咱来吸收啦，吼。
1: 对。
0: 哎、欸，所以讲哦，依在古老的传统的怎样讲，好好来运用来运用的珍珠啊
1: 呢。对、嗯，而且呢，其实珍珠哈、哦，其实哈、哦，咱你讲哦，咱讲伊内底就是这个氨基酸有没有哈、哦嗯？其实有几个特别的氨基酸，我有在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哈、哦。珍珠以来对吼，第一个吼，有一个吼，只有它有的叫做珍珠角蛋白、
0: 嗯、哦，珍珠角蛋白，
1: 对，珍珠角蛋白吼，伊是一个吼，会当帮助咱吼，比方讲你较乌打散的人吼，皮肤较乌掉底的人，对不对？你就吃这个珍珠角蛋白，也让口令好皮肤变它白，它幼丽，有活化肌肤的作用。而且嘛是因为有这些特殊的成分，所以以前那个浴衣有没有？不是要做那个珍珠膏，好会慈禧太后抹脸吗？
0: 嗯嗯，
1: 让她就是皮肤很白，有没有？所以有那个古代的传说说哈，慈禧太后的在归黑时阵，那个英国二十几岁的军官呐、啊、哈、嗯，都被她迷倒，为什么？因为都是长期在吃珍珠，用珍珠敷脸，所以也皮肤特别油，特别白。
0: 哦，你在归回去杀掉六十几回慈禧。
1: 所以啊，这个就是一特殊的成分珍珠角蛋白。
0: 嗯，
1: 啊，过来珍珠粉来底吼有四个氨基酸的成分吼，我感觉对咱来讲是很重要的。有当时吼，那女生吼，有当时你皮肤搭无吼，啊容易会痒嘛吼，或是说有一些慢性病啊，像糖尿病的大哥大姐啊，你可能长期吃下来之后，你就觉得哎皮肤很容易瘙痒，为什么？因为你长期下来，那皮肤的那个湿度不够。那珍珠粉里面的氨基酸里面有一个叫做甘氨酸，它其实是可以帮我们刺激我们的胶原蛋白的纤维，补充我们肌肤的这个润泽，就是说让你较保湿，哎，让你就是一保湿之后，你皮肤有水分啊嘛，就不会干，那你就不会觉得会有痒的成分。像这个甘氨酸，我就觉得它是很好的。啊，过来就是说，里面有一个甲硫氨酸，它是可以让我们皮肤比较有弹性，比较有活力的。其实这个甲硫氨酸哈，一般性来讲也是一种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嘛哈、
0: 嗯。
1: 那像我们现在的人哈，年纪都越来越长了，现在活到八十岁、八九十岁都很正常嘛哈、嗯。啊，可是难免你可能过了大概五十几岁、六十岁的时候开始都要吃慢性病的药。那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会累积一些就是药引下来沉淀的东西。那其实因为我们补充珍珠粉的这些甲硫氨酸，它促进你的代谢，它可以帮忙你把这些药啊沉积在来对就是所谓的不好的这个杂质嘛哈，因为是用新陈代谢关系加强我们赶快排出去，它得日积月累，不然你看有人哈是不是甲油啊甲固料哦，哎开始就不能吃糖尿病，后来变成要肾脏不好还是肾呐、啊，而且刚好我吃了什么药之后，它可能就会全身肿啦、胀啦，这种都是累积下来的嘛。那因为珍珠粉这个，它促进代谢，你多余不好的，可以赶快你抓出去，所以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它过来的是牛磺酸啊。睡得不好的时候，牛磺酸它安定神经啊，我你较好困呢。啊，你困眠然后的时阵，自然就要有精神嘛。啊，过来的是眼睛氨酸哦，它又可以算是哦我们那个威尔刚等级的这个氨基酸呢，也就是口它有活力耶。所以刚好你吃珍珠粉呢，除了说我们吃到原来的这些钙质料呢，还是讲好你也当变素的珍珠角蛋白，它还有这么多的氨基酸，一滴不断的给你做补充，给你做所谓的调理。啊，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哦，千古流传下来，为咱古早时代啊，都开始哦有在吃珍珠粉，一滴干净嘛，现代人呐、啊，那嘛是也吃珍珠粉呐、啊。像有时候孕妇在怀孕的时候，有没有？怕钙质流失，可能怀孕五六个月之后补充珍珠粉，哎，你有时候发现说， 生出来了后嘞，哎，怎么皮肤特别的好？然后有的小朋友多出血的时候，不是都有一些比较热的燥的情况，哎，对，有那些胎斑啊，红红的啊，吃珍珠粉的小朋友，哎，看看，哎，那特别皮皮肤较白。都是它这些特殊的功能
0: 哦。安尼听起来呢，珍珠粉呢里底呢有很特别的珍珠角蛋白啦，啊，十八种的氨基酸呐、啊，而且总结嘛讲啊，每一种哦，大概的氨基酸呢，也好处也作用哦，有甲咱安尼睡眠之类啊。啊，所以讲哦，珍珠粉呢，伫咱的身体保健方面，确实会当发挥足好的一挂作用哦。所以讲哦，已经咧食珍珠粉的人，你可能感觉哦，好，你家在你老早的保养哦，啊，像也未开始食珍珠粉的人，可能以前。用不完，啊，即嘛，哎，其实哦，该食你要体来，由体来吸收呢，这个效果啊是非常好哦，为体来会当水出来，所以呢，也未开始用珍珠粉加入去来保养人，其实即嘛会当开始考虑哦，经过咱今日总监的解说哦，会当开始考虑来使用珍珠粉呢，用加入去来做保养。
1: 对。
0: 来用正的正入去，未来的水倒出来，珍珠粉啊，男女来吃就会当自然引导，自然水。来听这首歌曲，龙千玉的歌声。来，有需要好不？啊，你也当伫听歌当中卡入来，好，咱现场有两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另外还有一串0800免付费电话0800-0800-5566-990800-5566-99啊，我来接电话。嘿喂，你好。
2: 嘿
0: 你好。
2: 我一个大寮，我是呢。
0: 哦，新大哥，嘿。
2: 嘿。那个叫七包的。
0: 哦。七包。哦，好，来刷卡讲，你等我，等我哈，等我一下，等我报挂哦。

0: 好，
1: 好好，安尼吼，好啊，好啊，哈，好，是是是，嗯，对啦，对啦，啊，所以我唔只讲吼，你会当迄个暗时，暗时迄个一半，啊，明仔载个一半。嘿，安尼多一粒分做两遍，哈，好好哈，唔免嘿，你透开的，就是已经开啊，差不多几点钟还好啦，好好，啊，你当然你也要啃冰箱也是可以啦，你若唔惊废气要冰的也是可以啊，哈，好，呵呵，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拍摄拍摄哈，都加的刷卡好不？啊，个有几通无接电哈？3213214237哈。哎呀，拍摄拍摄，我哪听出来啊？啊，拍摄啊！哦，有都加几啊通电话？来，321的电话啊，无接电哈，那拍摄哈啊！来，那个再继续看哈，空气0722488888哈，0722484888，另外个计算是0800556699啊。对着美玲介绍的产品呢，不管是顶礼拜、顶礼拜哈，只要是美玲介绍过的产品，你拢会当来找我问啊。独家就啊，这都是咧问啊，进前有收买过哈、啊。好，来，那包括美玲所介绍的产品呢，除了咱礼拜四啊哈，是较特殊的快闪活动之外，啊，个有咱普通时啊。還有其他哈，固定有咧介绍诶物件哈，有咧固定介绍啊。来，我简单讲个一下哈，有固定咧介绍，已经介绍二十外档以上诶，就是 NONO 妙用灯、NONO 深海鱼油，啊，个有大 S 全多喜、贺腾桃、灰龙哥油宝，一个。天一消较冰散，吼、哦，即几项物件呢，如果是咱长期的听众朋友呢，啊、哦，老早的足肯定啊，啊，长期的爱用者吼、哦，你有听过有买过，来电回拨回，即阵拢一张卡空气滴滴速速。888哈、哦，所以呢，咱固定为了介绍物件，也阁有哦，吼、哦，只是讲礼拜日咱的时间比较有限吼，无、哦、法度呢全部拢介绍啦，啊、哦，只会当呢，讲你有捌用过啊，要电话拨回，还是你有啥物问题询问？哎，我即马本人伫遮，现场直播现场服务，拢总会当卡来，要问的、要买啊、要拨回啊，拢会当利用即阵。来看现场电话空气里里数数八八八，唔通又讲无啊无哦无啊无是讲也阁有诶，唔通又讲哎呀足少听到吼，啊就又讲啊无去啊没有哦，我代言诶产品有完也阁有一直拢有吼、哦、啊，但是因为礼拜日时间有限，所以只会当呢重点讲一下啊，你有要问较详细啊，也是欢迎你询问，包括电话，能即马马上卡电话。来，这个广告先结束。

0: 好来，我接电话一下。哎喂，你好。
1: 喂。
0: 哎嘿，你好。需要啥物嘿？
1: 我要点歌。
0: 啊，歹势吼，即阵无法度点歌呢，哈，时间有限，无点歌哈，歹势歹势哈，是的，谢谢啊，好，系喂，你好，
2: 李玲，
0: 哎，你好，
2: 拄啊还袂听你的声，啊，我就卡去卡二二六六，八八去叫邮波，
0: 哦，好啊好啊，你甲小姐交代，好，感谢，
2: 叫唔对去，
0: 叫唔对，
2: 查甫的，我
0: 讲你卡啥子，哦，啊，你卡唔对去啦哈，安尼呢，歹势哦，你卡唔对去啊，嘿，啊，你即摆就找着我啊，
2: 系。我有当啊，拢无咧听你节目啊！我若欠，我拢叫伊公司啦。
0: 对啦，对啦，你靠公司搞做，你讲就好
2: 啊。
0: 是啊，是啊，感恩感恩哈。啊，所以你电话靠对。
2: 是啊，我无听啦。
0: 哈哈，不要紧，不要紧嘿。啊，你得靠甲阮助理讲。哈啊，所以拄只安尼拄只就靠无通嘛，靠唔对嘛。
2: 无啦啊，靠唔对，迄阵啊遐小姐接的，讲啊未转，你啊未转过来咧。
0: 好，
2: 啊登记啊啦，
0: 已经登记啊，好，安尼有登记就好啊，好，有甲小姐讲啊，哈，好，感恩感恩，谢谢哦，好，来，所以讲，咱普通时啊，唔是伫我这部时间来才找着我，其他的时间吼，不做这部，其他的时间呢，让会当卡咱办公室的电话啦，办公室的电话呢，总机代表和空七二二六。爸爸爸爸靠掉哦，一日一日靠掉，啊不靠去别人倒去，安尼就真歹势啊哈。空七二二六爸爸爸爸，跟咱的助理小姐交代讲哦，啊你需要什么货啊？听美玲介绍的，写美玲业绩，安尼咱的助理就会帮你做处理啊。好，免一直等啊，等到我的时间到才找我。就拄只那我就阿姐伊。进前电话两礼拜无收到，今仔日才咧讲，所以我拄只给回信咧交代讲，啊，你唔通等个两礼拜才咧问我哦，你差不多三天无收到，你还赶紧讲啊，伊讲啊，我到吼礼拜才听到，啊，你唔免等个礼拜找我，你只要卡来公司，咱的电脑当咱的助理遐拢有电脑，会当马上帮你插回，有啥物还袂交啦，还是漏交去的，拢会当马上做处理，好，所以唔通遐尼啊故意吼，唔通安尼等两礼拜吼，好。之前我阁有接到一个条讲，伊等一个月，唔免安尼等啦。两三天无收到，通常一般来讲，上班三天会收到，所以三天无收到，一定爱来卡电话堆来查哦，来堆啊，咱来助理咪帮你堆哦，一定了堆来合理啊，那。听众朋友，你就是有需要嘛，所以呢，一定爱赶紧两扎讲，哈，咱办公室电话下起来，普通时就一旦卡，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零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好来，我今麦来进另外一段广告，这是辉龙哥药包，咱的药包。伊会当大范围真多吼，其实每一样个镜头拢无同款啊。有个人大遮酸，有个人大遐痛，有个人大职业病，旧年咧做工课啊，引起个职业病、职业伤害啊。有的是都对吼，偶尔呢有淡薄啊意外受伤哦，这样情形拢总可以大啊。要是牵连着筋骨、筋连骨痛的，咱个药袋啊顶面写个足清楚，咱就是会当大筋骨、筋连。骨痛包括风寒暑湿的侵袭啊，这六个字，这六个字的是意思，就是讲冷热交替，冷热侵袭嘛，风寒是寒，暑湿是热啊，冷热啊，忽冷忽热，像今嘛就是啊，今嘛这天气哈，刚好在换季啊，那春天尾哈，两米后礼拜话要立夏了，好，春天尾话过去夏天换季啊，特别有迄、那个天气不稳定哈，另外这阵嘛是啊，常常哈忽冷忽热，连咪好天，连咪歹天落雨嘞哈。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哎，有的人哦，一挂老毛病、骨镜头会压起来啊，后遗症的发作啦，啊，这种状况也是就适合大量的灰龙哥药包哈。所以伫药袋啊正面的包装呢。下面包装的印个足清楚，这十个字，这十字，风寒暑湿侵袭，哦，就是呢，换季变天的无暑湿的，筋骨筋软骨痛的啦，啊，再来。包装等下变过来，后边还有八个小图片，八个小图片，那这上面呢有简单的一种 示范的讲啊，你倒位啊，无熟悉的，倒位啊有问题，拢总听好打。当然不止这八个小图片，呵呵啊，咱做者做者症状呢，做者精神呢，你让人家大看麦大鬼用过都说好，通人恶乐。
3: 有差
0: ，我跟你访问一下，你是打安怎样？
3: 我
0: 进去又拽掉。哦，进
3: 拽掉。嘿啊！我去小房买偌济嘞，当打无好。
0: 哦，你以前有哪小房先买来打看麦啊？结果也是无效。
3: 嘿啊！
0: 啊，所以就给我买1000块来打。
3: 我想讲啊，你然后你介绍我甲买看来打看麦，哦，真正真好呢。
0: 你妈给
3: 我
0: 来补回。
3: 打这行够晒啊！
1: 有不？打真好用啦。
0: 哦，一起打什么款的竞争？
1: 我卡头碗啦。
0: 哦，卡头碗。
1: 我这卡头吼，强弄了。
0: 卡头碗是受伤的你啦。
1: 嗯。我本来我有退化啦。
0: 哦，本来有那卡头有退化。
1: 嘿。
0: 哦啊，所以在受伤啊，打那个药包。
1: 哦，我头家在阿多巴阿弄一下吼，买弄大腿买药包来打。
0: 嗯。
1: 这卡头我卡袂痛就欢喜啦。
0: 哎，像拄只有一位阿姐讲哦，伊安尼哦买吉他来打，啊嘛是感觉无理想呢，结果也是打咱的火龙果药包药啊啊，免阁再吹啊，啊就是这行啊，就是这行哦，都大概就满意啊啦。所以如果你有比较过哈，啊欢迎你多多的比较，如果你有比较过，你更加会当体会到火龙果药包的好，而且唔免和你开足多哦，一包嘛才150块。一般的大包药包差不多就是这个价钱，但是差在对，差在咱有药理好哦，哦，甲大包来比较，天差在地，有药理好，哎，这都是经过咱的国家卫生单位严格的审核过的哈，定义当就会讲证实，咱的成分哦，确确实实，一旦发挥治疗的药效是有药效的，安尼才当叫做药包，无药效无药理好，都是一般真普通平凡的大补利益。好，所以咱这有经过，那就会认证啊，啊，药理好的，那就这产品的成分整合袂啊，你绝对安心放心使用。啊，咱的药效呢，也是。中药的哦，你免担心咯，袂甲你伤着肝啦、心啦，啊，无啥物副作用啦，袂起药气啦，所以你听好拢会当安心、放心长期使用。
3: 我是感觉到比较好啊，外面的医院
0: 啊
3: 都没有什么感觉，
0: 用到。就像我拄则讲的，真正做着人讲诊所的
3: 病医体
0: 吼，你感觉
3: 哪
0: 有打
3: 哪无
0: 打？
3: 我是迄个大金病医体呢，迄个阮先生去替来给我打嘛，哦、我甲连续打三工拢没反应。
0: 哦，无作用，
3: 无感觉啦。
0: 拢无作用。
3: 啊，像我打恁这吼，打一暗都感觉。
0: 哎呦，打一暗都感觉，你看有比较就知啊啦。
3: 有比较，
0: 真正有比较
3: 哈。打起来，我感觉吼，有打恁无打呢，就打恁这就感觉有较轻松，有较有感觉到比较好。
0: 哎呀，真的啊。
3: 啊，我想讲再叫恁的嘛。
0: 谢谢谢。好，来有比较过更加体会到哈，所以欢迎你多多的比较哈。啊，不过呢，在比较过程当中，有可能呢，你也加开冤枉钱啊，买买哈，打不好啊，不如呢一次啊，直接特别花两个月啵，别人拢帮你比较过啊啦，啊，太侪太侪人使用过啊啦，通人学都有对的啦啊，直接买花两个月啵就对啊，而且呢，外口无假卖哦，特别叮咛大家。你的卡一通电话来买，今麦我咧广告，你今麦卡来，马上给你接单、落单啊！那你那是早起那个外面买吼，那可能是大部分是拢找无买无啦，所以一通电话定价，咱的宅配给你加上，一包才150块啊，8包1200，10包1500，今麦马上卡，控制你速速。

0: 会龙哥有吧？
1: 啊哈，好，来，咱刷卡讲哈，你等我哈，我播一个歌哦哈，来，这首哈，杀掉你，拄只咱总监咧讲啊哦，这过去呢，曾经有一位这个国外二十外岁军官军官来个中国，看到六十几岁诶慈禧，竟然杀掉慈禧，哦，啊慈禧啊，都拢咧食珍珠粉的呀，啊，来，咱先听歌。

啊，来拍摄，拄只伫个山卡，哦，接几下通哦，啊，有无接到的哈？我看没有，有无接到的？哎，三二一哈，三二一即位哦，啊未接到哈，拍摄因为拄只几下通入来哈，无甲你接到，麻烦你阁继续卡一下哈。即嘛好来，要来继续邀请总监，好，要来访问总监哦，你看珍珠粉遐。

0: 啊，厉害呢！过去曾经有迄个国外二十外岁少年家军官小鲜肉哦，来到中国竟然会杀掉六十几岁慈禧。哎、欸，真正是慈禧呢，保养哦，食珍珠粉的功德啦，哦，好来，所以说，咱即嘛哈，你看过去的流传到即阵来，珍珠粉哦，历久不衰呢，好，咱来继续了解。
1: 珍珠粉嘛，哈，其实路口啊，那个中药房来带一斗地北珍珠粉啊嘛，然后也有就是所谓的比较高科技研磨的珍珠粉，其实美人，你怎样安尼是差的对不？
0: 对着爱请专家总监来跟咱讲啊。
1: 我跟你讲哈，因为珍珠粉哈，它很在意的是什么细木，就是讲
0: 细木
1: 挖出来油还是粗。
0: 哦，是，
1: 因为
0: 又跟什么程度迄个意思啦，
1: 因为珍珠无哈，珍珠粉一般性来讲，伊也话无够油，伊是不好吸收的
0: 哦。
1: 好，比方讲，咱那是伫路口在中药房来对啊，伊都是用个研磨机给你研磨这个有没有
0: 哈？
1: 大概啦哈，平均大概是2000到3000细目。不过我们现在有一种日本的技术哦，它叫做冷冻研磨，就是刚好。一磨还是一黑的磨头不哈，会是冰冷的，不会因为摩擦的时候产热
0: 啊。对呀、啊、对呀、啊，一般摩擦会生热，没错。
1: 对，安尼吼把珍珠粉先一道被改氨基酸给破坏掉嘛。
0: 哦。
1: 然后再来的话，它的研磨有没有哈？一旦高达21万细目，可能21万细目，你可能听众朋友阿公唔知阿公吼，它到底有多细？这么说好了，我们都说吼奈米是最小的嘛，对不对？
0: 常听到奈米。
1: 21万细目呢，等于是用59.3奈米而已耶，等于刚好。它比我们的针眼都还有，因为这个样子的时候有没有它的这个所谓的吸收度，自然而然就会提高。那基本上弄就要有工所谓的吸收率嘛，
0: 对。
1: 比方说，您去中药行买一种大概2000到3000细目的，它大概吸收率可能就是30%、40%，所以你一天爱吃一大匙，你才有法度达到咱身体的需要嘛。可是如果你今天你也做个21万细目的时候，你一天有没有大概只要吃到可能我们的手指头的一点点，大概就是300mg，那就是一般的胶囊一粒的量哦。就可以达到98%的吸收率了
0: 哦，98%。
1: 对，所以刚刚你吃卤油的，你都不用吃那么多呢，量不用那么多啊。其实对你来讲的话，也是算经济实惠的。
0: 对啦，不用吃一大堆啦，吃一大堆哦，啊，那歹吸收其实嘛无效啊。
1: 对，然后还有就是珍珠，它其实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其实现在市面上大概2种品相，一种叫做淡水珍珠，一种叫做海水珍珠。所以全球日本啊，它有珍珠岛，珍珠岛就是海水珍珠，它还有鱼女的文化呢。如果你有上 YouTube 去
0: 找有
1: 日本鱼女啊，
0: 对对对，
1: 就要唱追名都可以开始卡去捡这些珍珠有没有？那因为它是水，那个海水是流动的，然后第一个这样子就不会污染到珍珠嘛，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因为伊是伫海水里面呢，它吸收到的这个微量元素得特别多，那这样子也里面的前面讲的这些微量元素氨基酸的含量都够哈多，那你吃下来的效果就会更好
0: 哦。所以像这个珍珠的话，伊就是有分淡水跟海水的，
1: 对啊、
0: 那淡水是不是就是等于人工养殖的，常听到养猪那种意思？
1: 对
0: 哦，那海水就是自然天生诶，
1: 对、
0: 天然的哦，所以需要海女呢。潜水唱追逼在那边捞啦，或者是去那边采取就对啊。就总监讲，因为海水是流动的嘛，家己天生自然啊，除了讲流动的啊，无受到污染，啊，搁再会当吸收更加多遐微量元素啊。
1: 对
0: 哦，所以莫怪像咱一般那是买珍珠盘的，养猪的甲天然的哦，嘛是差足多。
1: 对，他伊就甲你讲，比方说那个海水猪有没有，也价格几乎已经快是淡水猪的10倍了。光泽度也会不一样嘛。
0: 对，
1: 那淡水猪几乎都是白色的，但是如果是海水的养殖猪，你就会看到有淡淡的粉红色啊，甚至有金色金珠啊，金珠一颗现在都很贵了哦。对啊，那所以说哈、 这个就是它的最大的差异。不过咱若要加的时阵，一样，因为海水的它的效果就是会比较好。
0: 嗯，
1: 还有一个重点是珍珠粉，因为你是吃海水的嘛，它的水是流动的嘛，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有重金属的污染。然后呢，也相对的对我们的人体人体吸收来讲啊，也是比较直接性的吸收。
0: 嗯，对哈、哦、啊，所以讲啊，不管你买珍珠婆咧，哦，算天然的比养猪好之外，啊，吃的赶快的道理哦，尤其咱吃入去体内咧，不是挂伫外面挂水的尔，吃入去体内，咱更加爱注重就是咧天然的啦，啊你。而且呢，伊应用呢，伊个元素比较较侪，无污染，无重金属的哦，这才是呢上好的哈、哦，就是咱最理想的挑选嘛哈、
1: 哦。对，
0: 珍珠粉诶，这个效果这么好，尤其吼、哦，咱来特别挑选天然的上好哦。珍珠粉呢，那该做成胶囊吼，是要安怎吃？什么时阵吃？包括连男性啦、啊、囡仔，这拢有适合吗？
1: 其实吼、哦，珍珠粉吼、哦，伊就是还为食食到饱哩嘿。
0: 哦，一回。
1: 其实吼、哦，小孩子的时候啦，对啊啦，吼，咱囡仔人吼、哦，食珍珠粉哦，第一个一定是补充钙质嘛，因为伊起码等滴发脆气嘛，然后等滴长高，伊就是爱钙质的补充。嗯、啊，过来对小朋友来讲，较镇定，吼，伊讲吼，较袂啊暗时想，较袂着惊啦，那种的吼、
0: 哦。嗯。
1: 啊，对于刚好到少女时期的时候，有没有？基本上食珍珠粉，它比较着重就是在帮你保湿保水。参见我女儿啊，今年已经大二了，要升大三嘛。
0: 嗯。
1: 啊，不然你外靠爬爬照啊、嗯，出门什么防晒她也不要。我弄阿公哦，你一定要把珍珠粉吃，因为哦，女生哦一白遮三丑啊。
0: 嗯。
1: 那阿姐姐就给她补充，所以我们家妹妹有机会我去看，吼、哦，她的皮肤真的是很白，因为几乎是从一岁我就开始有一家珍珠粉。
0: 哦，我几回的开始讲，已经嘛快二十岁了
1: 啊、
0: 哦，大三了。
1: 哎，我说我们长得不漂亮没关系、嗯，但是我们要白。女生一百、哦，人家的是觉得哎、欸，整个就是不错的。
0: 对啦，台语讲一百应高水啦，哦，背得赢人足多啊啦。
1: 对哦，那过来的是那女生呢，比方说到熟女那种被怀孕了嘛，哈。那怀孕其实我们就建议了六个月左右，那也是在吃一些珍珠粉。第一个我们可以去一下胎热，因为黑雪族你有的人就比较会长痘痘，然后就是会比较有一些胎气的问题哈。啊，这个时候补充，还有就是，其实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一定有东西感染了身体的钙质都给小朋友，这时候有的人不是就会掉牙？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那这时候你吃珍珠粉，它就是很十足的帮你补钙。
0: 嗯。
1: 然后再来的话呢，它也是可以帮忙我们小孩子。还在怀孕的期间里面吃到一些氨基酸来活化，所以有明显的发现哦，在妈妈怀孕的时候有吃珍珠粉的小孩子，他生出来的时候、哦、比较不会有胎斑、啊、皮肤也会比较白。
0: 嗯、哦、一人吃两人补 啊
1: 对、
0: 嗯、
1: 可是有人就问说啊，你今妈说的都是女生嘛，对不对、嗯嗯、男人到底要不要吃珍珠粉？
0: 对呀、啊，到底要不要呢？需不需要呢？
1: 我告诉你，男人哦比女人更需要吃珍珠粉。
0: 啊、
1: 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对哈、哦，很多的男性朋友会有抽烟、喝酒的习惯，
0: 对，
1: 那个很容易会感染身体的钙质叫流失的。
0: 嗯，
1: 那你吃珍珠粉，它可以帮你补钙。
0: 嗯、
1: 那过来的是珍珠粉里面的精氨酸、牛磺酸，也、嗯、对于那男性朋友的活力、体力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像金花酸又叫做威尔刚的氨基酸呐、啊。丁宇哥，你不用吃威尔刚了，你今天你吃到珍珠粉，它就开始帮你补身体的调理了，好厉害，补充你的活力。所以男生其实吃起来它的效果是比女生更好。其实因为那女生都是因为爱睡，
0: 嗯，
1: 那个动作美容圣品来讲，
0: 对。
1: 对男生也很需要补。
0: 嗯，
1: 那老人家的话呢，其实我更建议吃得老人家暗时也困他不好，
0: 嗯，
1: 容易就是反反复复的嘛。
0: 嗯，
1: 那珍珠粉有安定神经的作用，
0: 嗯，
1: 所以刚好那家珍珠粉哎，大好你较好困哎。啊，过来珍珠粉它有清热的作用，够清毒的作用。
0: 嗯，
1: 它有在吃一些慢性病的药啦，或是生活中的这些不需要的宅子在那边排掉的时候，可以经由加珍珠粉来帮你化解。
0: 哦，所以啊，珍珠粉有足侪好处啊，应该先讲有足侪应用啊，像是呢，只有珍珠才有的叫做珍珠角蛋白，一角两角的角，好、哦，啊，够十倍种的氨基酸，啊，够足侪，啊，有这样哩侪应用，所以当发挥足侪啊，对咱人体健康足好的好处，好、哦，所以今介绍大家假水啊，哈、哦，来稍等你哦，继续卡电话哦，好、哦，你先卡0800-55566-QQ。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慈义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0: 好，来，应该大家拢希望自然缘投，自然水吧。不管你是即马几岁哈，你当的未来的水倒出来，从里面开始呢，当水倒出来哈，自然缘投，自然水。那今日这礼拜呢，咱介绍大家食水的。顶礼拜介绍大家抹水的，你看哦，安尼多好是一套呢，上介理想的哦。好，来啊，拄只来听歌当中已经足侪人哦，哇，安尼食知影好康哦，已经先卡入来咧问啊，才袂小等咧塞车哦。好，来，那你有要先询问的哈？咱助理已经伫现场哦，咧到接电话啊，0800-55-5699，会当先卡哦，来0800-55-5699-0800-55-6699。来，咱即马进广告哦，我先报一下电话0800-55-5699。哇，有足侪听众朋友内行的啦，已经呢蠢蠢欲动哦，赶紧想要来询问了解啊。好，那你会当先卡0800-55-5699这个专线电话，让咱助理先接听，甚至呢，你要先下手为强哦，要先抢先登的人，拢总会当甲助理欢呼啊。好，咱继续来访问总监哦，今天你特别推荐介绍是大牌子哦，名牌华旗堂 K1 珍珠粉胶囊，咱个再请总监为咱介绍一下，伊甲一般市面上同类的产品呐做比较来讲，有啥物无同款的特色、优点、功效等等。
1: 各位听众朋友好哈，其实阮华旗堂吼都是专门去做燕窝血哈、珍珠粉跟人参的，阮是第一间甲所谓的汉方抓滴去百货公司的这个专柜品牌。那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这个 K1 顶级珍珠粉胶囊哦，其实就是要侬问我讲，为什么叫做 K1？
0: 对呀、我看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也是想说，K1 到底是指什么？是它的等级还是有什么意义？
1: K1 其实是哈，阮公司特别注册的，它代表的是几个特点。第一，我是选用日本的顶级纳米研磨科技的珍珠粉，所以讲一般吼，那呢珍珠粉的研磨的时阵吼，一般人的细目数差不多是2000到3000嘛，但是呢，我们公司的这个顶级纳米珍珠粉吼，一起研磨到210000细目，定义都是纳米等级哦，它的那个细目小到跟你的针头比针头还小。那这样子的珍珠粉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让我们人体比较容易吸收，我研究发现的工业吸收率几乎已经到 98%， 你都可以吸收进去了。以前你要吃一大汤匙的珍珠粉，照我话都达到你吃一小颗 K1 珍珠粉的效果这样子。那第二个特色呢，我是严选5到6年的活性珍�珠，而且我是有100% 的就是珍珠，整粒的珍珠去研磨，不是用珍珠母贝。什么叫珍珠母贝？珍珠母贝是蚌壳，它蚌壳呢基本上呢它就是吃一些钙质，但是呢那边讲珍珠粉里面的这个珍珠角蛋白啦、18种氨基酸啊，几乎都是在我们珍珠的整粒的里面呢。那我们又要选到5到6年生呢，因为安内膜你的珍珠的活性啊、营养成分才会是最高的。那再来的话，我们必须要做到就是高纯度，所以来电我们不再加其他的东西的珍珠加你贵的东西，它就已经是很好，我们不需要再加一些其他东西来加成它。所以说呢，我去做了检验哦，国际检验，主要说不含西药啦、5大重金属的残留我们都没有的。然后呢，一起非常天然的珍珠粉，很适合的是全家大小可以长期服用的。那再来的话呢，因为我们是用活性的珍珠粉，它里面的这个珍珠钙跟微量的元素很多嘛，那所以说呢，它不只是可以让你就是内服，它也可以用让你外用，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每天呢1到2颗的胶囊呢来做补充，而且你说你把它打开之后呢，调在你的化妆水啦，然后你的保养品里面来用，效果也很好。那也因为我们细目数很高，21万细目，它太小了，会有飞的问题，所以我们直接把你做成胶囊。第一个，它很容易携带，因为扎出门埋晒；第二个，它很容易会吞。那你一天里面呢，保养型就是1天1颗嘛，加强型的是刚能量，1天1次就可以了。那是很适合现代的人呢。你里面刚好啊，我还要再去加牛奶加什么来？不用，你就是直接打开来吃。然后再来的话呢，因为华旗堂的 K1 顶级珍珠粉，我们的成分够纯，细目够小。 我们适合全族群来做补充。什么叫全族群？就是几岁会当食到百里岁拢会当补充，参像啊青少年啊的成长时间嘛，那我就很适合珍珠粉的钙质帮忙，就是牙齿骨骼活力的补充。那年轻的女生有没有？她很珍珠角蛋白、胶原蛋白的补充，哎呀，让你看起来白泡泡又明明。啊，可中年的妇女来讲的话，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年纪的转换呢、啊，开始哎，暗时困他袂落，啊，是讲有身体燥热的问题啊，我当下你也整个的那个脸有没有就像雪崩似的下来，条纹开始变窄啊？这时候呢，珍珠粉里面的氨基酸、珍珠角蛋白都吸卡力，给你做补充，帮你养心安神，去除烦躁。然后让你呢，看起来皮肤比较保水，当然就比较不容易长皱纹啊。那银发族来讲的话呢，我们如果有在吃一些慢性病的药的时候，我们吃珍珠粉，它是可以帮忙你清热排肺的，把自己身体多余不要的带走，啊，过来给你补充钙质，预防你的身体的疏松，让你比较有活力。所以说呢，孕妇呢，她也可以在怀孕的时候再加强补充，六个月左右加强补充珍珠粉，哎，这样子小朋友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 baby 哦特别的漂亮。再来的话呢，我们华旗堂，我们全省有50家的专柜哦，你在各大百货公司里面去星光三月啊、汉神、搜狗，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专柜设立，所以我们有专业的团队来帮你做到品质把关，也可以让你看到我们的所有的检验呢，所以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么好顶级的珍珠粉来推荐给大家
0: 哦。那你听讲哦，就想要赶紧啊，摕到咱华旗堂的珍珠粉胶囊哦，哼。今天的快闪活动总监要带给咱什么款的产品组合，什么款的优惠价呢？
1: 那华旗堂 K1 顶级珍珠粉胶囊，我们一罐内底哈，每一颗是400mg，那我一罐内底有30粒，然后我们专柜的价格一罐是1980元，那我们今天就是让大家哈带回去6瓶哦，半年份量哦，那我们原价要11880元嘛，但是哈就是母亲节了，我们节前做一个优惠推广，你要自己吃，要送妈妈、送长辈都可以，那我们今天快闪价，我们直接优惠大家2980元，让你一口气带回去6瓶半年份的华旗堂 K1 顶级珍珠粉胶囊
0: 哦，6罐哦，哦，有6罐这样子做哦，都像总监讲啊哈，基本上一天一粒，所以1罐30粒，等于1罐就是1个月份啊。啊，今天直接和大家6罐半当的分量啊，原价本来爱11800元，今天唔免10000元以上啊，唔免5000，唔免3000，只要2980元，哇，真正是足下好呢，太划算了。6罐还不到3000元，2980元，算算的一罐，不到500元呢，一瓶还不到500元呢，哇，这么样珍贵高贵，这么样应用的珍珠粉哦，一罐呢，竟然不到500元，只要497元，哦，今天真的是上盖优待啦，真的是最优待、最优惠了哦，大家听到这么赞的商品啊，现在整个现场满爽，
1: 我们就是节前
0: 整个满线的，
1: 因为5月份来，就是大月。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回馈，然后呢，也一起做呢，跟大家做推广，也跟你分享我们家、我们自己很自豪的 K1 顶级珍珠粉。
0: 是是是，好，所以咱特别哦，在母亲节这档哦，母亲节这一档哦，
1: 节前回馈
0: 哦哦，真的真的哈，大家赶紧抢，真的，现在现场呢，现场已经贵个满爽，走你了，接袂赴，接袂完啦，来给大家继续耐心卡，0800-55-6699，0800-55-6699。99，赶紧打电话，会当抢到今仔日这么赞、这么顶规高规的珍珠粉胶囊，而且是大牌子华旗堂 K1 珍珠粉胶囊啊！要买到这么便宜啊，真的算破盘价了哦！哦，这里门市哈，绝对无这个计小嘛哈，
1: 不可能啊，
0: 不可能，
1: 1罐
0: 就是1980元哦，无可能哦，你6罐才2980元啦，
1: 我们真的是当做广告交换
0: 啊，真的啦，
1: 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好的珍珠粉，
0: 是是是啊，进前呢咱。那华旗堂有盖小柜燕窝嘛，当时也是造成抢购啊。真的，我有一位那个听众哈，一位住在台南的大哥，本来就是咧食华旗堂的燕窝。 哦，那一天呢，其实他刚开始是定哎、欸，好像三组的样子哈、哦。后来他又打来追加，我说哎呀、欸啊、大哥，你都讲没点过，伊讲啊，我要对干啊，迄刚了都要听着那些美华棋场的燕窝，伊讲哎，跟因太太因一家话，他们一家三口本来就是咧啉华棋场的燕窝，都要去迄刚听着哇，那么优惠哈、哦，一先点三组，
1: 对，
0: 哎、欸，三组哈、哦，想说嗯，手续不搞，哎、欸，赶紧了，第二通电话又打来哦，又再追加一倍呢。
1: 今天真的是可以，这个组合真的是可以。囤货啊，因为我们华旗行其实哈，每样商品的回馈都是一年一次而已。我手上老板给我的预算，就是广告交换的预算就是这么多，那就趁前面赶快抢。那过了之后，可能这个预算过了就要等明年。
0: 对对对对，无啊啦哈，就咱都只讲，进前燕窝吼，哎，有捡到拢有炖起来哦。啊，今仔日哇，你去听到华旗行又过来啊，啊，而且呢推荐介绍这么好的珍珠粉胶囊哦，哦，所以无赶紧炖未使哈，一组六罐2900。980块，一人份的，就半担啊！啊，出来的，哎，像总监家里有女儿的啦，有妈妈的啦，婆婆的啦，婆婆妈妈、女儿啦，那媳妇啦，
1: 哎、欸，
0: 对，全部吼，赶紧弄来炖起来哦！一周无够，三五周买来到0800-55-66990800-55-6699，以上广告结束。啊，都家大家听到珍珠粉，哎、欸，开始吼，在咧烤炉啊，结果搁再听到，哦，这大牌子嘞，华旗堂花泽堂吼，这全台湾你拢会当看到伊的专柜啊，包括百货公司的门市，百货公司的专柜啦、门市啊，拢总会当去比较、参观、比较看卖啊，吼、哦，迄、那个原价呢，今仔日呢，无可能哦，会当呢。这那原价吼，哎，大家都只总监有讲啊吼，那今仔日是六罐哦，哦，所以一定要赶紧把握机会，来，咱的0800-55-6699，啊，喂，你好，哎，你好，买啊几组？
2: 叮当中心的大包，这里是现场，
0: 哎，四组吗？
1: 一组
0: 啊，一组哦，好，拍摄哈，是诶，一组迄个三明区诶，记得啊，黄小姐家。
2: 珍珠粉的话是礼拜三。
0: 是
1: 三明区。
0: 三明区嘛哈，是嘛？0938对吧？
2: 0688777。
0: 是啦哈，好好好，安尼我甲你登记哈，好 ，OK 哈，谢谢哈，拜拜。

哎，今晚他请好来卡贝地板哈，你耐心继续卡。哎，喂，你好，你好，咩贵州？哎，你好，喂，啊，我听到你的声嘞。喂喂喂，好，我来刷卡哈，一线你接好了啊。

0: 哎，你好，咩啊，贵州？
1: 唔买鬼贵。
0: 啊，不要紧，不要紧，好，我先给你登记起来。啊，稍等下，我来助理会敲电话给你问，因为即马规个满线。好，我先给你登记，咩啊，贵州？咩啊，贵州？啊，一州，好，刚是台南哈。好好好，给你登记哈，好，谢谢。啊，稍等下，再敲给你问。啊，谢谢。

0: 好，来来来，哎，搭车吼，哎，不要紧，来，你搁继续卡哦，啊，搁有时间哦，你卡啊，空八空空五五六六九九，今仔这是大牌子哦，哦，不，这专柜呢，绝对唔是这个介绍哈，哎，一年只有一遍，一年只有一遍哦，只有母亲节这个时阵，你才会当听到的，这个大牌子啊，搁这呢犹太的价钱。好，接下来进攻个哇，度假一公布今天的快闪优惠价，马上造成的热线抢购啦！哦，已经点杠成功的人恭喜你哦！啊，那阿伯卡通电话，耐心稍等一下，那个客服助理哦，马是卡手足紧哦，哦，你快速接听，给你登记，咱个再先报一遍，点杠专线0800-55-66990800-55-6699。好，趁这时阵来请总监，搁再为咱浓缩总结较简单的重点，互咱头前无听到的听友会当了解一下。今仔日所推荐介绍是华旗堂 K1 珍珠粉胶囊，伊的成分呐、特色、优点、功效等等，来为大家做说明。
1: 你想，华旗堂 K1 顶级珍珠粉胶囊哈，也有几个特点呐、我们是严选哦，5到6年的活性的珍珠，而且呢，我们是来自于哦日本最大的珍珠养殖的场地啊。以温馨来讲哈，这个珍珠一定哦要有到5到6年，因为这个样子的时候它是最新鲜、活性最高的。然后呢，你要吃到那边讲金珠哎，这珍珠游离钙啦，而且珍珠角蛋白，而且18种氨基酸，它的含量是最高的。那再来的话，好的珍珠粉你也要人会当吸收嘛，所以说我们是用日本顶级奈米的研磨技术哦，这些研磨技术有到21万细目，21万细目呢，它等于已经是奈米化了，好，接近奈米化，对比你针头还要细的细，所以让我们就是能够更容易人体可以吸收，那你的吸收率大幅提高的时候有没有？那功效就会是最好的。那再来，我们用的是胶囊，每一颗是400mg的高浓度的珍珠粉，第一个这样子你很好吞，很好吸带，那你在吃的时候有没有不用说啊，我还要再去特别调什么牛奶呢、加什么，不用，那都是直接胶囊这样子吃。那我最建议的时间就是也被捆进金家，那如果你是保养的人，你都是被捆进金家几天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你要加强型的、比方说你像我现在已经50岁了，好、更年期，这时候那你们加强嘛，那你就是在睡前的时候加能量，然后 double， 那这样子呢就可以符合你现在的需要。那华旗堂的这个顶级 K1 珍珠粉胶囊，其实在我们百货公司哦，1罐30颗，我们专柜价是要1980块钱。啊，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回去6罐。其实保养型你可以吃到半年，你本来原价已经快要12000了。啊，我们今天就是想说在母亲节前，我们百货公司人潮还没那么多的时候，我赶快跟百货公司抢一点过来，今天做快闪价。那我们也直接给大家优惠，6罐炸登去，给你优惠价2980块。给大家带回去我们华旗堂的 K1 顶级珍珠粉胶囊。
0: 哇，这特别特别感谢总监呢哈！所以哦，咱今天呢特别特别呢，请华旗堂这尼啊出名、这尼啊大品牌公司啊，来为咱听众朋友做这档广告交换价啊，而且也是上盖优台破盘价了，就是为着咱5月的感恩呢、母亲节啊哈，那那感恩价买一档公司感恩价了，是破盘价。
1: 但是我们今天也都是广告推广啦，是限时限量，我手上的这个所谓的广告预算用完就没有了，因为价差实在太大了。
0: 是啦是啦，因为哦，这专柜门市绝对无这个介绍啦，所以今天你咱家买也是赶快上个优台哦。如果你本来都有在使用着华旗堂伊的各种产品的，尤其是珍珠粉呐、哇，今天你呢一定爱赶紧呢买起来炖的呀。哦，咱一人份呢半担啊，安尼只2980块。哦，阿哥，咱等到这个五月母亲节这个节庆啊，这么重要哦啊，咱的婆婆妈妈啦，咱的这个好姊妹啊啦，哦，不管做祖囝、做新妇啦，包括你的朋友、闺蜜啊，其实呢，买来煮用、买来送来用，拢非常好用。
1: 真的，女人多宠爱自己一点。
0: 对对对，每一年的五月呢，就是呢，女生呢、女性的最重要的节庆了。好，所以讲哦，家己结婚哦，6罐加2980块哦，安那那加炖几组啊，加买几组，家己煮用啊，送来用啦、啊，不管是要送咱的时段啦，婆婆妈妈也好。还是跟那那朋友、闺蜜、同事、朋友，大家一起分享都很好。但是就给那里，就给那里，华旗堂的这么优惠的
1: 超值优惠，
0: 超值优惠破盘价， 唯一一次啊，唯一一遍哦，伫咱电台哦，安尼来做推广哦，啊，你门市哦，啊是迄个专柜哦，啊，唔通去讲这个介绍啊，人家知影就好啊，你有唱着，你有赚着好康就好啊，吼，来，所以内行的吼，一定爱紧的赶紧转开，啊，那今日一匆匆接受着，哦，这真正是捡着这种的好机会哦，捡着这个好康的，赶紧把握，因为过来都无啊，哦，大概呢也只有这一档而已哦，再来就没有，
1: 真的太超值了，
0: 真的限时限量哈，啊，你一罐都不够。500块，这样你要珍贵耶，瓦珠哦，这么珍贵的活珠啦，
1: 而且我们是21万纳米哦，
0: 啊，对，而且那个细木呢是21万的细木，它的活性也是保留最多，活性啊营养都是最多的哦，哈，好，所以赶紧把握今天机会啊，0800-55-66990800-55-6699，今天的超杀的破盘价，金珠混胶囊哥机会，但是俗俗啊没啦，哦，真的是太难得了，今晚鬼也满爽。爆量抢购当中，哎，耐心卡点位哦，0800-55-66990800-55-6699，好，一箱功德结束。啊，那马迪家呢，来感谢总监，今天为咱呢分享介绍这么多这么棒的产品，好，谢谢总监，
1: 谢谢，
0: 谢谢，感谢你，谢谢。WPCE， 哎，我知影电话就歹卡，啊歹卡呢，我那爱骨来卡，因为呢，遮尔啊犹太大牌子，遮尔犹太哦，只有一遍哈，一年只有一遍哦，因这个公司嘛是迄个哈特别哈母亲档哦，只有母亲节只有这档哦，所以千万唔通错过，都只来哦，三五组咧炸啦，因为这大牌子你绝对会当安心放心有保障的啦哈，小等下咱两个再继续讲个哈，来我接电话一下哈，阿伟你好。哎，你好，要几组？
2: 要几组？
0: 啊，咱是迄个台南中，王小姐吗？
2: 不是，不是，
0: 不是哦，
2: 哦，
0: 是王，不是啊，好，来，咱刷个门号，好，来一线，好好。

0: 咩啊，贵州？
1: 哎，喂，你好。哎，你好，咩啊，贵州？啊，贵州刚是迄个屏东866的电话吗？刚是你的电话。
2: 哎，
1: 好好好，好好。哎，二线哎，贵州好，给你登记啊，哈，好，感谢，好，谢谢。哎，上紧拜山好哩。哈，拜山嘿，拜山得蛋糕哈，好，嘿，谢谢谢谢大哥。

0: 哎喂，你好，你好，咩啊贵州？哎，你好，咩啊贵州？
1: 想问你，想我帮你上班。
0: 哦，这不要紧，哎，因为咱这算食品类保健的吼，这家里的迄个药也无影响到的，放心，哈、哦，阿姨，嘿，阿你咩啊贵州？
1: 啊，我只想见你哥
0: 啊。啊，咩两组呢？
1: 我
0: 再加两组。哦，拄则有叫啊，哦，啊，要搁加两组。好好，佮讲啊，总共四组对吧？好好好好，佮你登记啊，好，好好好好，谢谢哦，感恩，谢谢谢谢。喂，你好，你好，边个贵州？哎，一组嘛，咁是553的电话，咁是？
2: 553499。
0: 啊，好好，你免全部念，我是让你对头前，我就知啊，哈，我是惊扫唔对，好好，安尼，一组嘛，哈，好好好，谢谢一线一组，好，谢谢。

0: 你好，要几组？
1: 啊，我摊多一组啊。
0: 啊，要搁加？
1: 要
0: 搁
1: 加一
0: 组。哦，要搁加一组，好。
1: 啊，我讲暗时要困啊，我有咧食爱困药啊，要安怎？
0: 啊，不要紧啦，嘿啦，你着因为其实这本来着有适合困，要困才食。好，不要紧啦，这无影响。
1: 爱困药啊，要安怎？
0: 哎，好来等我，好来刷卡刷卡。

0: 好，来来，好好好，助理接班哈，来，咱的这个珍珠粉吼，哦，其实呢，有真特殊的用法，然后稍等下啦，咱来个请总监来讲哈，
1: 系
0: 喂，你好，哎，你好，咩啊贵州？哎哎，你好，咩啊贵州？
2: 我伫做的。
0: 好好，那你的0983的电话哈。感谢啊，0983号一组哈，给你登记啊哈，好，谢谢阿姐哈，感恩谢谢哦，哦好来，哎还有哈，来，哎哎哎，拍摄哈，哦这组不去哈，好来，好珍珠粉呢，一涂料呢，会当用食的，啊个有哦，哎呦，会当用伫外，用安怎用来听总监伊来介绍。
3: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秘密小法宝
0: 哦，这个一定要听。
3: 我喜欢把珍珠粉有没有？我都会用袋子放在我的包包里。啊，我讲西安那临时出门的时阵呢，就是我可能要去朋友家或是什么，我都没有化妆嘛。那如果说我临时要去的时候，干妈我的气色比较不好，我会把珍珠粉都直接打开，手上有化妆水就化妆水，没有就用一点点清水调一下，然后抹在脸上。我跟你讲，你第一个你会直接觉得你的气色够好
0: 哦，
3: 然后第二个呢，你这样子抹上去之后，你的皮肤会比较白皙
0: 哦。
3: 对，
0: 所以可以直接打开。你咱素颜哈，拢无化妆，感觉气色面色无好的时阵，你直接都改，像要当化妆品安尼。
3: 就是、直接要用，啊，不过你要选细目高的哦，你唔能酸在冲药房那个。2000-3000黑竹抽啊，那个皮肤没有办法立即吸收。
0: 哦，还可以。
3: 你要选择那个细目黑管呢，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说21万细目很重要？因为不止体内服可以立刻吸收，我们要皮肤也要能吸收啊。
0: 哦，对啦，你俩别点那个抽哦，那得盯那去角质，有那个颗粒的退出的不行啦。
3: 哎，
0: 总监讲哎，21万细目价，你要以为哦，安尼来。
3: 哎呦，家己点嘛，我自己的妈妈哦，她是比较省啊，一共一百两几条，他就把它打开吼，加在一些蜜粉啊，蜜粉里面，他就会加个半颗进去。哎，有功啊，这样子吼，弄出来比较贴妆，不会浮粉。
0: 原来总监的妈妈是这样用的哦。
3: 啊，对啊，我妈妈快80岁了，干嘛就爱睡耶？
0: 安尼这嘛是专家的用法呢。竟然会当哦，把这21万细目的哦，咱强调一定是爱这样，你要以为哈，
3: 会
0: 当来拍开，甚至来肯定。那女生的这个蜜粉来对，安尼改迄个拉拉，就是把它均匀哈。所以那每一遍哦，你在铺粉哦，你抹粉那些，一样就是有珍珠粉的这些在里面的。
3: 对，因为就是因为它细目够嘛，内服外用。其实哦，一细目够的时候，我是加水啊。有的人跟我讲说，他就铺一点点，就是拍一拍哈，就吸收进去了
0: 啊。直接拍一拍，哒哒哒，安尼得当吸收进去
3: 了。对，因为这样你就不用加这么多了，因为说嘎最多的是一次一颗。他说，安尼两。像你后门家，我都买用一点点，直接拍，就像拍蜜粉一样，直接用手拍一拍就拍进。你细目数够高，干粉其实蛮吸收。
0: 啊，对了，因为咱的这个蜜粉啊，粉饼那本来就是粉啊。你这珍珠粉那是像你要以为可能比那的蜜粉还要更细的话，
3: 对，
0: 那真正就是直接就拍在脸上，没夹嘴啊。这个配方人家做赞的哦，真的很棒哦。因为我看市面上一些产品，它真的就有强调说。它的粉多细，然后甚至有的有很多那个珍珠去把它做成保养品的哦，也是强调多好多好。其实咱今嘛定义，像总监讲内服外用哦。如果那是买到这种这种胶囊的哈，咱一方面直接加入去，一方面你个拍开哦，你要外用，看你安怎用水在你用啊。
3: 对对对。
0: 那这样很好，你等免讲特别买一种哦，含有珍珠粉的一些保养品的啦啊，因为
3: 抹啊，那都唔变啦。你也可以学我们家妹妹有没有？她都用那种。很便宜的小女生嘛，零用钱不多，用什么？可是她就会把珍珠粉直接加在她便宜的化妆水里面，效果也一样。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泰国，她更奢侈，她直接因为泰国很晒嘛，她也懒得敷脸，她就是用沐浴乳加一点珍珠粉，把那个珍珠粉打进去，她就用那个洗澡。她说：“妈妈，这样子皮肤比较不会黑。”一个强调，叫我也要跟着用。
0: 哦， 哎、欸，你们家哦用的很彻底耶，很彻底，而且很专业哦，所以给那里的跟总监学到、哦、
3: 都很爱漂亮
0: 哦啊，所以刚好就跟你们一家三个女人都学到了不同的用法，
3: 对
0: 哦，非常棒，非常棒。就总监就讲啊，你俩在外面哈啊，只是无什么化妆水的时候，就用一般的水嘛。
3: 对，
0: 啊、如果在家里，哎、欸，就是咱脑这个化妆水乳液，赶快嘛是会当掺一点嘛，这个珍珠粉，
3: 效果更好
0: 哦，效果更好。那一定要来用喽、
3: 欸！
0: 是。哎，一定要来用喽！哎、欸，喂，你好，你好，咩贵州？
1: 我就做我讲，我都有跟那个小姐讲，啊，你搞啊，那个讲，阮家的人无，阮家的人无滴，我不好认识啦。
0: 哎、欸，好，来，刷卡，刷卡，好，来，一线连接。

0: 你好，咩贵州？
1: 喂，华旗糖啊！
0: 嘿，你好，咩贵州？
1: 珍珠粉啊！
0: 咩贵州啊？
1: 那个两周，
0: 两周哈？啊，好，两周嘿，那个永康家吗？好，刚是永康。是不是哈？要两周？
1: 可以啊。
0: 好，来刷卡问下。好，刷卡跟你讲。

0: 喂，你好，你好，不要贵州。
1: 不要一律黑猫。
0: 哎，喂，你好。哎，请讲喂。喂。
1: 哎，
0: 你好。

0: 卡里外心哦，你只要先讲数量，先写数量，安尼就好啊。啊，那其他的详细吼，咱下个再甲你问哦。如果新人客唔捌买过，咱下个再落节目以后再个甲你问哦。谢谢，哈喂，你好，你好，咩贵州？
1: 你好，
0: 哈哈，虾米？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好来，哎，我搁再讲吼，你卡里边呢，唔免报主记，暂时唔免报主记，就算你唔捌买过，你新人客呢，你只要先卡里边，你要偌侪数量就好啊。因为咱即马规个满线吼，满多详细甲你抄主记，稍等下就这部四点过以后，咱的助理伊会查电脑，电脑内底有你的资料，啊，就唔免搁卡互你。电脑内底无你的资料，我呢搁再卡互你吼。所以呢，简单吼，四点过以后吼，咱助理去一个办公室电脑遐才当看。我们现在不用说了，都很没用的，我都马上看，所以你只要说数量就好啊。好，喂，你好，你好，要几组？啊，咱迄个丽花吼，好好，丽花一组好，甲你登记啊哈，感谢，多谢阿姐哈，感恩哈，谢谢。好来，咱们再来进攻个咯。
1: 华基郎 K1 珍珠粉胶囊，我们用的是日本种的珍珠的母贝，而且我们保证全部都是用珍珠下去研磨的，我们绝对不会用蚌壳。所以观众朋友，你收到我们珍珠粉胶囊的时候，你把它打开来闻，它都有珍珠粉啊特有的那种清香的味道，而且我们是严选4到6年生的珍珠来做研磨。魏先敏，因为金马安内珍珠有没有它自己本身的18种氨基酸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我们经由检验的部分呢，华基郎珍珠粉它的水解氨基酸呢，每100公克、有高达2248 mg， 钙质的含量高达389000 ppm 的含量，还有部分是我们用的市场最顶级的研磨的技术，它可以做到21万纳米的细目，21万细目就是等于是纳米的细目了。像我们一般到永友坊啊，去买这些珍珠粉，它的细目数最多就是5000到10000而已。所以丁宇华基堂的锦竹混也当口里几乎98%的吸收率。华基堂 K1 珍珠粉胶囊，我给你5大品质的包装。第一，我是技术用的5品质的，我是有日本进的珍珠，而且它是4到6年种有活性的珍珠，它的营养性最高。再来就是说，我给你最高的品质是采用最大的珍珠粉养殖场，清净无污染的水源，它不会含有重金属。过来的是温华集团的珍珠粉呢，以本身有去检验，不含西药，不含重金属，而且是国家级的检验。我们的细目数可以算是市场上最高的，因为我们高达21万细目，这一点跟奈米级的。而且我们公司本身来讲是 ISO 的认证，所以说我们的品质除了高品质之外，还有政府帮你做把关。温华集团的这 K1 珍珠粉胶囊，比阮转性50间的百货公司哦，你去星光三月、去搜狗、汉神，伊的迄专柜看吼，罐有30粒，一罐就是爱1980元。因为咱第一遍来这档吼，甲大家交流分享咱的珍珠粉，今日直接下杀。咱总共大登去6罐呢，我们华基堂 K1 珍珠粉胶囊2980元。哎呀，我讲哦，切切吼，一瓶不到

伊专单有五十个门市吼，啊，包括专柜哦，哦，你拢会当去比较。但是当你去比较，等下买买哇，无啊，吼，来，你哪讲哦？这个吼无方便去比较，直接讲你听，都只总监讲啊嘛，吼，因家己门市啊，专柜咧卖一罐哦，一罐就是1980块，一罐就将近2000块。今仔日好哩，是六罐哦，你只要加1000块，比普通时啊啦，比普通时啊一罐的加1000块嘛，伊普通时啊1980嘛，你只要加1000块，你是加5罐呢？哦，这哦，听着大牌子花这档，你得爱赶紧买啊！啊，我拄只讲啊，就进前啊，咱介绍 N 二先啊，有人哦，安尼3组无够，赶紧啊，5、6组搁款去投啊！啊，拄只嘛，足侪人是来追加哦，也有很多呢在追加的哈，所以呢，你绝对唔免担心哈，华旗堂给你5大保障啊！啊，而且呢，通过任何的这个检验啦，有认证的啦，哦啊，这吼，食了唔只安心嘛哈，国际级的这个规格跟等级哦哦，以这哦是大牌子以外，正货哈啊100%纯天然的日本的海岛活性的活珠哦哦，纯的珍珠粉哦，无其他的添加物了哈，所以有检验过，无含西药，无含重金属啦啊，这种啊，咱来吃上盖安心，而且因为一罐有3冬的保存期限，3冬的保存期限呢，所以你即马就算3、5组看起来都无嫌多啦哈，出来的诶太太啦啊是呢，祖囝啦、妈妈啦哈，尤其母亲。母亲节要搞啊，咱就是特别为了母亲节，才有这档哦，只有这一档呢，当然买到花这档伊的这个珍珠粉哦，普通些1罐1980，今仔日是6罐，才2980哦，你加开1000块，就会当开到5罐，上下好的啦，听到这个牌子，你得赶紧冲入来吼，来拄只呢卡了落线咧，啊是呢卡未通哦，你赶紧卡0800-55-56990800-55-6699啊，这呢是21万细目哈，21万细目，上盖油的，还混了油咪咪啊，赖米级啊，是上小的分子，最小分子，上盖容易100%吸收的，好，因为它是21万细目，足小的哈，因一定爱做胶囊给包起来，啊那无吼，伊得飞起啊，好，所以讲，这做成胶囊哈，伊是哈，先用迄个整。特殊的低温冷冻研磨的技术，才能保留伊最完整的营养成分哦。用胶囊给包起来，你直接食落去，爱晒，啊，买当来拍开使用哦。都只有甲大家介绍啊，啊，你拍开那下当哦，改迄个抗体咱的这个化妆品，你的碰粉呐，加在呢，你的其他的保养品当中呢，啊，那个这会来就可吸收的哦，迄个效果的甚至是更加好，相辅相成的哈。来，赶紧空白空。0800-55-66990800-55-6699以上，广告结束。

0: 的主用哦，真正爱考虑今仔日所推荐介绍的啦。继续请教总监，一般人拢会当使用珍珠粉来做保健保健之外，啊，佮有甚物款的族群是特别特别适合、特别需要用呢？
1: 其实哈，如果你也要我讲哈，我一定选择就是三大族群。
0: 哦，三大族群，
1: 哈，第一个怀孕的孕妇，因为钙质特别容易流失嘛，
0: 哈，
1: 那就是怀孕六个月之后，我非常建议来补充，这是第一大族群。那第二大族群呢，我很建议就是莉亚直接现在已经在更年期，大概是四五十岁的时候，这个年龄层的女性朋友，我非常建议你要补充。为什么？因为记得许尊，你身体的荷尔蒙在改变，你这些正功丹身体的美丽元素的对吧，比较容易流失，
0: 对呀、
1: 然后这时候吃珍珠粉补充你给它 keep 住，差别说参军伟人说一过更年期啊，雪崩似的变老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归类在男性跟有在吃慢性病药的长辈们，我也会非常建议，因为呢，你们是算那种比较容易钙流失的人，好，比方有抽烟、有喝酒，或是说年纪大的，那我们一定要吃珍珠粉呢。第一个可以补充钙嘛，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他们更需要的是所谓的清热解毒。把身体这些长期吃药的这个毒素带走，还是说因为有抽烟喝酒累积的这些废物带走，那这个来讲的话，我也会很推荐要来补充珍珠粉，就是这三大族群。不过你还是跟他赶快就爱睡耶，那当然我们也不能错过啊，
0: 是啊
1: 对不对，
0: 是啊，当然啦、可以内服外用啊，一些这个贵松松的保养品打开啦，不用买来抹在面的啦，直接运用这个珍珠粉胶囊就可以了。好，那最后呢，总监这边是不是还有什么重点呢，再来为我们补充。
1: 基本上我还是要建议啊，我们珍珠粉市面上很多，你家隔壁的药房就有了，但是一定要慎选，要细目度够的，然后呢最好呢它能告诉你就是它是5到6年的这个活珠海珠，那这样子的吃起来的效果会是特别好的
0: 哦。所以这个叫活珠啊，哇珠啊，海珠活珠哦，好好 OK， 以上的感谢总监带给我们这么精彩详细的介绍跟分享，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来赶紧啊，0800-55566-99，我们的时间没多啊，你这个节目结束就剩了最后3-4分钟啊，0800-55566-99。好，来拄只介侪人来对家以外，搁再问讲阿妹安怎食好，咱来搁再来补充一下伊的食法。
1: 是珍珠粉啊，我们要选择那种细目要高的，有没有？像市面上就有到21万细目这样子的珍珠粉呢，我就会比较建议我们用胶囊式的取得，就是讲那种胶囊的加。一天啊，可以一天1颗到2颗。如果说你只是保健，就是说我平时我觉得我睡得还好，我就想要补充这些营养元素，那我会建议你就是在睡之前吃一粒就可以了。
0: 哦，要睡之前睡前吃，因为对着安眠哦，真有好帮助。
1: 对，可是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可能有在吃慢性病的药，而且说你容易觉得腰酸背痛，而且你感觉说你经常性就是皮肤会搭会痒的，那这种我就会建议 double， 刚开始的时候吃两杯，就是睡前直接吃两颗，一样一天一次就可以了，还得做补充。
0: 刚刚有讲到几岁囡仔得当开始加啊来怕亏，就是那个粉来喂给小孩子吃嘛。
1: 对，有的时候如果你要加一点点在牛奶里，就是把它加在牛奶里面回拎也可以啊，但是要记得哈，要一岁以后副食品添加之后，我们再给小朋友来补充
0: 哦。哎，给你吃几回，
1: 不要开始加副食品啊，那再回伊来补充啊呢。
0: 好。最后的抢购时间，最后抢购时间了，大白猪正会哦，这个咱的这个今天特别哈、为着母亲节的快闪活动哦，0800-55566-99，0800-55566-99，喂，你好，你好，咩啊贵州？
2: 哎，
0: 一组，刚是迄个833的电话，
2: 好，
0: 给你登记哈，谢谢阿姐，感恩，谢谢，拜拜。

0: 好，来最后时间，那最后的广告，最后的广告，今天所推荐是大白族正会花泽堂花旗堂100%上天的呢，日本海岛的这只有几年哈，几年的时间哦，哎，一定要选这日本的海岛的珍珠哦。好，来好，我接一通哈。好，喂，你好，你好，要几组？
1: 哎、
0: 欸、啊，一张哈，0989电话哈，呵呵，给你点击啊哈，感恩谢谢哦，呵，谢谢哦，好来来，那你今天的所选到的这个珍珠粉啊，三好一公德啦，三地好，因为伊就是日本珍珠岛哦，药用的珠哦，哦，啊，搁在这点好，伊是用超低温的，这个哈、哦、冷冻低温研磨的超耐米的研磨啊，这是上好吸收的啊，而且保留伊的活性，好啊，搁伊信用好，全台湾的50间百货公司。专柜啊，门市啊，哈，你听个比较，但是等你比较回来哈，买过来买无啊，吼，只有今仔这档，只有母亲节进前才有这档花这档的珍珠粉哦，啊，你比较了哈，恁无好无法度搁再给你这优待价啊，哈，好喂，你好，你好，哎、欸，你好，不要贵州，
1: 哎、
0: 欸、啊，咱怎样，这周小姐吗？好好好，给你点击哈，好 ，OK 哈，谢谢哈，感恩谢谢，拜拜。好来，咱这哈三好一公德哈、哦，就是三地好，这点好，信用好，过来价钱公德哈、哦，因为咱这是为三地直接进口来，成本上低啊，伫个专柜门市卖哈，一罐就是1980哦，今仔日是6罐加2980哦，比你普通时啊买伊一罐啊，只要加1000块，你就加5罐炸登去啊。好，这最后的时间啊。最后20秒哈，0800-55-5699，啊，若要搁再追加哈，哎，稍等下看吼，咱的这个助理哈，会当搁再追加，啊是呢，可如何啊哈，免去比较，无时间去比较啊啦，即阵诶抢讲啊，就是唯一的机会啊，唯一的机会啊，啊，赶紧卡哦，今仔日拢会当卡吼，咱节目继续同款卡啦，咱的0800-55-5699啊，咱会继续甲你接听，0800-55-5699，上紧拜。三地当收到，赶紧做咱母亲节进前，自用上礼的礼物，0800-55-6699，以上感谢，谢谢。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再来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永康区协安药局，在中山南路麦当劳永康市农会边啊。 大洋药局伫中正北路盐行路桥卡，台湾安心堂药局伫台湾路南湾车牌卡，西市安心堂药局伫西市富江一路50号，台湾药局伫民族路台湾菜市口，新市区庆丰药局伫民生路和富山客的对面，新和店药局伫台湾大哥大隔壁，新化区顺利药局伫中山路药局厝对面，金德药局伫新化中正路菜市前。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6: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电台，与您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浪花，热天的浪花，夏天的浪花。哎，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较嘛吼。今仔日的天气实在是真热，所以我特别跟这首歌，吼恁来退退火、降降火气啦吼。当年当吼，当年当这个季节吼，一年四季吼，咱台湾差不多剩两个季节尔啦。我们台湾大概只剩下两个季节啦，要么是冬天，要么是冬天，要么是夏天啦齁。啊，咱的冬天除了除非讲迄个寒流来啦，那无呢嘛是差不多，袂讲介寒啦齁。我已经好久没有穿大棉大，就是穿大衣盖大棉被了。嘿呀、啊，热啊，天气热热哈，今麦才五月份啊，后礼拜哩立夏啦齁，立夏齁，立夏，恭喜在。咱台湾吼，卖讲等到真正热天啦，差不多立夏就真的夏天真的正式来了吼，正式来了。我唔知恁爱冬天也是爱热天吼，那我是爱较爱热天啦。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冬天很冷的感觉吼，我比较喜欢夏天，因为热天也在吹冷气，很舒服啊。啊，唔过冬天呢，你个叫啊叫啊叫啊，你个讲哎，毕竟嘛啊，冬天有迄落啊。迄个啥？什么电暖炉哦？有，哎呀，我们哥哥穿个阿不得安尼啊吼，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夏天，因为我感觉热天呢，穿短啊、短裤安尼吼，哎呦，好舒服哦，但是热啦，真的很热啦吼。一年四季当中呢，每一个季节都要注意咱的身体的健康的保养吼。伫这个热天，要哪来顾身体？来，足侪人讲啊，迄热天就是爱啉迄个退火啦，退火嗯，迄火气大，迄火气大吼，火气也起来吼，安怎迄个嘴会破嘛？哦，啊，你个便秘嘛，哦，便秘啊，不然就是湿气带掉的吼。所以伫热天呢，人中医师你甲人讲，爱加食一寡安神。用心的产品哦 ，AA 物件，包括退火的饮食，你都要注意哦。因为其实这个季节就是怕中暑嘛。哦，今麦爱买啦，那搁较热吼，惊掉痧啦。哦，爱流汗嘛，爱流汗，咱得爱补充地水呀、啊。哦，补充地水。啊，伟人，伟人讲，你今麦你讲爱退火，食迄落啦，青草茶啦，哦，还是食迄落。苦茶吼，苦茶吼，看体质啦。有的人无在调啉来，像我，你叫我啉迄个青草茶吼，正青草茶哦，唔是生草哦，是青草茶哦。我无在调啉，为什么？青草茶退火是退火，但是你若讲本身较凉冷的人，体质较偏寒冷的人，你未使啉青草茶哦，是安怎？因为伊虽然讲给你排这八来火吼，退火清热退火嘛，但是伊是退干安怎？他真的是很退火嘞，退到吼一把火都没有了。咱人未使全部退火呢，你讲一把火拢无给你拢给你拍火去，我讲人系列嘞，真正人系列嘞。我有一届啦吼，去迄个阮高雄吼金山湖。中北部的朋友不知道，我们高雄很有名的金狮湖旁边有一大粒白的青草地，咱在地拢知。啊，我拢会经过遐嘛。少年的时阵，我有一次心血来潮，我真的去买了一罐青草茶来喝，做脆搭。我啉了半罐，好，啉了半罐，一睏时啊啉半罐，啊个迄半罐个空诶，好，过一下个个啉无完。迄天你敢知影？迄天。差不多到下晡，差不多傍晚，差不多这个时间，你敢知我整个人脚尾手尾在喘，你敢知？我很奇怪，我整个人就觉得很虚啊，就虚的啦。啊，还去找病所，是怎样？是啦，腹泻啊。啊，我在想说，歹啊，我的体质吼，根本是不适合你们青草地。后来去问人讲，啊，你若有这个竞争，可是袂使，你不适合喝青草茶。为人好，安尼你买面拢不要紧呢吼，所以我跟你讲啦，病要退火啦，你倒不如来吃迄个松麻啦。伊讲啊，
苏妈不是你听起的吗？那也退会，我来讲哦，苏妈分两种，哦，苏妈分两种。一般来讲，恁拢食迄个红参嘛，红参是寒天咧食，迄个甲你补的，哦，它是属于比较燥热的，冬天食。啊，若要清白来火，好、哦、要退火，热天要食的吼，爱食啥？食爱花旗参。哎，今天这食花旗参哦。花旗参嘛，赶快退会哦！唔过，刚才抄得查里头诶，花旗参是一边甲你退会，一边甲你补元气哦，是安尼哦哦，所以那边边要补啦，边边要退会啦，安尼倒不如在讲花旗参嘿。啊，后来我有一阵子就是很认真泡那个什么混哦，嘿，泡茶来啉嘛吼，真正诶吼。差足侪，体质拢补上来啊！所以伫热天，为什么特别爱补气？你毋知？你个看，人食一口气，一口气啥物？人争一口气啦，佛争一炷香啦！吼，一口气，你呐，一口气，拢无啊！的再见上天堂啊！所以毋知，所以人争一口气啦！吼，有的人讲着一口气，讲食一个，一个讲。较无元气，有无？较无精神，这就是你的这个元气、元气啊。人讲的精气神，你无饱，精气神无饱，尤其阿爸母啊，咱这个岁啊，吼，讲实在，咱有当时啊坐伫遐吼，你无代志啊，无代志就坐着嘛，坐着你会觉得说，愈坐愈无元气，愈坐愈下气，拢咧神叨叨、软搞搞，啊，你叫不你要创啊？无兴趣啦。无兴趣，迄个是啥？代表你的精气神无饱。你讲咪今嘛，我有困呢，唔敢那困了，困咩讲？困是有困啊，唔过元气无恢复啦。到底是欠多一味啦，来啦。今仔日咱邀请专家甲恁讲啦，吼，卖讲咪拢咪今嘛，你讲真正要补咱的元气，精气神八足，都是爱赢一口气，一口气爱靠啥？克咱的花旗参哦，克花旗参来。今仔日呢，咱要来赢一口气。啊，食了我赢一口气，哎呀，嘿呐，咱来赢一口的元气啦哈，元气十足了哈。来听张秀清的歌曲，等下要来邀请咱的特别来宾来给咱介绍花旗参。食花旗参有啥物好处？好，咱等下来请教哈。来，咱来听歌，听歌的东西，找咪个吗？看，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今天听比今晚咧讲，你有较有概念嘛？对不？因为咱人有当时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唔是你营养食无够，绝对唔是你营养食无够。讲咱即卖现代人无可能营养食无够的啦，稀稀巴巴食足济啊啦吼！啊，你讲营养食无够，保养品嘛食够济啊，为虾米个会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免疫力无好，定定咧搞啰嗦、搞感冒？为什么？啊，细胞嘛拢无好，咱即卖现代人就是需要这种物件吼，所以今仔日咱的健康教室要来邀请一位专家要甲咱分享，一定要好好听他讲，因为一般来讲吼，咱拢对这个花旗参无了解。较早有一种物件叫做分工，吼，阿爸我你有印象无？分工吼，分工参嘛，吼，分工参，分工参就是咱即马讲的花旗参，伊个另外一个名叫做西洋参，吼，所以这做专业的吼，咱等下健康教室大家爱注意听哈。来，我们准备上课喽。

0: 好，咱今日健康教授要来讲到粉光，也就是咱讲的花旗参吼，伊嘛是苏麻一种哦，无同款的是，甲一般咱认定的这红参无同款吼，是算白参啦吼。那么咧，做侪人唔知影讲食花旗参吼，食这个粉光的好处是啥物？其实咧，这个热天咧，非常非常适合食花旗参哦。今日呢，咱节目当中呢，要来邀请一位来宾吼，伊嘛算专家吼，伊对着这个苏麻呢非常有研究，而且呢，伊自细汉就是食苏麻大汉的吼，也是听看蛮安怎讲吼。那么呢，人参的种类非常非常多，当然咱呵呵来介绍啦吼。好，来邀请到咱的养生达人参哥，参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吼，咱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是参哥。请问你吼，一般人讲苏麻吼，苏麻苏麻啊，但是呢，苏麻有分种类对不？咱拢有听过红参啦，哦，有听过粉光啦，很多的参的种类吼，跟美赛给咱做介绍。
1: 一般咱苏麻吼，有分红的甲白
0: 哦，
1: 红参这就是讲咱韩国的啦，中国的吼，拢一般拢是这个红的啦吼。啊，咱过来就是美国的，还是加拿大的，这来这有一个就是白色的，叫做白参啦
0: 吼。哦，
1: 啊，白参。有人讲叫这叫做粉光参啦，
0: 有小时候有听过粉光，粉光对吧？
1: 对，这就是粉光参啦。
0: 是
1: 哦，啊，粉光参是白色的吼，对咱的这个呼吸啊，啊，佮有连带着咱的皮肤，会上会了这啦吼。
0: 粉光参以颜色就是白色的，所以很好区分。就是讲，咱讲着美国的西洋参。好，咱讲的花旗参都是粉光，它就是白色的。啊，一般来讲，格雷参就是红色的。哦，安尼个了解啊。但是要来问森哥，就是讲呢，吼，这两种的苏麻吼，伊的应用更有差。
1: 来，咱讲的吼，红的这吼、個，红的这是有经过这个九转九制的吼、
0: 哦，
1: 所以讲食这個比较，咱那是讲天较瘦的爸爸妈妈吼，
0: 也
1: 说它比较燥热一点啦。
0: 是
1: 啊，但是咱这个粉光是白色的吼、
0: 嗯，
1: 白色的吼，伊是温和的，
0: 嗯，
1: 哦，温和的白瘦的啦，
0: 吼。
1: 啊，为什么咱讲要食这参嘛？咱讲实在吼，你讲这贵参参嘛，对不
0: 吼、啊啊？
1: 来，咱也无效吼，卖过来千年吼，甚至今麦汉药店内底嘛，搁有咧卖。哦，啊，真正端讲的粉光上盖好，就是美国的这个威斯康星州。为什么？吼、哦，伊这的土壤是咱的这个黑壤土，哦，
0: 哼，
1: 而且这是真正野生的。什么叫野生？你甲想看卖吼，在这个所在，伊一天的日夜温差超过40度以上，
0: 嗯，
1: 哦，一年也经过着四季，哦，一年就经过四季，哦，另外一个是。伊今仔日就是用着六年的，一定爱六年以上。
0: 六年三，嗯。
1: 哦，六年以上是要安怎看吼、哦？来，咱即马甲咱的爸爸妈妈，互你了解一下。你看到咱这个中药店后壁吼、哦，有迄个汉药店后壁放一罐
0: 吼。哎、哦欸，有看过。
1: 哎、欸，缩结缩结啦，像咱的镜头遐细，吼、哦，唔是大条才有效哦。
0: 哦哦哦。
1: 迄、哦、菜头三尾无效，咱都爱缩结缩结啦
0: 吼。哦
1: 镜头够迄个横纹，哦，一条一条。
0: 哎、欸，有横纹看过，嗯。
1: 对，迄、那个横纹吼。一条就代表一年哦，啊，你来看到迄个六七条以上的，哦哦哦，迄、那個、就敢那保护的。
0: 那等于说六年生就是要六条横纹，
1: 六条到七条，就有点像树木那个年轮啦、
0: 啊。嘿嘿嘿，
1: 哦啊，当然啦、啊，内底咱讲的，咱讲花旗参，吼、哦，粉光内底要食伊什么物件，
0: 吼、嗯，
1: 咱科学研究，吼、哦。来底就是有咱这个叫做人参皂苷
0: 哦，重点要讲一个人参皂苷这个应用了。
1: 人参皂苷就是啥呢？吼、嗯，咱一般来讲，咱讲这个年轮有无？
0: 是，
1: 一加一条就加一倍，吼、哦，加一直加成对吼。啊，这个愈多就代表愈好，愈多嘛是代表愈贵啦
0: 吼、嗯。
1: 人参皂苷吼，来我跟你讲，这个物件就是让咱的这个血液中的含氧量增加。
0: 是，
1: 因为爸爸妈妈讲啊，我常常会
0: 补。
1: 大家讲啦，无、嗯、就叫电视看去啦，吼、
0: 哦，爱困，
1: 无体力爱困啦，卡麻手冷啦，
0: 吼、哦。
1: 来，咱这个人参皂苷吼，就是干哪哪嘞，和咱加了料，和咱的喘气的大白，咱的这个血液中，你那迄个含氧量充足的时阵，自然都是人会有精神啦。
0: 嘿呐，啊无就别讲安坐嘞，给你吓死啦。
1: 啊啦，对啦对啦，吼。咱过来来第个一个叫做多糖体。
0: 哦，是。哦、
1: 多糖体是啥物？多糖体就是咱。为何咱的新陈代谢，
0: 嗯，
1: 哦，来会当让咱控制着咱的这个咱讲的甚至血压、血糖这种有法度，
0: 是，哦、
1: 所以讲爸爸妈妈有血糖、血压的爸爸妈妈马拢会使食，
0: 嗯，
1: 哦，
0: 一般来讲，咱听着多糖体，有人讲，在菇类嘛是有多糖体，
1: 是
0: 啊，但是这个苏麦的多糖体嘛是足悬的哦，
1: 够较侪，因为安怎呢？你讲菇类是咪一个个，互你一年收一遍，
0: 系呐。
1: 啊，你看伊是六年的哦，
0: 哎呦，
1: 六年是
0: 累积六年，累积六年的。
1: 嘿，对，吼、哦，三四千公的这个吸收日月精华，
0: 有，所以多糖那是上关的啦。
1: 是，啊，一般爸爸妈妈，咱搁讲转来啦，讲哇、哦啊，这什么家伙吼，咱拢去汉药店摕啊。你敢那迄正六年的，因知影。
0: 啊，那去中药店买公公是在买这个分公三啦吼。
1: 对，
0: 说真的也有行情的哦。
1: 是，因为吼、哦，咱当的这个一定爱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哦吼、哦。第二点是六年以上的吼、哦，这种的物件讲实在市面上已经足少的
0: 啦。足少啦。
1: 啊，那真正去汉药店要甲买吼、哦，一两哦37公克，一两都要超过3000块以上。
0: 代表真正有行情的啦吼，当然呢，这个代表着咱的分公司哦，尤其这个美国的花旗参吼是较价值的物件啦吼。安尼讲起来呢，应该是大家人拢需要食啦，但是我知影讲有一些特定的人哦，比如身体上，比如讲有慢性病，还是讲有特殊的需要的人吼，特别需要食哦。请森哥跟咱讲，有没有什么人特别需要吃这个花旗参？
1: 什么人在吃？来一般啦，你讲的啦，用脑过多的啦，
0: 哦，
1: 啊，开车的爱困的司机啦，
0: 对，缺氧嘛，
1: 哎、啦，啊，咱这个身体较难虚的啦，
0: 嘿，
1: 哦，啊，够有咱这个咱讲的这个当先到到能搞搞身体虚弱的啦，吼、哦，来，咱拢会使来吃，而且咱这各种的年龄拢会使。
0: 哎，阿刚我讲囡仔几岁在吃？
1: 来，囡仔一般是7岁以上
0: 啦，哦，
1: 啊，但是你会记的吼，咱古早是咪红眼啊，有无？派油漆爱用迄手安尼温一点仔粉工会安尼。
0: 对，有哎，所以婴儿也可以吃吗？
1: 啊、对，因为伊都是咱天然界的一个咱讲的一个食物啦，伊嘛唔是药啊啦，但是都是会当好咱的这个，咱讲这个人参皂苷个多糖体，就是不没有分任何的年龄，
0: 是，
1: 拢对身体真好。
0: 所以阿爷要食用手镜头啊淡一下呢。
1: 对嘛是会使吼，啊差一点嘛吼，啊咱只要有心的卖食就好啊。
0: 哦，其他拢无什么，其他拢无什么东西的啦吼，
1: 都没有问题。所以吼、哦，这个物件讲实在，物件若无效吼，袂咱老祖先啊咧传骨啊清，
0: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喜欢分工的原因，就是讲因为适合一年四季拢总会使食。尤其我刚刚夏天吼，其实夏天更需要吃呢。
1: 是，对，因为吼伊袂瘦的吼，爸爸妈妈这当放心，啊咱这个用动精技术做的。国较好吸收，
0: 是。哦，
1: 啊，你那里讲实在啦，阮家定下咧讲的啦，吼、有食有差啦，嘿啦，
0: 有食当然有差咯、喔。所以爱收定咱今日的快闪吼、喔，快闪，咱等下讲个时间，你一定爱注意听吼、喔。咱今天的咱今日的快闪组合太优惠了吼、喔。其实呢，每一个人拢想要等会收，每一个人拢想讲要爱健康，更加健康。健康更健康齁，所以那介绍健康的产品齁，您一定拢爱买，拢爱买齁，尤其阿爸母啊，咱有会啊齁，身体家己拢爱顾好齁，尤其咱今仔日齁是感恩月齁，感恩月哦，真的咱所有妈妈辛苦啊齁，今仔日森哥要带来这个组合齁，讲实在足优惠的，比你去家己去中药房齁讲去买，本来不管你要买片的买粉的拢好，还要更应该讲品质更加好，而且呢有保障，吼、哦，还有保障的哦，吼。而且呢，介绍绝对做优惠的，来，咱等下广告时间来请森哥给咱做介绍，咱先休困一下。假花旗参，好咱安尼会使跳只阿哥哥嘞，精神好，吼、哦，够好够好。来，听歌的同时要找 Vicky 玛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好，咱来进广告哈。今日要推荐给大家，就是来自美国的花旗参，也是咱讲的粉贡参哈。伊是浓缩精华，给你磨做粉啊。过去咱曾经冇食过，讲去中药房哦，请头家给咱磨粉啊。但是迄种粉，甲你即马买买即个粉，完全无同，完全无同吼。来，咱来邀请到即个许氏哈，许氏，这是美国的大品牌哈，花旗参这大品牌。咱来邀请到即个许氏花旗参的厂商代表申哥来给咱做介绍，到底吼，咱今仔日要食到即、這个松麻粉，甲一般外口咱买的松麻粉有啥物无同款？
1: 啊，咱讲的，咱今仔这不是一般的，这个咱讲什么麻粉，哦，什么麻粉，有时阵加到伊会吸收，因为你吃一时无一定吸收，完全吸收。但是咱用这个冻精技术，吼、哦，这个粉百分之百内底成分就是咱完全的人参皂苷加多糖体。而且是真好吸收哦，二十分钟内会当吸收的。
0: 嘿，我要请教咱的森哥，就是讲你讲的冻精技术，伊敢咪讲人参皂苷的含量会再一次提升？
1: 无唔对，吼、哦，咱拄下咧讲的啦。咱即马吼，咱即个一包做一包安尼有无吼、嗯？一包内底有四公克，吼、
0: 哦，一包内底有四公克。
1: 啊，咱一克内底有十包，嘿，哦，这十包吼、哦，就是用到一两以上的这个正六年的参啊，一两哦。啊，这个一两哦，你若去汉药店，甲头家，你看伊放喺后壁上悬的迄啦，上贵的迄啦，你甲讲，哎，头家啊，啊，你迄六年的美国的，美国的，
0: 摕一两好吗？
1: 啊，摕一两，伊就甲你算3200块啦。
0: 哦，这合理啦，合理啦，因为这个就是贵嘛，吼。
1: 对，这物件讲实在太低卡吼。啊，今仔日吼，咱讲实在有少少的数量，我、哦、要来回馈咱的这个爸爸媽媽。
0: 啊，你讲一，恁讲一条来对，应该说一盒里面有十包，那每一包有四公克
1: ，
0: 那一包里面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有多少？
1: 是一度检验来对吼，有72.8 mg， 什么意思？你知无、哦？就是你一般的三麻粉的十倍以上啊。
0: 哦，比一般的三麻粉更加高十倍哦。
1: 因为伊是浓缩的吼、哦，而且伊干那要保留咱上盖好，因为三麻粉唔是讲伊无好，但是有时阵呢较忌贵啦，较歹使用，而且吸收能力唔知啊，可能对咱的爸爸妈妈，你食遐济无一定吸收遐济，但是咱用这个冻精技术，就是要确保咱要确保咱。加落去，当完全来吸收啦。
0: 嘿呐，重点爱好吸收，然后你讲爱食到比别人搁较高级的人参皂苷，
1: 哦，
0: 白白要开这条钱，你当然要食比别人较浓缩的啊，就是对不？咱食一包冻别人几啊包的啊，
1: 吼、哦
0: 哦、啊！但是如果说是浓缩的话，伊的口感敢咪讲较口味。
1: 是，咪咱来讲吼，咱就是咱讲的，真正这个人参皂苷啊，搁这个多糖体吼，这是小寡口感，
0: 口感口感，
1: 袂讲真讲。足苦的也是足涩的啦，有时阵咱这三麻粉就是苦的涩，但是咱这就是干那要提伊上好上盖有价值的所在，甲咱浓缩的一包四公克来滴。
0: 是、哦，所以就算它是浓缩版的嘛，别因为安尼特别的苦啦吼。
1: 没，
0: 哎，咱这刚有雕味无？还是原本伊里面就是只纯粹就是人参粉？
1: 对，伊就是咱正粉工的这个清汤味安尼啊。
0: 吼，无个雕，无个雕味啊啦吼。
1: 对，非常的单纯啊，主要就是要为着让咱爸爸妈妈好吸收，嗯，哦、这个足重要的啦吼。
0: 啊，咱因为吼，咱这拢粉的吼，拢粉的啊，咱迄个一天爱食几包，要安怎食？
1: 咱安怎食？来直接倒咧嘴的嘛会使，吼，倒咧水吸收去。
0: 一天吃几包？
1: 早暗啦吼，拢甲食一包啊来保养。
0: 好，哦，早暗一包。
1: 对。
0: 啊，配温开水，这是其中一种的食法。还有没有其他的吃法？
1: 来，咱嘛会使安怎呢？咱平常时啊，得啉这个，咱这个那个热水瓶啊，吼，一个保温瓶。1000cc， 你甲倒一包啊落，当做茶水来啉。吼、
0: 哦，一包可以泡到1000cc 啊、哦！
1: 1000cc，
0: 哇，你足足量的呢？
1: 对，啊，够足高的哦，那啉那，安尼哦，照顾着身体，当做饮料，当做茶水来甲啉。
0: 是，安尼实在是足方便的，所以阿爸母啊，咱今仔日要买到这个花旗参，伊是粉的。但是跟一般外口的粉无同，伊这是绵吼，拄着水个完全足紧的样呀吼，所以要价格爱买这浓缩的，而且呢是分子很小，好吸收的吼。一克啊内底有十包，
1: 吼
0: 啊，咱外口饲个一克啊安尼卖偌济？
1: 来讲实在吼， 咱讲什么这外口介济，但是要真正正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吼、哦、六年金的这啦吼、哦，咱即马这一克啊吼用到一两以上，但是是咧原产地吼、哦，咱契约去介做的吼、哦，一克啊十包哦吼、哦，十包咱。我靠，是卖1980，
0: 1980块。
1: 是，
0: 哎、欸，我觉得蛮合理的哈。
1: 对哦，
0: 但是咱今仔日快闪哈，来，森哥有带来一个特别的组合价哦。嗯，
1: 来，咱今仔日哈，讲实在，咱来要来回馈咱的爸爸妈妈哈，咱先讲的，咱先推出一个5K的组合。
0: 好，
1: 五盒就是50包啦哈。咱今仔日唔免。咱讲的爱几万块对吧？咱今仔是2980，2980块。
0: 哇，那很优惠呢。
1: 对、哦，啊，但是吼、哦，我也未讲完，今天爸爸妈妈拢知影分工，这是好物件、欸。哦，啊，一年才卖一遍，哦，嘛唔知影后边什么时阵对吧？
0: 我着加买几组啊。
1: 来，咱过来推出一个10K的大组的，
0: 好大组的，
1: 大组的吼、哦哦，这吼无咧计较成本啊啦吼、哦。咱那是大组的10K是不是原价爱19800？
0: 对啊，对啊，
1: 对不？咱今仔日用一个3980，3980块。
0: 哦，等于你加1000块就可以多买一组了啊！
1: 没有错，没有错哈，这是加八机会。
0: 啊，爸母恁听哦，本来5K 也是2980嘛。
1: 是。
0: 啊，人十多生哥讲哦，佮加1000块尔，你佮加5K 好哩哦。
1: 啊，咱这吼是有任务的哦，要给咱爸爸妈妈吼。大家拢安尼食得起，啊！大家拢会当保养身体，
0: 吼。嘿呐，卖讲吼，哎，贵松松拢唔甘食，啊，唔甘食吼，身体有当时要想要养生一下吼，拢唔甘食。啊，咱今日这个组合你放心啊，食，一天固定个食两包，好咱身体养健，好咱咱卖好事事操烦，讲咱家己的身体，咱家己顾啦吼。而且呢，除了吼这个优惠以外来，阿爸母啊，咱今仔日有special的礼物要送互你哦，这足好诶，会使打底咱的卡底足贴。来，请咱的森哥给咱介绍，要送的这个物件是啥物？
1: 啊，咱今仔日吼，要过来送给爸爸妈妈大组的吼，然后要大组的来，有一个正高发的这个老北京的竹贴啦。
0: 竹贴的意思，唔就大咧卡底。
1: 对，这是安怎呢？这嘛是咱老祖先来智慧啦。
0: 吼，
1: 啊，这唔是啥物，迄内底就是安怎呢？拢用咱的药材吼、哦，啊，要安怎使用？足简单嘞吼，咱要困进前吼。来个打底的，咱的卡的中，或者叫涌泉穴，
0: 是是，
1: 吼、哦，你个打嘞，打嘞，小块烧了烧了啊，吼，打嘞来困，哦，困眠嘛比较好哦，但是你若困起来吼、哦，来爸爸妈妈，你个迄个个拆开看麦，吼、哦，你讲好，来底那样的淡淡啦。
0: 哦，湿气都
1: 流汗，那会淡淡。
0: 啊，湿气个拢给你抽出来啊！
1: 啊，为迄个所在抽出来吼，啊，都、就是变得真有精神。啊，这唔是，这是物理效应啦，
0: 吼、哦，
1: 就是讲咱用这中药的原理吼，将咱的这个体内湿气为咱的脚底个排毒掉安尼。
0: 哦，哎、欸，为什么要贴在脚底？我大咧，我其他所在个没。
1: 对，因为咱人吼、哦、有一个地心引力的效应吼、哦哦，所以讲咱这个依咱这个五行内底嘛是同款，爱为这个脚底吼来排毒这湿气，才是上正确的做法啦。
0: 是。
1: 哦啊，所以讲今仔日爸爸妈妈，咱这老北京竹贴，我靠，你买袂到的哦。哦，
0: 哎、欸，很少看到这种东西，对。
1: 哎、欸，那是有买大组的吼、哦，大组是咪10K啊？
0: 对。
1: 100包3980对吧齁各位来上好咱这个老北京竹贴齁要再上100袋啦。
0: 100袋的竹贴被上好咱个店啦。
1: 对100袋啦。
0: 够、哦、大心的
1: 啦。下卡多卡多来当大狗子缸啦。
0: 好啦好。
1: 欸来白兔湿气上盖好的就
0: 对啦。安尼就爱靠咱这味哦吼。
1: 是。
0: 除了咱的身体养生以外，咱的湿气靠咱的竹贴给咱排掉吼。今仔日森哥的组合阿爸不阿英注意听，咱四组的5K 啊，特价2980块，只有5K 啊，四组的5K 啊吼。但是呢，你搁加1000块，你再加1000块就可以再多5盒哦。搁加1000块，你个再可以到10K 啊哦。哦，安尼话在3980块尔，一克啊，加398块。哦，里面一盒有10包，一克啊内底有10包哈、哦。重点是咱今仔日买大组的呢，佮有送你竹贴哈、哦，竹贴十多少生哥有讲啊。大底咱的脚底，你要睏的时阵，大底咱的脚底，隔刚起来，刚刚规身躯都松垮，因为咱的湿气拢吸吸出来哈，我们的湿气都被吸出来了，所以你暗时要睏的时阵，你个大，好你个大，足贴你个大，正脚倒脚你个大哈，今仔日咱的足贴要送你。 一百块哦，吼，一百块倒卡正卡，安尼打开使用五十块哦，吼，3980元，赶紧卡电话，吼，这大组的大组的，卡里边拢讲大组的啦，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电话，咪给马哥报一遍，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咪给马。
2: 咪给马。
0: 哎，来，大佐，你姓刘哈，玉梅姐姐哈。
2: 我刘玉梅对。
0: 好好好，好，我给你写起来，大佐好，安尼了，拜山好你哦哈。好，谢谢谢谢，嘿嘿嘿，好。来，搁耍来吼，咩梅雨季节啊哈，梅雨季节，你用咱的竹贴甲打涌泉穴吼，你暗时要困的时阵，倒卡正卡，你讲啊打一滴啊吼。我跟你讲哦，梅雨季节会生菇，咱人会生菇嘛嘛，哎哟，也要除湿一下吼。来0800715715，来你好，来你好 ，B 君吗？
3: 我一个大主的。
0: 好，0986的吗？
3: 对。
0: 好 ，OK， 我帮你留大主的礼拜三哦，哈，谢谢，好，拜拜。哎，你好，你好。
3: 喂。
0: 哎，

0: 无地址的吼，歹势啊，无地址的，阮无法度给你抄地址哦吼。来，你好，来你好，高雄吼，
1: 我袂得，
0: 嘿，来来花旗参啊，你要几组？
1: 我袂得个大组，
0: 哈，大组一组啦吼。
1: 好，阿公送迄个送，
0: 哎，送竹贴，送一百块吼。好，拜三给好你哈，好，谢谢。

0: 好，台南的朋友哈，来，你要几组？大组一组哈，3980，好好，拜拜拜拜。一个人自由自在，舒舒行。拢足巧哦，拢知影大组的吼，来你好，来你好。嘿，来来来嘿，你大组的呢？啊，来背几组？一组好，好，我甲你留起来吼，拜三给你哈。好，谢谢拜三吼。无情的你，迷人的你，风流的你，无情的你哦，伤心的。欢迎哈，电话拢满线哦，爱靠耐心卡哈，0800715715。那卡袂入来，卡0800068777。来你好，来你好，系来大组的哈。哦，两组我甲你说，不要紧，不要紧，我若查无你的地址，我小姐靠你，恁等我的电话哈。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好，来，0800715715，0800715715。来，大会报告，大会报告，今仔日呢，比今仔买两项产品哦，因为啥呢啦？咱的节目吼多元化、多元化哦，除了互恁食健康，阁有脆食物啊，今仔日要介绍的脆食物啊。伊今嘛，你讲到食，你个真欢喜。我跟你讲啦，人就是安尼啦。除了你一线那个客服一线，先帮我接一下。除了健康以外，干咩脆食物啊？来小确幸一个爱呀、啊！啊，唔过阿爸母啊，拢跟我讲，我拢唔敢食甜的呢。毕竟嘛，迄脆食物啊，我拢唔敢食，我呛的呛脆呛，干咧拢唔敢食，迄有诶无，拢唔敢食，对无？讲今仔日恁放心啊，食。韩吉，你有食过无？韩吉啊，韩吉有食过吼，有吼、哦。来，韩吉，你若敢食，我甲恁讲啦，这味恁应该爱，更加爱食啦。这日本的韩吉，你冇食过？哈、啊，什么叫日本的番薯？什么叫日本番薯？等下报给恁知，等下报给恁知啦吼。好，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波我是咪个吗？阿爸母啊，哦，恁爱食番薯无？讲实在，足侪人爱食番薯，但是呢，讲到番薯，大家搁退三步，为虾米？因为讲到番薯，讲哎呦，番薯健康是健康啦，营养是营养啦，但是我个血糖我唔敢食伤济啦，因为迄血糖吼，那唱惯呢，足恐怖呢，食番薯吼，迄足甜，啊，随唱惯对，无唔对，很多人会怕吃地瓜吼，但是你咁怎样？番薯一旦啊冰轨的番薯哦，你烤过，你刚烤出来的地瓜哦，其实是高 GI 哦，你随家会疼啊，随清管。但是足奇怪，足神奇的代志，你这个番薯你啊烘过了后，你去甲冰起来，冰起来了后，你摕为冰箱摕出来食哦，迄个就变 DGI 啊哦吼，而且伊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所以呢，伊的抗性淀粉食了袂大苦，所以足侪减肥人。减肥的人特别爱吃地瓜哦，吼！过来控制血糖，等到你食冰的地，你食冰过的番薯，真正嘿有法度控制着你的血糖。但是呢，重点是你若今仔日有食番薯啊，你的饭个爱食较少的，因为伊是属于淀粉类吼，淀粉类。所以你若讲半刀半，你腰血糖你降低啊。你赶紧食一条番薯，真正袂歹吼，真正袂歹吼。来，啊番薯伊除了有营养以外，重点伊内底维生素足济哦，维生素很多吼，包括即个膳食纤维对不？咱讲个好棒哦，你若讲便秘，加食一挂番薯，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C 啦，甚至咧 B 群拢有哦。哦 ，B 群所以互咱精神好啊，哎呀、啊，就爱食这加食一挂番薯呀。好、哦，而且佫有一挂矿物质，矿物质包括即个钾哦，包括即、這个。铜哦，锰还有这个镁都有啊，哦，所以番薯的好处足侪足侪啦，包括有一个好处来，比今麦个讲互恁听，恁拢从来无想到讲哈，伊无唔对，因为伊有膳食纤维，所以好棒啊，你食咧好棒，但是你敢知影，伊是也是三型好困呢。它可以产生好菌，你敢知？伊走去咱的肠啊内底了后，伊个是发酵嘛， 发觉一个三型好的困，吼、哦，三型好的困，所以你若讲包括你有即寡肠燥症的吼，加食即寡番薯，哦，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吼、哦，好，过来咧，因为伊是迄个地瓜，我们都知道伊是迄个红色的嘛，好、哦，它有红色，有黄色嘛，这种物件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个是会在转换成维生素 A。对咱这两类钙好哦，这两类钙好，而且呢也是稳定着咱的血糖。你我讲过啊，伊是属于你冰过了，伊属于 DGI 的食物哦。安尼了解吼、哦。那如果呢，今仔日有法度和你食到吼，这个好食佮健康的诶番薯，我相信大家拢做欢喜，因为一般来讲，咱若要食到这个红番薯，拢爱特别去催你，甘知？无唔对啦，现在超商啦、超市都有在卖啦，可是好贵哦、喔，好贵哦、喔。今仔日呢，毕竟嘛，甲恁分享吼，如果有一个物件，吼，你按真空包装，吼，真空包装哦、喔，随时要食拢会使哦，很方便对不？这方便呢，而且呢，来，你将来拢唔捌听过讲，哈，有一种番薯叫做红瑶蜜薯，来自日本种诶。你真的没有吃过，我也没有吃过齁，到底多好吃齁。啊，咱今天要邀请到咱的养生达人给咱做介绍，到底日本那些红瑶蜜薯到底多出名齁，听说那些比赛连续八档哦，都得第一名冠军的红瑶蜜薯齁，来给咱做介绍。
1: 红瑶蜜薯应该是大家爸爸妈妈都没听过对不？全世界哦，地瓜的品种有200多种，红瑶蜜薯是最顶级日本的一个品种，占全世界200多种品种的话，只有几趴。那就说地瓜到处弄污啊，为什么今天你要吃红瑶蜜薯？在日本当地的地瓜的品种有100多种，每年在日本的时候，他们有个地瓜的比赛，红瑶蜜薯哇厉害嘞！红瑶蜜薯在2017年到2024年，红瑶蜜薯连续8年得到金牌。一起安怎去评审，你知道吗？第一个，从它的色泽，从它的口感，从它的甜度，再来就是煮熟的绵密度，都第一名，就厉害。所以你在外面很少看得到，今天你全台湾只有我有，外面你全部都买不到。红瑶蜜薯制造过程很复杂，要三蒸三烘，第一个吹的是爱高杂魂精，高杂魂精，然后在第二次烘焙的话爱六点精，第二次吹啊爱五杂魂精，烘爱八点精，第三次哦蒸40分钟，烘十点精，所以要三蒸三烘。
0: 你个看一条番薯安尼处理过了后，敢讲会无好食吗？我刚才听伊安尼讲吼，我就刚刚讲哇，嘴囊要咩流落来吼。日本品种的番薯红瑶蜜薯吼，甲恁做分享。好，咱来进广告吼。今仔日比今仔要介绍第二项产品，这是无同款的番薯吼。你将来拢毋捌食过，什么叫做日本种的番薯吼？而且咱这拢是独立包装对无？
1: 独立包装，拍开就会使食，全台湾只有我有哦，一袋常温保存10个月。
0: 好，安尼咱今仔日安怎卖？咱这个红瑶蜜薯安怎卖？
1: 每一个包装内底有8条。一袋就是600块，40条，那你卖你1190块。
0: 好，这就是咱今日快闪要介绍的红瑶蜜薯，日本种的番薯吼，日本种的番薯。一般来讲，咱的番薯要食都爱食这种的方便吼。有当时咱伫外口吼，你讲要找一个红番薯的嘛，无遐简单呢。然后要买到好吃的红番薯也没有那么简单呢。吼啊，重点是你知道吗？差在哪里？你若买咱今仔日这个红瑶蜜薯吼，是不是人经过真空包装、经过处理过，伊是属于 DGI 的食物？你那直接去买红番薯，迄叫做高 GI 哦，迄血糖连咪清管。但是你食咱的红瑶蜜薯，绝对拢袂互你血糖清管哦。这个是非常健康的零食哦。阿爸母啊，半刀半人个食一条，拢无负担的吼，无负担的来。今日给咱快闪注意听吼、哦，一包内底有8条哦，8条哦，吼、哦、8条。来，咱今日快闪个五包，1190块。一包卡偌济，一包卡238块尔呢。一包里面有8条蜜薯嘞，8条番薯呢。吼，你来看，啊，一条番薯才30块，有够俗诶！而且它是真空包装、独立包装诶。你摕到倒位，食到倒位拢不要紧吼。你个半到半暗吼，包包也扛两条啊。你出门也是要开车哦，也是讲你的去佚佗吼，对不？未啥迄个高血压是不是？嘿呀，啊，可能厝内吼，阿孙啊要食，随时要食拢会使吼。来，赶快打电话，今日总共 五包，内底有四十条哈，四十条拢独立真空包装的吼，唔免冰，这拢唔免冰，常温保存就好哈。来电话赶紧卡，五包1190元，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吃番薯哦，卖大块的番薯哦，比今仔白的番薯哦，无啦，日本种的番薯啦。好来0800715715，来电话甲卡吼，来你好，来你好，
2: 各位听众，
0: 来制作来一线吼。吃番薯啦吼，你今仔你连番薯拢你卖，我甲你讲哦，我无你凊彩介绍的哦。这日本种的番薯，你甲食看嘛，什么叫做红瑶蜜薯，咪有够好食的。啊，这种真空包装的吼，真空包装的哈，电话拢满线来，卡白礼拜卡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拢会使卡哈，咱有客服团队你甲咱接电话哈。台南的朋友爱把握，因为我们凯旋电台只有听一个小时哦，哈，不好意思哈，咱台南凯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听一点钟尔哈，电话甲卡要爱食番薯的赶紧卡，0800715715。啊，你若要花旗参呢也可以哦，哈，同步进行，咱今仔日卖两项产品哈。

0800-715-715 凯旋广播电台乡亲哦，恁等下使用 A P P 来听哈，继续搁听落去哈。需要咱产品的服务卡，0800-715-715。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关庙区信辉药局，伫武圣路关帝庙大庙前。另外，嘉里区有两间安兴药局，伫中山路市场内清河啊开的。另外一间是嘉里药局，伫中山路第一银行对面三角窗。桂林区嘛有两间，一间是林里药局，伫中山路一段市场入口。另外一间是耀德药局，伫大地街市场内。林德区有进入药局，伫二站巷嘉南大学对面。另外，西德药局伫中山路兴南客运车牌下卡。
0: 辅城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0: 佛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
0: 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愁上色。非常欢迎他家安室来书堂，由我李水英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客家风情花节目。客家亲子剧哈灯怪，第二个新年二十四号阿婆在闹天新竹县竹北市登场，还会走身头就跟新竹县政府。竹北施工所还有紫风车剧团哈，接下来举办那个出席记者会，哈菲菲作为顾修菲表示哈，那个灯怪从新年二十七号到新年二十六号连续哈三日的时间哦，对啦，竹北市政府哈县政府呢来演出哈，顾修菲作为出现了感谢新竹县。严总、杨文科还有竹北市的市长郑朝芳哈，以及县政府以及所属的团队，共同来支持跟促成灯怪的一个演出。唔单止呢，天数那个佛堂的重贴哈，还有那个学堂接送啦哈，沟通的运输的规划啦、宣传等等呢相关的事宜哈，也本来自北埔、峨眉哈，咱们偏乡地区的生意呢，可以圆梦，来到人口持续成长的竹北，冲下来欣赏无相同的剧场的艺术。古秀飞主笔有更多灯怪哈，还能以后用跟陆地共生的一个故事背景，加油瓜族跟灯族的奇幻冒险哈，来传递金田享物啊，准冲刺眼的一个核心的精神。李杜文呢，有个巧妙的用音客家话，以及丰富的客家演出，来打造个优质的亲子剧场哈。由哈菲菲跟紫风车剧团哈来携手打造的灯怪，从去年的七月分龙就底下台北两厅院艺文广场来首演，陆续呢底下高雄、苗栗、台南、屏东哈，总共有五个地方来演出呀，吸引有差不多七万人人次来观赏哈。啊，竹北呢还呢灯怪巡回 T 六的演出，哈菲菲跟紫风车剧团合作。16年来哟哈，持续来加油表演的艺术来推动，那个客语跟客家文化向下扎根。啊，那个灯怪呢，更加是目前台湾规模最大的客家的亲子剧的演出的制作。灯怪呢，哈，在那个新年24号到26号呢，俺不头听竹北市县政府六路哈，来连续演出三场，不是钱了哈，
2: 大叫得，在这里哦，下那么大的雨还没有离开，我们让他来欢迎，掌声。
3: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灯怪，是紫风车举办的，觉得很有趣。
4: 我觉得这种感觉蛮新奇的，因为
5: 客家囡仔有五台腔的，新竹人的三台腔，讲福州话，讲四川的，讲苗平的，会分享下你的客家文化。
0: 我其实我来跟大家报告的都会有关哈，浪漫雪拍的童话，全台湾哈哇法律比玻璃，开封种啦，所以哈菲菲呢哈串联全台湾13个县市来办理二男二女童话季啊，那个系列活动。那礼拜呢，我哋啊苗栗啊、宜兰啊、哈基隆还有彰化天气哈接力来哈来登场。哈菲菲作为顾秀菲呢，哈也去到苗栗的斯坦乡来出席，雄同西路哈聊聊那个苗栗佛堂，邀请大家哈行业合作来展开一场结合 散纳葡萄文化体验的市集小旅行的那个春日之旅哈，那个小旅行来讲述各种特有的自然的人文风景。古秀飞主席表示呢，哈，童话季那个推动20多年来哟，哈，各地的童话的景观，哈，哇，谈论自然环境，持续的一个变化，每摆哈都到那个花季哦，哈，花季哦，散纳就会展现出这么丰富的样貌，所以他讲行业散纳，唔单只可以欣赏到那个。通话嘅讲吼，也可以感受到自然带来嘅嗰啲疗愈嘅力量。很多年来通话之后，也慢慢嚟朝向那个地方自主那个发展。感谢各地嘅政府跟民间团体嘅投入吼，推出很丰富多元嘅活动，也带动媒体啦，店家啦，旅行嘅入闸啦，主动来参加，所以变成了一个活络嘅一个文化观光嘅一个模式。古秀主义呢也进一步讲到哈，因为彩画法修复以后哈，地方嘅一个财源哈增加啊，中央对地方补助呢哈减少嘅，啊中央跟地方嘅经费哈。分摊比例啦哈，跟所有的那个经费做个调整，也希望哈大家哈可以理解接下来成就各种的文化观光、旅行跟相关的建设的一个发展。啊，苗栗县政府今年呢哈就串联那个斯坦啊、三一哈、台府还有周桥。苗栗市等等的地方来规划散纳葡萄的那个践行，还有各种文化体验，一个在地的在地的那个市集等等的多元的活动。其中呢，哈，民凤古道哈，那个人工的种子西路啦，就会非常重要的那个路段之一，可以讲兼具自然生态跟文化人文历史的价值。他讲到行啊，底下嘅期间吼，我感受到同化故土之美，也可以加入那个客家嘅语文嘅展演吼，还有手作嘅活动，一个老家嘅巡礼吼，感受在地嘅客种风情。啊，其他县市嘅同化嘅活动咯，也非常嘅多样啦吼，从宜兰嘅那个。掀起童话践行的一个主题，也推出几多重次的那个尘土的践行体验哈，还有基隆的白宫的记忆哈，来揭开序幕，结合秘境导览，还有音乐的展演，还有市集，还有传统的手作，带领他家呢来探索马林山城自然的一个风貌哈，中发呢就以八卦山。那个山脉作为主轴，而规划那个践行的体验的活动，来带领大家深入认识各种的神佛风貌。哈维维也表示呢，那个童话季的系列活动哈，会持续到5月初，所以邀请全国的民众哈，行业各种来体验自然跟文化交织的一个春日的风景。啊，另外呢哈。通发三行诗哈，那个甄选还有通发摄影展，增建的活动也同步的展开，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哈踊跃来参加，共同来打出全民参与春季文化一个行动。

0: 三一啊，风妈祖哈，那个呢台湾民间宗教的神事，明年的农历三月23，还呢妈祖的一个生日圣诞哈，台湾的民众哈，在那个妈祖上前后呢，就专门热烈参加那个绕境，也是经常的活动，唔单止呢，还呢庙里白沙屯呢供天宫壁。讲的那个经常哦，也系台中的大甲镇南宫的绕境，参加人数呢高达都哇，几下10万人也百万人次哈。啊，今面呢从那个历史角度来看哈，妈祖信仰啊，做嘛嘅话按风靡全台湾哈。俺来谈那个客家天师台的于远炫记者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妈祖婆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他在1960年的时间出世，他出世时间呢，无物该晓讲话，大家是点到讲，点着人，做物该唔讲话，点点唔出声，就该命很多灵灭，万里面讲见到灵灭娘，灵灭娘细细时间唔讲话，太咧都懂晓讲话，人家嘅福开人还有摸背人是懂好。啊，当好其实你只爱保护家嘅乡民，家提出五村神法，神法到16岁时间，国家变成宋朝了，都变成宋朝人以后呢，佢都28岁嘅时间啦，发生一件大事，因为佢在9年嘅时间得到海里边，本来太海嘅打造，佢得到海以后呢，家嘅身体就本人发现啦，其实28岁是死脱了，但是相信。妈祖婆的人呢，因为讲，伊在28岁9月初9两年，登高变成神仙。俺来看到两种图，昌城宫伊去救救荷兰人的人，啊，伊救救荷兰人之前呢，其实敬拜了妈祖婆，敬拜妈祖婆，其实利用太流的时间，通过台南的龙井门水道，龙井门水道对。今日俩推广内海来救走了荷兰人。啊，看到张淑芬俩石龙，石龙是嘛啥呢？石龙是属福台湾的人，也是清朝的水师，伊嘛是敬拜妈祖婆，敬拜妈祖婆，然后来台湾属福，属福以后呢，奉天都动翻去，这是一个奉天是狂喜奉天，狂喜奉天呢，伊感觉个。妈祖的贡献动态，故说就让妈祖封为天上圣母。清朝的时间有一个复杂很多超越，超越是讲妈祖婆呢，伊在9年的时间为因为家的命啊有所无重用。当然讲伊喺妈祖的时间，伊就会夹夹来，因为年纪妈祖，伊就会上来流难，也来夹夹来帮助你。但是，你阿兄弟田松信木嘅田松信木嘅时间，佢就喺打扮啦，佢就发发肿啊，要留时间，故事呢就慢慢嚟来，然后喺妈祖婆的故事哦，稍微来下一时间来去讲妈祖人田松信木系冇重用嘅，到日本时代时间呢，日本人啦，冇乜嘅想爱俩妈祖庙之类拆掉。但是到国民政府的时间，妈祖庙的越起越多。多里呀，妈祖庙全个是有1000多间，那看到高雄市有175间最多，台南市141间，第三名是台中，台中有110间，那第四名是中华院寺有109间。你要全台湾有1000多间的太小间的妈祖庙，大家看到妈祖都崇拜。以上就是今天的讲新闻。

0: 比如讲，我推广客家音乐文化，沙屯发言中华民族建言社哈，在那个虎口的姓氏国小泰里堂咯，来举办第37届的客家金口公比赛哈，像差不多有50人的比赛，然后来报名参加，加入那个比赛咯，来鼓励大家哈，来学习客话。
1: 你俩摆啊哈，举办了掉。是诶，本台个地道哦，安尼嗲富桥诶，富桥桥，有声音出来讲讲客个时节，咱要咪当欢喜，咪希望台子家吼来期盼遐个客家文化，来传承下伊。
2: 拜托啊，八公八公，做得兴起莫搞，莫打搅对吗？
0: 另外呢，有想过哈，那个食农教育，安样我来结合客家呢？哈，特别是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将那个食品安全结合客家的美食手作哈，推出亲子课程哈，从地道的饮食代替的食材，从那个吃那个客家料理。也可以替那个考场地度的学习到
3: 小朋友这学期刚好也有相关的就是古早味料理的课程美食的课程，所以想说刚好可以带小朋友来
4: 看到有业的活动我们问以讲以上的学做美食班嘛妹妹讲以上的学我们都带来归接来的参加业的活动买的比较客家，
5: 但也想要打破一些小朋友或是对大人对于客家的既定印象。都会的大家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去种蔬菜，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个焦点凝聚在检验这个过程中，它也是食农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大家往往都会忽略掉。
6: Wenn es Vollmond wird, wachsen die Blumen in den Himmel. Wenn die Bienen glücklich sind.Riecht die Luft so süß. Du mit den glänzenden Augen. Die Sterne begleiten dich bei Tag und bei Nacht. Du, liebes Kind, schläfst so glücklich in Gedanken an deine Freunde. Wenn es Vollmond wird, wachsen die Blumen in den Himmel. Wenn die Schmetterlinge glücklich sind, tanzt der Bach mit ihnen.Mit den hübschen Augen

0: 那得哈干人呀得一点优秀的人
1: 但怎样咁太省哈？诶、哎，大家见别的名人专访，当然李杜诺非常这边有介绍都系人哋客家哈。江土传家啊，就系呢人哋客家人对文史十分的一个敬仰哈。第二个客家地区呢，我哋时常可以看得到啊，那个圣基亭哈，那个圣基亭有很多石狮亭，也系金狮亭哈。可以来从金炉用的，不过一类社会都会那个有下士的字哈，所以今天俺来介绍的都是有名的那个龙潭的圣基亭。
2: 你在桃园龙潭的圣基亭，伊清朝共四年年，四年一八七五年建立，喺台湾立下水台。保存最完整的金丝亭，圣基亭有很多金丝亭，以前托书人写诗的字，为那多列位小帖，传达金丝写字的观念，感谢文师对社会文明的重要。龙潭圣基亭经过百多年的建立。今年1955年，老卢台归乡，韩国做了两排石顶，民国68年国家起牌了。第二年要老卢大发动刀摆，将由乡下上进士的庭院用的，一进庭院做得看到动城动发，二进庭院两片有一堆石壁，三进卢台头前是几丝重叠的神塔。最初露台分作三层，从下头到上头代表的是八卦、四象、韩国乐器，下层洞王浮雕、洞匠，中间是露神，用片也有刻金丝对联的诗。塔当高的符代表赤焰的流传，四个的大捧水刻有黑铁片的装饰，很多赤龙吞角、牛皮蛇的意义。龙潭圣基亭是桃园地区金丝亭的代表，空间东翻，做工动优，保存完整。那里下诗厅三级古迹，不但将保存了头摆托书人精致的精神，也见证了桃园庙宇文化丰富的。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哈巴要介绍的这一句客家话共金丝亭，金丝亭，静字亭，静字亭内祭祀与文风有关的神纸，客家人将有写字的纸集中之后送入静字亭内焚烧，以表示崇敬。而亭上的对联记载了客家人遵从文字的信仰。静字亭客家话说：“金丝亭，金丝亭。”

拜地推杯专业天的事。那如果本梦都强势师傅的客运巴士，黎明农山还会养些树干，不拉不得行相同。因为拜地米的家族沙漠，该开始那日落风中，那仍然是念天外边的米农。旧木看到的门后吞人气，有一排转上行啊，都日本的迷路。爱上世界拍山的形宽，水的流法，人的笑容，很美很美，感情中央。

学堂的幽灵神雄所带来的学堂的歌曲，本命侬的情歌。今个节目时间又进行到尾声啊，今日非常感谢小金片有学堂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学堂，用爱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今日就非常感谢。希望安之声有限，张来了。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6: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

社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啦，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不怎么遇到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里翁，光也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孔孔三孔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哟。好，来，这么开始，赶快，咱来分享健康的这个话题啦，哈。咱来讲到这根据卫生福利部卫生福利部2012年哈，112年2012年哈，死因的统计显示，大多是65岁以上老人家事故伤害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哦，大多啊，就是每10万人都有26.4人，安尼意思就对了哈。平均每6位熟龄者都有一个人曾经伫过去的一当来，就是捌跋倒过。啊，有当看啊，这跋倒都小跋倒，就是无介严重，叫小摔倒嘛哈。啊，结果无想到讲，哎呦，竟然看个这小块跋倒呢，引发到这个脑出血失灵。甚至就是登机卡床，就是卧床是卧床啦哈。所以讲，对中介的身心跟这个家庭的照顾，会当讲是沉重的负担嘛。所以为什么把到最近这几年来哈，咱迄个业界一直啊做重视，可能是肌少症的问题。我肌少症很容易造成的，就是跌倒的风险，把到的风险。啊，哪个肌少症是不是一直呼吁大家都爱？多吃蛋白质，好加补充蛋白质，对不对？是啊，啊，但是吼，即马出现什么情形呢？我头第一下听到这个医学名词啊，吼，我讲啊奇怪啊，你食一个蛋白质啊，我得豆腐啦、鸡胸肉啦、禽肉啦，讲吃爆你，我得食足多，是安呐，可以肌少症，为什么还会肌少症啊？来，咱来听看嘛呀！这是今天要甲咱乡亲的朋友分享一个叫蛋白赤字啊，蛋白赤字哈。新店代代婚姻有分享一个案例，这是一位72岁阿姨，伊食食的是三顿的习惯的对了哈，他就习惯套餐食糜配啥配酱粿啊，一定会安尼清淡更健康啦哈。但是最近这几天来，因为走路不知嘛，上下楼梯有点么困难。阿童有一摆伫个这个浴室的间啊，叫滑倒，啊，所以就造成骨折啊。啊，所以医生评估了后发现讲，哎呦，你的跌倒就是你肌肉量不足嘛，是属于肌少症的高风险群嘛。所以就建议讲，啊，你早起你就是爱食啥，爱食豆奶啦、鸡蛋啦、蔬菜啦。爱搭配着弹力带的运动啦，所以3个月后，伊的肌肉量甲平衡感都明显改善啦，我今日都出在呀。好，啊，所以讲，你一个早顿你食配酒粿，无定你讲啊，我早顿我就是食酒粿啊，配糜安尼较清淡。啊，我中昼顿或者暗顿我就有食一寡蛋白质，安尼是安尼袂使哩。啊，所以即摆大家就是处理一下讲有价就好。啊，即摆。就是讲，咱得爱怎样要安怎吃，唔是有食就好。变成咱来三顿去分配啦，哦，三餐分配哦，问唔对。这个新店台台婚宴营养师主任叫做郑清惠也讲，虽然大众已经普遍拢认知蛋白质的重要性，但是常常袂记哩三餐平均分配蛋白质，尤其是早顿最容易被轻忽。好，就是早顿的时阵，早顿哦，早顿，我看麦。早顿伊讲，比如啊哈，比如伊落早顿干来啉牛奶一片吐司安尼哈，啊中昼顿呢卤肉饭配小菜配油豆腐，到暗顿呢反而讲啊安尼蛋白质可能食无够哈，于是乎呢都伊落叫牛排来食，还12盎司的哈，啊落透早食无够，中昼食无够，暗顿个补来倒得掉哈，啊所以这营养师在咧讲讲，结果咱身体都无法度吸收。身体无法度吸收，就会让咱的腰子甜到准备死去。啊，就讲，咱一天食偌济物件，还是一顿咱食偌济物件，伊都在人吸收偌济物件，安尼尔。你搁食较济，伊嘛无法度，吼，含个吸收。
所以你别当我早顿，中昼顿我食无够，我暗顿我食来倒，还是讲我倒一顿吼，我倒一顿食无够，我倒一顿搁较补来倒，唔是安尼啦，因为咱身体无法度伫个短时间吸收的遐尔济物件啦。人体的合成哦，讲袂像亲像啥基础同款盖房子，所以工人的效率是有限的，你得一直甲操，伊咪软卡，对不对？如果你若是暗顿哦，加一次补充补足全天的量啊，咱的身体是处理袂完的啦。啊，所以处理袂完，加出来养分，就会被当作粪扫啊！哦，这个废弃物叫做尿素啊，尿素啊，排出或者是转化成咱的这个脂肪、油啊，怎啊储存起来啊？所以变成啊过胖的体质啊！哎呦，原来是安尼哦！你们知道啊？所以讲，这是一件我啦做七个学问呐、啊，不是讲啊，我得有价得好，也不是这样子的。而且我食无够，我拢个食来倒安尼，也不是啦哈。所以说，记得都讲来讲，新德台大分院的营养师主任郑千惠郑医师在来讲，三顿平均分配蛋白质的规则很重要，所以建议就是三顿至少要摄取两份的蛋白质。大约是14公克，比如讲一杯200毫升诶，200CC 的无糖或者是低糖豆浆，迄就是一份蛋白质的量。你再去搭配着鸡胸肉、鱼类啦、豆类啦这些制品可以。啊，所以讲到底是啥物物件哦？它有蛋白质，其实有些蔬菜也是有蛋白质的呢。比如讲给两咱是怎样牛奶啦哈。再来豆制品之类的，咱豆制品之类这个也可以选择。豆啊类的哦，豆啊类，乌豆、南瓜子、鹰嘴豆、土豆、毛豆、豌豆，这个都可以啊。啊，像咱听讲藜麦哦，藜麦这个物件哦，其实它也是有蛋白质的哦，藜麦哈，这个是蔬菜类的哈、哦。啊，青花菜、青灰菜，啊，搁再来。海产哦，小鱼啦，然后这也是足丰富的，鱼也是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嘛，哈。其实虾也是有呢，你看伊铺起来，纯顶面一个一点白白的，就是一点蛋白质。但是鱼是最丰富啦哈。那再来的是鸡、鸭、鹅、猪、牛、羊，这也都是有蛋白质。所以你袂当干啦，弄单单补充一项物件，干啦鸡卵嘛唔对哦。所以讲这些。蔬菜水果鸡鸭鱼肉有蛋白质的阿公我拢不好聆听好你拢会当去分配很分配哈早顿唔通搁食迄个阿糜啊配酱粿啊迄是唔对的你至少要有一杯豆浆哦阿咱个搭配个阿食迄个鸡胸肉迄个就讲你当下家己鸡胸肉新鲜的对不对哈啊等下起来甲煎了真正的胖胖恰恰当做牛排甲切嘛最好咧，啊是讲你讲啊，我牛排啊是猪排嘛是可以呢，啊无人讲在些你都袂当食这啊吼，嘿呀，啊无他在些就是什么什么猪肉汉堡啦，什么牛肉汉堡，恁在些唔想要食这個，对不对啊？嘿呀，也可以去搭配三餐，就是都分配蛋白质来吃，好唔当迄个像的所谓的蛋白赤字，就是讲我食足多，但是身体无吸收，结果呢天时有气质的情形啦吼，可能先请代表来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来，新歌，还有做一歌未甲咱听到的哈。梦琪啊，哇，透早听这种真酸。好，咱来听这个按摩师思念故乡的情人，这个九点播。我咱永清那边得个欢呼几点播才好呢哈。好啦，呵呵，点心的点的这首。马姐，请你得保重啊！马姐，你得较马姐较保重的啦。所以马姐，请你也保重。结果我的助理在找拢无，我的想应该是想不到这首歌无唔对。马姐，你较保重的啦。来，等到你收听多少？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哈。今天我们来聊聊肝呐、
1: 啊。器官嘿，肝真重要啊，肝 是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0: 哈。系啊系啊，人咧讲肝若好，人生是彩色；啊，肝若歹吼，人生变乌白。
1: 是
0: 啊，肝还真重要哈。
1: 其实吼，肝会使讲是咱这个身体内底同重要的这个。咱所谓即个化学的反应，哈、嗯，哦，包含着讲即个咱的合成啦，吼，就合成要做咱的肉，做咱的即个荷尔蒙，做咱的即、這个脂肪，哈，拢爱经过肝、嗯、啊，过来，甚至连能从咱的即、這个身躯的毒素，哈、嗯，嘛是拢经过肝来排毒，啊，大家拢嘛知影讲，过肝的重要，哦、嗯，肝若无好，哈，人生都乌白，哈、嗯，但是肝的即个问题，咱一般来讲真麻烦。因为伊无迄个疼的神经，好、嗯，咱、哦、普通的胃若无爽快，你胃会做，好、嗯，啊那肠啊若无爽快，腹肚会堵，哈、哦嗯，啊对你无爽快拢会疼，肝未疼，伊无迄个疼的神经、嗯，所以甚至讲有研究讲，你的肝吼、哦，还破坏到超到80%以上，才开始有一挂镜头出来，嗯、啊你到80%拢受到影响的时阵，要处理就已经慢啦、嗯，所以呢，咱要哪来顾这个肝吼，对咱的健康维持真重要，爱、嗯、小心一挂，咱可能甲这个肝不好，有牵连的这样镜头、嗯嗯、啊，早期哈，早期来做预防，安尼是同好。嗯，
0: 安尼知影哈，晓，所以讲来，咱这个肝是无神经无听经，大家拢知。啊，知就知咧，知敢那讲爱压嘴啦哈。哎呦，你就是袂听，你拢一直认为讲你的肝是健康的，恁当然嘛知讲肝无神经无听经。啊，但是因为就是咱若肝出问题，咱根本完全无知觉着，嘛无感觉，啊无感觉你就无知觉，就是认为咱就是好好人，对不对？啊，咱家你也讲，哎呦，会疼的时阵，可能是拢严重啊啦。为什么？啊，本来都无神经，无听经，佫会疼。因为你若是，你若像讲类似像肿瘤，伊就一直大嘛，大大大，大到咱的这个伫表层的遐疼，遐疼神经，伊会遐啦，伊会去吐掉咱的髌骨骨啦。迄个时阵你吐掉就疼啊，你就感觉疼啊，但是迄个已经大到一个程度，唔再吐掉。啊、哦，哎、欸，啊，这时阵就输较大枪啊，啊，要安怎？啊，落医生处理啊啦，迄肿瘤若处理会好势，你着去加我几档啊啦，啊，或是有当输较大枪啦，对不对？啊，所以讲，较会当出问题。咱个今日要食维他干，就是要出未出问题，唔才食维他干，是不是安尼讲？啊，你有咧食，当然咱的这肝细胞因也是破坏受伤了，伊内底迄死哩嘛哩，顺道在那管，伊得去做修复工课嘛。所以洗牌币的几率就无啊嘛，啊好啊，个个咱的肝，咱的肝寿命阁长嘛。那所以五脏六腑的肝上耐操耐无爱嘞，好啊，个个当用到70档的嘞，啊那用啊久哦是啊。所以二秒就是，你好啊，个人用到70档，但是你无个个来，伊逐项工课拢要等候伊。我讲不出50岁，诶，人讲50岁这两摆只就是，不到50岁，因为这个肝歹去高衰嘛，足多个啊，是不是安尼讲啊？所以重点伫个伊无神经啦，到底有问题无问题，咱唔知啦。除非你就是解决啦，每一单半单也是拢去做一摆检查啦，对不对？嘿啦，啊，我相信讲算上啊，做者咱相信那边无迄个用工啊，工会无用到要死，无迄个他讲一直啊，去讲我要检查检查啦，就这样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错过了啦，对不对？是安尼哈。所以你也只要用心点，咱逐工食维他干的习惯，我相信你若管个过好好，咱会当活到久久长长啦，要活到80岁、90岁，迄是大有可能啦，对不对哈？唔通有人讲五十岁当作两摆食，啊，要搁熬夜，要搁食薰，啊，要搁啉烧酒嘞，吼，啊，搁平常时啊，这是家己个人习惯造成诶，啊，搁平常时啊，你讲讲不是，我又没有这些习惯，为什么还会肝开搁生歹命？因为咱的空气、食食、水质、环境的污染，拢在一寡一个毒素影响着，哈，你唔知啊？食食烧汤啊，安尼烧酷酷，你就是用塑胶落个包，啊，无就塑迄落啥，迄落瓷碗啦，有诶无诶，迄袂。浓出哦，要化学物件哦，对不对？干那单单我比着这好啊，咱的空气污染呐，泰哥到尾去，你看看咱咧吸空气，但是你唔知空气有啊，泰哥，尤其你啊住伫咧这工业区的身躯边的住户，迄真正逐工你就是咧含毒做朋友啦，啊要搬一堆啊，要搬一堆啊，台湾厝贵生生搬一堆啊，是不是啊？啊你嘛是继续住，啊较早讲咱都无有补就补，啊无补咱就受退路，你个退无可退，我讲 进出轨三三要搬对。所以我讲吼，一般嘛，你的工课，你袂当讲，我就不管他啊，啊，摆烂啊！你的生命不要给他摆烂，咱若有办法，甲咱的肝顾好，你唔通摆烂哈。所以讲，咱的迄、那个肝要有他干你爱食，哦，甲咱的肝细胞受损的哈，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这肝细胞受损的，肝细胞受损的，咱为他干来甲修复，甲修复起来，形成一个好心肝。安尼好不好？啊，那个维生素维生素去有有二号肝药，咱个唔是来路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幽灵产品。这个肝药来吃，唔只是正版的，唔只是会放心的，对不对？来，肝药维他干哦，咱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有老的老客票头，才袂买唔对。啊，咱乡亲的朋友，恁若有心要吃，啊，佫是鼓励恁买大罐的，买大罐的较会好哈。虽然讲伊的这个。大罐的伊的 K 啊挂是标2880，但是咱的建议，咱的这个建议售价是2800。我刚刚就一个逆商卡来跟我讲，我拢无甲这个介绍讲好清楚，好讲好清楚。我讲大罐的2800，小罐的是1500，啊，所以大罐的较好，我较无讲，我拢嘛有讲，对不对？一半派还无讲呢。啊，你若有啥物问题去药房买，啥物问题，你就唔着敲电话来甲阮公司。你准无接到我的人，你接阮的内底客服小姐，伊咪甲你讲个一清二楚。有啥物问题疑问，你交代给伊，伊就甲你处理呀，好唔好哈？不要生气气哈，好不好哈？好来，啊，所以咱的乡亲都不用老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少咪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拢做你免客气，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来安排这首消防曲。消防曲跟安心也唱的哈，咱结婚好不好？

0: 嘛是真好呢。唔过再婚甘好，再婚好不好？这个在人看的吼，再婚好不好？有当时啊吼，得阁看你这查人，你的底气够不够啦？还是讲你的气魄好唔好啦？是不是？尤其啊，阁娶一个囡仔要阁再婚，阿娘的啊！唉，这那是我的朋友，我拢千万不可啦。但是如果也是一个好男人吼，敢那无阁给敢那阁怕生你啊？啊！肥嫩肥嫩，我无吃怕生你。哦啊，唔过，好啦，来听这个故事啦。我告诉你啦，我有当时看迄个社会新闻，咧报讲，哎呦，离婚娶一个囡仔，搁再来对一个查甫人，再搁再对迄个嫁一个查甫人，啊，家己无迄个气魄，啊，害迄个囡仔吼，迄、那个即、這个后脚拍甲要死，嘿，拍甲真正鼻青脸肿的算，搞不好小命还不见呢。我大人怕死的呢，像迄、那个，像有名迄个什么浩浩啊，什么回的无？
1: 哦，那个对，
0: 是不是啊？
1: 对，那个小朋友，
0: 新北。迄敢那是去有迄种迄个
1: 保姆
0: 虐待死的啦。啊，反正我意思就是讲，你家己你若无本钱保护你的囝，你得忙个嫁，对不对？除非你真正你怎样好，你。也行也好，万一有车查某，你怕什么人拢可以？你就是袂使去搞我欺负着我囝。那无恁做咩真正，恁做嘛真正看你拼。安尼，你较来想这些问题啦。我无咧看囡仔，和大人安尼，和迄种哈，迄个斗阵的怕死的，也是讲搁再婚的，啊怕甲迄个囡仔安尼着当伤去断伊。迄种新闻我看到我真正惊咧，我看到我真正气咧，我唔知我唔是气的，真正甲怕迄个人。我是足想要甲迄个妈妈电吼死的呢，真的哦，我唔然我就是我气是气这样哦，还不是吃爆那一个哦，吃爆那一个当然是最大恶极啦，但是我更气的是这个妈妈，我若气到足想要电吼伊死的，你唔知影？你无迄本事，你咪人讲无迄卡车，你咪才下药，你若无在度保护你的囝，千万你唔要阁嫁，啊，该害死的囡仔，我是足想要甲这个人，这个妈妈甲电吼死的，啊，迄拢和我面讲无潇洒无落用卡上。迄我美容给拢拄啊好尔，迄我真正美观无拢卡小，凭啥可能做老母？嘿呀、啊，哦，所以讲我想看有这个故事哦。我只讲话讲，真的，婚姻失败不可耻啦。你搁要带着囡仔过去再婚，要搁嫁一个查甫人，遐拢袂要紧啦。但是前提之下，你真正爱勇气十足。你爱知道怎么保护你的小孩子，好不好哈？那这是讲理性的话了啦哈。我今日讲到带着孩子再婚，这是一个叫做阿华。阿华讲吼，带着孩子再婚最难的一科是啥？就是毕竟还不是你亲生的。最上难的，甚至上残忍的迄句话，上插人的心肝意啊，上疼的句话，就是毕竟还不是你亲生的。其实说到这个吼，曾经我弟弟就是阮那段离过婚的这段弟小弟，伊妈妈搞一个有带囡仔，但是无介久，这个查囡仔人伊本身吼，对，算讲四娘五后弟啦，搞一阵啊，就无个搞，为什么？因为伊感觉讲带一个囡仔吼来，对阮小弟，对阮小弟来讲是不公平啊，伊感觉阮小弟无义务甲斗死囝啦。我听着，我即个伫讲来说，即个查囡仔真可耻呢，嘿。后爱讲阿德落尾手就同我消息了，我交啊，我讲安尼也是好啦。我讲哦，人吼要做伙吼，要做伙也是，会做伙结，也是讲要做翁仔某结吼，这拢是缘分啦，都不要强求啦。人讲强扭的瓜不甜嘛，对不对哈？嘿，就是这样。所以来，我们来说再婚，基本上现代社会来讲，其实嘛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了。但是上盖难跨过的，就阿华登顶了。这可能不是男人的问题，是长辈的问题了。伊讲心里面最难跨过的那道坎哈，往往是来自长辈根深蒂固的偏见。伊讲伊娶到前一段婚姻的查囡，嫁入来伊即马这家庭。伊讲因即马这先生对囡仔是真好哦，真正就好，体贴入微，当作家己生，视如己出。所以让。和阿华曾经以为家己就是我已经抵达了幸福的彼岸，我再婚阁嫁这查甫人，嘿，就是我应该是抵达了幸福的彼岸啦，刻花修刻花的对啦哈。然而，伊讲大家大怪太多， 却亲像一支针插伊个心肝一样，而且是时不时不经意的。比如讲，过年发红包的时阵，亲孙就是6000块，那算是大包的啦，对不对？但是伊个左囝就是2000块呢，就拿了2000块。然后伫咧聚餐聊天的时候，伊即大家拢会半开玩笑讲：“啊，如果你若阁生一个查甫的吼，按道理真正圆满啦。”哦，这真正咧暗示吼，对，意思讲叫伊生啦，因为你真娶来，这个唔是阮的孙啦，是别人的囝啦，啊，唔是阮的亲孙啦，你应该靠阮囝，搁再生一个啦。其实老人家安尼想法是，良心讲也无啥物唔对啦，俺良心讲嘛无啥物唔对啦。可是你嘛爱顾全这个娶来这个囡啦，哦，你嘛爱。你嘛爱顾虑伊的心啦，因为小孩子的心，你嘛看呢呢，囡仔吼足敏感的呢。你大人对伊好无好，听无听伊，你当作哎囡仔戆戆伊也知。哎呦，你唔通惹不是，佮讲迄句囡仔戆戆，遐细汉戆戆伊也知。即摆伊若不比咱较早啦，咱较早真正是真正阿呆阿呆啦。较早啦，咱真正是戆的啦。即摆囡仔倒一个戆的，你甲我讲，嘿啊。而且小孩子的那个心灵是很脆弱的哦，所以如果你伫这个年纪，你若给灌输是好的物件，你若讲咱心嘛是爱食物件哦，你要食营养物件，伊的心发展是正常的。你若互伊食一寡笨鸡食，食歹物件，伊会发歪去哦，但是伊心态会扭曲哦，影响到以后大汉哈，伊对这社会，伊到底是要贡献，还是要来？还是要来为非三者的哦，真的哦，你是啊，你咱个囡仔饲大，不是讲干那要来光耀门楣，要第一咱家己的家庭，咱家己的家族，不是呢？你对社会要有贡献的，对不对？啊，是要贡献社会，啊是要来教他社会为非三者的？那可能跟小时候小孩子你伫个心肝来种的那个种子是怎样，有很大关系耶，真的哦。所以迄一刻啦，哈。伊讲那一刻啊，那个饭桌上的热气其实是腾热气腾腾的，就讲物件吼是真烧的啦。但是呢，迄句话，伊讲阿华讲真正是暗藏不了我心肝内的寒意啊，心肝内的寒意，真正有寒吼，什么意啊？日本话讲什么意？嘿，啊，一刻吼，伊讲。我就问自己，我可不可以忍？我可不可以忍嘛？是不个忍无啦？哈，我要去忍吗？为着这段好不容易得来的第二班行哦，我是不是爱装聋作哑，当作无看见的，这不公平的对了哈。但是，一看到伊的左囝带着天真，但是又个怀疑的感情，就是讲我做错什么事情了吗？安尼就对了哈。亦或者看到因祖囝小心翼翼，就是足想要讨好即个阿公阿妈的模样。像我新妇安尼无吼，要讨好，就是刻意的要讨好这个阿公阿妈的那个模样。伊真正，迄个心肝是比迄个官庙土王来吼，佫较酸啊，嘿啦是安尼。所以才讲，我不能退缩。如果伊选择沉默，就是咧甲大家讲，就是咧甲伊的祖囝讲，你。低人一等啦、啊！你本地你就是看人未比拼一下啦。哎呦，安尼吼，有这小时候给小孩子这种感觉不好啦，真正我也掉了哈。所以讲，好，伊从足严肃跟这个先生讲，伊讲吼，我足珍惜跟你的感情，但是首先吼，我是祖囝的妈妈，基础才是你的太太，安尼就对啊，立场要表明我好势。我是摸不对，但前提之下你也求条件做件，你什么都不是哦，对不？本来就是哎呀那样，你头先都无表明着你的立场，无把你架势揢出来，人当当作软气啊！你温暖这代，你吞暖这代志，还是用阮这代志发生啊？当然，咱得该软好亲滚咯啊！人的劣根就是这样啦，你没有错的啦。你如软这，你难道说哦？你软这啦，你可怜啦，你单纯啦，人得会对你较好的。屁啦！即马这個社会是吃人的社会，你愈是单纯，你愈是冷静，你愈是唔出声，人就当作你愿意啦，是不是？对，所以吼，伊讲，我昨我甲恁安讲， 我是阮左囝的妈妈，基础才是你的太太。如果你如果你的父母若无法度互囡仔平等的尊重，我看咱应该保持距离啦。意思就是讲，感情到这长啊啦，搁第二个一摆啊，搁第二摆我也唔惊啦。嘿，我紧一离再离。好，我这就是啊，离家那么离为止，加上即摆什么社会啊？唔通啥都惊啦。其实咱台湾的社会容忍度其实也很高的啦，嘿啦，莫当着惊啦，惊今日袂得第一名啦。所以庆幸的吼，讲哦，足庆幸的，我迄个翁吼，竟然无用迄句讲啊，老人家就是这样，啊，老人就是安尼来搞我糊弄的。伊讲，阮翁看到我的底线，嘛看到囡仔委屈，所以从我走去跟因老爸老母沟通，吼，这个沟通讲真久呢。唔知讲啥是唔知啦，讲真久，但是他就很明确的表示，跟老爸老母讲，既然咱是一家口啊，囡仔就无分内外啦。如果咱长辈无多，恁这是大人，这阿公阿妈，恁若无多放下恁的偏见，持续让囡仔感受到一种挫折的话啦，那以后哈，什么家庭聚会有诶无，恁拢免讲叫啦，我也未出现啦，我也未来啦。是的，所以看到移动顶这母仔囝头前迄身影。去冲撞着因老爸老母，守护底线担当。伊相信我这回真的是选对了男人哈，哎，所以他愿意再次相信婚姻，交托余生的真正原因呐。伊讲带着过去的伤痕，真行没见效，并不丢脸。真正丢脸的是维持表面的和谐，和家己的囡仔在厚此薄彼的环境当中学会自卑。哎，我就是不如人。所以，咱若是有这个不公平的对待，咱给嘴爱闭阿嘴，点点啦，爱忍受啦。我感觉安尼实在足委屈囡仔，可怜，真可怜。所以我讲哦，要再婚你也无这個勇气，迄种可怜着囡仔，大人拢是好讲啦，啊可怜着迄个囡仔啦，真可怜着囡仔啦。哎、欸，所以阿华讲，女性同胞们，二婚需要勇气，不只是在踏入礼堂，更加是。重新定义家庭文化的决心，如果这段关系需要牺牲囡仔的自尊来换食，那绝对不是你要爱的幸福。会记得，你娶囡仔再婚是为着要回更加侪爱，不是要回去别人因兜受气的。划清界限吼，划清界线，划清界限，你的家才是真正拥有阳光啊，拥有阳光啊哈。对，是的。很好啊，有种心态就对啊，对不对？如果这个男人是用是糊弄我们是，哦，伊就袂只哭哭地，只嫌懊悔哦。较早阿袂给你，你就讲哦，我甲你，我养你，我养你的小孩，我对你好，有诶无？可是结婚后，伊并无实现的时阵，你咧惊啥？我搁过一，我都已经嫁过过第一摆，我搁你红笑，你才惊红笑你啦！啊，就如果你惊人笑，就怎啊忍落来，对不对？你惊人笑，啊，互囡仔安尼过种日子哦，你惊人笑伊啦，勇敢去家己一摆啦，惊啥？袂用笑啦，人会甲你拍拍手啦。反正我告诉你，一个勇敢的妈妈，永远是最有底气的。你都免惊人笑，做任何代志，咱拢是甲你拍拍手的。我搞不清楚状况，啊，互囡仔咧。红怕死安尼哦，我一只看到，你我电视一撮人，今天我就讲，无路用个卡小，你也敢想要去嫁？哎、欸，就是安尼。啊，嫁嫁唔是更小的代志，但是那等到我像这种情形时，你爱嘛赶快勇气爱揢出来啊！再次拿出你的勇气来，好不好？哎呀、啊，袂当让囡仔受委屈，我迄囡仔是无辜的。哎、欸，因为大人个即感情问题啊，害死个囡仔，我拢感觉直接是，哎，比总经理较苦。蛮恶个罪亏啊！那真正该看，那四个判死个死刑都不够的啦！我告诉你，真的，看是咱台湾个了不判死刑，个不执行的，对不对？真的，哎，囡仔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呢！啊，囡仔大家笑起来笑天晒，你敢知？恁家安尼吓得气死啦，要受骨了呢，我得气死啊！保安大武警，你拳头唔去拍着人。不去打敌人，你怎么把你的拳头拿来对付小孩子呢？算是个人吗？对不对？你家囡仔，你怕呀囡仔，你是有啥物民族人讲？个怕死囡仔，靠，真正 啊，无你拳头去拍强啊啦，拍赢等我甲伊拍拍手啦，对不对？无论卡小，拳头对付囡啦，嗯。好嘞，来，即句话。愿每一个带着孩子勇敢出发的女性都能够遇到那位愿意为你挡下流言蜚语哈，应该是流言蜚语了哈，共同重新定义给的队友，所以你再婚是选对了，是选是队友没有错啊，是到底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嘞，也是运气啦。好啦，阿德，反正勇气开出来好不好哈？好啦，哎，跟那个听歌，保护。

阿姨来，你看，哦，哎呀，来笑开，迄只魔音的笑声，哎、欸，魔，迄落魔音，魔音的笑声，迄听着有够疗愈的呢，笑到嘎嘎叫无吼，一听着做疗愈，心情也无好，听着囡仔笑声，哎呦，唔知哪就融化啦，唔知恁有这感觉无？我听囡仔笑声嘎嘎叫吼。我心情足好诶呢，嘿嘿嘿，我足疗愈你啊！哦，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微妙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来哟、哦，过来个听歌，先倒一首歌，说呢你啊你啊，唉，你哦，歌若是要点的歌，爱甲录去头前，卖放后边，后边我就真正做排水。来，咱来听这首是。啊，蒙奇啊，吼，哦呵，蒙奇上点诶，蒙奇啊是迄、那个九如啦，歌用诶，冰冻九如，柯秀霞小姐，给咱点播个歌曲啊，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天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上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啊啦。对啦，粉红超跑就是粉红色的购物车啦，伊会合钱呢，伊会收钱呢，摊开就是一卡箱啊，下当三个箱像咱的行李箱安尼同款。啊，你啦吼，迄个要收起来。顶面迄个挂，甲揢起来，啊！伊上面比如你的裤子，哦，这个裤子先看甲编者，合起来，有够好势。我讲伊迄个挂吼，你揢起来了后，伊编，反正你得应该有说明书啦。迄、那个挂你得个细淡细淡，伊正面迄边，遐阁有一个所在，当我互你洗咧，安尼多合起来，收起来，安尼多编编编，摊开，吼、哦、是大卡箱啊，收起来是编编，扁扁的。你要甲开壁甲就好啊，还是要甲放喺阳台？啊，真正袂定地啦，有够好势啦！啊，所以你安尼要出门去佚佗，你甲扎咧，是毋是较好势啊？当着咱拄啊吼，落车要去买啥物物件时阵，游览车无吼，像我出门啦，游览我嘛是足爱吼买东买西啦。我就感觉买物件舒压嘛，对不对？啊，要一寡送朋友的无吼，啊，我就来揢咧，啊，就来提一寡物件，买一寡物件啊，落落落落落落遐咧。好，阿姐来，迄、那个较开起咧，迄、那个游览车顶，好势个，合合的，收收的，有够好势啦。啊，行到吼，那主人讲啊，我倒要对妈祖吼，我若要来行军，想要行军迄个，吼、哦、有点卡哦。啊，我行到卡酸呢，啊，行到人敢那想，哦，就要记载每条公公啊，可以当坐椅啊坐啦。你啊，你啊，拖去路边安尼吼，甲坐一下，伊会当承载60公斤、60公斤，哎，坐一下。哦，好势个，啊囡仔带出去，买当做当做婴儿车个塞，啊像即马是安那少年来做事件，像即马哪些少年啊无吼，就是小夫妻俩嘛吼，诶囡仔咧，阿阿无带出，啊囡仔抱咧手里，啊囡仔、啊、出门拢扎拢一定要扎物件，每一个爸爸妈妈会必备，出门带囡仔出门就是扎东扎西，扎尿裤呐，扎牛奶粉，扎什么花，扎外套，扎帽啊，扎什么鞋啊，扎一大堆就是爱扎。所以你有一卡弄个带落去，安尼轻轻松开出来，带囡仔出趟。啊，囡仔那忝，赶紧你好坐起哩，继续上。好势个，恁厝有无啦？有人可能有啦，我厝就一只，我感觉迄只做舒适个啦，真正。啊，但是，粉红啊色佫较水啊，人生全部色彩呢 ，pink 的呢哦，哟，我讲我无无忘少，迄人要送人来靠，伊就唔客得你啊。我厝一只就一只嘞，我加揢多少东西啊？出门物件炸侪阵，来这只你开，这只我开，炸一大堆，拢必须拢用得到物件，个免咧安尼手安尼赶咧开开个哩哩啦啦，万那遐袂记咧，万那遐袂加揢，万那要出门的时阵，你都带带带好去，特别讲啊出门空空空，啊万那遐袂加揢，万那遐袂加揢，是不是啊？好世界啦！啊，这个游览嘛炸出去，阿公你讲会当一路出国会当炸？可以，他说一说合一合哈，他伊个寸脚鞋带上飞机的，迄只会当放去飞机顶，咱咧飞机无坐去顶面拢有一个置物箱无哈，迄是放下去的，非常好用啦。迄是做侪人定咧出国哈，算讲定咧出国的，算伊一寡，唔是对旅行团的，但是因老定咧出国的，类似人讲洽商有诶无哈，个人的，因开只出去拢是大家拢足推啦。很推的，讲这只做里边的，好来，哈咪赶紧要爱相亲的，比如这数量是有限的呢，这限量的，我讲我当做一礼拜就是限量，无多做足济号人呢，好所以限量，所以到后礼拜就结束啊，揢无到，就揢无到啊，蹲卡地我嘛无法多，限量的，先客先赢，抢到人的，安尼知吼，好要爱粉红超跑的。好定足价，唔免讲，咱就开偌济，拄偌济，来买偌济，拄偌济，后底人客即只唔免啦。当时就讲4000多，恁客转去，林高精，你买两组就4000块，凊彩，吼、哦、4000块，想影无？阮去药房，若去药房买嘛，拢5000-6000，4000-5000，5000-6000嘞，哈，啊两组4000就上哦，对啦。哎，真正是超甘要送你嘞啦，4000就一卡，就一只粉红超跑，8000就2只，安尼知哦。啊，人工粉的，同款啊！人工粉一盒2000，你买2盒嘛是4000啊！啊，你买2只，你就买8000啊，买4盒啊，对吧？啊嘛是2只，
啊，伊讲啊，我落零五斤后咧食零五粉后咧食，安尼好啊，一撮零五斤食零五粉嘛是当安尼夹啊，四千块就送你粉红超跑啊，紧啦，后礼拜就结束啊，这限量的哦，无特口罩有诶哦。要爱的赶紧拼卡手哦。我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好啦，阿兰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者，稍待再个倒转来哦。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咱今麦就来介绍台南市一间小药房，西区电兵药局伫中正路台银的边啊，金鸡戏院的对面；南区新龙安药局伫金华路甲新兴路甲青阳顶卡；大吉药局伫新兴路尾车牌卡往安平工业区；华兴药局伫民兴路南亭桥头前200公尺三角窗；安南区信温药局伫海淀路一段252号花国饭店的边啊；六顺药局伫安和路一段安顺农会隔壁。正红药局在安中路三段本源寮第三分局的床对面，龙金药局有2间，一间在安和路五段药局对面，一间在百安街的北边面。中西区保德旺服务处在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药局的隔壁。
7: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漂洋过海来看你，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哦。

我们董事长吼，在我的这个群组吼，群组有发表一篇很有道理嘞，很有道理嘞。来，我可能很轻的，比如分享一下哈。嗯，跑到哪里去这边哈？来，我们董事长吼这篇你也听哈。大家讲啊，不应该要死，不应该要死，刚好当然嘛是好，当然好啊，对不对？俗语伫咧讲啦，讲咱做人吼，就是袂当伤过用。俗语伫咧讲啊，地闲生杂草啦，迄地若爬远的，发稻草啊，唔发稻草啦，就是一直生啊杂草，对不对吼？哦，啊人若修行，就是生欢乐出来啦。啊，那迄个心缘吼，就会生杂念啦。好，这个这地闲生杂草啦，人闲生烦恼啦，心闲呢，必生杂念啦。所以你要想哦，用落来，用落来先啦，用落来，人就会空虚啊，空虚啊，好啊，就会恐慌啊，就会压杂啦。你感觉是安尼吗？真的。所以跟我说，有一个朋友问我说，阿哥你什么时候准备退休啊？我说我好像没想到要退休这件事情呢，是退休的修行，修行哦，会黑白修啊，对啦，啊，所以古早人在说，人闲是非多，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有处可见，无用是好的，修行哦，十岁到尻川，无代志者，讲人有诶无诶，对不对哈？啊，所以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好解千愁。啊，三毛毛讲哦，三毛讲啦，三毛讲忙碌起来呢，可以治愈你的一切矫情跟忧郁。忙碌起来，会当治疗你所有一切矫情、焦虑的是假鬼假怪个矫情，对不对？人较袂恶杂啦，对不对？啊，所以无用吼，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是治疗一切的良药。无闲是一种的幸福，奔波是一种的快乐，忝啦，就是咱讲疲惫啦，疲惫是一种的享受。所以来，互咱家己无闲起来，远离着闲甲分担，远离闲和懒，互咱的生命搁较丰富。对，所以我咧比如问我啥物时阵退休，我会笑笑是讲，人阮连我两个文书老师，人因都无想要退休啊。那为什么要退休呢？对不对？是啊，你说啊，人有会啊，要退休啦，要闲下来了。谁说？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想要退休，而且我觉得哈，伊在愈无闲愈少年呢。我真正有察觉伊愈无闲愈少年呢。哦，我伫遐地觉着，人真正无闲较袂老，修行我袂修，啊修行我袂修，得改改改改，作妖哈，又伊个修修遐。无路用诶，吼、哦，孤了必死诶，工课来做，都想想迄有诶无，对不对？系啊，系啊，无用吼，咱人吼较袂学白想，较毋知咱已经有个大一岁啊，嘿，会忙碌吼，忘了自己几岁了呢？真的啊，啊，安尼一个忙碌讲，哈，又过一冬哦，一冬过哦，迄上古你个嘛，大概啊到过年时拢会甲我讲，阮两个互动。啊，这有够时间够紧的，有够紧的，去过一冬啊！呀，我都可以去多过年尔呢，可以跟你过年呀！啊，看时间过啊紧，啊，你讲感觉恁时间过足紧的，表示吼，你过得很充实啊！我第一个退伍底下算馒头，你较早做兵，我退伍底下算馒头，对不对？算馒头都做不了，算馒头哦，对不对？还是忙一点比较好哈。谢谢，感谢来说今天节目是明天节目播报到连锁，大家来约会我小哥嘞，来听这首哈。啊，搁要搁听台语歌，唔系搁要听华语歌。啊，我看咱来听这首，不要出第一名好了哈。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我进广告哈，所以我拢讲吼，健康的怕爹地。阮家吼，诶，迄个开机讲开机嘛，都是为咱身体怕爹地最好的物件。像这回咱的情商低了，哈密灵果精去加嗑瓜，灵果粉拢同款。因为灵芝就是讲气，迄个古早人讲一句讲，那么呢，加一点气，啊气是啥货？郭一婷医师来讲你听。
1: 啊，那这中医强调这个气吼，嗯，那你得郭医师来聊一聊气是什么哈？
2: 哦，气简单来讲。其实西医来讲，就是讲咱的阳气
1: 哦，阳气
2: 就是咱的上手，
1: 嗯，上手。
2: 所以咱人吼，会使无食饭，会使无啉水，可能一礼拜左右拢无问题。嗯、你若六分钟无喘气吼，大脑就缺氧；啊，若十分钟可能就奥子了吼。啊，其实简单来讲就讲咱。所有的细胞都需要有这个氧气，就是还有氧气，所以咱有当下那人咧较忝，嗯，哦，啊，也是讲咱关在一个房间内底吼，哟，这个空气不好，窗啊门吼拢关麻麻，咱就刚刚头壳那嗡恰恰，迄就是因为缺氧的关系哈、嗯。那所以呢，这个气伫咧西医来讲。两个意义，第一个是能量，
1: 嗯、
2: 第二个是氧气。啊，其实老实说，老实讲，咱应该拢冇听过，咱身体要做几种运动，叫什么有氧运动？哎、嗯欸，对。啊，你若讲没有缺氧的话，你运动顶多对身体担心诶。
1: 好、哦，
2: 咱那在缺氧的无氧呼吸下面，会产生一些自由基，自由基就是造成过度的氧化。
1: 嗯、
2: 啊，其实自由基。那大概起码拢怎样讲养生之道就是，那清除身体过度的这样那个过氧化物跟自由基，就是因为是在缺氧的状况下产生的。那、但是问题这个气呢，当然，那最好的方式，营养均衡啊，那饮用啊，那唔通卖惊吓啊，鱼卵肉菜什么东西啊，过来困眠爱酒，过来适当的运动，这是养生。不变的三大法门、
1: 嗯、
2: 啊，其实这三个里面呢、啊，嘛就主要咱咧甲功上面抗氧化，好、哦、抗过度氧化，咱咧甲功变暖和，身体呢产生能量，好、
1: 嗯
2: 哦、那边安怎困了困好罢，那边要做上面运动，弄一下，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气、
1: 嗯，
2: 啊，咱的气然后男生来讲，你都未忝，未疲劳，未安尼生生压身哈，啊过来。暗时未安尼歹困，啊就是真有精气，真有精神。啊那尤其是做事人吼，刚刚讲哎，也体力吼，用之不尽。啊那女性朋友吼，刚刚讲哦，迄、那个面色哈，看起来就变安尼苍白啦，吼、
1: 嗯、
2: 无血色哈。啊，这个和你也刚刚讲靠这个哈，靠元气、
1: 嗯，
2: 而且皮肤嘛变水。啊过来，有诶缺氧的状况下，甚至你也落头毛啦哈，啊个加上讲卡丁手令，这都是跟你的气不足有关系，
1: 好、
2: 哦、啊，所以如果你老公有这个状况，其实灵芝一般性的多糖体对补气哦，嘿是足好的，所以咱老贵起其实两个补气的一个明星啦哈，大家可能捌听过的灵芝跟人参
0: 啊，灵芝的大众化无同，所以灵芝伫两百几种的上药是白头壳的。哎，唔是人乌白白，唔是乌白讲的，人就是有条件，有嘅条件，人才会当排第一名。所以灵芝是普遍体质，拢会当食。三人松爱去看，爱去看，好、哦，唔是每一个体质拢会使食的，好、哦，是不是？所以讲气有饱无饱是足重要的。拄只咱身体会因为产生一挂垃圾的，哦，讲因讲自由基，迄个就是咱身体的本色。你气呐，无够摆，无多散嘛，伊无多甲咱清出来嘛，是不是？所以是比较重要。啊，对，伊个郭医师咪讲，气呐够摆的人，伊做是袂忝嘛。你就是源源不绝、源源不绝的迄个气滴，所以伊做袂忝嘛。所以这嘛，应证着咱做者乡亲都，比如讲啊，我等下要上班进前啊，要远做事进前，吼，啊是我要去佚佗、要旅游，我得用高精先啉恁的泡泡，啊是讲我早去远，恁早去工课场，啊是讲我要去游览，我要在，我咧啉我拢感觉吼，我袂像人讲安尼会下戏的度孤呢，嘿，我精神足好呢。我讲阿姨工，伊工课上咱嘛有足侪咧包槟榔的，吼，咱家的阿姊吼，嘿，安尼一坐落去，遐包啊包拢爱做十几点钟呢。我有人讲爱十几点钟，你安尼袂忝啊？讲袂咧。 啊，我都拢啉果精，就伫边啊呢，啉诶，啉诶，啉诶。你看，迄就是源源不绝的气，真正有够好好。恁虾米，即马都有咧送，吼、哦，咱啉果精买两组4000块，送啥？送粉红超跑。啊，这粉红超跑够够好用，有够便利诶。你也知道这种物件吼，实在是就是伊。计特地方便性啦，咱出去买物件，大包细包拢用的啦。但是呢，寡个大包细包吼，淡怀怀啦，是不是淡怀怀？啊，咱爱借力使力啊。较早无这类物件，咱甲咱迄落设计好势啊，甲咱想出来设计好势，你唔知要向用伊哦啊。寡个大包细包淡怀怀，啊，即寡袂起开来石头石下，买一个物件，原本是心情足好，买甲到尾受气受大，有无？是不是安尼啊？关袂起啊！啊，无一个要赶到关呀，是不是安尼？你都直接杀出去，粉红超跑杀出去，伊容量足大诶！你拢甲囥囥落去，啊买物件，安尼杀个诶，杀个安尼优雅，很优雅的买菜、逛街、买东西，为什么你不要啦？哈，这开买拢赚赚钱呢？咱这回设计就是因为这就是即卖。现代家庭，大家拢有需要便利性的一个物件，所以咱开诶来开发这个粉红色要上联，因为看到粉红色心情好嘛，有色彩诶，日子人生总是好的吧，对不对？嘿呀、啊，所以来赶紧来好，大家抢价呢，连我这个来啦，我来，国在哪讲，伊买起一撮粉红超跑呢，你看两只。查甫人嘛，足介意的咧。你要可以送恁孙啊，可以送恁女朋友嘛，拢会使的哈。要送太太哦，要搁较好的啦，对不对啊？阿母啊，我爱买菜，啊有货去逛个蛋黄黄，买菜大家买菜是话要添钱的代志。你直接塞出去，看买啊买啥拢嘛甲塞回来，对不对？有够好势，有够里边的。加了一个添过当做伊阿姐，伊的承载当到60几公斤，嘿，所以你呐加了添过当做伊阿姐嘞。要啊！若讲伊个带出来出去，买当好阿孙坐坐迄个婴儿车呢，我就里边呢真正有够赞。不过大家小心，抢购呢，而且有帮讲来讲，啊，恁这只粉红超跑，大家拢来客咧，变变叫呢。啊，我等下就出来就走袂了哦。嘿，真正足济人客呢。哦，啊，你搁底啊？迄个大嘴开开，还搁底啊动工，搁唔知讲人大家咧客这抢这只粉红超跑，你啊讲啊，我搁过几工啊，先喝吧。我唔知道你过几工客有客无，我唔知哈，因为我即回我粉红超跑，我上一礼拜，我上到后礼拜一我特别结束啊，下个礼拜一就结束了，这是快闪送上第十嘞哈，后礼拜一结束，所以当客几只个客几只，反正林国清那有咧接啊，对不对？哎，客嘞，咱来互一卡互小模样嘛好，像我得个客一卡要玩小模样，对啊，唔该好，啊林国清咱得咧接，啊厝个就侪人咧跑就较上中，加客几桌吧，吼、哦，好无？来咱林国清嘞，一桌2000，两桌就是4000上粉红超跑，啊林国粉嘞，啊林国粉嘛是啊，咱一盒是63包嘛哈，啊2000块你买两盒嘛是4000嘛是。上粉龙超跑啊！啊，我敢会当一组零果精，一盒零果粉，可以啊！啊，就4000块就对啊！你得去骑粉龙超跑，阿咪赶紧哦吼！今仔已经拜三啦，你记得过足个嘞，唔通去骑无到哈！来，看吧，看2799，赶紧的粉红超跑，跟着我们跑，轻松购物，样样好。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接个卡碎了，服务到非常免客气哦。0800279279靠通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嘿，279卡两边对，做记哈对。0800279279，今日相亲了不要等到这山话，真爱也帮各位电话3323688。3323688，福建街门乡七六八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今仔阮要来讲到这做人的代志，嘛要讲到这个借钱的代志。这故事吼，就是迄个阿福个因老爸啊，阿福个因老爸啊，伊讲因老爸啊八当前啊，甲阿哥借200万呐，甲阿哥借200万。啊，这500万是要创啥货啊？啊，就算唔知讲要起厝啦。啊，阿哥呢，嘛真干脆哦。真正就拿200万借因老爸哦，啊，八当后因老爸嘛确实有把这个200万还给因阿哥哦，但哪知影，从此以后，这两家，总啊断绝亲情啊，就断了亲情。为什么？恁家听看嘛耶？有当时咱做代志，拢感觉咱做咱对，啊，其实做人是咩咩格格啊。你甲听看嘛就好啊，会做人甲袂做人是差真多呢，真的呢。啊，尤其借钱这件代志，借了好就好，借了唔好，真正变冤仇人。即个话讲，即辈当来啦，厝的新厝，就是讲因这新厝是起起来啊，新厝是起起来啊。唔过因老爸就是一直咧无用，还债还债还债。所以除了阿哥借200万，伊讲当时是还阁无够，还阁有甲其他亲朋好友借一寡烂山啊的迄、那个借款就对啦，是无因阿哥遮侪钱都赢啦。然后呢，然后怎样？因阿哥讲迄段时间日子也唔是讲足富裕，其实咱若要讲，就是因阿哥甲伊欠债论清的啦。硬地吼，那要讲起来算是预备金呐、啊、养老金呐、啊，硬地哦，住一200万，安尼拢摕借老爸啦。因阿哥其实欠因高张吼，嘛是足欠的哦，足欠的。我来省吃俭用，欠遐钱的。啊，所以当时这条钱要借因老爸的时阵，其实良心讲高张是。无同意的，但是这阿哥讲，迄袂啊紧啦，迄阮小弟、阮亲小弟，无可能袂行啦，所以就总啊吼，安尼甲钱，趁三更半暝，摕转来，总啊借因小弟，借这个阿豪因老爸。好，啊，这个阿豪因老爸总是讲啊，等甲手吼、手头较灵的时阵吼，一定要好好啊感谢因这个兄弟的，对，感谢这個阿哥啊。哪知一等八当，一等就是8年。真正八当来，因老爸原来欠债论清，甲这200万还好，因这兄弟啊。但是这个中间有一当吼，恁来听清楚。但其实所有误会伫这個中间这一当啦。安那讲，中间有一当呢，因这个阿哥的后生，就是表兄，要结婚啊啦。啊，女方就要求讲吼，爱伫个市区要穿套房才要嫁啊。好，这间套房要穿套房，佫差一个80万的头期款啦。因阿哥无法度啊，只好就是走来甲因这小弟讲，啊无你看会当加减啊吼，先去借一下50万还我袂啦。啊，即个阿因老爸就甲因阿哥讲讲，无啦啊。我要做借啦，啊！拄我甲囡仔交读大学，拄我甲囡仔交学费去尔，啊！佮厝个佮有买一挂家具，哦，佮有加买一挂家具安尼，实在是无手头无加出来钱啊啦！啊，我佮啊，毋是讲我人面介夸，讲我要佮伊借着有安尼，那借我是会当来借，啊，都我借无安尼就对个啦。啊，一个因阿哥。就伫个电话迄头，甲因老爸讲：“好啦，啊无我家己过来想白办法啦，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变成所有钱拢借这小弟啊啦，伊讲那个甲这钱拢借老爸啊啦，啊所以变成伊家己要用煞无啊啦，真少啊，啊家己要用煞无啦，
啊，即卖是叫小弟先看有办法去帮伊装只50万的，无法度，并且伊爱去别人借的嘛，吼、哦，伊那个别人借，要对借啊，真钱好借呢呢，甲好借都好啦，对不对？借无着急要用，总啊去借高利贷啊，去借高利贷才错过了头期款呐、啊，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呢。因这阿哥含高丢，玩咧过六天的啦，玩有够久的久啦。这件代志就从我对亲戚五只朋友来再吹吼，团到因老爸的胸腔边啦。啊，阿福因老爸听到兄弟安尼的时阵，心内也真艰苦啦，真对不住迄种愧疚感就对啦。拢讲吼，把所有的钱啊拢还完的时阵吼，一定会好好啊吼，算讲血泪答谢因兄弟啦。其实老实讲哦，兄弟若要借你钱哦，伊真正唔是咧看遐利息个，但是伊真正咧讲，伊真正咧按，你只想尽办法你买借来，真的啊！啊，无真的那个愧疚感会带，真正带一世人。你唔能当作讲啊，我得加些管理些好你得好，并不是，真正并不是哦。代志发生是伫遮，所以我讲做人是一个期望值的问题啦。阿伟拢总是讲，我做那好唔对啊，我做拢我想我对就对啊，唔知啊，眉角爱抹呢，做人有担心讲眉眉角角，哎眉角你乱了无好势，抹了无好势，所以啊，代志误会是安尼发生的呢。所以去年年底，阿华官老爸终于把所有的钱拢还完啦，特别把家那个200万拢还完啦，特别佫摕10万的现金包着包。包在红包落来底，这要创啥？就是要还阿哥的利息啦，八当的利息啦。但论今要看你生利息呢啦，八当的利息唔是安尼尔啦。进外口，何你去看安怎借？应该差不多2分2啦。算讲咱无亲无戚无亲无戚啦，上有良心的，上有良心的，甲你生就对啦，嘛还有2分2滴个啦。真的啦，我讲借过，我唔知。啊，我来人借钱哦、喔。阿皇帝嘛欠苦银，对不对？哎，不多敢借钱嘛，拄好尔，是我信用就好啦。我若开嘴讲借，人拢会借我。啊，因为拢朋友伫台吼，啊，拢算一路利息拢算计价啦，拢差不多2分2啦。啊，有一个朋友佫较好吼，是算我分半尔啦。哦，我就差足多啊嘞。啊，外口高利贷后5分嘞，后7分嘞啦，真的哦，系啊。我是对朋友因咧累钱听来的，夭寿哦！啊，高利贷真正利息，哎，真正讲死就是息死了。啊，无来讲放荡来的，生计无屁眼，就是安尼。但我觉得生利息是应该的，人家解你之渴啦。哦，啊，所以讲红生利息，我感觉无过分啦。所以来讲，真正论真讲啦，200万八当来要甲你生利息，是唔单止10万，咱论心讲啦。即、这个阿辉老爸同我把即个10万红包摕去，因阿哥因家，哦，啊，就意思讲，伊讲拄啊入夜时，阿哥拄啊主动到等啦。啊，看到老爸来哦，阿哥讲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啊，就叫因哥电话退一杯茶，给小弟你买就对啦。啊，然后老爸讲把红包摕给伊阿姐，想讲姐啊，啊，即10万你收落来啦，耽误你遮济当，实在是真歹势啦，安尼啦。啊！因阿哥讲接过这个红包，拍开看一下尔，嘛无算啦。等下影一下尔，都啊放伫个这个桌啊、茶几顶面啦。啊，嘛无讲细细啦，只是问一句讲：啊，你这几天也辛苦啊啦，安尼啦。啊，所以老爸坐伫遐是良心讲，迄脚床上做坐尖端的同款吼，真坦的同款，坐袂使掉，差不多半点钟尔，讲无几句话，啊，就走啊啦。其实伊坐伫遐愈坐愈不安呐，恁想讲啊？因迄老爸啦，阿欢老爸啦，啊！但是，得想足侪千言万语要甲这個兄这答谢，但是得又个讲袂出去，慢慢讲袂出，唔知要哪讲啦。啊，还蛮讲话啦，啊，就这样寒暄几句回家了嘛，对不对？主本想讲这件代志，安尼就过啊嘛，对不对？我想到过完年的时候，因这表嫂雄雄伫家族的迄个群组内底吼，家族的群组内底，发一条讯息，就讲发一条讯息就对了吼，讯息。这讯息就是咧讲，当年阿哥为着要借钱还老爸，吼，
甲表兄的教育基金，毋是讲，毋是讲，干那迄个因兄哥结婚要买厝无钱，也无头期款无够尔咧，是佮甲因兄哥的教育基金拢动用啊啦。所以后来两边表兄想要创业，嘛是就是因为欠迄笔资金，煞变成迄个事业做无做，无去做这个事业就对了。可能讲啊，可能要做什么代志，做什么会事业嘛吼，啊，得爱这笔钱，啊，用无这笔钱就总取，总啊打消了啦，总无做安尼就对了。啊，所以讲，迄个。因为厝诶没有足够的积蓄，互因迄个表兄逐步想要创业，煞无法度，煞无成，安尼就对。吼，啊，佮讲啥物？因老爸兴节时阵，连一句正式诶感谢啊，拢总无啦。敢若袂想，即十万吼，是一笔足普通诶一个人情就对啦。袂记讲当年阿哥是安怎甲斗相共诶啦。啊，即群主发出来，大家都有看诶啊。我大概十嘴到尻川暗咩？是不是？哦，我咧想表示条故意的吧。啊，无这群主发出来，大家拢有看呀，吼。所以啊，话讲，我老爸看见了吼，哦，是看到这讯息，足受气的啦。哦，伊觉得讲，就是这个表示底下咧挑拨离间呐。直接就伫群主会安怎呢？伊老爸就群主会啊，伊讲是我第一经营啊，当年的征婚我嘛一直记的啊，但是做袂当讲。这条钱，这征婚，总啊，啥咧直直讲，直直讲吧，哦，不是拿这件事情来说嘴吧，啥咧直直讲，直直讲吧，嘿啊，啊，出话一出哦，因阿公嘛是伫群组啊，你敢知影？有看到啊？因阿公总啊发了短语音呢，迄声音是敢那。带着哭腔的啦，我那真硬的，这小弟无采我了，帮伊帮家呢，干那袂收，这份情无啥物大不了的，钱都行啊，哦，啊一记得一记，啊无一记是要个安怎安尼意思就对啦吼，啊无我就行啊，无恁是要个安怎安尼对啦，所以那个阿公哦，心里很不是滋味，啊然后呢，底下群主，发了遍短语音吼，公安老公，我唔是爱你。诶，兴偌济拄偌济，我当年借钱乎你，就是看伫个手足的征婚。但阮后生急用钱的时阵，你见死不救；我困难的时阵，你根本有看当作无看。即马迄个兴钱，就想要一笔勾销你啊！即八冬来啊，我偌济摆暗时啊，伫个并未困着，想着迄条高利贷的利息，想着恁表兄因为。无本钱创业，错失机会，这个代志种种，你敢会知？所以，迄老爸看到，就是听到因阿哥发的这短语音，你敢知？一到三更半暝，拼命去阿哥遐，想要当面解释这件代志。但是，拄入门的时阵，因阿哥同我对迄个门旁，把伊迄十万块利息，做我弹出。

我某为着要帮你啦，有钱欠到无钱啦，佮甲我冷静要半个月都唔讲话呢，哈！啊，欠钱去啊，亲戚朋友吼，安尼讲借钱是偷雷雷，你敢知影？哦，你好啦，你好啦，拜堂来啦，厝起起来啦啦哈！等到过年来拜个几次年的时候，即马钱形形诶，无全部你的代志啊啦！你咧过河拆桥啦，你啦，你无天良啦！要死我！我这条钱借了实在真正，啊啦，借了实在是在吃叮当。好，两个愈冤愈，两个越吵越凶啦。阿哥讲老爸问阮陪伊啦，老爸讲阿哥无理解伊的难处啦。最后阿哥讲一句话啦，从今以后啦，你我唔是姐弟啊啦，咱两家卖过来往啊啦，就安尼跟老爸总杀嘴，门关卡起来。因老爸总啊手银着，因老爸手中银着十万，徛伫门口口，目屎淋淋个，哭哭哭哭，连安尼一句话都讲袂出来安尼啦。代志发生是安尼来的啦。这个代志吼，我甲你讲，我嘛有当过啦，我嘛有当过啦。我人讲孝敬的人是四好啦，因为看我做朋友，大家都知我孝敬啦。两看我呢，一支嘴爱咧咧叫吼，人讲刀子嘴豆腐心正讲的，我就真正的真正落地啊，迄落落地啊无吟出来，空空都无话讲。那无讲真正我有食。我还能帮到你，你讲叫我讲拒绝对方啦吼，我真正是讲不出来，有那么难吗？我觉得对我来讲还算蛮难的嘞，哟嘿嘿嘿啊，所以朋友的来搞阿姐，我记得啊，几万不要讲了啦，反正就是一个几一个规则班那的对了吼，啊，然后我得咧无钱啊，啊无钱是安怎？就是想说啊，你可不可以先还我一点的、啊？哎呦，我得几毛钱，不就赶紧借钱，讲个毛样！啊，我意思是讲，那边来看有没有朋友去瑞典博来借我，来用我吧。我得几毛朋友，不就赶紧借我，是养我。大家朋友要借我，实在是要给他借，就是无啊，那怎么办？好，现在我朋友多啦，我信用够好啦，那既然这样，就算了呗，嘿，我就做我，你也朋友借，啊，跟朋友借，我朋友借钱，我跟朋友借钱，不用怕没啦，但是，是他就跟朋友借钱，跟怎么好，就要洗利息啦，当然他们嘴都说不用啦，但我都会行情给算给他啦，我不要骗啦，我说，你解我之渴，我就很感激了，啊，不然说你一句不用，我就总跟他带你谈掉，我不这样子的，所以我比较一个朋友借，我个好个，不过好个在吼，我都啊朋友在开嘴的有吼，啊无代志啊，我来死啊，我爱死对吧？啊我啊比较钱借人，无谁理性，我一个别人借钱谁理性？啊我借在朋友，我拢唔借我辛苦变，比如我笑讲，我看那世间来无像你，看你都翘翘的人吼，我感觉你这样不是在做戆代志嘞，我老翘啦。比如说阿小 K 这句啊，看你的翘翘人，你看，但不是拢做这戆代志。我讲，我哪有翘啦，对不对？我是这支嘴会用一两年啦，我头壳真正袂使用一两年啦。我也不怪对方嘞，真的。我感觉做这代志是安尼，欢喜做甘愿受，那无你都莫出手，啊，到尾出手啊！的没你怨叹现在有诶无诶，我都觉得很多事情不要折磨自己啦，嘿啦，互家己心照过啊，对，有一首歌叫《心照过》，对点吼，爱互家己心照过，唔通拢想迄个互你家己压杂诶代志，不要折磨自己的心呢，要放过你自己的心呢，真诶，心照过，嘿，啊无这个代志我嘛捌当过啊，对不是啊，嘿呀、啊，啊，你也想看咧兄。家底啊，为着这件代志，安尼来决裂，来变成陌生人，有时候还真的是就唔淡嘞。今天我感觉真唔淡啦。唔过我感觉这朋友阿福啊，吼，

真明理啦。伊无，伊这件代志，其实良心讲，伊无徛伫老爸诶这边讲话哦。你来听看卖，伊讲吼阿华讲，有时候我会想啦，如果当年我老爸呢，当跟阿哥多沟通啦，或者行情的时阵吼，当讲一句比较讲较心仪的话，那就可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啦。只是亲情这物件，一旦有了离婚啦吼，你想要跟弥补真正难，所以金钱债好清，人情债歹还。对吧？有这句话对吧？嘿，所以心灵的亏欠是需要时间、同理心来修补。所以钱会当还清，但是钱是难补平啦哈。所以亲情与借贷之间上禁忌的三点，这个我觉得他讲的还不错啊。阿福啊，认知落差，借款人还的是数字，但是贷款人，伊迄个给的就是命根子，就是讲借款人还的是数字，但是。借你钱的人，其实有当下这条钱嘛是伊的命根呐、啊。哦，当时因阿哥动用着用脑筋扛下高利贷时，这笔债的不再只是200万了呢，是因规家口的安稳呐。再来时机唔对啦，第一婚前上盖难的时阵，就是因表兄结婚创业，因老爸无伸手，没有伸手，即便后来有家被奉还，但嘛换不回错失的机会，甲当时受伤的心嘛。姿态错误，嘿，伊讲伊老爸行结婚，那只剩就是只剩下完成义务迄种的兵人，而少了感同身受的陪伴，较回事嘞。你红包包个较高，看起来嘛只是用钱来打发当年温情而已啦。所以总结来说啦，别把亲人的倾力相助当成银行的商业贷款，钱行啊，关系长啊，这因为就是拢一边算了利息。但是有一方是凉了心呐、啊，就是这样子的。不要以为就是我就还了你钱了，我也算利息给你了。但是亲情之间有时候每个瞧不合，那是会心寒的。你比如几干的借贷，没有什么叫做心寒这部分，借钱还钱，还清楚了就都没事了。因为朋友借贷，你真正是借我几借我之可，我也把利息都算给你了。咱之间你更改。就我钱行你跟利息算好的时候就清楚了啦，这个可以讲一笔勾销啦。但是如果是亲情借贷，恐怕还不止这样子啊，真的是这样。听歌吧，来李碧华说演唱的梦与诗。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带用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是李翁，肝要为他肝，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德老家高照明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齐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настроен, но я в...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8: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7: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8: 对呀、啊，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7: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8: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你在笑谁？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面知道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您做嘛来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做嘛来啊？我是黄月虽哈。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一位江明顺董事长呢，他呢就说他要捐钱给我们，所以而且他是我的粉丝啊。结果呢，一聚会的时候才知道说，哦，我两个拢白收低啊，我低头一低尾，安尼抓抓低大枝甲低小枝安尼拎起来呢。啊，在场的时候呢，有一位邓老师叫邓成宇老师呢，是让我觉得哎。特别有趣，这位邓老师呢，他从事这个美容啊服务教学已经有30年之久哈。啊，结果呢，我印象中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说他跟神佛会接触，而且变成是一个神明的代言人的时候呢，让我很压抑，因为他是外省囡仔，因是外省家庭、眷村家庭出身的囡仔，因根本无咧拜祖先的，因为祖先差不多拢伫登山嘛哈，啊，所以他是无神论者。他又是开这个 SPA 跟婚纱的各种做大件的啊，但是后来他是变成这个气爆户的受害者嘛，吼，一阵发生气爆的时阵，啊，所以呢，伊在这时阵，那主要变，主要忽然间会变成一个这个神明的代言人，我是跟你做处理的吼，因为他是又是一个美容教学的老师，然后又是开 SPA 婚纱啊，然后又是外省人不拜公嘛。啊，结果那也变成是神明的代言人，所以我跟你做趣味啊呢。啊，上好笑的是讲哦，伊去跋杯十二杯，讲我是新王爷夫人，吼，我笑一下，煞真正像病鬼安尼哦。啊，今日呢，我就是要爱着做，请到咱这位足古锥的这个，但是我讲古锥，咱奶奶讲细汉囡仔是古锥无哦，邓老师足。大长诶，我跟你讲，我徛伫伊边啊，真正我两个同性恋的话呢，他绝对是 T 啊，我绝对是零的吼，所以呢，咱即摆来好问邓老师，邓成宇，邓老师你好
1: ，Hello， 大家好，谢谢黄老师这样的介绍，
0: 这样子有没有惹你生气？
1: 不会，我非常的荣幸，我那是 T， 我嘛就爱黄老师，谢谢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热情介绍跟邀请哈，黄老师其实我也是你的头号粉丝哦，不是只有我们的江总裁是
0: 真的、哦、
1: 真的是，其实我们全家都是，我的先生，我的小孩真的都是，所以我那时候第一眼看到黄老师的时候，我觉得黄老师你比那节目上的本人比节目上更年轻
0: 哦，真的
1: 真的更年轻、哦、而且跟您聊天真的很舒服、
0: 这个、啊，但是那个给你一副那种不以为然的样子，给你、哦、你要死你，
1: 他可能跟你太熟了，黄老师谢谢你，
0: 不会不会，我跟你讲啊、嗯，人家那天林昶佐来接受我访问的时候，有个立委啊，嗯、林昶佐、
1: 嗯，是我知道，
0: 那对对，结果他跟我讲说，我老公、嗯、你们这生前告别式你爱来哦、嗯，他的嘴巴呈 O 形状有多大呢？伊讲黄老师你骗。我才能骗你，因为我不相信、嗯、我你得爱相信，真的是这样子。
1: 不会啦，黄老师你的那个真的爱齁分享了给很多的地方，其实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那个黄老师有个单亲儿童
0: 文教基金会，对对对，
1: 然后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这个马二甲之家。
0: 对对对。
1: 那么
0: 你还亲自去了嘞？对，让我很感
1: 动，我一定要亲自去。
0: 我跟你讲啊，邓成宇哈、哦，表面上讲哦，以前我头号粉丝，其实以前咧讲，我老婆来咧看看你这老杂物咧做上面扛亏哦。
1: 这情况
0: 对温江总裁嘛，卖拍高台哦，
1: 是是是，
0: 关钱的人、哦。
1: 没有，因为相信哈、哦，各位观众朋友也跟我一样哈、哦，其实全国的这个慈善机构团体真的很多哈、哦。那当然每。每个机构都有他们的需求性，那相对的我们也是一个愿意好、哦、愿意奉献跟布施给各个慈善团体机构的、
0: 欸、是正心法门，其实
1: 我们正心法门其实不是什么宗教系统，不是，我们都各自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哦、我们只是一群就是很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对，就是说我们这样子讲好了，应该是这样说，成语嘛，
0: 慈善家啦，
1: 不敢讲慈善家，只是说因为我们善用神佛给我们的力量，所谓神佛就是指上面的，好，上面的神佛，因为有的人是有第六感的，好，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第六感，那因为可能刚好我的这个命运的安排很有趣，就像刚才老师前面有先讲到，就是我从小是出生于，我父母都是外省人，都是外省，都是大陆人齁。好，那我是出生在台湾的外省的第二代。那么我们从小从出生在郑先生里面是没有在拿香拜拜的。连祖先在拜拜都可以算得出来次数。好，那今天因为结了婚嫁到这个有拿香拜拜的佛教家庭里面，可道教家庭里面也只是拜祖先顶多。所以一直到我29岁创业做美容的时候， 入境随俗，了不起拜个门口，做个生意嘛，哈。可是我还是对这种东西就是嗤之以鼻。所谓嗤之以鼻，就是看不到，没有感觉到，就觉得说啊的入境随俗。
0: 哎，两百对两百。
1: 哎，啊，直到有一天在一心路，高雄市一心路，前镇区一心路气爆，就是一心路、二圣路、凯旋路，那时候气爆很严重，三都路那边的时候，那个晚上发生这个气爆，真的很悬，很悬。就是本来我有一旁的学生，隔天。要在我那边，当天晚上要住我那边，住我店里面。我那个是透天的一二三楼，本来在那边过夜，隔天要为了要考美容以及证照的时候，结果我就不晓得哪根筋不对，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去这个高雄火车站找那个胶囊旅馆齁，比较便宜住啦，然后要上课再来我这边上课就好。就没想到半夜就爆炸了。
0: 哦，那是
1: 爆炸的时候，我说还好他们没在我公司。那爆炸的时候呢，我心里想说糟了惨了啊，这个好像很严重。然后就隔天清晨六点我赶快赶到公司去的时候，一看前后左右炸得乱七八糟，而且有的窗户都破了，还甚至于烧黑了，就唯独我那栋建筑物，网络上也有，唯独就我那个建筑物毫发无伤。那时候中天新闻也有来访问我，就说为什么你这边没有损伤啊？更好笑的是大家都有得赔偿啊，因为我没有损伤所以没有赔偿啊，没有赔偿，我也跟我们的员工讲说不准去领便当，也慈济也来发什么一些机构来发什么，我说我们没有受伤，不需要。然后那时候我发这个照片，当下我发照片给在 FB 上分享说还好我一切平安。我在报平安的时候，很多老师就跟我分享说啊，你一定是神佛保佑啊什么。我就想说好像是怎么可能呢？火就在我的公司前面大烧，但是我的那个布盘啊招牌都没有熏黑。这个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真的有神佛力量，真的有神佛力量。我心想说，怎么可能？那你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营业。
0: 火烧到安尼吼，不但无烧掉，连乌都无，
1: 无嘞，重点是我的装潢全部是玻璃，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倒，里面那个橱窗里面摆设的化妆品那些都没有倒，玻璃都没有裂，地板也没有裂啊，隔壁齁玻璃都脆掉了，然后
0: 那我可怜，真的是
1: 奇怪，真的神佛保佑。可是相对的半年的时间生意没办法做，没办法做，那时候我就开始在找地方了，所以我就搬到现在的地方，在四维路齁，平均一个面就是100平大。其实这个地方也更神奇，是在我梦境当中出现，那时候还没有气爆。而我一直想说我是不是要换地方，就没想到气爆提早出现的时候，我就心里凉了半截，说啊真的要换地方。但是那时候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气爆，让我也花了大概大半年快一年的时间才找到现在这个地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这回来开讲。
1: 找到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更妙的是人家就是说你要不要去问一下，我客人都很担心我说啊，你找这个地方好不好，你要去问一下啊。我说要问什么啦，啊，他说你要去问一个姓名啦，公庙那个啊，我就说我就没啥在姓这咧，啊，他说你去问一下，我就不想问不想问。可是当我签约的那一天，要付租金那一天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梦，我梦到说我这个新的这个地方啊，有很多那种很可爱的吉祥物在那边跳，跳来跳去的啊，我就隔天就跟我一个客人分享，我客人就带我去认识了一个我的师傅，就认识那个师傅，他姓邱嘛，邱师傅就是我们正心法门的创办人。认识这邱师傅的时候很神奇，他就只是写了一张这个日历纸给我，好，就开了一张像符令这样日历纸，他就说你拿回去烧化，如果你有什么感应的时候你再跟我讲。就没有跟我说什么。我说啊，你不要告诉我说那是什么梦。他说不用讲啊，你就拿回去烧化就好。然后我就拿回去烧化之后，当天晚上又真的做了一个梦。这时候我就不太相信这个，我就跑去凤山很有名的一间叫做天公庙。好，我只去天公庙，我就去天公庙。
2: 你不太相信师父，宁可说我自己再去问一下。
1: 对对对对，我不相信人。我不相信人，
2: 对对，
1: 然后我就去问天公庙，说我去跟他问，那宝贝啦，好，自己拿香拜拜，问他说，玉帝啊，请问哈，啊那个我做了一个梦，很奇怪，可是哈，这个好像没有人可以给我解释，你可以给我指示吗？哎，奇怪，他都没有给我背，都一直笑背，一直笑背，后来突然浮现这个邱师傅的脸的时候，我才问玉帝说，不会吧，你是叫我要去找这个大树这位邱师傅吗？连续三个行杯啊，哦！我当下就打电话给这位师傅，我说：“师傅，不好意思，那个我是前几天有去找你一个哈，是这样子哈，你可不可以来我公司一趟啦哈？啊，然后我真的有很多的疑问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我装潢好而已，还没有开始营业。然后那个老师就师傅就说好啊，他就说来啊，然后来的时候，他一进来先看到我的礼服区，他就说你应该是走医疗的，怎么会是做礼服的呢？我说嗯。”你怎么会知道？
2: 对啊，我也一下。
1: 那一年我49岁。那一年我49岁。后来我说我不是做药，我是做 SPA, 可是我是有学中医。我是真的有学中医。然后我就说来，在里面有一个 SPA 区，好，就美疗区。我就带他进去看，他说对嘛，你应该是做这个的。我说怎么讲，他说我的前累是，他就在讲我的前累是，我是御医。御医的身份，我说真的假的，其实我真的怀疑。然后我就听，随便听听啊，就他就讲说你很厉害哦，你接到这一块地理呢，你要出来就是要济世救人。我说啥？我就跟我的师傅说，师傅你好好笑，我连我自己都救不活了，我怎样救别人？齁，我就是一个很直白的人，我就这样跟这个师傅讲。就这师傅就说，你做这个美容的行业做多久了？我那时候认识我们师傅，我已经做20年有了。他就说那就对啦，客人进来丑丑的你把它做美美的，客人进来腰酸背痛你把它好，就是那个
2: 治好，
1: 然后客人进来你把它画的美美的，你可以做这个新娘子好，做的漂漂亮亮的，把她嫁得很幸福的，这些等等，
2: 对身心灵都有帮助。
1: 对，你是不是都在做美的事？我说对啊。他说那这就是你本来就是天生就是要做这个。我说这也算是度吗？他说是啊。我就说诶，有道理哦，因为我有在做媒人婆，很多这个结婚齁，出了状况都是要我来出面处理，处理之后冤家会变亲家嘛。然后我们师傅就说，所以啊，你是不是应该有你的任务？我就说什么叫任务？我们师傅就说没关系啦，那个我把你的灵齁帮你启动之后齁，你会渐渐的去相信这个神佛的力量。好，他在讲的时候，我也是把那时候师父跟我讲这些话，我就把它当成神话啦，就想说啊，就随便，因为那时候看不到也听不到也没有什么感觉，我就是一个麻瓜。好了，等他启动了之后，我那时候有在带学生考试考证照班嘛，结果很神奇的就是这样一路下来，我就跟师父说不对呢，我怎么觉得齁有一些感觉上来了，好，比如说打嗝，好，比如说看到
2: 打嗝不会跟你吃的那个肠胃不好有关吗？
1: 对对，老师你讲的很有道理，我自认为我自己肠胃非常的好，因为我吃东西不快很慢，而且我也不会去让我自己吃一些不好消化的东西，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就怕胃病， 怕胃痛，很多行这个美容的行业这样，所以我都会让我自己尽量不吃不消化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打嗝有点怪怪的，就是打上来很舒服，可是呢，不是像我们吃东西的那种打嗝。然后我跟师傅讲，师傅就笑一笑，我说你可以给我这个解释吗？然后我们师傅就说啦，那个修行哈，不是在于你一定要去感应到什么。你不要很刻意去感应什么，修行是在你生活上的四维八德的修行。所谓修行就是你的家人，你的道场在哪里，你的道场不是在我这里，你不是要来我这边修哦，你不是要到庙去修哦，你是要在你家把你家的事情做好。你如果还有父母，你身为子女，你要把你做子女的孝道修好。如果你有先生，你要把你做妻子的忠诚度修好。你有子女，你要把你做父母的任务修好。你有员工，你要把你这个老板的学分修好。他说这个就是你基本的修行，这些做好你只有60分。嗯，然后你还要对待别人，对待你的客人要有责任，要把客人的治疗好，这才是修好。当你这些一切都好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让你有所谓的先知能力啦，或者是说你还可以继续帮助人家能力。其实那时候说真的啦，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有讲跟没讲有什么差别？
2: 对呀、啊，
1: 就讲了、
2: 就是、鼓励的话，
1: 对，就只是
2: 马周抽象哎、欸，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后来我就这个耳朵听进去，那个耳朵就出来了。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然后后来直到我去大陆投资做生意，我那时候就跟我们师父说，师父是这样子齁，我要去大陆投资做婚纱，我在汕头做婚纱啊。我就跟师父说，那这个婚纱怎么样呢？师父就很厉害哦，他没有看到那个人，他就跟我说那个人会很喜欢跟你合作。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就很喜欢跟你讲话。我说是吗？啊，因为对方是一个台商介绍我跟一个大人，就我就去投资的时候，诶，真的哦，第一次会面我们聊得非常愉快，那个人巴不得我明天就过去投资。可是我就跟师父说，可是齁，我现在怎样？然后师父就说，他就告诉我，教我怎么谈，所以我就渐渐就很依赖我们这位师父。我觉得他不是用神佛之说在跟我引导，他只是告诉我说啊，做人处事嘛，你本来就那个。结果呢，我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听他的，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是跟我讲说，就是我去会比较会赚到钱啊。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嘛，我想说让我这个儿子也二十八九岁的年纪，我让他去大陆试试看嘛，因为他在台湾做那个业务的能力非常的强，我说叫他去，就没想到台湾的男孩子一过去大陆就头晕了嘛，真的就头晕了。就他就去的时候，就大家就开始什么总什么总这样子称呼他，然后他很快就打入到那个最上层的这个社会人士啊，我也觉得他蛮厉害的。但是你也知道，大陆最上层社会人士就是什么都不用钱嘛。来用我们家的礼服什么都不用钱嘛。然后后来我就跟师父在讨论说，天哪，我不晓得台湾的男孩子到那边去变成公子了。后来这个过程师父就也很感慨，就是说啊，对啊，你看这个就是哦，什么姻缘啊，什么累世因果，他开始教我怎么看的时候，我才说我该怎么做。但在那个时候我了了一笔钱，其实也没有很多啦，大概五六百万台币这样子。因为以前我会觉得说这笔钱很多，但是我现在几年了嘛，好几年，大概是七八年前发生的事情。那现在的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帮我儿子缴了一个补习费。为什么？他那一次我临时收回来的时候，我临时喊卡，刚好一年，我就说我不能在那个，刚好收回来没多久就疫情，
2: 嗯，
1: 就新冠疫情。
2: 幸亏。
1: 对。
2: 那时候更多
1: 很多人跟我说你回来了没啊，我说回来了，他说啊你回好险啊，就这样。好，那就因为这样子，我后来就变成体质就开始在变了。
2: 嗯，
1: 就因为那件事情，我体质为什么回来没多久，一个礼拜我公公就往生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孙子就出生了，一年以后我公公满一年以后我婆婆往生了，反正就是很奇怪的节奏一直那个，然后就开始变成我会开始就是会看到祖先，会看到什么，会看到什么时候，我那时候都觉得我是不是眼睛有问题。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从眼睛看，我是从我们讲的印堂，好，印堂下去看。而且我不会去听到什么声音，可是我会知道有一些字幕会下来，有一些字幕会下来。所以我开始跟我师父对照，然后师父就跟我说，你越静下心来，你越能够读到很多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怎么去表达。因为我跟师父讲一句话说，这个算不算天机啊？
2: 嗯，
1: 他说你要有天命就不算是天机，你没有天命，你刻意去学这种东西就有可能会犯到天机。好，神佛你的
2: 天，听起来有点道理。
1: 对，你的天命就是上面给你讯息了，你要先查证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上面为什么要给你讯息？你要帮他解决什么事情？你能帮他解决什么事情？后来呢，因为师父讲的很玄嘛，那我
2: 可是这这种会不会跟一般的这种鸡同有点类似？
1: 哎，说到了，老师你真的好厉害。我那时候也很担心的是什么？因为我本身是在教整体造型的老师，你叫我这边像当地一样这边起灵，有没有那个吓到人呢？欸，我自己都没办法接受那种动作，你知道？后来我发觉到不会啊，因为那时候师父身边当然有很多的师兄师姐，就一直跟师父说他应该要灵动，他应该要灵动。师父就笑一笑，然后师父就说每个人的灵格有分，我们的灵格有分，有的是道，有的是佛。那现在几乎都是佛道双修在身上了哈。然后师父就说他不会动，说我的灵不会动，为什么？因为我的灵就是佛嘛。就是我不会去欺负人家，我不会去喜欢跟人家争，不会去说，我说这是人性啊。他师父就说，所以你的神佛性就是会跟你的人性是会吻合的。然后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讲说你不太会去灵动，他说这种叫做灵机当机， 跟灵机，所以我们这种算灵机，就是用嘴巴去传达。我们师父是说，我是灵界的老师，所以我必须就是要把话说好，谨言慎行，好，不可以用神佛鬼神之说来吓，
2: 信骗，
1: 嘿，不可以去骗财骗色，不可以恋财恋色。啊，我跟师父说，那做这个干嘛？你知道，我要吃饭欸，神佛不用吃饭啊。师父，那我做这干嘛？然后师父就开玩笑说，无形的财富你也要有，这叫做天币，就是你要积阴德。
2: 天上的钱币啊。
1: 对，就天币嘛，就是你要积阴德，因为你有子孙，你要积福积德。
2: 给子孙的。
1: 对，你用不到，你要给你的子孙，给你的父母。如果你父母还在的话，你可以回向给你的父母。如果你有子孙的话，你要留给你的子孙。
2: 对，这个很好笑哦，就是讲到这里，我想到说，人家都说我儿子40岁结婚，我媳妇40几岁嘛，等于是等于摸大计的对了。
1: 是。
2: 他们就想说，其实女性超过40算高龄，要有怀孕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可是我媳妇一进门就帮我生了一个孙子嘛。
1: 是。
2: 所以人家就跟我讲说，黄老师，如果你站在一个比较另外的境界来看的话，搞不好就是因为你这个善事做太多齁。
1: 是。
2: 然后就是天就是想给你。
1: 生儿子吗？
2: 对。
1: 第一个儿子对不对？
2: 对，我们就这一个。再来就生不出来了齁。但是对我来说，其实五岁不生都不要紧。所以那时候我儿子在跟我媳妇恋爱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在这方面不要有压力。因为第一呢，就是我已经马二甲收那么多小孩子了。
1: 是。
2: 所以我是真的是子孙满堂。
1: 是。
2: 包括 Gary 都是我干儿子。
1: 是。
2: 然后呢，所以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所以有事开心，没有是正常，所以你不要有压力。结果没有想到意外啊，还是给我了一个孙子。
1: 是，好，那就讲到12个醒波的城隍夫人。
2: 哎呀，这个是到现在你打死我还是不能相信。
1: 这个齁就很玄。这个就是我跟黄老师，就是因为我们江总裁关系，我们吃了那次饭。结果呢，黄老师齁他就聊了很多，然后我都一直在吸收黄老师的营养，因为我很喜欢像黄老师这样的老师的说话的内容，因为你就像一本图书，
2: 不敢当
1: 图书，然后我们就学，就没想到那天突然有一阵像地震这样，让我在这边有点开始麻麻晕晕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不太对耶，因为我一直看到黄老师后面一直发着光。一直发着光，然后我也不太敢讲，因为怎样，通常像我们这种神灵通的人齁，我的个性是我不随便在一个公众场合去开启我的这种说法。我不能，
2: 而且你也没有，你开始也都没有说
1: 你，我不会讲，
2: 对对对，
1: 我绝对不会讲，因为开玩笑，我也有偶包啊。
2: 对对对对。
1: 我不会去讲说我会这个，我通常都是觉得是缘分，就是那天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我就说等一下。那个，我就跟我们江总裁，因为我们江总裁他们夫人夫妻是知道我有这个体质，我就说很妙他后面一直发光，一直发光，然后我一直看到有被公啊，阿姨有那个城隍爷，奇怪为什么是城隍爷？后来我才听到黄老师有讲他那个故事，
2: 城隍爷曾经来找过我，
1: 对，
2: 就是真的
1: 就城隍爷这个，后来你是去到嘉义嘛，嘉义的城隍爷，然后我一直看到说好像不太对，不是不对，是。是你跟城隍爷的渊源是因为那个城隍夫人的关系。你刚讲到那个生孩子，那个现在你看城隍夫人就，当然听众是看不到的啦齁，就是我现在就感觉到就是城隍夫人服装都跟这个今天我们黄老师穿的颜色衣服差不多。他就很整齐的一个齁，就像穿那个和服那种很慎重的那种神佛服，他就坐在这边。然后这个城隍夫人他其实他跟求子有关。城隍夫人不是祝生娘娘送子而已，不是观音送子而已，还有城隍夫人。所以说你看那个我们台北有个很有名的那个霞海城隍庙，有没有
2: 很多人去拜姻缘。
1: 拜姻缘还有求子。
2: 哦，对，
1: 就是城隍夫人。而且城隍夫人超妙的是她很讨厌小三。所以那个拜城隍庙的时候，尤其是台北霞海城隍庙齁，一定要正妻正夫拜才会有效。求的才会有心想事成，如果是小三去拜一定会被惩罚，因为这个我们已经有印证过
2: 哦，真的
1: 好几个，然后我们都笑到前翻后仰，因为有一个小三就跟我说原来是这样，他说他越拜他跟那个男的就越没有感情，我说你是小三你不能拜那边。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小三要去拜哪里？小三无处可卖嘛。
2: 小三是这样子哈，这个小三的话题就好玩了哈，就是有个小三他说他身上被这个大老婆哈下了符咒，他要请我来帮他解这个符咒。然后呢我查了之后有没有，我就告诉这位小三小姐说没办法，我没办法帮你解，因为这是大婆去跟正神正佛讲的，说这个女的破坏了我的家庭，请神佛做主。对。啊，所以施了这个法我没有办法化解，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去哪里解，你唯独就是要跟他分手，要不然的话你会一直贫血到死为止。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每天都在晕，而且他已经瘦到体重只剩下35公斤。
1: 哎呀，
2: 这女孩子现在应该是不在了。
1: 是哦，她因为他后来没有跟他分手，还继续
2: 那个男的坚持不分，他就这男的事业本来很有钱，哦，现在也没了。
1: 哦，
2: 因为他们的朋友有来找我，
1: 这样的诅咒也未免太可怕了。
2: 他下了一个血咒，那个应该是泰国跟泰国有关的。可是因为，
1: 可是下咒的人不是也不好吗？
2: 当然啦，啊，
1: 哦，
2: 当然啦，啊。可是像这种事情，
1: 对啊，他恨之以及，所以
2: 但是这种事情我们就不能帮忙。
1: 嗯，
2: 为什么？我们是神佛代言者，我的神佛就不让我去碰这个，
1: 嗯，
2: 因为人家真的是短波。
1: 嗯，
2: 好，不管这个短波好不好。感情好不好，那是他们前累世的因果，你怎么可以去帮小三解这个咒？我如果解的话今天我就要承担因果。
1: 所以你是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因果论，就是，
2: 是是是，哦，我这一次今天要来录音，我前两天解了一个食道癌。他是怎么来的呢？他是这样子，他年轻的时候男生很喜欢喝补药酒，
1: 嗯，
2: 就是抓蛇抓蜈蚣啊，抓什么，欸，什么那个
1: 有救了，该救没了。
2: 对对对对对，他杀了很多蛇啊，那个蜈蚣啊什么的那样。结果你知道他一直不舒服，就是这几年啊一直不舒服，然后都找不到原因。后来我们几次查查查，其实真的是要因缘具足。然后那时候我也是跟他建议说你多做一些功德好了，因为这个人齁，可能功德真的做得还不够。我就跟他讲他有捐钱到这个
1: 马二甲，
2: 对，不，哎，捐钱到那个单亲儿童基金，
1: 哦，谢谢谢谢，
2: 捐了好几次了。我最近最近有捐了好几次。
1: 那希望
2: 小笔啊，
1: 希望蜈蚣跟蛇都，
2: 哎，有处理好了，处理好了。捐了好几次之后呢，结果很好笑是，因为他的事情我也吃素。
1: 哦，是哦，
2: 因为要处理他的事情，因为太多的那个动物灵要渡，然后上面就给我指示说，邓老师。你要吃素两天，你知道吃素是我的地雷，因为怎样？
1: 跟我一样啊，无肉不欢。
2: 哎呀，人生已经很辛苦了，还要我吃素？我说我这是他的业，不是我的业，我干嘛吃素？结果后来上面指示就是，反正我要吃素就对，
1: 对，
2: 就是我要处理这件事情。
1: 看在他有跟我们捐钱的面子，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说我今天来我要分享这个故事，结果你知道吗？我跟他说七个醒不会说你是食道癌，就那个人吓到。那个人吓到七个醒杯食道癌，然后结果你知道他也吓到，他说他其实也有感觉他哪里不对劲了，啊，我就
1: 可是他去检查都检查不出是食道癌，
2: 没有，他只有去给诊所看，
1: 哦，
2: 他不敢去打医院，
1: 哦，不敢面对，
2: 然后但是这个诊所的医生告诉他老经验说，嗯，DJ 齁要开刀剖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他年纪大啦，如果一旦剖开的话就完了，他年纪大了啦，啊，一旦剖开就啾啾了。结果后来那天我们就帮他处理了嘛，因为他有做到他的承诺，我们就帮他处理了。所以我刚刚也跟我们黄老师说齁，做善事真的可以化解很多的事情。啊，因为有些人会误解说我做善事我就是去捐到公庙嘛，我说 No， 你说错了，做善事是要布施十方大德。所谓布施十方大德就是像孤儿院啊，像我们单亲这种儿童之家。那为什么我们会去参观马二甲，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有没有专款专用啊，对不对？要不然的话 我们当然相信黄老师啊，但是有的时候是别人会怀疑我们啊，会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账号啊，这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就是去了解，然后我们就是告诉大家做嘛，你100、200、300、500、600都做嘛。
1: 对对对。
2: 对不对？然后钱不嫌少嘛。
1: 对，我们捐款者有那个小朋友捐100块钱的。
2: 对。
1: 我们照样给收据。
2: 对。
1: 我们照样写感谢函。
2: 我们都说心意嘛。
1: 对对。
2: 心意我们说不嫌少嘛，因为我们相信能够化解你的事情，我好做事。然后呢，这个单位也有这一点小小的补助，他们真的很需要补助嘛，他们真的有在做事。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我们今年就是有一位住在我们那已经六年的啦，他是已经认识孤儿了，就是我们案子结的，我们那边如果结案的话，很多小朋友就可以回到他原生家庭嘛。
2: 是，
1: 可是这个小孩子就是没有原生家庭可以回，就是彻底变成孤儿。那他已经要高中毕业了，所以他跟我说，因为我们都叫他存钱，我们社会局给他们的这个补助金呢，我们都有帮他存。结果他跟我讨论说，他打算要去念什么样的大学，然后他打算要到台北来，然后他打算要去打工，然后他怎么样怎样，我说没有问题，就是说他说可是贤琴妈我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我说如果你在台南找工作，那就当然贤琴妈就是我们的马二甲让你继续住，可是呢你已经出社会会赚钱，我一定要收你一点点，我收你这个住宿费
2: 跟一定要的啦，
1: 跟吃饭的钱嘛，
2: 哈，
1: 这样子才不会让孩子太依赖性太大。那他到台北的时候，我就打算好，那我就找个地方，然后你去打工，
2: 对，
1: 你打的暑假打哪个月的工，
2: 对，
1: 然后这些工钱呢，在我再补贴你一些学费啊，他自己也存了一些钱，那很乖。那他就说我要做幕后的这个媒新媒体幕后，我说很好啊，新媒体幕后也许有一天你就可以帮这个 Gary 啊，他都叫 Gary 大哥啦，我们那些小朋友都叫他 Gary 大哥，都很喜欢他。那这个孩子你的情况一都没落汤起啊，啊他已经变，他送进来你这边的时候还有家人，可是他住了六年以后，他就回，他已经是18岁一定要离开我们那边，可他无处可回，因为他是孤儿了。可是很多人像像我的制作人 Gary 也是孤儿，他13岁就流浪，他爸爸整天都在监狱里面嘛，
2: 是，
1: 所以他就像孤儿一样，有一天会一天的。可是我就是不舍得说一个女孩子让他这样子，你知道很容易就陷入这个人家男人的爱情，
2: 没错，
1: 因为他们缺爱嘛，
2: 是，
1: 所以他们缺父爱又缺母爱，一有男人对他好，那三言两语，然后再知道说他身边，我们基金会那个马二姐，我帮他存了一点钱，一定是男人花他的钱，要他的身体，
2: 是，
1: 然后呢把他甩掉，因为他很胖嘛，
2: 对，
1: 一定会把他甩掉的。那甩掉的结果，他身心灵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给他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对，
1: 我要救他都很困难，
2: 对，
1: 所以我就是跟他讲说，好，你这次如果到台北来，我就跟 Gary 说，这个孩子跟你住在你们同一个地方。的话就由你来负责他，你当哥哥在管妹妹，每天晚上就是帮我做一个表格，
2: 是，
1: 他早上出去就像打工一样的，出门跟我签个字，晚上回来签字，由你同意知道说他怎么样。所以我们那边的孩子就是这十年来呢，我们这些孩子出去离开我出去的孩子，现在都在各个单位都在上班嘛，有的到 KTV 去上班，有的到公司去上班，有的继续在自己想办法，他家人在让他念大学，那有的就结婚了，都有各种形式都有。但是呢，每次孩子如果没给一起呢，今年都尾牙的话，搞不好你在高雄，我可以请你来参加。你可以看到那些孩子呢抱着你跟你说阿嬷谢谢的时候，那真的是千言万语。
2: 我四月份有去到马二甲，然后有跟马二甲的小朋友几个，然后在一起分享我的这个课程美学嘛，因为美学也是一个行业嘛，然后我有受到邀请，然后去到那边分享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第一句话我就说什么叫做美，你们知道吗？啊，当然小孩子有国中的，那时候里面的孩子有国中高中嘛，然后他们就傻笑，我说来老师最美还是老师美不美，我就说我美不美，你知道那些孩子跟我回答什么？还好。
1: 对的，
2: 我超级笑死了，我说啊我还好，我把口罩拿下来，我美不美？还好。我说那谁最美？阿嬷，我的公您阿嬷像啊，黄老师，我说哦哟，您这您这鬼音啊，那也叫狗腿嘞
1: 哈，
2: 嘿，就狗嘴啊，啊我，然后我就说好，您阿嬷她睡的对啊哈，那我再问一句，我美不美？我有奖品喽，就有一个说。一点点，我说一点点，
1: 哎、这个没有教好，没有教好，
2: 没有，不是很好，
1: 再教，
2: 没有，不行，
1: 再狗腿一点，
2: 不行，不行，
1: 要对来宾狗腿，
2: 不行，不行。然后我就开玩笑，我就说好，那我现在教你们什么叫做美，干净，第一个要干净，
1: 对对对，
2: 什么叫做美？好，第一个叫干净，第二个，其实选美的行业哈，不是要把自己画的有多美，是要从内心要觉得美，
1: 对对。
2: 好，所以我就说，其实化妆品、保养品这种东西， 你要花很多钱吗？不是，是你心境要有善良的心，良善的心，还有我们要感恩的心。你真的要感恩所有的一切。像刚才黄老师你说的这些孩子啊，我有亲自接受，我真的觉得黄老师你花了很多的心力。所以
1: 那几个有几个都是特教的孩子。
2: 我在里面有感动到，所以我回来我有跟我们江总裁讲说，有啦，这个单位有在做很多的事情。我说我们回来我们想想看，我们还有。
1: 你现在去的时候我们只有十几个孩子，我们最多的时候40个。
2: 你有50个位置诶、欸。
1: 对，真的啊，对啦，
2: 哎、我知道。
1: 我最多是收到40个，因为
2: 我都调查完了。
1: 找不到老师。找不到老师，
2: 我跟你讲不好找，因为那个地方很偏僻啦。其实那个地方蛮偏僻，在麻豆。
1: 而且主要是我们的小孩子，有的都是要礼拜一到礼拜五要送到特殊教育学校去。
2: 是是是。
1: 那小学的时候没有特教的时候，是我们要自己带。
2: 对。
1: 所以那小孩子，我跟你讲，就跟你讲哦，我那塔阿门啦，门这个 sponge 给我跳个，sponge 下你用个 sponge 让跳个烂落去哦。然后呢，所有玻璃打碎了，门打碎，老师被咬，每节老师都给我们嘎跪了。
2: 其实哈、哦，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像这样讲好了，我的体质嘛，因为我关得到嘛，所以这种行为我关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会去抱抱小孩，或是摸摸小孩，就把它处理掉。像那天我们去的时候，有个小孩子就是，
1: 那下一次你要再来帮我们处理一下
2: 啊？是啊。我的目的是这样啊，就是我虽然上我的课，但是我就是因为我永远记得我的师父跟我讲一句话，你要善用神佛给你的灵力啊，然后你用你的专业知识去做你的事情，很自在的，我觉得这样很好，这也是我修行最好的方向。
1: 好，谢谢谢谢，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邓成宇老师啊，他来跟我们讲这么多话，来分享他通灵的这一部分。
2: 谢谢，
1: 那而且也非常感谢他今天来说，哇，是我应该带几块物件，还是各样的托善来给你，但是我呢、我说啊，你我知道了，他已经知道我的心意了，马上就掏出一个红包要捐给我们马二甲，还有，而且他还是用正心法门哈的名义、嗯，所以就感谢你，
2: 他
1: 也替我跟你们邱师傅问好，替我跟江总裁贤康利问好，谢谢，
2: 谢谢，谢谢黄老师，
1: 谢谢，谢谢。
2: 感恩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们现在来介绍台南市的经销药房，东区龙台药局林和路瓦德高处三车路口，花林药局中德路中德市场边，一间药局台东路二段邮局的车对面，统一药局东门路一段东门社边富邦银行对面，王药局小东路到光明街口，后加药局鲁东路四信合作社的车对面，北区惠光药局文联路加油站的车对面，明山药局中营路五段团光区车对面。
1: 辅权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利林国晶，得利雪莉旺，得利锦莹，得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利锦莹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家人的电话呢，有判决一个案件吼，就算用的做案的男主啊，怀疑啦，我讲怀疑吼，不管真啦假啦，你都袂当安尼。就讲太太外口讨价遐啦吼，哦，等下就拍布啦，练功夫啦吼，甚至到尾下刀啦，甲电棍啦，哇，这吼已经歹架吼，好太太实在挡袂牢，但只还佫带做伙呢。太太去互电棍，安尼去互下刀安尼两要甲抬落吼，啊，当然事后无抬落，但是就出惊嘛，这绝对会抬啊，你若佫。嘿嘿嘿，第二遍吼，以前你申请保护令过呢，申请保护令吼已经揢着啊，揢着保护令，这个做案的搁颠倒派，无你该主导啦。什么保护令？咱中道时间的节目吼，才咧讨论讲，既然要保护令，要保护这个人，就表示讲一定爱有一个相当大的配套，就是吼，这张保护令唔是一张纸啦，就像我当场替别安尼啦吼，结果。这个案件吼，到法院法官判决，这个姓王的会务生吼，怀疑太太什么偷窃啊，乱数来黑白讲啦吼，买鸡买扒啦吼，人已经申请保护令啊吼，嘛要来主导，甲判一个八个月，就是安尼讲啊。我讲啊，无要判偌久，我跟你讲啦，既然申请保护令，伊今仔日阁赶快出手。甲你拍个客刀，阁想要甲你抬吼，这才判好重啦，唔是八个月判八年都不要紧啦。我讲违反保护令八年，无一张保护令就像我一张纸啊。你若违反保护令，我甲你讲袂当甲拍，你即摆阁甲拍，就等于双倍罪啊。你本来讲拍，人就是互你拍，申请保护令啊，你同款无你主导，阁同拍吼，你就甲判好重。安尼迄张保护令唔再像我当场提拔，那无。我就问你了，八个月后边安怎？因太太要走对面啦，八个月尔呢？所以我咧讲这吼、個，要怎讲？的法律吼，爱有一个保护的功能啦吼。这是哪样呢？在去年八月，嘛差不多八个月前吼，去年八月吼，这个姓王男子怀疑太太，改成外口吼，甲查甫人改成讲话有讲有笑啦，有话无笑，咧怀疑讲吼，你绝对偷鸡鸭啦。回来厝以后，就摔伊摔倒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开始骂太太，骂甲足歹听，到迄个三更半暝吼，愈想气吼，就即个做案诶会务生诶啊，准控制袂住，去灶家揢刀，无甲刣啦，用刀啊甲挥伫太太颔棍啦，讲吼你若过真正我有讨价遐叫我掠着，那有一大堆啦吼，好，我颔棍都要剁起来呢，你讲太太惊袂啊？当然惊啊！私底下总赶紧报警察去申请保护令吼，咱警察该到申请保护令，法院法官通过嘛，都差不多过外月都揢着啊，同一年十月嘛，差不多过外月吼揢着，人发落来吼，保护令哦，禁止顶管写个明明，就是你绝对袂当去甲太太大细声来骂啦吼，甚至揢刀啦吼，要共刣啦，啥物话啦，这种问题啦吼，保护令。你一张，你某啦一张啦，结果摕到保护令，这个做案同款，要你该主导啦吼。变啦太太，哪个外口查甫人有讲一挂话啦吼？有无？因太太外口咧上班啦，因太太搁咧上班呢。我安尼一半边啦吼，嘛拢会甲主管啦、啥物人讲话，讲因太太吼，又搁是乱数来讨价遐啦吼。哇啊，就开始这个佫骂大细声，因太太吼，就甲讲，你安尼我要报安尼吼，赶快无你知道，伊正报警查第二遍，第一遍就拍揢刀甲挥颔棍，就申请保护令。第二遍伊赶快无你来主导，太太佫甲报，当时到检察官这个所在啦。检察官讲，你两个翁仔某佫大做伙吼，我佫甲你讲一遍，你如果佫大细声，佫再出手要佫拍某吼，我吼都要甲你大大侦办好好。第二遍吼，我来同款甲警告啦，安尼警告吼好，结果唔知讲又搁经过一段时间了，这个作案的搁看讲吼，阮太太外口是咪咧这个公司的车加油吼，是咪边啊对一个查甫人啦，啊就公司啊，啊就公司车啊，
加油哈。伊讲啊，这个是讨价遐证据，要太太安那个解释都无啊。我是咧讲食人头路咧，爱公鸡下赛就是上位有诶无吼。当然司机绝对查甫有咧啥吼，无多拎袂掉三加半暝，这边和第三边啊，准太太咧困，甲囡仔困做伙嘛吼。当囡仔面咯，囡仔虽然细汉，但是嘛拢看我咧吼。揢刀无大件暗棍，甲钉着淹死啦。第三遍钉着淹死，啊菜刀同款甲阔暗棍，底下舞来舞去吼，当然无太累。到尾好加载，就是唔知啥物件落去吼，因太太趁这个机会走出来嘛，甲手背走了走水，走水要随波跟砸，安尼性命救倒来。真正这边钉着淹死吼，无大件菜刀底下咧舞，讲真正要甲剁来啊哈。这边有用保护链，那个办啊啦。第三遍了咧，第三遍好办了吼。法官认为讲，你完全无甲保护链动作法律呢吼，甲你讲袂当，连骂都袂当骂啊吼，讲歹听话，你安尼出手啦、拍啦吼、提暗棍啦、话无去揢刀啦、去开暗棍啦吼，那安尼吼，你无甲你管袂使吼，哦，讲甲歹听甲，这法官也足生气，你安尼无人性啦哈，啊，即咪咧伫囡仔身躯边吼，当囡仔面拍囡仔妈妈着恁太太啦吼，我讲甲一大堆，结果安尼甲判八个月，而且嘛会当免关，如果你有24万，着免关啦，着罚金着对啦吼。我讲阿因某唔走去咪，看袂走去，就说我咧讲啊，保护联系的力拿无够吼，到尾发生悲剧。甲你讲啊，早啦，再早再都拢歹代啊啦，都爱加载加载吼，迄个保护链有够迄、那个法律啦吼。你看即下保护链偌济啦，外口申请保护链有够济，敢有咧甲主导，无咧甲主导啦。保护链你若要有主导，你即个保护链吼，都爱有够大力吼。你今仔只要违反保护链，我就甲你筛关，而且关的时间阁关有够长啦。南北就卖金，哎呦！哦，这样呢，保护令人申请吼，佮申请有准，就是有事实，唔才申请有准啊。申请有准保护令吼，人甲咱讲袂当，我伫身躯边啦，袂当出手讲啊，咱有滴吼，咱就唔当呢。若无有样保护令吼，卡袂掉就八年、十年掉啊。甲太人病，病重吼，大家卖惊。无你这张保护令要从哪里甲讲？你叫人申请保护令，是咧保护这个人的生命安全呢？唔是干啦，讲用嘴讲讲啊！你袂当安怎，袂当安怎？啊对啊，袂当安怎？我人平平伫身躯边，你也唔是讲甲我管咧吼？申请保护令尔咧，对不对吼？啊，真咯！所以讲保护令内要真正好，像我当场体别，人会惊啦吼！你迄个后边迄个效力绝对要出来啦，唔是小跑猫的啦！甲你讲袂当，我赶快甲拍，你是要干怎？哦，啊，甲你甲你发啦，发发来讲免关啦。罚金就会使，罚金会使，迄、那个去互拍，那么走一笔。伊即马真正去中24万，唔免关好出来吼，你就惨。就是你甲报保护令，迄个就惨，就是安尼讲啊。唔只你甲看保护令，啊，人咧讲，哎，有一个真严的配套措施啦吼。你若无迄个法律的力，人甲这个保护令，互伊感觉讲好，像我一张当场地标吼，那无。申请保护令，有当只颠倒，参我咧讲，这大概绝对知吧？你无申请，我今仔日吼想讲好，你可能都大概有咧存啦吼。你今仔日真正去申请保护令，你这张保护令阁无在调迄个效力吼，颠倒惨，伊都去背面啊嘛。啊，你真正该申请保护令，就是安尼讲啊，唔像你讲或者，既然要申请保护令，迄、那个保护令法律都要有真大真大效力啦。那无吼，真颠倒惨，哇，真咯吼。都家人啦，家人，你甲看，安尼买市买拍买台啊吼，已经滚那边啊咧，上尾嘛甲破一个八个月，动作讲八个月嘛爱关一下，结果连关都无关，罚金24万，得免关啦。啊，因太太我看即马也无走一边吼，唔知变哪办啦，啊，真咯吼，家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迄个护理民宿吼，一定爱大量的广告，足好诶。我十七伫大建设药房买，啊，到即阵在食十三包，
0: 护理民宿，护理民宿，
1: 对，我等我打电
0: 话。哎，你
1: 好诶，好，食五工你就感觉啊，啊，我食排便。白边袂好势，困了四十年的白边，
0: 甚
1: 物种品牌我拢食过。
0: 安尼哦，
1: 这个品牌上介好，食五天你就感觉足好个呀。
0: 哎呦，
1: 嘿，啊足好个时吼，都拍卡枪，好，我来这些困起来超几百个拍卡枪。
0: 安尼哦，
1: 嘿呀，拢改善了了，食十三天呢。
0: 足对咯，吼，足对咯，
1: 对咯，足对咯。啊，有够好势，啊，佫好食，佫解胖。
0: 啊对，
1: 啊这规身躯吼，改成骨头吼，骨针吼，哦，放松了了，有够轻松，
0: 有
1: 够轻松。哎，才几工尔，食十三包尔
0: 呢，
1: 十三包吼，差不多年轻二十岁。
0: 安尼
1: 啊，真的真的，年轻二十岁。哎，我真正跟你讲诶，
0: 咱个的活力民宿，先活诶活，活力诶力。贵宾的宾，假说的说哈，甲恁买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伊是益生菌，特别益生菌哈，即马他都给大家拢在益生菌，食入去体内来看每一个国家人种的体质啦哈。咱的活力民宿是一经过偌济国家专门研究益生菌上厉害的国家，甲恁认证，认证就互咱摆啦，互咱自己摆哈，认证。伫台湾人的体质内面，上高生态卫兵，到咱的活力民宿卫兵来了派人就走去比，有讲比嘛无得多，迄卫兵你掠只派人吼，你个比嘛赶快掠出来吼，身躯派人伤侪人吼，全问题啦。尤其有两个所在上接，就是派人带上侪所在。第一个就等阿德，下边个等阿德，唔知你个看，遐派排便的，尤其咱只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吼，派排加用地，地价贵万讲讲唔单吼，派排排便问题，活力民宿好用，顶关到到遐抢抢抢话啊，台湾那么足侪啊。大家都唱唱唱吼，安尼唱要几百个吼，活力民宿来接啦哈。活力民宿当然最这两道上名的哦，但是龟仙窟也是龟仙窟的卫兵啦，你就较袂啰嗦，你拢长期加接，长期接就是要你卫兵愈来愈侪啦。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好对，食好对啦哈。0800-868-999，无上侪个问我清楚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台南有一条国道配合的快速道路吼，半边时间天未光咧，一件死亡车祸，弄死人吼，准做伊走。姓本的男子开一台发财车，伊准备讲要去掠鱼吼，伊即家己掠鱼，家己伫菜市遐咧卖鱼啊吼，我那算足骨力。后壁一台美龄的，甲弄来，弄一个规台车，你知讲发财车吼？安尼后壁这美龄的吼，好弄一个，我靠大胆吼，准死啊！现场死哩，现场吼好。这个开车共弄个当场走呢，连动都不动，当场走吼，人开始抓，比二十点钟抓到啦。啊，我讲吼，你甲看像这啦。那经过警方用车牌监视器比对锁定，到这个共弄的开美龄的三九的生掉嘛吼。抓到，伊讲伊当时伤过惊、伤过紧张，弄到人啊吼，伊开始走。我咧讲吼，三九岁、二十九岁啦，迄绝对有问题啦。车顶唔知啥物物件，有诶无一大堆，包括嘛甲食酒，有诶无一大堆吼，都走走咧吼。即马抓到吼，较来解释啦，啊，像安尼吼，好，生到诶，家己本身活得倒咧安定吼，当时开始来美龄诶处理，三加半暝，结果弄到人了，伊。车有哪放的，阮做伊走呢？只叫计程车伫路边吼，安尼走吼，人找无啦，啊找无吼，用车落去找啊，啊车找，随恁车放伫路边吼，嘛甲阮找着吼，到相对差不多三点外要四点啊，到这个时间要天要光嘛吼，三点外要四点嘛吼，伫安定国道八号快速道路这个所在有一台足严重的车祸吼，到这台。发财车四轮叫上天啦！哇，弄到迄个的，驾驶袂停袂动，已经叫这个车甲拼出来吼，伫路边规身躯断血啦哈！当时袂停袂动咧，赶紧叫车到位第一时间，我那个上病院嘛，我那死啊，我那死吼，姓本的吼，伊就是下菜时啊，这个时间弄天白光，就出海去掠伊，浅啦，啊，就是讲，较海边啊，尔哦。但是歹处理啊，出海，伊在现捞啊啦。伊掠到鱼啊了吼，伊就准备要去这个菜市啊吼，卖鱼啊。伊伫菜市卖鱼啊吼，就想要现捞现捞啊，已经卖十外年啦，足久啦。厝内面太太吼，靠家嫌死，这个已经四十三间农事嘛，卖鱼啊这个吼，有一对后生仔，打读国小尔啦，你甲看这边哪办啦？哎，我讲，迄开美龄，开美龄的无一定有钱赔啦。啊，我唔是要阿你赔钱啦。哎，你甲看，甲阮翁、甲阮老爸吼，迄囡仔爸爸啦，安尼弄弄事啦哈。后壁讲弄来呢，你甲看这样呢，有够夭寿。结果你甲看呢，纯粹走动人即马掠着啦，掠着唔到有在调，有一寡赔偿吼，安怎样吼？人弄事都弄事啦哈啊。背上有人讲吼，你茫看开美龄的啦，迄开美龄的吼，有真济工借三百块咧打油的啦。你敢会讲安尼？我真正无甲你骗啦。啊，这种人吼，实在我人看袂少啦哈。形容车拄咧，开面做吼，落来讲，你爱讲三百，我讲你要创啥？三百块借我打油一个啦，我迄台车开到无油啊。你开面做的人，你常常拢安尼，常常车停咧借三百五百咧加油。你开面如何开面？你是创啥的？那我都啊，人哦，就是安尼，足奇怪。另外，唐中烈伫林森路一间餐厅有摄到，就是餐厅关店以后，伊内面有加用个监视器吼。我讲安尼嘛无效，对啊。迄内面加用监视器，佮查啊同款入去啦。半暝两点外嘛吼，落个明明，这个查啊报入去，规身骨看头看面。穿迄个什么的什么衫裤吼，伫内面就中枪啦！伊也甲你用红刀呢，伊也刀啊，吼在店面啊、餐厅啊、土啊，甲你开甲哦，规四格安尼拢开开吼，真正叫找着现金三万几块啦，现金吼。结果餐厅的头家员工，这时要来开店，讲哇惨啊！迄规餐厅吼，伊也。刀啊，装病啦吼，有诶无开价呢？系列的啦吼，好，准打一个过时啦。店内做石头，在时啊尔，啊，我来上班吼，较看到讲哇，场地无在调营业，所以讲中调无卖啊，暗时啊较来卖。
那个食饭的来，较快来讲，哎呦，哎呀，餐厅中头无咧掉石头呢哈，有啦，暗时有卖哈，暗时有卖哈，暗时啊哈，暗时有卖啦，啊，中头无卖，因为这个半暝掉石头咧，啊，无在调卖，夭寿卖啊，无你嘛赶紧卡手卡紧的吼，把迄、那个这个再去用掉三万几股迄个吼，甲营业丢登来吼，啊，就无法度啦。都做煞，都做煞，讲哦，内面迄个餐厅桌啊、椅啊啦、拖啊啦，有诶无错，但冰架呢，足歹足歹收嘛吼，唔且讲互阮收者吼，好有场地一个吼，啊，无在条卖中道啦，啊，暗时啊就正常啦，正常一个啦。警察按照迄个监视器，虽然看唔到看面，但是可怜我啦，小可知影迄、那个无面无啊啦吼，小可知影吼，即马开始咧找找啦。这个歹徒吼，哇！你甲看偌好胆得，伊嘛明知，伊嘛无甲你的监视器关掉呢。伊知影这餐厅内面有监视器在什么吼，伊就看头看面，根本都存两粒目睭黑啦。啊，看你要安怎吹啦，哇！真正有影夭寿未害吼，结果害人餐厅本来中昼下仔来开店，就卖卖来讲哇，袂当卖。啊，再打一个告示，今仔中昼无卖，今仔暗时开始卖。因为掉石头啦，真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食迄个香菇精啊，阿 Q 啊，阿真香啊。
2: 哦，你本来是安怎样啊？
1: 我本身哦，像咧会，像咧那做一个工课哦，像咧会无舒服啊。啊，我听你讲啊，
2: 泡泡浆，
1: 像咧反正都未舒服啊，足艰苦啊。我
2: 讲哦，好，心肝胆，好好，
1: 我自少年做工的香菇精食保养啦，啊，迄 Q 的米哦，含咧真香哦，我只能三年较食尔啦。啊，鸟话，迄卡半米啊来吧吼，起来只两粒半点钟就卖啊呢。
2: 哎呦，好卡
1: 在！救紧呢！
2: 哎呦，好卡在！
1: 啊，鸟话，迄个艰苦呢，丁丁营先生。
2: 当然咯，当然咯。
1: 啊，鸟话，你个人开也好，人救命呢。
0: 救紧啦，吼，麻啦吼，那不如对咧按对咧办吼，尽量一定爱听咱的话吼。但是食尽量吼，上好那做会到啦吼。在咱迄个弯道，迄个碰铺啊吼，伊火咧拍的所在吼，都爱有用，还得美国进口的 QMB。就两个做伙，伊是源头啊。美国进口的 QMB 来当加精炼吼，做伙叫做心血管吼，做伙顾较会着吼，上好吼。啊，佫有一步啦，啊，别暗人口话啊吼，甲你顾咧像这个大姐个同款。伊咧食咱个 QMB 精炼吼，伊佮配得力莲果精加足紧咯。伊得力莲果精伊有一个真大个功能，就是伊佮这个成分足紧就带到位，就是带到你身躯需要个所在。咱的得力莲果精，唔像你个看，咱的得力莲果精，那个会当甲泡雪梨棒做伙啦吼，那咧配任何咱的产品，吼拢加足紧，都是咧抓咯吼，加足紧啦哈。就咱的产品的特色吼，指定的房得个指名，那配上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掉，没有掉哈，唔通开冤枉钱吼。好，谢谢，以上广告。
3: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有咧食毒啊，做出真高吼，四十岁少年男子，身骨阁无钱啊，要阁买栋吼，走去台北市大东区一位邻家住吼，伊这是公务哦，公务吼，伊唔知哪白，外口边后壁防火巷真细条啊吼，伊用树枝拱啦，什么话吼，起以后用手。讲钢化玻璃，我讲惊到人。迄手钢化玻璃吼，无挂就足厉害啦哈！啊，做餐，迄都已经内行咧吼。里面内面总共计九十几万呢，现金差不多五万块，佮有三粒罗勒表啊吼。哦，这个出租可能头路袂歹款吼。伊干那罗勒表就三粒啦，三粒名表吼，啊加黄金啦，有诶无吼？啊加现金，加加咧差不多要到七八万啦，九十几万吼好。离开的时候，当作讲防火巷，绝对无人知。结果一个出来，就去有路口一个监视器摄到，带摄到正面啦。迄、那个面吼，啊，人警察经过人报，面吼来比对吼，啊，这颗，这颗就真高啦。结果这个主人吼，伊毋是无伫厝呢，已经下班回来啊。伊下班回来，伊时间暗时啊嘛，下班回来了吼，伊就是甲老爸老母以后无带做伙啦，伊带伫家己公务。在上班是一间公司的这个业务主任吼，我来薪水袂歹吼，就是迄天伊甲妈妈已经约好啊吼，要出去老爸老母嘛，伫餐厅食饭吼，食一顿饭等于讲了要几百万，你家管偌厉害就好啦。我讲爱开怎啊，七个人出去食饭都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做餐吼。伊唔知是用什么步数，是这个无丢地都啊断掉啦吼，安那样啦吼，那无开遐拄好吼。这个人，伊拄多跟老母、老爸、老母约好餐厅食饭的时间好，伊即马一个知这个时间吼，伊准输起来以后吼，八标话无吼，准甲弄破玻璃了，准入去内面，安尼哦，客甲空空呢，现金嘛客，表也客，金嘛客，安尼加加来九十几万，要几百万啦哈，安尼客甲空空呢，一个回来以后，才发现讲哇，厝内面叫超过啦吼，迄、那个时间是差不多七点外啦，多当食饭时间嘛。七点外吼，啊，这个查拉布吼为这边鸡啊吼，啊，底下咧闪壁边啦吼，雕工打开始翕无啥会对啦吼，啊，找目标啦，我讲找目标呢，伊找目标，啊，你唔着单讲这间厝真正无人呢，啊，无你开车好大，你一个爬个爬着这间，啊，佮共弄破玻璃，佮里面吼，无你嘛讲看迄玻璃窗门无锁的吼，窗门锁的。你唔知讲内面是唔是有人吼？你讲弄破玻璃里面吼，哇！我讲真厉害。结果客差不多唔知外久的时间落来吼，都差不多八点外嘛。这里查拉布叫弯路，搁在爬落来吼，徛客所在吼，客客了人开始报吼，人个调监视器啦。结果真正拢翕无到，都多一个监视器，迄、那个角度都翕到伊正面啦。所以我咧讲，台湾的监视器吼，实在真正有够多。你茫当作讲你做歹，互人翕你袂到，一支无掉，一支就掉下来。咱台湾监视器吼，路头路尾吼，唔知几百支啦，唔是几十支尔。这条路、那条路、那个店面，哇，足济吼。平常时啊，听讲拢住伫个新北五股啦吼。结果人都找到位啊啦哈。内面所客掉些物件，三条路的表啊啦，金牌人有诶无吼，拢。无在条卖出来，这无这简单啦、啊、吼、哦！你三粒表啊，佮金破链有诶无？遐金卖物件好好，干那现金开差不多万外块啦，现金佮剩三万几块嘛，差不多叫开要五万块啊！吼、哦，开万外块，可能伊买毒，随意买毒，现价很爽快吼！内、哦、面就是车毒品海洛因啦，海洛因就是毒品内面比较贵诶啦，哦，较贵诶毒品吼，内、哦、面佮海洛因啦哈，啊，真正。真厉害！警方甲你讲吼，迄、那个门窗有诶无吼？那人无伫锁锁好，我讲警察啊，你这个假讲诶呢？这个人吼，伊出门嘛关甲好势溜溜啊，伊靠你无关呢，窗仔门嘛锁开呢，伊是锁去你店门，甲你攻破窗仔门。我讲外个红啦，都对。伊个毋是住伫公寓一楼呢，伊是住伫店馆边呢。啊！这个唔惊死，准为后壁壁，这个所在防火巷用树枝讲什么话吼？啊，扛扛去顶悬吼！啊，佮对一楼唔开，伊也知影讲迄个时间，我甲阮老爸老母约伫外口餐厅食饭啦，拄出去食一顿饭点外钟，等下讲我客甲空空啦。
看多厉害就好啦。啊，唔知讲加强门窗啦，有无吼？这有当时啊，我那足歹讲啦，当然有风啦，有老差啦，人得看唔敢阿你开嘛吼。啊，你那碰到这种老差波吼，实在你真足无波啦。伊甲你输一个防火巷的输个水工什么物件，去你个电管道的所在，你甲看，伊甲你讲破窗啊门，再甲你开窗入去内面吼，你嘛是锁好啊，结果唔知等下当了要几百万，好个再三工就抓到。所有物件都卖付卖啦，遐个表啊，凊彩卖嘛，几啊十万呢，惊倒人哦，恐怖！这个即摆抓到啦，抓到住伫新北五股一个查拉埔吼，啊，即声倒入去食无钱饭啊啦，连毒品都无在有食啦哈！啊，有话讲吼，你看做贼的吼，一世人做贼，真正无法度，食到四十几个，真正都做贼，关袂关那边啦吼，伊嘛是同款做贼。嘿，你哪敢问伊讲？啊！我新闻上的头路写做贼啦，我的头路就是做贼，无你是要叫我做啥啦？啊，我来做古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这点钟先到这。那有要欢呼，现场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0800-868-999，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我们现在来介绍台南市和平湖的经销药房神化区和泰药局，在神化中山路加油站边，码头区信义药局兴中路码头巷的车对面，六甲区东泰药局中山路市场前红顶的三角窗，玉泽区博爱堂药局中正路土角窟啦，南西区志佳药局中正路市场口，北河区新兴药局北河市场大楼的对面，新亚区大安药局中山路甲第一市场前车行亭边啊，下亚区桂林堂药局中山路一段先天上帝庙的头前，西港区中营药局新兴街市场前的三角窗，平湖伫马公新联发药局明星路13-5号。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

在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那你讲家庭悲剧吼，那发生哇，这样吼实在后边安那弥补都无多啦吼。新北土城伫过年七月，这件相当惊死人吼，都这个废物性的竞赛嘛，姓家这卖男主吼，台南这里吼，都当地街路。这个案件，咱东港新闻快报啦报道，就台西一对姊妹啊，跳到摆小台吼，因太太就头前跳到摆后边一样吼，两个人撞死呢，两个拢个倒死吼，唔知偌大的冤仇啦。当然这已经收啊啦，杀人伤害啦，有诶无诶吼，这已经收啊。阿里内面吼，到即嘛哈，这个乡长吼，那么叫台是的因太太。因太太甲一个吼，有生两个查囝，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吼。我讲，这是你的亲生查囝对啊？你唔惊讲恁查囝无老母人顾？迄时阵头家已经无咧想啥啦吼，就是安尼。啊，即马这两个祖孙啦，就是阿公阿妈咧顾，阿公阿妈七十外啦，逐工都伫遐烦恼啦。阮两个七十外啦，啊，即马两个祖孙吼，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啦，老母去互即个无路用的太太死啦。看片咯啊，真系吼啊！这个已经差不多经过八个外月嘛，到今嘛吼八个外月吼，这个老爸老母都囡仔公阿妈吼，逐工在安尼哭甲到今嘛吼，完全行不出这个痛苦啦，一定是安尼，因为阿公阿妈拄好生这两个查囝，到囡仔妈妈甲阿姨，干那生这两个，这两个查囝全部拢有这个太太死啦。哎，无法度吼，讲一句真无奈话，就最近人去找着嘛，这个阿公阿妈吼，伊讲吼，阮两个吼，希望会当食到百五岁啦，那无吼，这两个祖孙唔得嘛饲会断啦，哇，你个看，听到，有够心酸吼，这个姓张这边爸母，就是两个，这个囡仔阿妈阿公阿妈嘛吼，干那生这两个，都囡仔妈妈。啊，甲阿姨，就两个这个姊妹吼，结果两个查囝全部拢叫姓家，这唔家人台事嘛，等于路中啊，徛到排小台吼，哎，有够可怜呵，已经七十多啦，都爱抚养这两个幼妹妹嘛，孙啊吼，这个五岁，这个十岁尔吼，两人祖孙吼，好，那么这个爸爸呐，就是囡阿公来讲啦，较早有欠钱啦吼，啊，有诶无诶啦。都下人误会啊！吼，你讲你较早欠寡钱，唔是讲大好嘅人嘛？你较早欠寡钱起来吼，即马要饲这两个吼，啊个刷咧身体吼，我两个七十五，逐工得慢性病啊！吼，什么手术啦？吼，什么慢性病？伊讲吼，实在烦恼烦恼啦。而且唔是大人俩，年轻啊，逐工得安尼狂心狂心，你望见看见那机会咧？虽然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吼，嘛拢知影代志。啊，囡仔有人讲吼，你甲看，当着这种家庭事故吼，迄囡仔拢即、這个有一个一乌影无大劲，佫更加成长啦吼。那便要出门，佫凊彩买一个物件，这两个孙仔哦，一个五岁，一个十岁，这孙仔拢会讲，阿公你要小心一点呢，那无爸爸会来杀你。你甲看，伊即马头壳内面永远都记一句，因为伊的妈妈甲阿姨。就是去为爸爸抬死的嘛，所以你个看这两个囡仔吼，都答不是。那看到阿公阿妈出门，凊彩什么人买一个物件，伊都拢讲，阿妈吼，阿来无得阿公，你再较小心嘞吼。那无爸爸会甲你抬死，哇！你个看吼，都规家伙啊，干那这件代志了，有人讲唔是一两天几个月啦，还是一世人吼，都无得掉哦，抹掉的乌影啦吼。阿无这个阿妈，我那大概讲到这，就安尼靠家。两个查囝拢真友好啦，已经申请保护令，我来讲保护令啊，保护令就一张纸啊。你达不时身躯边啦，无人甲你保护掉，你要保护令，免啊保护啦哈。我你讲袂当，我你身躯边，我都要你死啊！我搁鸟食盐啊！我根本都无咧惊你，什么保护令，我来就你死啦。同款无咧插讲你什么保护令啦哈，警察那样啦哈，来地多人吼，都抬得住啊啦。啊，厝边隔壁嘛真侪人，拢学咧讲，这两个查囝吼，实在有够友好，有够善良吼。厝边隔壁斗三工啦吼，而且对老爸老母啦，嘛拢安尼真照顾啦吼。所有的亲戚朋友，
厝边隔壁便来讲啊讲，去讲到这个代志吼，唔是干那一对爸母老目屎尔，就是囡仔讲阿妈，厝边隔壁大拢做位老目屎啦，啊，就大家哭到归完啦，哇，你甲看吼，安尼可怜哦，希望讲因两个身体够好用吼，会当食较济话啦吼，上无啦。伊讲上无啦，买个囡仔，过个差不多十八岁，就起码，那你成年嘛，那你法律的成年吼，得十八岁了吼，无法度吼，这当然是，无奈啦吼。当然这个做阿公啊，得做爸爸的这个人吼，伊咧讲啦，伊讲社会这种，有一个名义啊吼，叫做保护令啦吼，什么家暴令这吼，爱个有更大的。配套啦，你们干那嘴讲本事就做得好，准保护令无唔对，迄叫做皇君主啊。我有申请保护令啊，你嘛话过来哦对。我当然知影讲啊，点安未在吼，唔知啊，就住在你去摕十张也无效啊。所以讲这配套，对配套讲你身躯边是唔是会更加加强什么社工啦吼，包括火灾调保护人吼，都达不时吼，会当地。注意啦吼，我讲这可能有点歹做啦，你个连外国都无代表啦吼，就是讲，我申请保护令，啊有那袂少人嘛，家庭出问题啦吼，就我这关系吼，安尼买起买台吼好，我申请保护令吼，你也无代表讲二十四点钟啊保护条条啦，都会跟你差保镖啦，啊，真系吼，这个去用台是豆囡仔妈妈啦吼，这个阿公阿妈查囝嘛吼，原本。伫一间诊所咧服务啦，那么诊所已经自进前吼，就开始诊所所在控制个客啊吼，就是要拨款啦，就是讲这件代志大家拢知啦。去年七月发生这个代志了，就是阮诊所内面护士啦，就是因妈、囡仔妈妈嘛、囡仔老母吼，都拢民众主动拿甲诊所这个所在吼。对个，录钱吼，好，就是为着要饲这两个啦，饲这两个五岁、十岁啦，真好，我来可怜。那么医生咧讲，这对这个囡仔阿公阿妈吼，真正有岁啦，七十外，无大劲，唔是讲饲囡仔艰苦尔，伊两个查囝，伊都生这两个查囝，一困倒，做伙互这个凶手害死嘛，都这个唔正惊死啊，吼。这两个查囡吼，啊，佮老这个两个囡仔吼，即马妈孙啊、公孙啊啦吼，总共四个人啦吼，都只有按照都别人介绍佮支援啦吼，啊，有那伊身躯边所知吼，厝边隔壁啦，包括进前做工过遐个诊所医生嘛吼，拢会发起一寡这个自由募捐吼，就是希望讲囡仔吼饲会大啦，哇，可怜吼。这个的家庭，那碰到这个困难啦。咱谈到第一点钟，我去讲到，就讲到讲，这个台中方圆嘛，台中方圆吼，一个就是为着诈骗，结果自杀吼。你看家庭来发生一变这个，身躯边上界至亲的人吼，迄一世人都免想讲有任何吼，会放袂起你啦。我讲啊，都看鬼，看袂鬼啦。一嘴咧讲啦，本来就是，遮简单，对不对？你第一点钟咧讲迄个竞赛，迄、那个竞赛到怎啊因太大，安尼规家伙啊自杀，伊逐工嘛伫遐想袂开，嘛逐工嘛伫遐想讲奇怪，该发生安尼，发生安尼吼安尼，遮好诶人吼安怎样吼啊？所以讲，迄个家庭问题吼，就是安尼，有人讲遐做歹吼，实在是大大太过计较啦。有当时啊，一半边啊，像在台南放火有无吼？哦，袂输家己乡太太这吼，迄绝对啊台家教教，迄毋茫互因想讲，我台你，我上侪来食无钱饭啦，大家拢想我咧啊。就是我台互你死，我上侪来食无钱饭，台湾也袂判死刑啦吼，也袂判讲迄个足严重，互我痛苦的刑啦吼。你着甲判严吼，而且无代志，无大劲吼，着爱甲凌迟一日啦，着换你防凌迟。你较会知讲，你咧讲凌迟的心吼，迄、那个情形啦。我讲讲会当安尼，当然足歹做到，因为台湾是讲人权的国家啦。
别人讲人权吼，就是安尼啦，歹人嘛有人权啦，啊好人嘛人权啦吼，啊好人的人权叫歹人糟蹋啦，啊要歹人唔知什么人要来个糟蹋啦吼，啊正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听将点播吼，这首《香囊金桃》。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哦，炒菜鸡呢？
2: 哦，你食啥？
1: 我正想要微盐炒饭吼。
2: 你讲真用啊？
1: 哎呀、啊，而且卡多拢几百呢。
2: 哎呦，
1: 而且这样哦，这一罐的哎，整炒菜鸡呢？
2: 安尼哈。好，我本来是擦甲白甲。
1: 你讲的物件拢计拢有实在呢。
2: 计实在吼。
1: 吓。
2: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我等再等关过关一关一关。
2: 好，安尼哈。
1: 我食一罐食了。
2: 哦，我本来是麻麻擦擦安尼。
1: 吓，我话啊，只整微烟擦啊，酒精。
2: 哦，安尼吼。哦。啊，即马拢较顺遂个啦。
1: 我你讲补的是。
2: 补会再食雪梨旺。
1: 雪梨旺。
2: 哎，对对对。
1: 啊，这迄健人有无？
2: 拢有。
1: 这个动画。
2: 拢有，拢有。
1: 拢有，
2: 系今年冬华拢有。
1: 我拿去冬华关啦。
2: 安尼吼，
1: 诶，当更多冬
2: 华。啊，且甲关就好啊，吼。
1: 诶，
2: 诶，吼。
1: 好
2: 好啊，
0: 真幸啦，会记没有掉呢，真幸吼。咱身躯吼，酸啦、抽啦、按啦、麻啦吼，有人讲，诶，迄有诶八足骨啊，同款啦，拢食你个掉吼。迄条血路爱通过，是紧较慢啦，有诶人较紧张吼，咱着较紧反应，哦，啊，着较轻松吼。慢，不要紧，绝对有效吼。你甲食一个长期，啊，分量食较重淡薄，咱就知影讲咱带足久啊，啊，迄个所在吼，都会较歹啊吼。咱都要甲食较重淡薄吼，对咱的经验吼，那身躯血路一定甲你通到遐个顺吼，迄个所在吼，嘛会算个救紧的啦吼。什么的按动动啦，袂屈啦吼，那不如准备出去啦，袂例外啦吼，那不如丢丢单。一边、双边吼，哎，后边、头前吼，有诶无诶吼，咱诶经营一定爱食，经营食食长期。你搁互你身躯食诶有诶无诶，哦，酸痛疼麻痹，有诶无麻痹，食了你嘛继续甲食呢。经营就是要你食一世人啊啦，食长期吼，照顾对呢，照顾困眠，老大人啊吼，人愈侪话愈歹困眠，经营上好帮助迄个困眠吼，保持调，拢会当困到天光吼，无大紧，咱诶记忆啦。头家迄个记忆吼，尽量保持足个条吼。人若食侪回来，较袂出去胖个，毋知影人啦吼。咱个道理个尽量吼，指定房指名，若无详细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嘉义市啊，警方伫路检啦，伫路头所在伫查车吼，检查看卖三更半暝了吼，食酒的啦吼，那不食毒的吼，好，一台轿车顶关两个人，啊，迄个驾驶有那目睭可能杀不三更半暝咧，三点外吼，驶到路头吼，但是还袂到位，就头前看警察伫遐咧查车，一台一台吼，伫遐咧。零检路检啦吼，心里存打动，打动警察看到了嘛，道理跟要话咧吼，伊即马从目骨当然警察就弱啊，你当然袂当安尼咧，你若明看到讲警察倒伫路头遐咧，走你就驶这条路啊吼，你就爱头壳热咧吼，去予警察吼，甲你查车零检吼，啊，着车顶装物件，啊，装物件都好运歹运啊。那有甲你调查就衰啦吼，就抓到吼。那无走人就伫抓，结果伊一个看到警察头前路检吼，吼一种关目骨未赴啊啦吼，人警察就讲吼，即颗青光吼目骨吼，准弄着空棒跳啊啦哈。结果准赶紧跳落车，迄几台车放互伊啊。警察叫支援的其他身躯边到位吼，差不多15分啦，就抓到啊啦。一个姓林，一个姓郭啦，秘伫巷仔内吼，结果伊放伫路边迄台车吼，都毋敢开车咧，车放会做人走咧，车顶毒品啦、枪支三支啦，你甲看，莫怪，你看到警察走咧拢，啊，你要走嘛，较早走咧啊，你咧目睭吼，真还好，伫差不多透早3点外嘛，一台轿车看到讲头前人警察伫咧路检吼好。已经要驶到位啊！伊才看到啦，啊，看到了白富啊咧，做活动向阳关北区啊，当然北区警察的关部也无线电，车迄边对对到站吼，无想到讲一个看到警察开始咧围吼，安尼北区加速，准为人个扛棒条准弄咧，弄咧车袂顶袂当，准两个开门准关照，规台车放互警察咧，伫路口的所在吼，好啊，当然警察支援到位就开始吹嘛。安尼，找秘伫巷仔内啦，两个人抓到啦，吼、哦，枪支要几百粒啦，啊，佮有散支个吼，过来长个一支啦，长枪一支啦，吼，短枪两支啦，拢标准个哦，标准个手枪啊，佮迄个长枪吼，包括毒品吼、哦，有若规车顶啦，啊，我讲这两个来关了久咧，人是查到一项，就足严重啊！看是查到毒，还是查到枪吼？你后枪后毒，哇！你甲看吼，所以我咧讲吼，较早滚来较无望。外口若三更半暝吼，伫外口个咧说有诶无一大堆吼，我咧讲吼，这拢无歹，这拢无好康啦。全全你爱歹囡仔，车顶载着装物件啦吼，你着莫甲伊交计啦。那未拄好哇，这吼着冰冰冰冰啦吼，台啦啥啦吼，正路吼。个另外，一台轿车伫彰化，这个所在，弄啦，弄零件组，弄电话条啦吼，结果车顶坐六个啦，吊伤四个啦，啊，即马吼，拄来咁赔吼，得讲法，结果是哪样呢？得高中生16岁，偷开老母的车，吼、哦，出来红色吼，未输敢那足样吼，啊，这绝对无牌啊，你16岁靠可能可牌？顶管所在拢同学，大概都16岁、17岁吼，拢高中的同学啦吼。三更半暝讲开车吼、哦，开车哦，好开车。啊，这大概都唔知提着几斤重吼，拢高中生尔，拢16、17岁尔呢吼。讲要看夜景啦，好，结果唔知讲都未晓开啦。唉，开车当然无遐简单啦，爱去用家去用学啦吼，那无吼，爱开车吼。都唔是发动开的叮当咧哈，结果弄到顶管再六个吼，小哭小尖吼，安尼总共5000元无大严重啦，我来小块受伤啦吼，总共4个人啦哈好，警察你也着电话你敢知？我讲给大家听，这个车主吼，当然囡仔36，有人讲囡仔36伊要得摕钱啦，囡仔36就爸母啦吧，啊车主就是因老母。你顾无好，车去有危险嘞！后生开出来吼，恁囝一条36000，老母嘛一条36000，各罚36000嘞，唔是讲总共36000俩嘞，唔是嘞，是迄个开车的你的后生36000，啊，这个车主老母因为你车顾无好，
去有无成未成年的后生，甲你开出五十三万六，另外拜缴三个月吼，扣掉的吼，无大金吼，超载再来个吼，这条可能万八块啦，要甲罚上当万八块啦。啊，真系！但是发生了，人开始咧调查，原来开车这个吼是机中内面一个学生伊来同学啦吼，那么是机中迄个十六岁，迄、那个学生伊来姓陈啦，偷开老母的车出来，但是家己无把要开较长路，讲要去看夜景吼，伊才换这个啦，换这个开车这个吼。我讲我要若载了，我就家己开得好啊。我老母的车，我就开出来，偷开出来。你甲我讲，你开车较慢慢，我来开。结果你开去共弄电话条，弄人的条啊，弄人的门啦，安尼弄到外国起抓。结果电管坐六个着伤死个啦，也有手骨啦，也有头壳底吼。结果你也着啦，你也着即个罚了到底吼。哇，一声可能几啊十万啦，干那罚金就要到几十万啦。你甲想看卖，迄罚金吼、超载啦吼，啊，迄、那个违规啦吼，包括无牌啦，包括因老母去用款吼，无担心吼，你受伤免共赔吗？我讲受伤都伊家己干嘛要坐？讲安尼毛影呢？受伤伊家讲受伤，你家己干嘛要坐啊？对不对？啊，要家己赔得啊，家己顾得啊。其实受伤也无介济啦，都也无大严重啊，都哭掉啦吼，啊，手机闹掉啦，对啦吼，这小块受伤啦，都家己弄电话掉啦吼。但是做妈妈的啦，做妈妈的钱也大条。我看这所有钱拢做老母爱纳啦，你囡仔也无在掉啦，啊，都未成年吼。所以讲所有家家的吼，这反正嘛，过来十万拢老母家己爱负责啦吼。啊，迄厝内面有一种叫做囡仔抽啊，就是阿个无生囡仔，阿个无生大人，拄多伫迄个拄多买我大人这个时间的囡仔，哇，不管查甫查甫咧作细个，因为吼，伊足想要尝试大人咧做遐代志，但是佫无到迄、那个年岁吼，人都袂知嘛吼。伊个无爱想囡仔啦，诶，囡仔伤细啊，你囡仔这幼稚啦吼，好，迄、那个拄多伫迄个高中迄、那个。买我迄个成年迄个坎站，哇！这个时间应该足注意吼，物件顾好啦吼。有人讲嘛，想要顾擦掉啊，迄真正想要顾擦呢？你唔知呢？迄日本人吼讲，那囡仔要哪饲你咁知？囡仔吼，那国小进前啦，唔是国小进前，就读国小这个阶段，就囡仔自细汉到读国小还袂毕业吼，爱像要饲狗啦。饲狗就囡仔吼，哎狗啊，大家咧饲，大家知。哎狗啊，拢我伫你身躯边甲抱落锁，哦，你偌乖咧吼，啊，伊拢会伫你身躯边撞嘛，狗啊吼好。但是那国中去哩，甲高中，都要像饲鸡啦。饲鸡吼，都你即马要甲满伫身躯边甲顾条条，伊无爱。鸡啊，就像安尼啊，你鸡啊愈加弱，愈要甲我伫身躯边，无像狗啊，狗啊拢不是。你免家族伊着，我伫你身躯边甲你整吼，迄狗仔着是安尼吼，迄着国小个囡仔吼好。你即马国中、高中个囡仔吼，着爱像我饲鸡，着爱用任何有在着解声伫身躯边个代志吼，解声吼，迄鸡仔着啥？骑一个米，骑一呾鸡仔着过来你身躯边甲你剁遐个米吼，伊才会活乖。你鸡仔若硬要甲捉伫白伫身躯边着无在调。迄日本人有当时咧看这教育足厉害，伊讲饲囡仔吼，若要饲甲会知是爱分砍斩。做爸母的吼，国小的时阵还未毕业，都要像要饲狗；啊，若国中去了，像要饲鸡。有理无理，家己想啦吼。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9，来听张天宝这首，叫做《淡水河边》。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啊、
2: 火力民宿，嘿嘿。
1: 我自从被这个我看人家讲，我食两一羹食两包嘛吼，啊两包两羹包一盖嘛吼，啊即马拢唔我怪哦，才食一包，啊我拢暗食，八九点食，啊规日讲就白个就我，一时就迄肌肉掉到肌肉掉到碎碎碎间啦，啊拢食一包尔啦，啊你是啥
2: 哦？啊即马有顺阿妹，有顺阿妹。
1: 我都甲放下咧，金蕉条咧啊！
2: 哦，安尼哦，哦哦哦。
1: 啊，就我因为之前在讲吼，我大家都，人家大家帮我干对吼。
2: 诶，火力民宿啦，吼，火力民宿。
1: 即个我唔敢问，自家在哪里？即种拢我大家拢把大家放下咧，
2: 啊，直接
1: 食了。啊，如果食啊，直接食咧，食了啊，吃点多一点吧。
2: 啊，拢帮足水金蕉条安尼啦，吼。
1: 啊，个人啊，直接结棍，啊，直接吃点只。
2: 啊，你不要紧啊，你好。
1: 啊，到底咧？嗯，食饱了吼，那些八点就开始开始在白拉咧。
2: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哈。在其他就跟着调咧啊。
2: 好，就好。叫做火力民宿，没有掉白边哈，那边有顺顺顺，啊，佫是家己主动的当白哈。等咱的火力民宿啦，生活的话，我来来来。贵宾那边食素的素吼，叫做火力民宿吼，顶关边吼，有闹一个所在，有闹台湾人出侪，叫做唱唱唱的呀吼，囡仔大人啦吼，烧热空气啦，出房间门，而且写起来吼，那不如到学校啦，到公司吼，环境较未拄好的所在，咱唱噶吼，我讲大家班拢会丢，但是吼，人是。烧热空气啦吼，也是较垃圾的空气吼，上侪是一两个唱唱。伊是唱一百个啊，迄叫做体质吼，体质上歹解，但是你得爱好胃病啦，甲降无调，伊要惹这种代志的迄种歹人吼，就较袂发生，较袂讲哦，唱来到地底，一定要唱要几百个吼，为什么唱几百个啊吼？在咱的火力民宿吼，火力民宿指定房，指名又叫做阿公阿妈，食咱的火力民宿，食迄个好排便吼，一个时间了，从主动家己的排，哦，大家欢喜到有够笑到吼。叫做火力民宿，生活的我，有咱的咱贵宾迄个面食素的素吼，那无上侪看你们，0800-868-999，0800-868-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3: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好，威力财，哦，迄种诶，足侪钱嘛，迄奖金，因为咧签诶人多嘛，人多吼，啊，奖金就多吼，好，准去钓钓，本来唔知哦，本来唔知吼，啊，准诶，摕出来对看卖，哇，钓，几个月前呢，差不多两个月前啦，就知影吼，就钓啊，总共偌济呢？诶，总奖金啦，就是一张威力财，拢无人甲伊空价啦，还有当下威力财吼。咱台湾嘛，同款啊！你若乐透威力彩，那两三个做会到吼，迄、哦、个大概分配嘛吼、哦。好，伊一个人独得，偌济那偌做代票吼、哦，550几亿，要惊死人呢！你看人个奖金哦，那一届那得迄个头奖个威力彩吼，诶、哦，唔知讲过几个吼，啊，拢安尼诶累积嘛吼、哦，啊，迄届得500几亿吼、哦，结果你知讲美国吼？哦钓这个威力财吼，伊足贪功，伊唔惊人知啦。所以有当时啊吼，你蛮挂，这嘛足危险啦。你蛮讲伫迄个国家都无代志啦吼，厝边大家恭喜啦。厝边吼讲哇，你有够好运，你来退休落来吼，想讲都会当过咧退休的生活吼，俭俭啊过吼。结果唔知讲叫你钓一个威力财吼，那合作代表差不多500几亿吧吼，好，一日知影一礼拜后吼。厝边才开始注意讲，奇怪，迄个人咧，到即马找无人啦，到即马找无人。有人讲，阿姨都敢讲啊，厝边隔壁，伊讲我厝边隔壁，大家知影嘛吼？安尼，伊都敢讲啊，绝对唔是厝边隔壁做嘅吼。好，阿么厝边隔壁都烦恼啥呢？伊是唔是去用绑票啦？就是讲，是唔是伊无在？无设计吼？伊拢讲我四界都拢讲我听，讲我对啦，啊，真正伊对。伊真正有钓这个威力财吼，钓那话做代表差不多500几亿，差不多18亿个美金嘛吼，差不多500几亿个这个代表吼，迄、那个威力财吼，结果伊拢唔惊人知，拢敢讲嘛，讲哦，我钓我做好运啦，我大家嘛较恭喜嘛吼，同事也好啦吼，包括厝边隔壁，结果讲吼三月底啦，大家都拢知啦，结果到今嘛吼，讲找无人啦，完全唔捌看到讲伊出面。我就咧奇怪啊啦吼啊，人有报警察呢，厝边隔壁有报警察讲，你敢倒吹一个呢？即、這个吼钓威力财到即马无看啦，啊，到底是真正钱领的吼，伊去白费生活，还是真正叫绑票？所以我咧讲吼，美国人吼足奇怪，伊吼足唔惊，像咱台湾人来钓，这绝对无人知，伊唔敢讲，我来讲了到底，我就死啊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啦，啊，所以人讲也是真正像台湾人的个性啦，钱吼卖贪更靠有影啦，事实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怨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好啊啊！
1: 你那
0: 山水也离得近，有
1: 弟弟呢。
0: 阿三妈吼，甲头啊吼，要两个去缠做干过。啊，做个桥都半波啦。迄、那个头啊讲吼，三妈，哦，我足紧要的，我等来厝放一个药的，哦，再过来一个。三妈讲好啦，你也要等你放啊，好，你等你放，好、哦。啊，哎，头啊，讲什么代志？我敢会当吼？来甘蔗园内底吼，啊，我叫你放一铺药啊，等你厝。哦，我唔免讲，你即马等伊啊，我家一个人在遮做工过，卖阁等于讲两个人讲做伙拢去放药，安尼麻烦。
1: 你有哟。
0: 头啊，听听毛哩，啊，要安怎放啊？啊，都安尼，入来甘蔗园内底，我该酸落啊，啊，你就转等伊，
1: 假
0: 离你想安怎？
1: 伊
0: 讲好啦，好啦，吼，安尼好，好安尼。咱带入去甘蔗园了，哟，吼，这个今晚等伊吼，哟，哎，干嘛讲哦？三妈，哦，你得较直接叫我放尿咧，哦，叫我放尿我嘛感觉真好呢，哟，今晚这个头啊就管病长，走个平平喘，因老爸讲，阿头啊，你是？你做工课啊，不是你做工课啊！你是咧，我紧走啊，回来是咧怎？我阿爸，我都紧尿啦，啊，走回来厝放尿啦。哦，啊，到遐凊彩啦，甘蔗园啊，堆到放放的倒啊，都不是啦。啊，今日这个较重要，这有两铺尿的，来，
1: 两铺尿。
0: 啊，你一个人放两铺尿是安怎？啊，到三妈哦，我要回来放尿，伊讲哦，带我甘蔗园放尿。
1: 哈哈，
0: 到去甘蔗园放尿啊！阿姨，伊讲要嫁我啦，啊，我是感觉讲，刚好伊讲好啦，哟，唔免讲两个人拢转来咧。哦，阿爸，红嫁放油，感觉真好咧。啊，你惨啊，气功苦啊，低功多啦，气功苦啊，迄真正啊惨啊，今日吼我看吼，啊，会惨我无不让相信啊，无当阿些灰惨的几多挂，哟。经过无偌久尔，哇，头阿巴肚就大开啊，晓？啊咧，哦，因老爸就叫着笑啊，哈，叫人啊，叫什么？叫人来讲亲情啊！甲阮查囝好个大肚啊！呀，即摆什么都去啊！阿伯无啦，我是叫伊放尿尔，我较会知影伊大肚，含我无关系。那无关的，伊叫你安怎放尿，你就是安尼啊，对啦，啊安尼就是惨啊，哦，无当阿三下辈惨的几多个，你安尼敢困去啊？所以阮查囝大多，我爱讲哦，
1: 你叫买人，
0: 你这个吼、哦、爱叫买人啊，那无我唔放你耍哦，啊，啊我也唔是讲，你话爱讲。你问讲你无安怎，你又讲安怎，吼、哦，就安怎哦，啊，安尼，吼、哦，都有啊。这阿伯啊，也八十外岁啊，较早人啊八十外岁，足好，迄足长岁寿啊，较早拢四五十岁啊，未超过七十五六十都拢娶起啊，要啊，一对翁仔某啦，也。算讲吼，也新搬来了。啊，有那古早时代，较早拢也无啥物条啊卡厝，较早就条啊卡厝，啊就大大的安尼吼，啊高墙高楼，古早时代较早的厝了，安尼高墙高楼，然后
1: 高建哦，高
0: 无啦，高墙高楼都拢厝拢空，狗也要入去，猫也要入去，拢会当入去，也免阁开门，
1: 然后高墙高楼。
0: 啊，有一天啊。迄个困中昼的时阵啊，哦，啊就听到隔壁迄查某哀家呢，哀家是讲啊，到底隔壁的是甲因某拍甲遐食烂，无来甲看嘛咧安尼啊，吼，用米的米的，哎呦，耳听门阁关咧啊，吼，全米伫咧壁旁，都看到诶，因某啊哀家呢，啊都较早咱草地拢离咱的草地都拢随人个地随人家己起厝。 啊，你隔壁都差不多安尼十外公尺、二十外公尺，安尼家起一间地啊，了。哎，干这阿伯啊，八十几岁啊，身体还阁真好，去看，看着讲古怪，内底哎干的哦，全部都在窗仔边啊，看你内底入面哦。安娘喂，老母的老客兄，恁爸食到八十外岁。也唔捌看到吼，哎呦，中昼时啊，有人伫遐做工过，边啊一个乌巴桑讲，爸啊是啥物代志？你哀家那是安怎样啦？啊，哎呦，古早时代较早咧骂人吼，哎是话尾啦，较早个阿伯啊也话尾啊，伊八十外岁啊，较早人都拢有只话尾讲，哎边啊一个乌巴桑啊问讲爸啊，哎到底是安怎啦？啊娘喂，因娘咧老客哭咧，吼！哎呦，爸啊，哈唔捌听着讲老客哭，捌听着讲因娘老客兄，啊，太老客哭，无啦，迄阮遐个人，恁是对人啦。伊讲阮对对，啊，阮遐拢讲因娘老客哭，啊，恁是对，啊，我就是顶头对人。哦，啊，恁遐讲怎？我讲恁娘老客兄，啊，无敢管，吼！讲哦，困中倒时哦。迄查甫诶，用迄个毋话吼，伫白底迄毋话，你知影？缩缩规条吼，甲迄个查某两只脚拢甲吊悬啦。恁爸食到八十几哦，毋捌看人迄个吊大腿啦。啊娘喂，有影无影啦？伊讲有啦，我来甲看一下卖咧。哟、欸，真正有影看一个迄、那个。迄、那个查某人讲：“哎呦，夭寿骨哦，真正哦，你爸啊，你咧讲的，佫真正有影。好，安尼，好，唔捌看到，真正有影吼，安尼。有一个好野人吼，迄查人啊，啊，有一天啊，这算贵妇啦，啊，伫拍高尔夫球。
1: 贵妇，
0: 啊，拍了吼，去互蚊仔叮着。”因为足脏啊，药啊抹拢抹我都足脏，一去到稍微到病院看医生啊，医生问讲啊，你迄到底是安怎？伊讲哦，医生啊，哦呀，你是对药定着啦，下面吃啦，啊是安怎啦？因为吼、哦，我都在拍高尔夫球啦，吼、哦、啊，因为拍高尔夫球，我都穿个短裙鞋啦，伊讲吼，啊都。算讲吼，伫大概吼，我即马唔知影到底是对家庭的，可能啊，就是第一栋到第二栋之间吼，安尼去学定落啦。啊，迄第一栋甲第二栋之间呐，啊，迄医生听听讲，海头，你这个查人，你嘛真正有够想过迄落啊，你脚想过开啊啦，伊讲先啊脚开。你一脚伫第一栋啊，第二脚，迄、那个第二脚伫迄第二栋，安尼未免伤开，所以蚊仔甲你顶下面啦。无啦，靠腰，我是讲哦，大概伫迄第一栋啊，第二栋遐要顶着的。啊，你也无讲我清楚，我是听讲你哦，可能脚开开，第一栋甲第二栋安尼迄要顶落。无啦，我是讲安尼，你敢听有？有所以讲吼，伊较早的时阵吼，较早的人拢安尼啊，啊，佫有一个吼，有一个查某的，到中东、中东啊，即摆战争呀，个国家去佚佗，啊，伫个餐厅咧用餐啊，看到一个老虎手的人，伊个外国人都拢老手老个好好安尼吼。啊！食食来物件拢无立钱，怎挖来嘴啊？哎，这个咱这个查某的，就甲问讲头家，啊，迄、那个时阵啊，爱食食，迄好手的食食，唔免立钱。哦，头家甲讲哦，迄是阮国家的警察留好手，啊，伊啊食食来，阮无甲收钱啦，犹太这个警察哥，哦。这查囡仔食食嘞，查我嘞往哪行？哦，我来行，一头家喂喂，耶哎，你迄个做哎，你再无拿钱？伊讲我是迄个啦，伊滚掀开要看， 迄个是好手发伫个税收家，吼、哦、啊，我是地下警察啦，哈、啊，你地下警察他无看好手，哈、啊，你这你查某呢？啊，你怎会无好手？伊群掀开我看者，吼、哦，我是地下警察，吼、哦，是发伫遮税收发伫遮，安、啊、尼够快，哦。你即马即算地下咪，晓啦？啊，我地下警察，啊，所以我咧发伫遮安尼。你即马安敢看，你知影啦吼？哦，啊，咱即马国家有迄地下警察有啦，啊，发伫遮嘛吼，啊，你有看啦吼？啊，你看你知影啦，讲好，我知。哈哈，宋朝吼，宋朝有一个叫做苏东坡啦。
1: 苏东坡。
0: 苏东坡吼，
1: 名人，
0: 因一个小妹叫做苏小妹啊，呀，苏小妹啊，这苏小妹，因为伊有一个好朋友啊，啊，这叫做佛印啊，佛印回乡啦啊，这个故事啊，就是安尼发生，就是有一天，这个佛印啊，回乡啊，去苏东坡因厝去啊看看呢。看到啊，这个苏东坡因小妹苏小妹在困形足歹看，困形足歹看了后，这个佛印回乡哈，伊就写一路歌，这个算讲一个人困里面床就对了哈，纵横三蕊目睭毛啦。好，安尼啦。当然，这苏小妹伊嘛唔是先有的丁啊，伊哪有看？伊嘛有读四书五经、指南、七读诗经、夜经，读到咁要起神经啊！伊哈苏小妹伊唔是先有的丁，就回这个回乡佛印啦。两经合民，伊讲哦，两个回乡啊，安尼做一困。顶下四个光头啊，顶下四个光头啊，是安怎讲？因为火烧顶管剃个光光啊，哎，两粒头壳的，两个火烧的两粒头壳，啊顶啊两粒头壳，下嘛两粒头壳，所以讲，哎，两精合面，两个即个火烧做诶，安尼在困啊。四个光头，四个光头，顶下两个，下面啊两个。吼、哦，这个和尚看了足气，本来是讲要搁甲回啦，是讲啊，卖啦，啊、哦，客人未得顺，叫做卖得顺啊啦，啊、哦，要无这来回嘞，得搁修剪个啊。有一个哈、啊、问讲，用台语甲问讲，哎，借问问您老婆嘞？伊讲啊，头壳伤啦。伊讲啊，林某头壳伤啊，啊嘞。伊讲林某去讨客兄呢，吼，伊个讲关某头壳伤。伊讲对啊，头壳伤吼。因为内底菜刀夹开要抬，讲哎老兄，你得较仁慈一点啊！恁某哎，我是讲恁某吼，摔一个头壳伤在流血，你搁夹菜刀要甲抬，你嘛咧神经病啊！哈、啊，哦，你是讲伊摔一个头壳伤咪？晓啦，无你听说死，你听讲恁某伊偷鸡啊咪啊晓？啊，我听说讲阮某偷鸡啊，这个吼、哦、真正有影要害伊。啊！你要学安怎样嘛？乌白乱来的呀！各有一个哈，一个年过四十啊，诶，老小姐，因为不忍心相亲哦，也失望，勉强结婚，要四十啊，哦啊，无结婚，因老爸老母烦恼，
1: 哦，凊彩结结咧，
0: 啊，怎好啊？心不甘，情不甘啊！
1: 即
0: 带伊迄暗嘛，东风花烛夜，迄个面啊冷冰冰啊，就 面拢袂欢喜啊。因这个翁啊，算吼，这个翁算讲伊个娶，因为这某要往生，伊个定娶啊，也对查囡仔知影，真系体贴，知影查某囡仔心。上床了后，就轻轻安尼吼，该掠铃啊，该你掠铃，较温柔问讲吼，问。掠到这的时阵，忽然间呢，就问讲问新娘啊，问这个姨母讲啊，这是啥货？啊，这个时阵哦，掠对下面落，这个时阵，这查某讲，这是查某的吼，这也是。蒙困啊，吼、哦，这叫蒙困，也专门吼、哦，要滴滴观察啦，啊，蒙困啦，啊，安尼啦。哦，安尼哦，今嘛安尼讲讲了吼，伊个安尼了，这查甫嘛不爱插伊，啊，这查甫迄种，既然啊，甲观察好啦，啊无，迄个伊也蒙困，吼、哦，啊无这。这查甫的这新郎就安倒咧困，困的时阵，这查某的是讲哦，啊，既然都嫁啊吼，啊无吼，有哪好呢？有哪去给查甫蒙啊？有哪去给按摩啊？蒙着，对下面者来讲，啊，这是啥货？哎，查甫讲，迄棺茶啦，迄棺茶啦，哈，迄棺茶。哎，查某就甲讲，既然我才有这蒙困威好啊。啊！你只要一观察，啊！你他们赶紧观察上进木窟内底啊！伊讲哈，是安尼啊！伊讲有啊，安好，赶紧这新郎全把这个木，把这个木观察藏了木窟内底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乡土味爽歌那里啊！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甜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安子些哦。
0: 那么呢，多三九人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阿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听了未歹，播出平台要亲戚朋友收听台湾思想起，下晡时啊四点就开始哦，是啊，想。啊！你也听到这，就是咱的节目啊，一个歌吹。以咱的祖先呐、啊，过去咱的祖先哦，那咧娶某拢用这个歌吹，把咱的
1: 歌吹、
0: 啊，把咱的查某做安尼个娶回来哈，把咱阿公阿妈阿妈安个娶回来哈。所以过去拢用歌吹啊，这单单咱这国宝级的哦，单单老先生哦，乡村民谣。而且丹丹老先生的刷香啊鸡抓仙更新嘛你来过台湾现在台湾是做这个什么

0: 来，我产品感想一下。水某的啊，父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啊？
1: 放心啦，我有准备主音纳豆王，伊有20000 FU 的纳豆激酶，也佮有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条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筋络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顶、筋络会抽，预防中风，主音纳豆王上好。
0: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住阿弟呢？可能是尿壶线飞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1: 美国进口的主音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尿壶线，维持胰岛素佮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泄尿问题，嘛会当食哦。
0: 尤其阿母感情若无外好哦，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来甲食上好啦。水某呀、啊，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1: 因为我拢买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买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阮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鸡人鹅肉呢。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趁铁的份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趁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英雄啊，我吼、哦，迄日有甲恁挂纳豆甲
0: 南瓜子，
2: 南瓜子食落吼，是有放较少变啦，嘛要搁食食放了。
1: 迄日挂食偌久啊？
2: 我食一两罐呢呀。
0: 嘿，阿妹啦，嘿，豆豆啊来啦，嘿，咪是。
1: 有较差的继续
0: 搁加加。你也是讲，迄是偌久啊？食有好的豆豆啊食。
2: 对啦，是有影恁的物件真好啦，啊，尤其迄个美女六合一啊，哦，我若无恁这罐吼，我那是会艰苦啦，因为我掉了啦，
1: 哦，掉，
2: 换牌子换袂，
1: 袂下吼。
0: 美女六合一吼，啊，这个早唔加抹一个就水洋洋啊，让你安尼愈看愈少年，让你年龄逆转呢，啊，你皮肤得安尼啊，白泡泡又咪咪，那来吃得啊，
2: 好啦，
1: 好，就好你啊，
0: 好，再见，好。
2: 我食你的纳豆，我食足济呢。我拢是中原客。
0: 中原大手啊！
2: 系啊，五年开始食，啊，
1: 我就
2: 啊是迄个做中原的头家娘家讲怎嘞？你寡人啊爱食，即同惠罗安尼啦。
1: 有啊。
0: 惠罗孙元较会好啦吼，伊即款较强啦，纳豆激酶20000 FU 的筋络，像咱的筋络本来愈来愈少的愈硬化，纳豆的筋络会愈来愈软弱，纳豆只20000左右上好，少罐啊，莫伤加唔好。接下来哦，你会当你个牛啦，会继续好势，继续顺的。你老卡会麻啦，啊，不啦，今日按啦，来串嘛好伊啦。
2: 啊，我南瓜子我是有那有食一阵啦，无遐高油，我阵啊较棒。
0: 较早食了袂歹哦。较
2: 早咧食是较无遐高油。
0: 南瓜子有锌啦，查甫来食拢好啦，哎，食咧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
1: 啊，这咱的物件爱砍咧砍咧，啊，直直甲保养啦。咱的身体要靠保养呢，
0: 啊，
2: 你好，
0: 好，
2: 好啦，谢谢啦，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健康哦，
0: 好，
3: 哎呦，我讲这买点鸟的代志来买啦，南瓜子加纳豆，
0: 嘿，
3: 我即话南瓜子吼，加本来只会拢会放个，啊，南瓜子加只几只嘛吼，啊，纳豆上咧，啊，较袂当白白啦，爱南瓜子食较济咧，
0: 即个跌破线啦吼，膀胱腰子较无好摇落啦，食咧较济。啊，那查甫人食嘞，伊有心哦，嘛较会用啦。伊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南瓜子食嘞，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
1: 安尼继续爱甲保养个呀。
3: 哎，我做大家挑战食，我
1: 食，
3: 你
1: 可以食啦，
0: 食。
1: 看你哈，
0: 好，
1: 哦，谢谢你哦，好。
0: 目前咱台湾人超过1/3拢欠心，今仔变辛苦心，愈食愈咸，啊，身体虚虚虚，吼。啊，行到路安跨过顶啊，去到地拢无知影，通去转来吼。所以讲哦，即种欠薪啦啊， 所以啊，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蓝莓子，即内底有锌啊、哦，有锌，内底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有哦，所以佮维生素 B、维生素 E， 所以即蓝莓子非常好，佮有西伯利亚银杉哦，帮助咱神经啊提升活力、恢复啊，也帮助咱的免疫正常恢复疲劳，自发目视啊。哦，就是让咱的旅游会正常啊，排忧旅游让咱的健康哦，啊，咱多香剂有助咱泌尿系统健康哦，抗造这个帮助抗菌，所以讲哦，这个咱给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蓝莓子，这是非常好哈、哦，这内底啊，啊，佮有这个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自发目视、黑粉等等啊，哦，对咱这個。这个性功能啦，吼，查甫拢通用性功能，尿壶山肥大膀胱啦，排尿困难，暗时啊搞搞放尿，嘿，尤其阿阿婆啦，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哦、吼，真正有影好啦，吼、哦，所以讲哦，你滋阴蓝莓子是美国进口，赶来吃就对啊，吼、哦。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一位哦，这真正这接管的哦。伊也改正是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伊这两万一副一位哦。啊，像那人开拢，这个中风拢超了暗时啊，两三点啊，要天光啊呢。因为迄阵啊，咱人身躯本身有加速，啊，到暗时啊，差不多早二点过啊，吼，只要一两点过伊就无啊，较少。啊，这个时阵来，他掉伊就劈去，吼、哦，他掉对了，劈掉对，啊，所以你也看，就是拢安尼。所以这主因人都亡，你也看，赶来吃，早晨两粒，暗晨两粒，甲吃来平安符，甲打来继续好食，吼、哦。所以大小条会通，身体就健康。啊，有维他命 K 2，咱人啊本来拢有这个维他命 K 2，我肠仔会生，啊，但是到五六十一岁要吃这吼、個，要胃肠退化，所以。迄骨头，我都食过骨头过筋络，啊，因为你食嘞吼，伊也无法度解喘咯，欠维他命 K 2吼，啊，即卖肠啊退化去啊，无法度，所以纳豆内底维他命 K 2解喘咯，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翘，大细条才会通，骨头才会顶哦，吼、哦，这个滋阴纳豆王上好，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哦。让你皮肤会水哦，迄夹镜也无，安尼让你皮肤全当少年的吼，唔免瓶瓶罐罐哦。过去你拢买瓶瓶罐罐哦，啥物话加开万隆钱，咱甲你介绍一罐美尼六一，唔免瓶瓶罐罐，嘛免啥物 import 拉皮哦。我甲你讲，美尼六一你甲抹咧，唔免几分钟就一丁一丁，自家吸收，自家吸收伊啊。吼、哦，啊你若要出外，他搁甲擦，啊若无你甲抹咧。万免卸妆，伊直接拢吸收伊，让你皮肤无论查甫查某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吼、哦，也唔免瓶瓶罐罐，吼、哦，也佫足方便，也佫袂麻烦，吼、哦。美女尿液上好，等下节目刷一看啊，以上三面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怡安之声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客服呢，天花一提打不通哦。
0: 对咱产品不了解啦，又帮你对啦，唔知呀，哦，啊，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啊，拢总会当询问下。喂，你好，我英好啊。
1: 喂哦，
4: 你好，我讲歌，
0: 好好，
1: 来什么歌？
4: 我讲讲慢神头，你讲到我
1: 讲慢神头哦，
0: 好，
1: 慢神头
0: ，OK， 好，
1: 不客气。
0: 好，来，赶紧今麦来个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一首《上君朱瑞帝》哦。
0: 上君朱瑞帝，
1: 是的，
0: 较在人哦。到那边做兵啊！哈，
1: 都爱上一车头咯。
0: 啊，就佮兼娶囡仔呢。哈哈哈！伊较早人哦，
1: 做兵就娶囡仔。
0: 十五六岁也娶啊！啊，佮伊二十岁要做兵的时候，囡仔拢会一两个啊。啊，就说啊，你那爸要做兵啊，哦，其他好个，记得啊啊，所以说叫做上官朱瑞帝。喂，你好，我英雄啊。
5: 英雄。
0: 哎，你好。
5: 你好，好、哦，你要讲个，我最爱听，听到有够爽嘞。
0: 好，谢谢，
5: 啊，麻烦你给我唱一条歌，敢
0: 好？好，
6: 什么歌？啊，
5: 甲小玉儿唱哦，《向人尽头》，《向人尽头》，
6: 《向人尽头》，你是你
0: 哦。好，
5: 小玉儿甲你唱啊，做好听的哦，听到无？我听到我暗想会想你咧。
6: 哎呦，我真安排啊！
0: 谢谢，
5: 好，谢谢，好，
6: 不客气，拜拜。
0: 我来，赶紧来唱歌。
6: 来，圣君子的地哦。

0: 来，今嘛过来个唱一条歌。
1: 上军的朱瑞弟耶，
0: 上军哦，一路上军
1: 来，行
0: 到了乡车咯。
1: 系啊，上军精。
0: 较早做兵的时拢安尼哦，上甲因扎错啦，较早人扎错啊，扎记哦，啊囡仔生生的哦，啊要做兵哦。有当时啊吼，做兵回来，某就啊对人走去啊。
1: 啊，你个囝咧？
0: 啊，囝老吼，因大家啊，大家大官饲的，要。
1: 可怜哦。
0: 较早有那无聊嘛，对人
1: 走。兵变哦。嘿
0: 啊，啊所以，我来赶紧过来唱一下歌。
1: 来，我过来安排一首吼，路口的灯弯哦。

0: 非常好听一首路口的灯
1: 光，路口的灯光啊。
0: 来，我来过来甲三品讲详一下哈。
2: 我看大半生就困，本来我放落十四天，我食四罐，放落大缸。
0: 还继续搁啊保养啊！南国之时，咱个肥大啊，搞搞放药，食食放药，膀胱较无力啦，尿路较无好个，豆豆食，盐那多食去较好，搁啊保养啊！我食过万八啦。
3: 哇，翁先生，我不要食。
0: 啊，食了好无啦？
3: 好啊。
0: 好安怎？
3: 较袂交流啊，
1: 较袂交流吼。
0: 啊，身体有加较用无、
3: 有啦，啊，要纳豆啊。
0: 啊，你要买伊呐？是无？你稍等嘞，稍等嘞。
4: 咱即马介绍中华南道区各大药房：中华市有丰盛、立功堂、甲静安；中华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尾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搁再感谢咱，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啊，也安尼大力甲咱支持、感恩吼。啊！咱这个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感谢咱的诶听众朋友哦，也赶紧好，咱这个祖荫纳豆王三克啊送一克啊，祖荫南国际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即马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即马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
4: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先帮你按紫色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邪福呢？天发一提大笔筒哦。
0: 啊，感谢大家收听。啊，这天气那么寒，那么热，下去要穿较少嘞，啊，穿较少嘞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0: 嘿，你好啊。小哥，
5: 我你请
0: 好。好好，梦圆的心声，嘿，无卡啦。
1: 无卡啦，你吹啊，无诶。
0: 好，好。
1: 啊！对，家己登伊吼，
0: 我电话家己登伊，唔是我来切的哦。
1: 哎，家己怎登去的？
0: 啊好，啊无来，再赶紧过来，甲唱歌下。
1: 来，我要安排一首吼暖歌呢。
0: 来，来听者，喂你好。
1: 喂啊！
0: 开始电话家己登伊哦。
1: 电话家己登。
0: 哎，唔是甲你挂掉，家己登伊。
1: 伊家己登去啦。
5: 啊无哟，啊无你唱好啦，你唱，你唱
1: 得。唱得好呢，要达标拢唱互你听啊。
0: 哦，谢谢，好好好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6: 你好，小伟，你好。
0: 你好，哎。
6: 哦，真久无上山。
0: 哦，来上山哈。
6: 麻烦来点条歌，无？
1: 什么歌？
6: 外婆的澎湖湾。
1: 外婆的澎湖湾哦，哈。外婆的澎湖湾哦。
0: 好，来，赶紧今麦来个唱歌。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暖歌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我再来个产品鉴赏一下。
1: 你的产品我用足多呀，哎，外面的哦，我到我出去哦，去菜市哦，拢过我七十岁，买菜食菜，过年七十、八十嘛，还卖菜，甲讲，嘿，好我八十的，八十的，
2: 哦，真好，真好。
3: 因为产品拢足好诶，我了薪水嘛未杀的。
2: 哈、啊，为什么？
3: 老王啊，美工啊，他上班。
2: 啊，大家拢嘛爱水。
3: 有、嗯、啊，我都足爱水诶，
2: 愈水愈好嘞。
0: 查甫嘛爱水呢。
2: 咱今麦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大溪有资兴，中立有联合。因为有宏安、新德市有菊仔、老合昌、新商发、甲宝德旺，德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哎呦，好康啊来哦！赶紧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咱即马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会大精神哦！啊，这个主音啦、啊，都往主音南国子拢三 K 啊，送 K 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平时啊，咱唔像人讲三两工就咧精神哦，无哦，你啊赶紧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啊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会当送到府上无加服务的，卡手的赶紧啊！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什么疑案之事哦，来哦，上来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动不动就说爱我嘞。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吼，爱去吼，咱老用这个热水炉吼，
1: 热
0: 加速的这个热水炉，一定爱那装伫个迄个阳台啦，装伫室内，爱记讲吼，爱让空气流通，
1: 保持通风。
0: 窗啊啦是门，唔通关甲目睭睭，好关甲目睭睭，因为伊个加速烧出来吼，叫做一氧化碳。一氧化碳你若安尼伫个数吼。规家伙的人安尼拢有输掉吼，但系规家伙的人拢中毒。
1: 嗯，
0: 啊，一家伙的人若中毒，无人救啊！啊，一家伙的性命拢无，千万都唔通呢，对不对？嗯、啊，所以讲咱人有当时啊做些好心，甲咱的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哦，甲伊讲，哎，你有得用迄个爱注意者。
1: 嗯，
0: 你若甲伊讲遐，再来讲，全台湾大家拢知影，安尼就袂危险呢，对不对啊？所以吼、哦，做些好心，甲大家讲哦。热水炉整理内底空气要流通哈、
1: 哦，
0: 谢谢。
1: 感恩呢，来哦，咱今晚呢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しゃいませ。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俺都没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你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条歌叫做啥？
1: 奉天不负苦心人呐。
0: 哦。
1: 皇天不负苦心人呐、
0: 啊！我早时代较早吼，去种卡吼，野生动物作祟哦，啊，牛啊、山猪啦，吼，啊遐个拉里啊啦，吼，拉里有人讲穿山甲，
1: 穿山甲，
0: 哦，也嘛有人讲大行反正都有啦，吼、哦，那山猪啊、牛啊、山猪上
1: 侪，嗯，
0: 啊，较早有一种叫做罗哩。哦，
1: 罗哩，
0: 罗哩，即马后背啊，人个饲咧红只，迄罗哩背，
1: 罗哩，
0: 啊，较早是
1: 法国料理的，
0: 较早是迄款
1: 蜗牛啊，吼，
0: 嘿，蜗牛，较早这啊这罗哩，啊罗哩大只，哦，啊我较早，我这边啊，我咧看了堆，啊我内底迄查囡仔咧唱歌跳舞的，大部分拢是花莲吼，迄阿美族诶，
1: 原住民吼，原住民，嗯，
0: 啊去因遐吼佚佗吼，啊讲要去，讲要去因遐山吼，啊一个行无外远了吼，吼、哦，捡到几个只罗哩吼，
1: 嗯，
0: 啊罗哩安怎伊也去伊也一支迄叉吼，对迄罗哩吼，甲吐咧头遐甲吐咧，啊用个叉耙迄吼。甲点火又倒，啊点火倒哦，啊，啊即个迄树总啊插咧吼，行无三分钟咧，嘿，啊规只落来想想哦，想想哦，啊阮遐，迄看了对迄查囡仔哦，全对迄
1: 就这样吃吗？
0: 全插咧吼，一行无两三分钟哦，啊个拢会老想哥哥哦。喂开吼，来做好食，叫我食，我看到我就惊死。
1: 啥西米嘞？
0: 因安尼喂开吼，规个全剥落也无洗哦，安伫食啊，迄想啊，插插丁啊，哇，好好吃哦，新鲜的哦。你袂惊死咪啊？
1: 啥西米嘞？
0: 你袂惊死？
1: 啥西米嘞？
0: 哦，迄真正会惊死嘞，看嘞惊死，都规个拢想念啦哦，啊嘿。嘿，那咱家古早时代哦，捡罗哩回来是啊，为较早是捡去卖啦，哦，啊为是捡回来家煮，啊为是人买吼，太，迄算讲哦，太太的哦，啊买去菜市啊，是夜市啊，互人卖，炒高山茶，炒咸咸安尼，哦，啊迄款的吼，迄款罗哩吼，迄为人回来买。迄罗哩是用这头啊，等下等多淡掉啊，头甲挽起吼。啊，古早时代较早，迄罗哩拢洗啥呢？洗较早为人用环呐、啊，用环呐、啊。啊，我用秘鲁啦吼。啊，我用灰乎，灰乎啊，吼、哦。啊，你个想个用开呢？哦，啊，我用盐呐、啊，啊，我也用环呐、啊，拢有啦，就哦。啊，所以迄罗哩就是较早以前足济啊，拢会损害吼。咱若一挂遐有诶无，伊会去剪呐，吼、哦！你若土豆拄啊种落啦，伊会甲伊剪落等于啦，啊是
1: 啥物事？食吗？伊是食吗？唔是啊。
0: 会食啊，会甲伊剪落等于。
1: 为什么伊要剪落？
0: 啊，伊都要食啊，吼！啊，伊会甲你加，啊，佫有一种土狗、土鳖啊，迄嘛是甲伊食、甲伊剪。所以较早一挂农民拢无法度啦，啊、哦，唔知变怎啦，啊、哦，所以伊去罗哩哦，较早诶。嘿，学生囡仔读册回来哦，啊，去堆球，伊去那透早啦吼，啊，尾暗啦，落只西北风，尾暗哦，落雷规群拢出来呢，啊，堆上这，
1: 你爱水吗？落雷
0: 堆上这，迄毛阿波啦，毛阿波毛头啦，伊拢做爱，迄落雷做爱食毛头，因为古早时代较早的毛头吼，唔是像即马讲，规个用阿面涂的，古早时代吼，迄毛头卡着迄白灰啊。哎，罗哩爱食白花，
1: 哈，罗哩爱食白花，
0: 死什么物件死哦？啊，伊唔爱去食呢，哦，惊死呢，所以看到罗哩哦，哦啊，你喂，你惊都惊死咧，呀呀，啊，较早的迄个。这美王来吼，较早来美王来，拢哦，我来哦，美王来多便便呐，哦，咸湿吼，算讲吼，迄王来太太吼，啊，佮咸湿就是讲咸湿迄款啦，做甘草盐啊、梅仔粉啦吼，咸湿哦呀，哎呀，讲来啦，美王来多便便咸湿，想啊，同款拢有啦。五块就对了，讲没有奶，对啊，没有奶啊，多便便啊，咸酸， 小干五块啦，同款啊，做小干五块，
1: 无加费。
0: 没有来多便便啊，减少小干五块哈，
1: 无加费哦，唔讲。
0: 真正呀，所以啊，较早人啊，这个啊，所以较早较早人唔捌去遐有诶无哦，拢足趣味诶吼，所以哦，去较早吼，那新兵先进吼，那大先进吼，较早拢请啥呢？一定爱请瓜鱼
1: 啊，请一杯瓜鱼，
0: 瓜鱼啦吼，布袋鱼啦吼，
1: 布袋
0: 鱼啊皮影鱼吼，
1: 皮影鱼，
0: 去兼空乐队歌舞团吼，安尼啦，好，就开始啊。嘿，瓜鱼，当然啦，老先生来坐啊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扎吼。啊啦，迄个这布袋，下面观众，下面冷气，下面看到下面流鼻水，哎，我就是关老师，就是我本人说，哎呀，人我是老三公呢，啊，流鼻水，流来流去，流到去的迄个这，我叫做老三公的流，有啊。原来的皮影鱼哦，哦吼，噔哦，啊的，迄皮影鱼拢会安尼哦，迄夹夹的哦，啊看影哦，安尼，哦来，哦卡尾哦，
1: 皮影鱼是看影哦，
0: 看影啊，就炸开啊，用一个啊，带电工装招来安尼哦，啊皮影鱼，啊歌舞团哦，好，古早时代较早那歌舞团的吼，
1: 啊歌舞团看啥？
0: 嗯，头先唱歌啦，啊，唱歌尾啊吼，
1: 陪阿姨看伊啊，歌舞团，
0: 啊，先卖唱歌吼，啊，即唱歌的时阵哦，唱歌吼，啊，到尾啊吼，迄歌舞团吼，你也知影歌舞团哦，唱到尾啊，哎，脱衣舞啦吼，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哒啦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啦哒，哦，都啊脱的，也直直脱，啊靠腰啊这，哎，啊这陪阿姨。布袋鱼，啊，个瓜鱼，说全无人看啊，
1: 变输咯。
0: 啊，这话这瓜鱼的讲啊好啊，大家讲啊讲哦，啊这瓜鱼哦，就都啊讲啊好啊，到这来啊吼，你迄国舞团那变啊，我那瓜鱼啊好啊，来啊，输人输丁的歹看面，
1: 好，
0: 一到安尼哦，开始哦，国舞团我脱落呢，哦，脱落。哎，查甫无脱啦，脱查某尔，好，我呢，好，规群哦，哎呦，规世人冇看到歌舞团咧脱离，迄个冇看到歌儿脱离舞哦，规群冲过来啦，啊，冲过来，即马换迄个布袋戏也惨啊，
1: 无人看，
0: 布袋戏甲皮影戏也无人看，
1: 嗯，
0: 啊，要安怎？到尾啊，迄布袋戏哦，就开始哦，哎。即卖哦，就开始。哎，我唔是别人，我素颜无面，冒头酸苦，行去决心要落海脱离母啊！吼，
1: 因为那大啦，
0: 老酸苦哦，老酸苦，有哪脱离母呢？呀，啊脱离母哦，啊即卖迄个老三哦，啊甲即个关老鼠，关老鼠，你别嘛痛嘞，我刚出来无病，输人。靠腰腾开布袋内底，光当当也无看啥，看到一颗手插伫啊咧人啊咧命咧，晓啊咧嘛无啥咧。好啊，无那规群走来讲，唔捌看布袋那歌舞团那咧脱。皮影鱼讲啊，靠腰咱这也
1: 皮影鱼
0: 看影尔咧。哎
1: 呀，
0: 啊底下咧人诶，遐几个查某诶讲啊好啊，报警拖好开啊，恁有那现场疼啦，吼。遐人暴死啊！
1: 有为安尼牺牲家的吗？
0: 哦，遐暴死，真正因为古早时代吼，遐较早那国父在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哩，吼开始拖累，迄个查某的吼，坐客了对，你看啥话啦？哎，查甫坐客讲，我是看你吼，遐迄个。我看你的溜啊，无溜啦，无溜好。啊，车顶迄色狼很多哦，你小心，唔要春光外泄哦。哼，
1: 可惜咪。
0: 啊，我若定无爱穿内裤，敢袂使？哎呦，你若无穿内裤吼，都愈食烂咯。我看你是爱穿较好啦，吼、哦。人个坐客有呐，啊、哦，愈坐客吼，啊，看到迄有呐，安尼有呐艰苦嘞，所以有呐爱注意。你茫讲。 迄大车顶吼，啊，请假安尼绕行绕脚。当时啊，用强干你呢，吼，安尼啦，要
1: 太危险了，
0: 要危险哦，危险哦，吼，啊，佫有一个吼，甲查甫的，甲查甫的拄啊熟识，啊，查甫在餐厅食饭食食了后，要载查某的吼，也嘴行，迄查某要开车进前，甲讲，哦，我甲你讲哦，我唔是足轻浮的人哦，哦，你莫随便。哦，想要甲他动脚、动手，要甲他摸、要甲他斟、要甲他烧、要甲他创啥？哦，拢总袂使哦。哦，安尼你听无？我唔是简单的查囡仔，你安尼忙，我袂甲他乱来哦，哈！哎，查甫讲好啊，好，来开车。伊讲啊，你想要对这道啊？要对，太污！啊，逐项都袂使，我载你回来啊！
1: 载你回家。
0: 对，我拢直接载你回来啊！啊，无要对。
1: 好啊，带他回家。啊，逐
0: 项也袂使呀，我直接载你回来啊，无要对啊，要安尼啊，要。所以哦，逐项都袂使啊。
1: 当然袂使啊。
0: 要啊，都袂使啊，袂使啊，逐项都这项也袂使，那项也袂使，无我载你回来啊，要。啊，佫有一对青年男女吼，初次在烧金，查甫的问讲我听，除了我，还佫有甚物人该金过？哈，吼，除了我，佫有甚物人该金过？晓？啊，查甫的就佮讲啦，哎呦，唔免歹势，无要紧啦，吼，你就讲无要紧，哎呦。你太多啊差啦！人算算捌，人个算算歹，即马搁当在算算到48，啊！你讲讲者，人搁袂记啊啦！
1: 丁丁算
0: 安尼啊喂呀！你安尼拢总呀，偌济金贵，差不多103个有啦，啊！你104个啦，安尼啊喂！哦啊要惊死人啊！遐济人来金贵，哦啊！你感觉我来金了安怎？哦，我感觉讲吼，你吼，我安怎，你上啰嗦啦。人较早人，阮方金哦，拢点点，拢无人咧讲话。你安尼哪问哪讲话，真正有影。晓，讲专家咧讲啦。专家咧讲吼，烧金吼，较无卫生。伊个查某个内底嘴有啊，那有一寡菌，查甫个嘛是。所以哦，专家讲烧金啊，也无卫生。啊，迄个查甫讲，可是我买呢，啊，我买呢。啊，查甫讲，啊，先啊，太，你将来甲人烧金，毋捌滴落去，毋捌有病，讲毋捌啦。我甲人遐济人金过要几千个啊，毋捌讲有啥物病拢无啦，啥物病拢无啦，晓啊。因为拢总无咧，所以伊也讲吼，讲烧金无卫生，遐唔对啦，得爱浸落，哦，浸落，安尼才有卫生，吼，安尼你知无？嘿，红丽芳有一条歌，你捌听过无？唔捌的，什么歌？浸落，哒啦啦哒哩哒哩哒哩，咱两人小撮去甘蔗园，来得甘蔗园来着烧金。哒啦啦啦啦，你浸我浸你，浸个火雷比木桥。哦，浸落浸落，哦，迄条歌你捌听无？
1: 心心笑，哎呦，
0: 靠！要迄条歌你也敢起来烧金来唱？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乡土味上够那里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先帮你按支持哦。
0: 这个有一个叫做潘金莲，这个大家这个故事大家拢知啊。
1: 潘金莲，
0: 伊是一个淫妇啊，
1: 就武大郎的老婆、
0: 啊，海西武大郎。武雄啊，
1: 武雄的大兄，
0: 武雄怕火，因大兄叫做
1: 武大郎
0: ，在卖烧饼、烧包、
1: 烧饼，
0: 在迄个也伫市啊，遐卖烧饼，他有早拢去市场，小白，
1: 什么小白
0: 啊？人听说讲，武大郎你在做啥？小白，在卖烧饼啦，阿公小白呀。啊，这个有一天，这个潘金莲暗时啊，吼，呀，照迄个照带刘夏慧因厝啦，两人啊， 啊、哦，要困一叠眠床，
1: 柳下惠
0: 半暝啊，困伫个眠床的当中，这个潘金莲对柳下惠讲：“咱换一个位好不？要
1: 换个位置，给
0: 我困迄边好不？哦，安尼，伊全按对身躯淋过啊，也这个你我身躯伊全这个柳下惠全对这边个行惯啊，阿姐嘛。”唔免麻烦呐、啊，你都转唔免麻烦，你转对我顶管转白过得要。柳下惠讲唔好啦，我对这边家对民生头个细怪哈。潘金莲哥啊讲，我要困过这边啊，一个对伊巴肚皮拍过，伊讲无我爬起来啊，好你转个困过安尼。第二步一暝时阵，潘金莲哈，迄、那个时阵啊。怎讲？哈！我明，你敢唔知道我的意思？哦，到尾天光啊啦，吼、哦，安尼啦，柳下惠吼，落眠床脚行行的，哪行哪讲，我未明病呢。你当作我是怣的哦？你想要讲一个人霸占我一张眠床，你在做梦呢？哇！你看这柳下惠
1: 啊，所以今麦人讲柳下惠就是那种很震惊的嘛，叫震惊的滚珠，叫做柳下惠，拢不会动心啊。
0: 今年是安尼吓，甲根本吓死安尼哦，非常骨断了了。哇！迄柳下惠这边爬过来，爬过去，要互伊困。啊，柳下惠在眠床行。伊讲啊，你个唔知影我咧潘金莲甲刘小慧讲，你唔知影我咧想啥吗？我啥唔知道？你当作我讲的啊？你就想要霸占规张眠床，拢互你困啊？
1: 思想太单纯了。
0: 讲、台湾思想机向土味爽过那里哈。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哦，感谢恁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啊，听了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哈、台湾思想机哦，上好听，哈哈听听有康无顺的人较袂闹，嘛较袂烦恼。尤其那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要自杀的，要你报来收听啊、啊，听听了，伊全袂记自杀，无一定啊。大家讲过，当救着人啊、因为咱这台湾思想机的节目专门在救人的啊、我就跟你讲，你的网络哈，甲 Google。电台救人啊，四字得啊，电台救人，全世界行咱电话甲小玉啊，你啊，无个别个啊啦，你唔像你甲 Google 看嘛咧，哦，所以咱这救人诶，那我咧要自杀诶，你报来收听，我讲笑诶，听咧，伊未记人个自杀，吼、哦，安尼会记未？啊、哦，大家讲个救人。来，我来三片刚上一个。水母的啊，父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啊？
1: 放心啦，我有准备滋阴纳豆王，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也佮有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条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经络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钉、经络会抽，预防中风，滋阴纳豆王上好。
0: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带阿弟呢？可能是猎户山肥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1: 美国进口的滋阴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猎户山，维持胰岛素、甲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渗尿问题，买当食哦。
0: 尤其阿阿母感情若无外好哦，美国进口滋阴蓝桂枝来甲食上好啦。水母呀、啊，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1: 因为我拢挂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买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阮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鸡人儿乐呢。英雄甲小玉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 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个别，探查款、探查送，甲规年烫铁粉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哎，你好哈！
1: 哎，你好，
2: 哎，我几啊年前啊，吼，是用恁的迄蓝桂枝啊。
0: 嗯，看在吃了安怎？
2: 吃了是还不错啦，
1: 还不错哦。
2: 啊，尾啊，就是讲有清理残料的时阵啊，吼，一届就是因为过去迄个去抓掉，你知无？
1: 好抓掉，
2: 抓掉去感染到尿道啊。
0: 哦，感染到发炎呢。
2: 有发炎，啊，现在发炎拢治疗好啊。
1: 啊，保养。
2: 治疗好，过来就食这个物件呢。
0: 蓝桂枝来吃，
2: 真的还蛮不错。
1: 还不错哈，哎呀，一直给他继续保养啊，保养下去，身体就很健康呢。
2: 对啊，我什么优惠
1: 没几年份
2: 啊？
1: 好，祝福你
0: 啊哈！好，来
1: 拜拜。
3: 六合一哦，我买21罐。
1: 买了有水水无？
3: 有啦，嘿，像看嘛一个，我颔棍啊一个吼，有一个起哦，嘛都起来了。
1: 哦，安尼哦，啊，你有面料甲挂无颔棍缩缩咧？
3: 有啊，拢有啊，
1: 又咪咪哦，
3: 买了白白抹了，较油
1: 吼，
3: 起哦，起有较无油。
1: 安尼吼。
0: 美女六合一也抹抹咧，予咱的皮肤会水，会能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
1: 继续得甲抹，
0: 啊！你的蓝桂枝哦，你会记呐？你搞搞放尿，你爱先做爱食超3个月以后。
3: 安尼4罐就话久。
0: 4罐哦，你再是
3: 两个。多2个月。
0: 多2个月尔，你爱去加食1个月过哦，伊就较好去
1: 啊。有啊。
3: 安尼过来甲做问，叫我加留。
1: 嘿，拜拜。
4: 叫做好呀、啊，我是讲啊，继续家食，啊，今麦食好啊，要3年了。
0: 好，
4: 我等下。
0: 啊，你是好安怎来？
4: 我就是本来这个膝盖疼，你知无？啊，医生要开刀，我无好开啊。哦，开了我也未行，我也害啊，我今麦爱过会行，安尼啦。我听恁来节目啊，啊，搁听人，我来做工课啊，人咧讲啊，我就来自己甲买来食。纳豆王
1: 啦吼。
0: 食这今麦敢要听未？
4: 今麦是有较好，我听是未听。
0: 我咧纳豆，属于纳豆王内底吼，内底有钙吼 ，K2 会当予咱的骨骼啊强壮，个筋络啦、骨头啦，内底有纳豆激酶，迄筋络骨头唔则拍会入去。啊，咱若平常时啊，你啊食钙啦，食啥物个筋络、个骨头，拍袂入去，要到我多，你爱食这个拍骨头好入去，药啊唔则较好。你若会喘吼，较无力，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力。
4: 我食蓝桂枝啦，你母亲甲讲，食两项较会较好效啦。
0: 对，
1: 我
0: 食两项啦。
4: 三顿敢会使食定时的？
0: 伊啦 ，OK。
4: 对
0: 哦，无要紧。
4: 三年了，
1: 我食十几年。
0: 我食要20年都无你讲，还食2-3年呢？
4: 啊，食了就好啊。
1: 好啊，继续啊，食好利用。
0: 谢谢。咱来介绍的，咱这主音纳豆王哦，这是纳豆吼，落脆脆的，有2万FU的超强的就对了，红极啦。山楂啦，红景天啦，吼，啊大豆卵磷脂等等啊，哦，还有咱那血呐、脑血呐、肝啦、三酸高血管吼，有血栓来去脱掉的，所以脱掉了后啊，你若拍一个卡枪哦，啊啦脱掉对了，脱掉对，啊闲啦，两日中风的时阵，他也拢是咧暗时啊2-3点，1-2点、2-3点，到要天光的时阵呐，因为迄阵咱人无辛苦，较无加速。啊！你若去血栓的时候，脱掉嘞吼，啊，就脱掉了。所以你要看啊，迄个时间较侪人中。所以咱甲你介绍咱主因纳豆王这内底纳豆激酶2万FU 的吼，互你食了到底大血条会通吼、哦。啊，大血条啦通，身体你就健康。主因纳豆王哦，内底个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无你食落去过骨头过筋络的骨头吼，拢总哦，拢伫个外口，啊，是安那，他也袂入去，因为哦，你都无维他命 K2 给伊带路，哦，啊，维他命 K2 是对得来，对咱个肠啊，哦，啊，无就大豆，在内底啊，哦，这酶，这个，哦，纳豆激酶内底来，啊，纳豆激酶内底，啊，若无啊，哦，啊，你都无法度，迄，你食过筋络、过骨头，拢赶快伫外口咧烧一烧，所以骨头才会怕，所以咱来介绍。主因纳豆王，你著赶来甲食，食来到底筋络也好，骨头也好，主因纳豆王上好吼、哦。啊，甲你介绍咱美国 进口水南瓜籽，这里面有南瓜籽、翠醋啦、豆香籽啦、茄红素啦、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紫花木素、回粉等等啊。所以这吃好就是安尼，吼、哦，这南瓜籽内底有锌啦、啊，有茄红素啦、啊，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紫花木素内底吼，佮有西伯利亚银杉，吼、哦，是提升咱活力、回粉啦、啊，会恢复咱的疲劳，豆香籽会当排忧抗进，吼、哦。啊，美国银杉也当增强体力，啊，紫花木素排咱的这个尿，哦，所以滋阴南瓜籽美国进口的，哦，你也看来吃，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为求红阿婆感情也无偌好，吃吃加足好，你就学了，哦，啊，这个美女六合一哦，美女六合一，这款哦，来个保养皮肤上好，而且美女六合一，你个早唔敢面洗好清洁，七落搭将咱美女六合一轻轻薄薄个面个抹胶掉，抹胶纹，俺本来收一个，伊足紧哦，哎，伊个足紧，伊个美女六合一的渗透对咱的皮肤一丁一丁滴入去哦，好啊足紧啊，所以唔免个什么阴坡拉皮啊，唔免瓶瓶罐罐哦，佮足方便哦，啊佮袂麻烦，抹抹。足紧，伊就转一丁一丁走入去，咱的皮肤就水起啊！吼、哦，真正有影咧，吼、哦，安尼皮肤安尼啊，给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人出去讲，哦，你看这少年，业劲无弱，以上三面刚相。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也按自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呢天花地大不同哦。
0: 啊，感谢大家收听来哦，过来来唱歌哈。
1: 来，我今下要安排一首吼，咱两人的约会嘞。

0: 嘿，来，我今个来试看啊。
1: 咱两人约会啊吼。
0: 迄个约会较早拢相逢后壁交，所以后壁交啊。啊，今麦套后壁交啊，无看后壁交啊，拢无。
1: 今麦无嘛？今麦厝诶没有防火巷吗？
0: 后壁拢有当时啊，拢路大条路。那边那边，咱两个拢好乖，吼。
1: 安尼无当咪啊？
0: 来，赶紧。
1: 来，我今麦来安排一首吼，什么乐咧？
0: 什么乐？

0: 阿妈，
1: 你在哈吗？
2: 没迄个乐，
0: 我大家乐啊啦，大家乐啊，
2: 乐啊，
0: 大家乐啊，你还大家笑话无无语呀？无阿妈不是，我姓大，名叫叫家乐啊，大家乐啊，你还大家笑话无无语哦？你还注意哦，迄位你。老顶上来吼，拢倒咧讲这
2: 小，慢车爬起来，
0: 慢车爬起来，这几号，这个敢那是哦是，啊，迄个型啊咧，哦七哦四七哦，这签两字的哈，真正有影。喂，你好。
2: 喂哦，
3: 喂，英华小姐你好，
2: 你好。
3: 我今日是我
2: 来哦。
3: 到这首《燕在林梢》到有
2: 《燕儿在林梢》，
0: 凤飞飞，
2: 凤飞飞的嘞。
3: 好，谢谢哦。
2: 燕儿在林的，不客气哦。
0: 来，赶紧来唱歌啊！燕儿在林梢，迎来来。来三片刚胸，那都吃了安怎？
4: 那哎呦，早头吃上白木弄不好啊！吃着你个电台，上面放着好卖，吃着米麦，也是米麻，继续吃。
0: 所以纳豆王哦，这来钓纳豆鸡梅两万一壶，因为我这真正我赞的。啊，来钓个红景天、红旗、丁丁哦，这六七行的啊。卡麻、手麻哦，啊，迄个头爱红啦，啊，婆婆菜迄拢会好啦。愈食愈用啊！
5: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二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家己妻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冰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关有梅山、柯友、民雄、太和、埔主、自成、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主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哦，好康啊来哟、哦！赶紧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咱即马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会大精神哦！呀、啊，这个主音啦、啊，都往主音南瓜子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平时啊，咱唔像人讲三两工就咧精神哦，无哦，你啊赶紧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啊要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会当送到府上无加服务的，卡手要赶紧啊！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哦，什么你按姿势哦，多播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喜悦服务呢，天方一体大必通哦。
0: 来，今晚过来个唱歌，
2: 来我安排一首吼，可怜阮会再会把恁老师诶吼一首。

着伊，活泼了有情义，也通饮，也通秋风。

0: 日本歌来编的台语歌来，我、哦、唱那个，哎，佫袂歹听嘞，呀、啊！啊，较早有一个好朋友啊，顶几年啊，拄啊王星，叫做焦幸福啊。焦
1: 幸福。
0: 诶、欸，伊较早吼去日本啊，拢去住伫遐。
1: 这么歌星吼、
0: 哦。系啊，住伫遐的时阵啊，而且哦喏哦喏哟，莫嘞哟哟。
1: 龙阿伯呀。
0: 好哟，是的呐呐。爱死你那个，哇！迄就是迄个哈。来，赶紧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2: 我讲啊，南瓜子甲寄送起来，南瓜子。
0: 啊，食了安怎？
2: 产品拢嘛有用过
1: 啊。啊，食了好无？
2: 好啦，真好啦。你是客，一般人啊。
1: 安尼哦。暂
0: 时啊，较袂爱靠我放尿啦吼。
1: 安尼
2: 啊，那是啊。
1: 安尼较好困呢。
2: 食了有效啦，三个三产品拢做好诶。
1: 谢谢啦。
2: 外面诶啦，迄拢有用啦，外面诶。啊，纳豆啊，纳豆食较久
0: 啊。啊，食纳豆食安怎？
2: 啊，纳豆你食了吼，迄骨肉是比较硬点点。
1: 哦。特别安东东哦，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红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万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江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歌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哦，南桂子，你着早时啊，甲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甲保养身体非常好啦，吼、哦。啊！你啊，甲食两三个月，你会感觉，哇！个愈来愈用，身体愈来愈好，就是安尼。所以无你有个人走路跨跨跌，吼、哦，迄种欠薪啦，欠薪就无元气啊，吼、哦。啊呢，搞个放着放着，闪着错着，吼、哦。人啊，无感情无偌好。美国进口猪肉卖只是来食上好，猪肉卖只甲猪肉那多人啊，夹咧食吼，连腰酸都好伊，吼、哦。走路较袂跨过顶，真正有影咧。食这样卖红塞来塞去，食这较长岁寿的。每年六一抹咧，大家水洋洋、水当当，吼、哦，家族少年咧，搁免瓶瓶罐罐呐。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安子说哦，来哦，刷落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哦，川流不息哦。

0: 啊，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啊去骗只老大人，骗到好只老大人惊到岔桥，安尼够够体力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莲华甲小玉啊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要若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只哦。啊，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甲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下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吃，后摆你就会好起。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吼、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量早收下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了哈，咱的节目好听的机呢，甲咱到小播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哦无稳定呢，下日啊温差阁介大介寒吼，大家会记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哦。啊，三呢爱头烧，暗时啊米少杯嘛得高烧呢。难得呢客家用钱啊，更加甜食无问题哦。你呀温差介太过寒哦，希望呢太感人哦，补充起家照顾起家哦。上午记得做手来哈，暗不头皮骨要改手来哦。英宏甲小玉呢，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祝你平安又个快乐哦！明仔在空中再来相会了，再见，感恩下。
0: 啊，大家都关心咱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哦，养育之恩，人情较大天，哦，所以啊，咱啊，都爱多关心咱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哦，啊，爱多关心，请少交爸母啊、嗯，谢谢。
1: 感恩嘞，将来错哦。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迎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九拜六，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不怎么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雪莉王帅的翁光也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V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好，来，这么开始，赶快咱来分享健康的这个话题啦，哈。咱来讲到这根据卫生福利部卫生福利部112年哈，吸烟的统计显示，大多是65岁以上老人家事故伤害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哦，大多啊，就是每10万人都有26.4人，安尼意思就对了哈。平均每6位所领者，都有一个人曾经伫过去的一当来，就是捌跋倒过。啊，有当看，啊，就跋倒的，小跋倒，就是无介严重，叫小摔倒嘛哈。啊，结果无想到讲，哎呦，竟然看个这小块跋倒呢，引发到这个脑出血失灵。甚至就是登机卡层，就是咱卧床了哈。所以讲，对中介身心甲这个家庭的照顾，会当讲是沉重的负担嘛。所以为什么把到最近这几年来哈，咱迄个医学界一直啊做重视，可能是肌少症的问题。我肌少症很容易造成的，就是跌倒的风险，把到风险。啊，哪个肌少症是不是一直呼吁大家都爱？多吃蛋白质，好给补充蛋白质点点。是啊，啊，但是吼，即马出现什么情形呢？我头第一款听到这个医学名词啊，吼。我讲啊，奇怪啊，你食一个蛋白质啊，我得豆腐啦、鸡胸肉啦、禽肉啦，讲吃爆你，我得食足多、食足多，是安呐，可以肌少症，为什么还会肌少症啊？来，咱来听看嘛，这是今天要甲咱乡亲的朋友分享的叫做蛋白赤字啊，蛋白赤字哈。新店呆呆婚姻有分享一个案例，这是一位72岁阿姨，伊食食的是三顿的习惯就对了哈，他就习惯透早食糜配啥配酱瓜啊，伊认为安尼清淡更健康啦哈。但是最近这几天来，因为走路不知嘛，上下楼梯有点困难。阿童有一摆伫个这个浴室的镜啊，叫滑倒，所以就造成骨折啊。所以医生评估了后发现讲，哎呦，你跋倒就是你肌肉量不足嘛，是属于肌少症的高风险群嘛。所以就建议讲，你早起你就是爱食啥，爱食豆奶啦、鸡蛋啦、蔬菜啦。爱打破着弹力带的运动啦，所以三个月后，伊的肌肉量甲平衡感都明显改善啦。我今日都出在呀。好，所以讲，你一个早顿你食配酒粿，无定你讲我早顿我就是食酒粿啊，配糜安尼较清淡。我中昼顿或者暗顿我就有食一寡蛋白质，安尼是安尼袂使哩。所以即摆大家就是处理一下讲有食就好。即摆。就是讲，咱得爱知影别安怎吃，唔是有食就好，变成咱来三顿去分配啦。哦，三餐分配哦，问唔对。这个新店呆呆婚礼营养师主任叫做郑清惠也讲，虽然大众已经普遍拢认知蛋白质的重要性，但是常常袂记你三餐平均分配蛋白质，尤其是早顿最容易被轻忽。好，就是早顿的时阵，早顿，我看麦。他等于讲，比如啊哈，比如伊落早顿干来啉牛奶一片吐司安尼哈，中昼顿呢卤肉饭配小菜配油豆腐，到暗顿呢，反正讲安尼蛋白质可能食无够哈，于是乎呢，伊落叫牛排来吃，还12盎司的哈，落透早食无够，中昼食无够，暗顿个波来倒得对哈，所以这营养师在咧讲，结果咱身体大无法度吸收。身体无法度吸收，就会让咱的腰子添加就要死去。就讲，咱一天食偌济物件，还是一顿咱食偌济物件，伊都有在人吸收偌济物件，安尼尔。你搁食较济，伊嘛无法度，含个吸收。
所以你别当我早顿，中那顿我食无够，我暗顿我食来倒，还是讲我倒一顿吼，我倒一顿食无够，我倒一顿搁较补来倒，唔是安尼啦。因为咱身体无法度伫个短时间吸收的遐尔济物件啦。人体的合成哦，讲袂像亲像啥基础同款盖房子，所以工人的效率是有限的。你得一直甲操，伊咪软卡，对不对？如果你那是暗顿哦，加一次补充补足全天的量啊，咱的身体是处理袂完的啦。啊，所以处理袂完，加出来养分，就会被当作粪扫啊！哦，这个废弃物叫做尿素啊，尿素啊，排出或者是转化成咱的这个脂肪、油啊，怎啊储存起来啊？所以变成啊过胖的体质啊！哎呦，原来是安尼哦，你唔知道啊？所以讲，这是一件我啦做七个学问啦，唔是讲啊，我得有食得好，也不是这样子啦。啊，是我食无够，我拢甲食来倒安尼，也不是啦哈。所以说，这个都讲讲新德台大分院的营养师主任郑千惠郑医师在咧讲，三顿平均分配蛋白质的规则很重要，所以建议就是早顿至少爱摄取两份的蛋白质。大约是14公克，比如说一杯200毫升的200cc 的无糖或者是低糖豆浆，那就是一份蛋白质的量。你还要搭配着鸡胸肉、鱼类啦、豆类啦，这些制品可以啊。所以说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有蛋白质，其实有些蔬菜也是有蛋白质的呢。比如说给两个人是知道牛奶啦齁，再来豆制品之类的，咱豆制品之类这个也可以选择。豆啊类的哦，豆啊类，乌豆、南瓜子、鹰嘴豆、土豆、毛豆、豌豆，这个都可以啊。啊，像咱听讲藜麦吼，藜麦这个物件哦，其实它也是有蛋白质的哦。藜麦哈，这个是蔬菜类的哈。啊，青花菜、菜花菜，啊，搁再来。海产哦，小鱼啦，哦，这也是足丰富的，鱼也是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嘛，哈。其实虾也是有呢，你看伊铺起来，顺顶面一裹一层白白，就是一堆蛋白质。但是鱼是最丰富啦，哈。那再来就是鸡、鸭、鹅、猪、牛、羊，这也都是有蛋白质。所以你袂当干那弄单单补充一项物件，干那鸡卵嘛唔对哦。所以讲这些。蔬菜水果鸡鸭鱼肉有蛋白质的阿公我拢不好聆听，好你拢会当去分配，分配哈。早顿唔通搁食迄落阿糜啊、配酱粿啊，迄是唔对的。你至少要有一杯豆浆，啊，咱个搭配个啊，食迄落鸡胸肉，你若像讲你当下家己鸡胸肉新鲜的，对不对哈？啊，等食起来较真咯，真正的胖胖恰恰。当做牛排甲切嘛就好咧，啊是讲你讲啊，我牛排啊是猪排嘛是可以呢，啊无人讲早时你就袂当食这啊吼，嘿呀，啊无太早时就是什么什么猪肉汉堡啦，什么牛肉汉堡，恁早时唔想要食这個，对不对啊？嘿呀，也可以去搭配三餐，就是都分配蛋白质来吃，好唔当迄个现在所谓的蛋白赤字，就是讲我食足多，但是身体无吸收，结果呢天时有气质的情形啦吼，可能先请到表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来，听歌，还有做些歌未甲咱听到的哈。梦琪啊，哇，透早听这种真酸。好，咱来听这个按摩，是思念故乡的情人，这个九点播。我咱乡亲那边得个欢呼几点播才好呢哈。好啦，呵，点心的点的这首。马姐，请你得保重啊！马姐，你得较马姐较保重的啦。所以马姐，请你也保重。结果我的助理在找拢无，我的首应该是首歌，这首歌无唔对。马姐，你较保重的啦。来，等到你首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哈。今天我们来聊聊肝呐、
1: 啊。是肝，肝真重要啊，肝 是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0: 哈。系啊系啊，人咧讲肝啦好，人生是彩色；啊肝啦歹吼，人生变乌白。
1: 是是是，
0: 啊，现在肝还真重要哈。
1: 其实吼，肝会使讲是咱这个身体内底同重要的这个。咱所谓即个化学的反应，哈，哦，包含着讲即个咱的合成啦，吼，就合成要做咱的肉，做咱的即个荷尔蒙，做咱的即、這个脂肪，哈，拢爱经过肝，啊，过来，甚至连能从咱的即、這个身躯的毒素，哈，嘛是拢经过肝来排毒，啊，大家拢嘛知影讲啊，过肝的重要，哦，肝若无好，哈，人生都乌白，哈，但是肝的即个问题，咱一般来讲真麻烦。因为伊无迄个疼的神经，好、咱普通的胃若无爽快，你胃会做，好、啊那肠啊若无爽快，腹肚会堵，哈、啊对你无爽快拢会疼，肝袂疼，伊无迄个疼的神经，所以甚至讲有研究讲，你的肝吼爱破坏加超到80%以上，才开始有一挂镜头出来，啊你甲80%拢受到影响的时阵，要处理就已经慢啦，所以呢，咱要哪来顾这个肝吼，对咱的健康维持真重要，爱小心一挂，咱可能甲。这个肝不好有牵连的这样镜头、啊、早期哈早期来做预防，安尼是同好。
0: 安尼知影哈，晓，所以讲来，咱这个肝是无神经无听经，大家拢知。啊，知就知咧，知敢那讲爱压水啦哈。哎呦，你就是袂听，你拢一直认为讲你的肝是健康的，你当然嘛知个肝无神经无听经。啊，但是因为就是咱若肝出问题，咱根本完全无知觉着，嘛无感觉，啊无感觉你就无知觉，就是认为咱就是好好人，对不对？啊，等下你若讲，哎呦，会疼的时阵，可能是拢严重啊啦。为什么？啊，肝内都无神经，无听经，佫会疼。因为你若是，你若像讲类似像肿瘤，伊就一直大嘛，大大大，大到咱的这个伫个表层的遐疼，遐疼的神经伊会遐啦，伊会去吐着咱的髌骨啦。迄个时阵你吐着就疼啊，你就感觉疼啊，但是迄个已经大到一个程度，毋只会吐着。啊、哦，哎、欸，啊，这时阵就输较大枪啊，啊，要安怎？啊，落医生处理啊啦，迄肿瘤若处理会好势，你着去加我几档啊啦，啊，或是有当输较大枪啦，对不对？啊，所以讲，较会当出问题。咱个今仔要食维他干，就是要出未出问题，唔才食维他干，是不是安尼讲？啊，你有咧食，当然咱的这肝细胞，伊若是破坏受伤了，伊内底迄西里马哩顺道只那管，伊得去做修复工课嘛。所以洗牌币的几率就无啊嘛，啊好啊，个个咱的肝，咱的肝寿命阁长嘛。咱所以五脏六腑的肝上来超耐无爱咧，好啊，个个当用到七十档的咧，啊那用啊久哦是啊。所以二秒就是你好啊，个人用到七十档，但是你无个个来，伊逐项工课那么淡乎伊。我讲不出五十岁，哎，人讲五十岁做两摆只就是，不到五十岁，因为这个肝歹去高衰嘛，做做个啊，是不是安尼讲啊？所以重点在个伊无神经啦，到底有问题无问题，咱唔知啦。除非你就是解决啦，每一单半单也是拢去做一摆检查啦，对不对？嘿啦，啊，咱我相信讲算上啊，做者咱相信那边没有用功啊，工会没用到要死，没迄个各种一直啊，去讲我要来检查啦，就这样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错过了啦，对不对？是安尼哈。所以你也只要用心点，咱大家食维他干的习惯，我相信你啦，管个过好好，咱会当活到久久长长啦，要活到80岁、90岁，迄是大有可能啦，对不对哈？唔通有人讲五十岁当作两摆食，啊，要搁熬夜，要搁食薰，啊，要搁啉烧酒嘞，吼，啊，搁平常时啊，这是家己个人习惯造成的。啊，搁平常时啊，你讲不是，我又没有这些习惯，为什么还会肝开搁生歹命？因为咱的空气、食食、水是环境的污染，拢在一寡一个毒素影响着，哈，你唔知啊？食食烧汤啊，安尼烧酷酷，你就是用塑胶落个包，啊，无就塑迄落啥，迄落瓷碗啦，有诶无？迄个。浓出哦，要化学物件哦，对不对？敢那单单我比得这好啊，咱的空气污染呐，泰哥到尾去，你看起来咱咧吸空气，但是你唔知空气有啊，泰哥，尤其你啊住伫咧这工业区的身躯边的住户，迄真正逐工你就是咧含毒做朋友啦，啊要搬一队啊，要搬一队啊，台湾厝贵三三搬一队啊，是不是啊？啊你嘛是继续住，啊卡早讲咱都无有补就补，啊无补咱就受退路，你个退无可退，我讲 进出柜什么什么要搬对。所以我讲吼，一本万利的工课，你袂当讲我就不管他啊，吼、哦，摆烂啊！你的生命不要给他摆烂，咱若有办法，甲咱的管顾好，你唔通摆烂吼。所以讲，咱的迄、那个管要为他干你爱食，哦，甲咱的肝细胞受损的吼，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这肝细胞受损的，肝细胞受损的，咱为他干来甲修复，甲修复起来，行你一个好心肝。安尼好不好？啊，那个维生素、维生素去有有几盒肝药，咱个唔是来路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幽灵产品。这个肝药来吃，唔只是正版的，唔只是放心的，对不对？来，肝药有他干哦，咱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对面有老的、老家票头，才袂买唔对。啊，咱乡亲的朋友，恁若有心要吃，啊，佫是鼓励恁买大罐的，买大罐的较会好哈。虽然讲伊的这个。大罐的伊客啊挂是标2880，但是咱的这个建议售价是2800。我刚刚就一个逆商卡来跟我讲，我拢无甲这个介绍讲好清楚，好讲好清楚。我讲大罐的2800，小罐的1500，啊，所以买大罐的较会好，我较会无讲，我拢嘛有讲，对不对？一半派还无讲呢。啊，你若有啥物问题去药房买，啥物问题，你就唔着敲电话来甲阮公司。你准无接电话的人，你接阮的内底客服小姐，伊嘛甲你讲个一清二楚。有啥物问题疑问，你交代好因，伊就甲你处理呀，好唔好哈？不要生气气哈，好不好哈？好来，啊，所以咱的乡亲都不用老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上面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夫上拢做你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来安排这首消防曲，消防曲跟安心也唱的哈，咱结婚好不？

0: 拢嘛是真好呢。唔过再婚甘好，再婚好不好？这个在人看的吼，再婚好不好？有当时啊吼，得阁看你这查人，你的底气够不够啦？还是讲你的气魄好唔好啦？是不是？尤其啊，阁娶一个囡仔要阁再婚，阿娘的啊！哎，这那是我的朋友，我拢千万不可啦。但是如果也是一个好男人吼，敢那无阁给敢那阁拍算你啊？啊，哎，肥嫩肥嫩，我无吃拍算你。哦啊，唔过，好啦，来听这个故事啦。我告诉你啦，我有当时看迄个社会新闻，咧报讲，哎呦，离婚娶一个囡仔，搁再来对一个查甫人，再搁再对嫁一个查甫人，啊，家己无迄个气魄，啊，害迄个囡仔，互迄个即个后脚拍甲要死，嘿，拍甲真正鼻青脸肿的算，搞不好小命还不见呢。我大人怕死的呢，像迄、那个，像有名迄个什么浩浩啊，什么回的无？
1: 哦，那个对，
0: 是不是啊？
1: 对，那个小朋友，
0: 伊迄敢那是去有迄种迄个
1: 保姆
0: 虐待死的啦。啊，反正我意思就是讲，你家己你若无本钱保护你的囝，你得忙个嫁，对不对？除非你真正好，你也行也好，万一有车查某，你怕什么人拢可以？你就是袂使去搞我欺负着我囝。那无恁祖妈真正，恁祖妈真正看你病。安尼，你较来想这些问题啦。我无咧看囡仔，和大人安尼，和迄种哈，迄个斗阵的怕死的，啊是讲搁再婚的，啊怕甲迄个囡仔安尼，着当上去住院。迄种新闻我看到我真的硬咧。我看到我真正气咧，我唔知我唔是气咧，真正甲拍迄个人，我是足想要甲迄个妈妈电好死的咧。真的哦，我唔知我就是我气是气这样哦，还不是吃爆那一个哦，吃爆那一个当然是最大二级啦。但是我更气的是这个妈妈，我若气到足想要电好死的，你唔知影？你无迄个本事，你咪人讲无迄个尻川，你咪才下药。你若无在，就保护你的囝，千万你唔要嫁。啊！该害死个囡仔，我是足想要甲这个人，这个妈妈甲电我死个。啊！迄种互我美容无小查某无落用卡笑，迄互我美容给拢拄啊好尔。我真正美观无落用卡笑，凭啥通做老母？嘿呀、啊！哦，所以讲我想看有这个故事哦。我只讲讲，真的失婚姻失败不可耻啊！你搁要娶着囡仔，搁去再婚要搁嫁一个查甫人，遐拢袂要紧啦。但是前提之下，你真正。爱勇气十足，你爱知道怎么保护你的小孩子，好不好哈？那这是讲理性的话了啦哈。我今日讲到带着孩子再婚，这是一个叫做阿华。阿华讲吼，带着孩子再婚最难的一课是啥？就是毕竟还不是你亲生的，最上难的，甚至上残忍的迄句话，上插人的心肝眼啊，上疼的句话，就是毕竟还不是你亲生的。其实说到这个哈，曾经我弟弟就是我那大汉离过婚的这个大汉的小弟，伊妈妈搞一个有带囡仔，但是无介久，这个做囡仔人伊本身吼，算讲四两五后弟啦，搞一阵啊，就无去搞，为什么？因为伊感觉讲带一个囡仔吼来，对我小弟，对我小弟来讲是不公平啦，伊感觉我小弟无义务甲斗饲囝啦。我听着，我即个讲来说，即个做囝仔真可取呢，嘿。后爱讲阿德落尾手，就同我消息了，我交啊。我讲安尼也是好啦。我讲哦，人吼要做伙吼，要做伙也是，会做伙一，也是讲要做翁仔某一吼，这拢是缘分啦，都不要强求啦。人讲强扭的瓜不甜嘛，对不对哈？嘿，就是这样。所以来，我们来说再婚底，基本现代社会来讲，其实嘛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了。但是上盖难跨过的，就阿华登顶了。这可能不是男人的问题，是长辈的问题了。伊讲心里面最难跨过的那道坎哈，往往是来自长辈根深蒂固的偏见。伊讲伊娶到前一段婚姻的祖囝，嫁入来伊即马这家庭。伊讲因即马这先生对囡仔是真好哦，真正就好，体贴入微，当作家己生，视如己出。所以让。和阿华曾经以为家己就是我已经抵达了幸福的彼岸，我再婚阁给这查甫人，嘿，就是我应该是抵达了幸福的彼岸啦，刻花修刻花的对啦哈。然而，伊讲大家大官的态度， 却亲像一支针插伊个心肝一样，而且是时不时不经意的。比如讲，过年发红包的时阵，亲孙就是6000块，也算是大包的啦，对不对？但是伊个左囝就是2000块尔，就拿了2000块。然后伫咧聚餐聊天的时候，伊即个大家拢会半开玩笑讲：“啊，如果你若阁生一个查甫吼，按道理真正圆满啦。”哦，这真正咧暗示吼，对，意思讲叫伊阁生啦，因为你真娶来即个毋是阮的孙啦，是别人的囝啦，啊，毋是阮的亲孙啦，你应该靠阮囝阁再生一个啦。其实老人家安尼想法是，良心讲也无啥物唔对啦，咱良心讲嘛无啥物唔对啦。可是你嘛爱顾全即个娶来即个囡啦，哦，你嘛爱。你嘛爱顾虑伊心啦，因为小孩子的心，你嘛看安尼呢，囡仔吼足敏感的呢。你大人对伊好无好，听无听伊，你当作哎囡仔戆戆伊也知。哎呦，你唔通惹不是，佮讲伊句囡仔戆戆，啊遐细汉戆戆伊也知。即摆伊若不比咱较早啦，咱较早真正是真正阿呆阿呆啦。较早啦，咱真正是戆的啦。即摆囡仔倒一个戆的，你甲我讲，嘿啊。而且小孩子的那个心灵是很脆弱的哦，所以如果你伫这个年纪，你若给灌输是好的物件，你若讲咱心嘛是爱食物件哦，你要食营养物件，伊的心发展是正常的。你若互伊食一寡笨鸡食，食歹物件，伊会发歪去哦，但是伊心态会扭曲哦。影响到以后大汉哈，伊对这個社会，伊到底是要贡献，还是要来，还是要来为非作歹哦？真的哦，你是啊，你咱个囡仔饲大，唔是讲干那要来光耀门楣，要第一咱家己的家庭，咱家己的家族唔是呢？你对社会要有贡献的，对不对？啊，是要贡献社会，还是要来糟蹋社会，为非作歹？那可能跟小时候小孩子你伫个心肝来种的那个种子是怎样，有很大关系耶，真的哦。所以那一刻啦，哈，也讲那一刻啊，那个饭桌上的热气其实是腾，热气腾腾的，就讲物件哈是真烧的啦。但是呢，迄句话，伊讲阿华讲真正是暗看不了我心肝内的寒意啊，心肝内的寒意，真正有寒吼，什么意？哎，日本话讲什么意？嘿，啊，那一刻哈，伊讲。我就问自己，我可不可以忍？我可不可以忍嘛？是要个忍无啦？哈，我要去忍吗？为着这段好不容易得来的第二班行哦，我是不是爱装聋作哑，当作无看见的，这不公平的对啦哈？但是伊看到伊的左囝带着天真，但是又个怀疑的感情，就是讲我做错什么事情了吗？安尼就对啦哈。亦或者看到因祖囝小心翼翼，就是足想要讨好即个阿公阿妈的模样。像新妇安尼无吼，要讨好，就是刻意的要讨好这个阿公阿妈的那个模样。伊真正，迄个心肝是比迄个官庙土王来吼，佫较酸啊，嘿啦是安尼。所以才讲，我不能退缩，我不能退缩。如果伊选择沉默，就是咧甲大家讲，就是咧甲伊的祖囝讲，你。低人一等啦、啊！你本地你就是看人袂比拼一下啦。哎呦，安尼吼，有这小时候给小孩子这种感觉不好啦，真正有影对啦吼。所以讲好，伊从足严肃跟这个先生讲，伊讲吼，我足珍惜跟你的感情，但是首先吼，我是祖囝的妈妈，基础才是你的太太。安尼就对啊，立场要表明我好势。我是摸不对，但前提之下你也欺负咱左囝，你什么都不是哦，对不？本来就是哎呀那样，你头先就无表明着你的立场，无把你架势揢出来，人都当作软气啊！你温润这代，你吞润这代志，还是用润这代志发生啊？当然，咱就该软好深棍了啊！人的劣根就是这样啦，你没有错的啦。你如软这，你唔能当作哦，你软这啦，你可怜啦，你单纯啦，人就会对你较好的。屁啦！现在这个社会是吃人的社会，你越是单纯，你越是软弱，你越是不出声，人就当作你愿意啦，是不是？对，所以吼，伊讲，我昨我跟阮翁讲， 我是阮左家妈妈，基础才是你的太太。如果你如果你的父母若无法度给囡仔平等的尊重，我看咱应该保持距离啦。意思就是讲，感情到这长啊啦，搁第二个一摆啊，搁离第二摆我也唔惊啦。嘿，要紧，一离再离。好，我就是啊，离到那么离为止，加上即摆什么社会啊？唔通啥都惊啦。其实咱台湾的社会容忍度其实也很高的啦，嘿啦，莫当得惊啦，惊今日袂得第一名啦。所以庆幸的吼，讲哦，足庆幸的，我的翁哦，竟然无用迄句讲啊，老人家就是这样，啊，老人就是安尼来搞我糊弄的。伊讲，阮翁看到我的底线，嘛看到囡仔委屈，所以从我走去跟因老爸老母沟通，吼，这个沟通讲真久呢。唔知讲啥是唔知啦，讲真久，但是他就很明确的表示，跟老爸老母讲，既然咱是一家口啊，囡仔就无分内外啦。如果来长辈无多，恁这是大人，这阿公阿妈，恁若无多放下恁的偏见，持续给囡仔感受到一种挫折的话啦，那以后哈，什么家庭聚会有无，恁拢免讲，免讲叫啦，我也袂出现啦，我也袂来啦。是的，所以看到移动顶这母仔头前的身影。去冲撞着因老爸老母，守护底线担当。伊相信我这回真的是选对了男人哈，哎，所以他愿意再次相信婚姻，交托余生的真正原因呐。伊讲带着过去的伤痕，真行没见效，并不丢脸。真正丢脸的是维持表面的和谐，和家己的囡仔在厚此薄彼的环境当中学会自卑。哎，我就是不如人。所以，咱若是有这个不公平的对待，咱牙齿爱变牙齿，点点啦，爱忍受啦。我感觉安尼实在足委屈囡仔，可怜，真可怜。所以我讲哦，要再婚你也无这個勇气，迄种可怜着囡仔，大人拢是好讲啦，啊可怜着迄个囡仔啦，真可怜着囡仔啦。哎，所以阿华讲，女性同胞们，二婚需要勇气，不只是在踏入礼堂，更加是。重新定义家庭文化的决心。如果这段关系需要牺牲囡仔的自尊来换价，那绝对不是你要爱的幸福。会记哩，你娶囡仔再婚是为着要回更加侪爱，不是要回去别人因兜受气的。划清界限吼，划清界线，划清界限，你的家才是真正拥有阳光啦，拥有阳光啦哈。对，是的。很好啊，有种心态就对啊，对不对？如果这个男人是用是糊弄我们是，哦，伊个袂只哭哭对，只嫌懊悔哦。较早阿袂给你，你就讲哦，我甲你，我养你，我养你的小孩，我对你好，有诶无？可是结婚后伊并无实现的时阵，你咧惊啥？我搁过一，我都已经嫁过过第一摆，我搁离红笑，你才惊红笑你啦！就如果你怕人笑，就怎我忍下来，对不对？你怕人笑，啊，让囡仔安尼过种日子哦。你怕人笑伊啦，勇敢去家己一摆啦，惊啥？袂用笑啦，人会给你拍拍手啦。反正我告诉你，一个勇敢的妈妈，永远是最有底气的。你都唔免惊人笑，做任何代志，咱拢是给你拍拍手的。我搞不清楚状况，啊，让囡仔咧。红怕死安尼哦，我只看到，我电视去做人，真正我就讲，无路用个卡小，你也敢想要去嫁？哎、欸，就是安尼。啊，嫁唔是更小的代志，但是那等到我像这种情形时，你爱嘛赶快勇气爱揢出来啊！再次拿出你的勇气来，好不好？哎呀、啊，袂当让囡仔受委屈，我迄囡仔是无辜的。哎、欸，因为大人个这感情问题啊，害死囡仔，我拢感觉直接是，哎，比总家庭较苦。蛮恶个罪魁啊！那真正该看，那四个判死个死刑都不够的啦！我告诉你，真的，看是咱台湾个都无判死刑，个无执行的，对不对？真的，哎，囡仔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主人翁呢？哎，囡仔大家笑起来笑天晒，你敢知？你看那吓得气死啦，要受骨劳呢，我得气死啊！大母大母亲，你拳头唔去拍敌人。不去打敌人，你怎么把你的拳头拿来对付小孩子呢？算是个人吗？对不对？你家囡仔，你怕呀囡仔，你是有啥物民族人讲？个怕死囡仔，靠，真正。 啊，无你拳头去拍僵啊啦，拍赢等我甲伊拍拍手啦，对不对？无乱卡笑，拳头对付囡啊，好嘞，来，这句话，愿每一个带着孩子勇敢出发的女性，都能够遇到那位愿意为你挡下流言蜚语哈，应该是流言蜚语了哈，共同重新定义家的队友，所以你再婚是选对了，是选是队友没有错啊，是到底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嘞，也是运气啦。好啦，阿德，反正勇气开出来好不好哈？好了，哎，跟那个听歌。一个保护，一个小单介上，一个幼小的生命哦，这真正是咱做许多人应该爱爱护的，应该爱护责任个担当啦，对不对？哎呀，我们我得足听，我得足，我足笑囡仔，我嘛足听大人，足笑大人嘛，那足笑老人，我得足笑老人，搁足笑囡仔的对啊，系啊。哎，我老人啊，老人嘛是囡仔嘞，因为老人你看那个模样笑起来无，迄、那个样子有古锥无，够可爱的啦，哎呀、啊，哎呀、啊，哎囡仔你看，哦，哎呀来笑起来，迄只魔音的笑声，哎、欸、魔，迄、那个魔音魔音的笑声，迄听着有够疗愈的呢，笑到嘎嘎叫无吼，哎听着最疗愈心情啊，无好，听着囡仔笑声，哎呦，唔知哪就融化啦。唔知恁有这感觉无？我听囡仔唱声嘎嘎叫吼，我心情足好个呢，嘿嘿嘿，我足疗愈你啊！哦，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微秒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哟、哦，过来个听歌，先倒一首歌，说呢你啊你啊，哎，你哦，歌若是要点个歌，爱甲录去头前。麦坑后边，后边我就真正做排水。来，咱来听这首是阿蒙奇啊，吼，好好，蒙奇上点的，蒙奇啊是迄、那个九如啦，歌用冰冻九如，柯秀霞小姐给咱点播个歌曲啊，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上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你进广告啊啦。对啦，粉红超跑就是粉红色的购物车啦，伊会合钱呢，伊会收钱呢，摊开就是一卡箱啊，下当三个箱啊，像咱的行李箱安尼同款。啊，你啦吼，迄个要收起来，顶面迄个挂甲揢起来，啊，伊上面边有两个扣子，吼、哦，两个扣子小块甲掰一下，合起来，有够好势。我讲迄个挂吼，你揢起来了后，伊边反正你都。应该有说明书啦，迄、那个管理得个细淡细淡，伊个正面迄边，遐阁有一个所在，当我互你洗咧，安尼带合起来，收起来，安尼带边边边，摊开，吼、哦、是大卡箱啊，收起来是边边，扁扁的，你要甲开壁甲就好啊，还是要甲放喺阳台？啊，真正袂定地啦，有够好势啦，啊，所以你安尼要出门去佚佗，你甲扎咧，是毋是较好势啊？当着咱拄啊吼，落车要去买啥物物件的时阵，游览车无吼，像我出门啦，游览我嘛是足爱吼买东买西啦。我就感觉买物件舒压嘛，对不对？还要一寡送朋友的无吼，啊，我就来揢了，啊，就来带一寡物件，买一寡物件啊，落落落落落落遐咧。好，啊，接下来，迄个较开起咧，迄个游览车顶，好势个，合合的，收收的。有够好势啦！啊，行到吼，那阵就讲啊，我倒要对妈祖吼，我若要来行军，想要行军迄个，吼、哦、有点卡哦。啊，我行到卡酸呢，啊，行到人敢那想，哦，就要气喘袂调，公公啊，可以当坐椅啊坐啦。你啊，你啊，拖去路边安尼吼，甲坐一下，伊会当承载六十公斤、六十公斤，哎，坐一下。哦，好势个，啊，囡仔拖出去，买当做当做婴儿车甲塞。啊，像即马是安那少年来做事件，像即马哪些少年啊无吼，就是小夫妻俩嘛吼。诶，囡仔呢，阿公无拖出，啊，囡仔抱咧手里，啊，囡仔出门拢一定要扎物件。每一个爸爸妈妈会必备，出门带囡仔出门就是扎东扎西，扎尿裤啊，扎牛奶粉，扎什么花，扎外套，扎帽啊，扎什么鞋啊，扎一大堆，就是爱扎。所以你有一卡弄个带落去，安尼轻轻松开出来，带囡仔出趟。啊，囡仔那忝，赶紧我坐起哩，继续上。好势个，恁厝有无啦？有的人可能有啦，我厝就一只，我感觉迄只做舒适个啦，真正。啊，但是，粉红色佫较水啊，人生全部色彩呢 ，pink 的呢哦，哟，我讲万无无万少，迄客人要送来，靠，伊就唔客道理啊。我厝一只就一只嘞，我加揢多少东西啊？出门物件炸侪阵，来这只你开，这只我开，炸一大堆，拢必须拢用得到物件，搁免咧安尼手安尼赶咧开个哩哩啦啦，万那遐未记咧，万那遐未加揢，万那要出门的时阵，你都带好去，特别讲啊出门空空空，啊万那遐未加揢，万那遐未加揢，是毋是啊？好势噶啦，啊这个油那嘛炸出去，阿公你讲会当一路出国会当炸？可以，他说一说合一合哈，他伊个寸脚鞋带上飞机的，迄只会当放去飞机顶，咱咧飞机无坐去顶面拢有一个置物箱无哈，迄是放下去的，非常好用啦。迄是足侪人定咧出国哈，算讲定咧出国的，算伊一寡，唔是对旅行团的，但是因老定咧出国的，类似人讲洽商有诶无哈，个人的，因开一只出去，拢是大家拢足推啦。很推的，讲这只做里边的，好来，哈咪赶紧要爱相亲的，比如这数量是有限的呢，这限量的，我讲我当做一礼拜就是限量，无多做足济好哩呢，好所以限量，所以到后礼拜一就结束啊，揢无到，就揢无到啊，顿卡地我嘛无法度，限量的，先客先赢，抢到人的，安尼知吼，好要爱粉红超跑的。好定足价，唔免讲，咱就开偌济赌偌济，来买偌济赌偌济，后底人客即只唔免啦。当时就讲四千多，恁客转去，林高精，你买两组就四千块，凊彩好四千块，想影无？阮去药房，哪去药房买嘛，拢五六千、四五千、五六千嘞，哈！啊，两组四千就上哦，对啦，迄真正是超甘要送你嘞啦，四千就一卡，就一只粉红超跑，八千就两只，安尼知哦。啊，零五分的同款啊，零五分一盒两千，你买两盒嘛是四千啊，啊你买两只，你就买八千啊，买四盒啊，对吧？啊嘛是两只，
啊，伊讲啊，我落零五斤后咧食零五粉，后咧食，安尼好啊，一撮零五斤食零五粉嘛是当安尼夹啊，四千块就送你粉红超跑啊，紧啦，后礼拜就结束啊，最限量的哦，无特口罩有诶哦。要爱的赶紧拼卡手哦。我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好啦，阿兰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者，稍待再个倒转来哦。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7: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6: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7: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6: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7: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府城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漂洋过海来看你，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

我们董事长吼，在我的这群组吼，群组有发表一篇很有道理嘞，很有道理嘞。来，我可能很轻的，比如分享一下哈。嗯，跑到哪里去？这边哈，来，我们董事长吼，这篇一定要听哈。大家讲啊，不应该要死，不应该要死，刚好当然嘛是好，当然好啊，对不对？俗语伫咧讲啦，讲咱做人吼，就是袂当伤过瘾。俗语伫咧讲啊，地闲生杂草啦，迄地若拍远的，发稻草啊，咪发稻草啦，就是一个生啊杂草，对不对吼？哦，啊人若修行，就是生欢乐出来啦。啊，那迄个心炎吼，就会生杂念啦。哦，这个叫地闲生杂草啦，人闲生烦恼啦，心闲呢，必生杂念啦。所以你要想哦，赢落来，赢落啥啦？赢落来，人就会空虚啊，空虚啊，吼啊，就会恐慌啊，就会压杂啦。你感觉是安尼吗？真的？所以跟我无讲，有一个朋友问我讲，阿哥你等咩时阵要退休啊？我讲我敢那无想着要退休这件代志咧，是退休会收赢收赢哦，会乌白收啊，对啦。啊，所以古早人咧讲吼，人闲是非多。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有处可见无用是好的，修行哦，十岁到尻川，无代志者讲人有诶无诶，对不对哈？啊，所以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吼，解千愁。啊，三毛毛讲哦，三毛讲啦，三毛讲忙碌起来呢，可以治愈你的一切矫情跟忧郁，忙碌起来会当治疗你所有一切矫情焦虑的是给。给鬼给拐个矫情，对不对？人较袂恶杂啦，对不对？啊，所以无用吼，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是治疗一切的良药。无用是一种的幸福，奔波是一种的快乐，忝啦，就是咱讲疲惫啦，疲惫是一种的享受。所以来，互咱家己无用起来。远离着闲甲分担，远离闲和懒，互咱的生命搁较丰富，对。所以我咧，比如我啥物阵退休，我会笑笑是讲，人阮连我两个文书老师，人因都无想要退休啊，那为什么爱退休呢？对不对？是啊，你讲啊，人误会啊，爱退休啦，爱闲下来了，谁说？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想要退休，而且我觉得哈。伊煞愈无用愈少年呢，我真正有察觉伊愈无用愈少年呢。哦，我伫遐地觉着，人真正无用较袂老，修行乌白修，啊修行乌白修，着加奇加怪，作妖吼，伊着想想遐无路用诶，吼，孤了必死诶工课来做，都想想遐有诶无，对不对？嘿呀，嘿啊无用吼，咱人吼较袂乌白想。啊较毋知咱已经有个大一回啊，嘿，会忙碌吼，忘了自己几岁了呢？真的啊，安尼一个忙碌讲，哈，又过一冬哦，一冬过哦，迄上古你个嘛，大家啊到过年时拢也搞，我讲，我来两个互动，啊，这有够时间够紧嘞，有够紧嘞，佮过一冬啊，呀，我着过多过年尔呢，快过过年呀，啊，看时间过啊紧，啊，你讲感觉恁时间过足紧的表示吼。你过得很充实啊！我第一个退伍，底下算馒头。你看在这边，我退伍底下算馒头，对不对？算馒头的就无聊，算馒头哦，对不对？还是忙一点比较好哈。谢谢，感谢来说，今天节目是明天小广播馒头连锁，大家来约会我小哥嘞。来来听这首哈，啊，今要搁听台语歌，啊，咪搁听华语歌啊。我看咱来听这首，不要出第一名好了哈。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表小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我进广告哈，所以我拢讲吼，健康的拍底底，阮家吼诶，迄个开机讲开机嘛，都、就是为咱身体拍底底足好的物件。像这回咱晋商滴了哈密灵果精去加嗑瓜，灵果粉拢同款，因为灵芝就是讲气，迄个古早人讲一句讲，那么呢，食一点气，啊气是啥货？郭一婷医师来讲你听。
1: 啊，那这中医强调这个气吼，嗯，那你得郭医师来聊一聊气是什么哈？
2: 哦，气简单来讲。伫咧西医来讲，就是讲咱的阳气，
1: 哦，阳气，
2: 就是咱的上手，
1: 上手。
2: 所以咱人吼，会使无食饭，会使无啉水，可能一礼拜左右拢无问题。你若六分钟无喘气吼，大脑就缺氧；啊，若十分钟可能就奥子啊吼。啊，其实简单来讲就讲，咱所有的细胞拢需要有这个氧气，就是还有氧气。所以咱有当下那人呢较忝。嗯，哦，啊，也是讲咱关在一个房间内底吼，哟，这个空气无好，窗啊门吼拢关麻麻，咱就感觉讲头壳内嗡恰恰，迄就是因为缺氧的关系哈。那所以呢，这个气，伫咧西医来讲，两个意义，第一个是能量，第二个是氧气。啊，其实老实说，老实讲，咱应该拢捌听过，咱身体爱做几种运动，叫什么有氧运动？哎、欸，对。啊，你若讲没有缺氧的话，你运动。顶多对身体产生的哦，对，那那在缺氧的无氧呼吸下面会产生一些自由基，自由基就是造成过度的氧化。它、其实自由基，那大概起码拢怎样讲养生之道就是，那清除身体过度的这样那个过氧化物跟自由基，就是因为是在缺氧的状况下产生的。那、但是问题这个气呢，当然，那最好的方式，营养均衡。哦，这饮用哦，这唔通卖金价哦，鱼能把菜上面运动价过来，困眠爱酒过来，适当的运动，这是养生不变的三大法门。啊，其实这三个里面呢，嘛就主要咱咧加工上面抗氧化，好、抗过度氧化，咱咧加工边安怎好身体呢？产生能量，好、那边安怎困了困好罢，那边要做上面运动，弄一下，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气。啊，咱的气然后，男生来讲。你就未忝、未疲劳、未安尼酸酸压身哈，啊，过来暗时未安尼歹困，啊，就是真有精气、真有精神。啊，那尤其是做事人哈，会感觉讲，哎呦，伊体力哈，用之不尽。啊，那女性朋友哈，刚刚讲哦，迄、个面色哈，看起来就未安尼苍白啦，哈、无血色哈，啊，这个和你也刚刚讲靠。靠我真的哈，靠元气，而且皮肤嘛变水。啊，过来，我缺氧的状况下，甚至你也落头毛啦哈，啊，佮加上讲卡丁、丘陵，这都是跟你的气不足有关系。哦啊，所以如果你老公我就掌控，其实灵芝一般性的多糖体对补气哦嘿。是足好，所以咱若过去，其实两个补气的一个明星啦哈，大家可能捌听过的灵芝跟人参。
0: 啊，灵芝的代种花。无共，所以灵芝伫滴诶两百几种诶上药是白头壳诶，诶毋是人乌白白，毋是乌白讲诶，人就是有条件，有诶条件，人才会当排第一名。所以灵芝是普遍体质，拢会当食。三人双爱去看，好、哦，毋是每一个体质拢会使食的，好、哦、是不是？所以讲气有饱无饱是足重要诶，拄只咱身体。因为产生一挂垃圾诶，哦，讲人讲自由基，迄个就是咱身体的本色。你气若无够摆，无多散嘛，伊无多甲咱清出来嘛，是不是？所以是比较重要。啊，对，伊个郭医师嘛讲，气若够摆的人，伊做是袂忝嘛。你就是源源不绝、源源不绝诶，迄个气滴诶，所以伊做袂忝嘛。所以这嘛，应证着咱做者相亲，都比如讲，啊，我等下要上班进前啊，要远做事进前。吼，啊是我要去佚佗，要旅游，我着拎高精先啉恁的泡泡，啊是讲我早去远，恁早去工课场，啊是讲我要去游览，我无在，我咧啉我拢感觉吼，我袂像人讲安尼会下气会度孤呢，嘿，我精神足好呢。我讲阿姨康，伊康快像咱嘛有足侪咧包槟榔的吼，咱遮的阿姊吼，嘿安尼一坐落去，遐包啊包拢爱做十几点钟呢。我然后啊十几点钟你安尼袂忝啊，讲袂咧。 啊，我都拢啉果精在边啊，呢，啉的啉的啉的，你看，迄就是源源不绝的气，真正有够好好。恁哈咪，今麦都有咧送，好，咱啉果精买两组4000块，上上上粉红超跑。啊，这粉红超跑够够好用，有够便利的。你也知道这种物件吼，实在是就是伊价值的方便性啦。咱出去买物件，大包小包拢用的啦。但是呢，寡个大包小包吼，重怀怀啦，是不是重怀怀？啊，咱爱借力使力啊。较早无这个物件，咱甲咱迄个设计好势啊，甲咱想出来设计好势，你唔知道要向用伊哦啊。寡个大包小包重怀怀。啊，即挂袂起，开来石头石遐，买一个物件，原本是心情足好，买到到尾受气受大，有无？是不是安尼啊？挂袂起啊！啊，无一个要赶到挂呀，是不是安尼？你得直接杀出去，粉红超跑杀出去，伊容量足大诶，你拢甲囥囥落去。啊，买物件，安尼杀个诶，杀个安尼优雅，很优雅的买菜逛街买东西，为什么你不要啦？哈？这开买拢赚赚钱呢，咱这回设计就是因为这就是即卖现代家庭，大家拢有需要便利性的这物件，所以咱开诶来开发这个粉红色要上联，因为看到粉红色心情好嘛，有色彩诶日子人生总是好的吧，对不对？嘿呀、啊，所以来赶紧来吼，大家抢价呢，连我这个男的啦，我男公仔男公，伊买起一撮粉红超跑呢，你看两只。查甫人嘛，足介意的咧。你要可以送恁孙啊，可以送恁女朋友嘛，拢会使的哈。要送太太哦，要个较好的啦，对不对啊？阿母啊，我爱买菜，啊有货去逛个同欢欢。买菜，大家买菜是我要添钱的代志。你直接撒出去，看买啊买啥，拢嘛甲撒转来，对不对？有够好势，有够利便的。加了一个添过当做伊阿姐，伊的承载当到60几公斤，嘿，所以你呐加了添过当做伊阿姐咧。要啊！若讲伊个带出来出去，买当好阿孙坐坐迄个婴儿车呢，我就里边的真正有够赞。不过大家小手抢过来，而且有帮讲来讲，啊，恁这只粉红超跑，大家拢来过咧，变变叫呢。啊，我等下就出来就走袂了哦。嘿，真正足侪人去呢。哦，啊，你搁底啊？迄个大嘴开开啊，搁底啊动工，搁唔知影讲人大家咧骑这只咧抢这只粉红超跑，你啊讲啊，我搁过几工啊，先喝吧。我唔知道你过几工客有客无，我唔知哈，因为我即回我粉红超跑，我上一礼拜，我上到后礼拜一，我特别结束啊，下个礼拜一就结束了，这是快闪送上第十嘞哈，后礼拜一结束，所以当客几只个客几只，反正林国清那有咧接啊，对不对？哎，客嘞，咱来喝一卡喝小模样嘛好，像我得个客一卡要玩小模样，对啊，唔该好，啊林国清咱得咧接诶，啊啊厝诶就侪人咧跑得较上中，加客几组吧，吼、哦，好无？来咱林国清呢，一组2000，两组就是4000上粉红超跑，啊林国粉呢，啊林国粉嘛是啊，咱一盒是63包嘛哈，啊2000块你买两盒嘛是4000嘛是上粉红超跑啊！啊，我敢会当一组零果精，一盒零果粉，可以啊！啊，就4000块就对啊！你得去骑粉红超跑，阿咪赶紧哦吼！今仔已经拜三啦，日子咧过足紧嘞，唔通去骑无着哈！来，看吧，看看2799，赶紧的粉红超跑，跟着我们跑，轻松购物，样样好。啊，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接个卡，所以咧服务高呼上面客气哦。空八空空2799靠通哈，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嘿，2799卡两边对，就做记哈对。空八空空2799，今晚相亲那边蛋糕就刷我进来，也帮各位电话3323688。3323688，福建街门巷七六八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今仔我要来讲到这做人的代志，嘛要讲到这个借钱的代志。这故事吼，就是迄个阿福个因老爸啊，阿福个因老爸啊，伊讲因老爸啊八当前啊，甲阿哥借200万啊，甲阿哥借200万。啊，这500万是要创啥货啊？啊，就算唔知讲要起厝啦。啊，阿哥呢，嘛真干脆哦。真正就摕200万借因老爸哦，啊，八当后因老爸嘛确实有甲这个200万先给阿哥哦，但那怎样？从此以后，这两家，总啊断绝亲情啊，就断了亲情。为什么？恁家听看麦耶？有当时咱做代志，拢感觉咱做咱对，啊，其实做人是咩咩格格啊。你甲听看嘛就好啊，会做人甲袂做人是差真多呢，真的呢。啊，尤其借钱这件代志，借了好就好，借了唔好，真正变冤仇人。即个话讲，即辈当来啦，厝的新厝，就是讲因这新厝是起起来啊，新厝是起起来啊。不过因老爸就是一直咧无用，还债还债还债。所以除了阿哥借200万，伊讲当时是还阁无够，还阁有甲其他亲朋好友借一寡烂山啊的迄个借款就对啦，是无因阿哥遮济钱就有影啦。然后呢，然后怎样？因阿哥讲迄段时间日子也唔是讲足富裕，其实咱若要讲，就是因阿哥家欠债论清的啦。硬地吼，那要公开算是预备金呐、啊、养老金呐、啊，硬地哦，赌一200万，安尼拢摕借老爸啦。因阿哥其实欠因高中吼，嘛是足欠的哦，足欠的。我来省吃俭用，欠遐钱的。啊，所以当时这条钱要借因老爸的时阵，其实良心讲，高中是无同意的，但是这阿哥讲，迄袂啊紧啦，迄阮小弟、阮亲小弟，无可能袂行啦，所以就总啊吼，安尼甲钱，趁三更半暝，摕转来，总啊借因小弟，借这个阿豪因老爸。好，啊，这个阿豪因老爸总是讲啊，等甲手吼、手头较灵的时阵吼，一定要好好啊感谢因这个兄弟的对，感谢这阿哥啊。哪知一等八当，一等就是8年。真正八当来，因老爸完了，欠债论清，甲这200万还好，因这兄弟啊。但是这个中间有一当吼，恁来听清楚。但其实所有误会伫这個中间这一当啦。安那讲，中间有一当呢，因这个阿哥的后生，就是表兄，要结婚啊啦。啊，女方就要求讲吼，爱伫个市区要穿套房才要嫁啦。好，这间套房要穿套房，佫差一个80万的头期款啦。因阿哥无法度啊，只好就是走来甲因这小弟讲，啊无你看会当加减啊吼，先去借一下50万还我袂啦。啊，即个阿父因老爸就甲因阿哥讲讲，无啦啊。我要做少啦，啊！拄我甲囡仔交读大学，拄我甲囡仔交学费去尔，啊！佮厝个佮有买一挂家具，哦，佮有加买一挂家具安尼，实在是无手头无加出来钱啊啦！啊，我佮啊，毋是讲我人面介夸，讲我要佮伊借着有安尼，那借我是会当来借，啊，但我借无安尼就对啦。啊，一个因阿哥。就伫个电话迄头，甲因老爸讲，好啦，无我家己过来想办法啦，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平常所有钱拢借这小弟啊啦，伊讲那个甲这钱拢借老爸啊啦，啊所以变成伊家己要用煞无啊啦，真少啊，啊家己要用煞无啦，
啊，即卖是叫小弟先看有办法去帮伊装只50万的，无法度，并且伊爱去别人借嘛，哦，伊那个别人借，要对借啊，真钱好借呢，甲好借都好啦，对不对？借无就急要用，总啊去借高利贷啦，去借高利贷才错过了投期款啦，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呢。因这阿哥含高丢，玩咧过六天的啦，玩有够久的久啦。这件代志就从我对亲戚五十朋友来再来传吼，传到因老爸的胸腔边啦。啊，阿好，阮老爸听到兄弟安尼的时候，心内也真艰苦啦，真对不住迄种愧疚感就对啦。拢讲吼，把所有的钱啦，拢先还的时阵吼，一定会好好啊吼，算讲小礼答谢因兄弟啦。其实老心讲哦，兄弟若要借你钱哦，伊真正唔是咧看遐利息个，但是伊真正咧讲，伊真正咧按，你只想尽办法你买借来，真的啊！啊，无真的那个愧疚感会带，真正带一世人。你唔能当作讲啊，我得给谁管利息好你得啊，并不是，真正并不是哦。代志发生是伫遮，所以我讲做人是一个期末期的问题啦。啊，话拢总是讲，我做那好唔对啊，我做拢我想我对就对啊，唔知啊，骂甲爱骂呢，做人有但是讲骂骂夹夹，一骂甲你骂了无好势，骂了无好势，算了，代志误会是安尼发生的呢。所以去年年底，阿华官老爸终于甲所有的钱拢还完啦，特别嘛，甲那个200万拢还完啦，特别佫摕10万的现金包着包。包在红包落来底，这要创啥？就是要还阿哥的利息啦，八档的利息啦。但论今要看你生利息呢啦，八档的利息不是安尼尔啦。进外口，何你去看安怎借？应该差不多2分2啦。算讲咱无亲无戚无亲无戚啦，上有良心的，甲你生就对啦，嘛还有2分2滴的啦。真的啦，我讲借话我唔知，啊，我来人借钱哦、喔。阿皇帝买欠扣银，对不对？哎，不多敢借钱嘛，都好呢。是我的信用就好啦。我那开嘴讲借，人拢会借我。啊，因为拢朋友伫台吼，啊，拢算一落利息拢算计价啦，拢差不多2分2啦。啊，有一个朋友佫较好吼，是算我分半尔啦。吼、哦，我就差足多啊咧。啊，外口高利贷后5分咧，后7分咧啦，真的哦、喔，系啊。我是对朋友因咧钱听来的，要笑哦！啊，高利贷真正利息，哎，真正讲死了是死死了，啊，无来讲放荡来的，谁敢无屁眼就是安尼。但我觉得生利息是应该的，人家解你之渴啦，哦啊，所以讲红生利息，我感觉无过分啦。所以讲真正论斤讲啦，你200万八档来要甲你生利息是唔单止10万，咱论心讲啦。即、这个阿辉老爸同我把这10万红包摕去，因阿哥因家，哦，啊，就意思讲，伊讲拄啊入的时阵，阿哥拄啊主动到等啦，啊，看到老爸来哦，阿哥讲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啊，就叫因高丈啊倒一杯茶，给小弟你买就对啦，啊，然后老爸讲把红包摕给因兄弟的时阵，讲这啊，啊，这10万你收落来啦，耽误你这一当实在是真歹势啦，安尼啦。啊！因阿哥讲接过这个红包，拍开看一下尔，嘛无算啦。等下影一下尔，都啊放伫个这个桌啊茶几顶面啦。啊，嘛无讲谢谢啦，只是问一句讲，啊，你这几天也辛苦啊啦，安尼啦。啊，所以老爸坐伫遐是良心讲，迄脚床上坐尖端的同款吼，真坦的同款，坐袂使掉，差不多半点钟尔，讲无几句话，啊，就走啊啦。实在伊坐伫遐愈坐愈不安呐，你先讲啊，因遐老爸啦，阿欢老爸啦，啊，但是，得小足侪千言万语要甲这兄这答谢，但是得又个讲袂出去，嘛咪讲袂出，唔知要哪讲啦，啊，还蛮讲话啦，啊，就这样寒暄几句回家了嘛，对不对？主本想讲这件代志，啊，你得过啊嘛，对不对？我想到过完年的时候，因这表嫂雄雄在家族的迄个群组内底哈，家族的群组内底，发一条讯息，就讲发一条讯息就对了哈，讯息。这讯息就是咧讲，当年阿哥为着要借钱还老爸，哈，
甲表兄的教育基金，唔是讲，唔是讲干呐，迄个因兄哥结婚要买厝无钱，也无头期款无够尔嘞，是佮甲因兄哥的教育基金拢动用啊啦。所以后来两边表兄想要创业，嘛是就是因为欠迄笔资金，煞变成迄个事业做无做，无去做这个事业就对了。更讲啊，可能要做什么代志，做什么会事业嘛吼，啊，得爱这笔钱，啊，用无这笔钱就总取，总啊打消了啦，总无做安尼就对了。啊，所以讲，迄个。因为厝诶没有足够的积蓄，互因迄个表兄逐步想要创业，煞无法度，煞无成，安尼就对。好，啊，佮讲啥物？因老爸生前时阵，连一句正式诶感谢啊，拢总无啦。敢若袂想即十万吼，是一笔足普通诶一个人情就对啦。袂记讲当年阿哥是安怎甲斗相共诶啦。啊，即群主发出来，大家都有看诶啊。我大概十嘴到尻川暗咩？是不是？哦，我咧想表示条故意的吧。啊，无这群主发出来，大家拢看呀，吼。所以啊，话讲我老爸看一下吼，哦，是看到这讯息足受气的啦。哦，伊家己讲就是这个表示底下咧挑拨离间呐，直接就伫群主会安怎呢？伊老爸就群主会啊啦。伊讲是我第一经营啊，当年的征婚我嘛一直记的啊，但是做袂当讲。这条钱，这征婚，总啊，啥咧直直讲，直直讲吧，哦，不是拿这件事情来说嘴吧，啥咧直直讲，直直讲吧，嘿啊，啊，出为一出哦，因阿公嘛是伫群组啊，你敢知影？有看到啊？因阿公总发了段短语音呢，迄声音是敢那。带着哭腔的啦，我那真硬的，这小弟无采我了，帮伊帮家呢，敢那袂想，这份情无啥物大不了的，真得行啊，吼、哦，啊会记得会记，啊无会记是要个安怎安尼意思就对了吼，啊无我得行啊，无恁是要个安怎安尼对了，所以那个阿公哦，心里很不是滋味，啊然后呢，伫个群组，发了遍短语音吼，讲安怎讲，我唔是爱你。诶，兴偌济拄偌济，我当年借钱乎你，就是看伫个手足的征婚。但阮后生急用钱的时阵，你见死不救；我困难的时阵，你根本有看当作无看。即马迄个兴钱，就想要一笔勾销你啊！即八冬来啊，我偌济摆暗时啊，伫个并未困着，想着迄条高利贷的利息，想着恁表兄因为。无本钱创业，错失机会，这代志种种，你敢会知？所以，迄老爸看到，就是听到因阿哥发了这短语音，你敢知？一路三更半暝，拼命去阿哥遐，想要当面解释这件代志。但是拄入门的时阵，因阿哥拄啊对迄个门旁，把伊迄十万块利息拄啊弹出来，拄啊弹出来，这钱你摕回去。我无欠这十万块，我欠的是你这个兄弟的良心呐、啊，你这小弟的良心呐、啊。因老爸怎啊把这个钱吼，怎啊捡起来，目眶红红的。这啊，这啊，当年我真正是无办法啦，我唔是超过伊无爱跟伊斗相共的啦。按、啊、这个吼，高张但边啊，搭话啦，但边啊赞声啦，哈，有办法无办法，你心内想清楚啦。我某为着要帮你啦，有钱欠到无钱啦，佮靠我冷静要半个月都唔讲话呢，哈！啊欠钱去啊亲戚朋友吼，安尼讲借钱是头累累，你敢知影？哦，你好啦，你好啦，八冬来啦，厝起起来啊啦哈！等到过年来拜个几次年的时候，即摆钱形形的无所谓无你的代志啊啦，你咧过河拆桥啦，你啦，你无天良啦！要死我！我这条钱借了实在真正。啊啦，这个实在是在吃沉重啊！呵，两个愈冤愈，两个越吵越凶啦。阿哥讲老爸问阮背义啦，老爸讲阿哥无理解伊的难处啦。
最后阿哥讲一句话啦，从今以后啦，你我唔是吃茶啊啦，咱两家卖过来往啊啦，就安尼跟老爸总杀出去，门关敲一下，因老爸总啊手银着，因老爸手中银着一十万，徛伫门卡口，目屎淋淋个，哭哭哭哭，连安尼一句话都讲未出来安尼啦，代志发生是安尼来的啦。这个代志哈，我来讲，我嘛有当过啦，我嘛有当过啦。我人讲孝敬的人是四好啦，因为看我做朋友，大家都知道我孝敬啦。另外我呢，一支嘴爱累累叫哈，人家讲刀子嘴豆腐心正讲的，我就真正就真正落地啊，迄落落地啊无吟出来，空空都无话讲。若无讲真正我有食。我还能帮到你，你讲叫我讲拒绝对方啦，我真正是讲不出来，有那么难吗？我觉得对我来讲还算蛮难的嘞，哟，啊，所以朋友的来搞阿姐，我记得啊，几万不要讲了啦，反正就是一个几一个规则蛮难的对了哈，啊，然后我得了无钱啊，啊，无钱就安怎？就想说啊，你可不可以先还我一点的、啊？哎呦，我就是没钱，不才跟你借钱，讲的毛样。啊，我意思是讲，那边来看有没有朋友去瑞典博来借我，来用我吧。啊，我就是没朋友，不才跟你，不才跟你借我，是养我。哪个朋友借我，现在是要跟他借，就是没啊。那怎么办？好，现在我朋友多啦，我信用够好啦，那既然这样、就算了呗、我就做他朋友借、跟朋友借，我朋友借钱，我跟朋友借钱不用怕没啦，但是他就跟朋友怎么好就要

唔知我是苦逼，比如讲，我看那世间也无像你，看你都翘翘的人吼，我感觉你定都不是在做戆代志嘞，我老翘啦。后来比如说阿小 K 这句，啊，看你都翘翘人，你看但不是拢做这戆代志，我讲我老翘啦，对不对？我是这支嘴会用一两年啦，我头壳真正袂使用一两年啦。我也不怪对方了，真的。我感觉做这代志是安尼，欢喜做甘愿受，那无你都莫出手。啊，到要出手啊，得免你怨叹遐有诶无诶。我都觉得很多事情不要折磨自己啦，嘿啦，互家己心照过。啊对，有一首歌叫《心照过》，对吼，爱互家己心照过，唔通拢想迄个互你家己压杂诶代志，不要折磨自己的心呢。要放过你自己的心了，真的心照过，嘿，啊，无这个代志我嘛捌当过啊，对不是啊？嘿呀，啊，啊，你也想看咱兄只底啊，为着这件代志安尼来决裂，来变成陌生人，有时候还真的是就唔淡嘞，真的我感觉真唔淡啦。唔过我感觉这朋友阿福啊吼，真明理啦，伊这件代志其实良心讲，伊无徛伫老爸的。诶，这边讲话哦，你来听看卖。伊讲吼，阿华讲，有时候我会想啦，如果当年我老爸呢，当跟阿哥多沟通啦，或者行情的时阵吼，当讲一句比较讲较心仪的话，那就可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啦。只是亲情这物件，一旦有了离婚啦吼，你想要跟弥补真正难。所以金钱债啊，金钱债好清。认真做，歹行，对吧？有这句话对吧？嘿，所以心灵的亏欠是需要时间、动力心来修补。所以钱会当还清，但是钱是难补平啦哈。所以亲情与借贷之间上禁忌的三点，这个我觉得他讲的还不错啊。阿福啊，认知落差，借款人行的是数字，但是贷款人伊。伊个给的就是命根子，就是讲借款人行的数字，但是借你钱的人，其实有当下这条钱嘛是伊的命根呐、啊。哦，当时因阿哥当用着用脑筋扛下高利贷时，这笔债的不再只是200万了了，是因规家口的安稳呐。再来时机唔对啦，第一婚前上盖难的时阵，就是因表兄结婚创业。因老爸无伸手，没有伸手。即便后来有加倍奉还，但嘛换不回错失的机会，甲当时受伤的心嘛。姿态错误啊，姿态错误嘿。伊讲因老爸行结孙，那只存就是只剩下完成义务迄种的兵人，而少了感同身受的陪伴甲回事嘞。你红包包个较高，看起来嘛只是用钱来打发当年温情了了啦。所以总结来说啦，别把亲人的倾力相助当成银行的商业贷款，钱行啊，关系长啊，这因为就是拢一边算了利息，但是有一方是凉了心呐、啊，就是这样子的。不要以为就是我就还了你钱了，我也算利息给你了，但是亲情之间有时候每个瞧不合，那是会心寒的。你比如几干的借贷，没有什么叫做心寒这部分，借钱还钱，还清楚了就都没事了。因为朋友借贷，你真正是借我钱借我之可，我也把利息都算给你了。咱几干你跟干，就我钱行你跟利息算好了，就清楚啊啦。这个可以讲一笔勾销啦，但是如果是亲情借贷，恐怕还不止这样子啊。真正是安尼，听歌吧，来，李碧华说演唱的《梦与诗》。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带用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今节目的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关耀维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德老家高扎明昂泽料理。联合证做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齐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要，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8: 老师是女生。
7: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9: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12: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电台，与您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哦嗨哟，说的比别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听人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的故事现场播上。今天这里电刚三点呢，敌人重播是重播，所以重播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个六点，三点个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物件来清晰的，这好不会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好、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我起来吼，每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哦，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篇稍微找位接，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就跟好不做，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起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也是来报单，也是来服务处，而且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得力双宝，全都是核桃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花龙哥药宝、功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地108-061-0020号，所以来联合提供。

0: 鸳鸯帮，这是张秀清早期的歌，很早期的了。一个人唱片的时候，好解学的哈。这首歌小号嘛，有唱，就是我刚才听张秀清，不张秀清的。那后边点歌，这是刚卡开，看来很长，可以转上电话。两个字，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比如人出来对电话直接卡。22966622966666，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22966666。好，阿仔。嗯，
1: 对。
0: 哎，李明姐要不要点心过来？
1: 点一条粉色星，要五百。
0: 粉色星。
1: 对。
0: 你要五百？
1: 对。
0: 你听五百粉色星，我无五百的版呢。
1: 无啊，无你也找着。
0: 我甲黄飞的版呢。
1: 嗯。
0: 好，好，无爱播黄飞哈。OK， 好，拜拜。拜。我来赞。
2: 谢我赞。
0: 还袂听先过来。
2: 我点怀念的华尔兹。
0: 怀念的华，怀念华尔兹，记录下吗？
2: 我唔知上桥。
0: 我看嘛，更怀念华尔兹，更是。记录好吧，啊，更不是嘞，袁小迪拍谁？袁小迪对我砸包球哎，
2: 哦，
0: 好，袁小迪哦，好 ，OK， 好，拜拜。好，亚赞，呦，先挂，
3: 呦，
0: 什么过过？什么过？嗯？
3: 我
0: 乱弹来话，
3: 有激动没？
0: 原来东海岸哈，连连东海岸 ，OK。
3: 你去揣揣乱乱乱啊！
0: 乱乱乱乱乱乱乱乱乱呐！揣乱呐 ！OK， 拜拜。
3: OK， 拜拜。
0: 来阿赞，
4: 我这要得来咱东京的龙千亿。
0: 嗯。
4: 欧蝶邦。
0: 顶礼拜人等到要烂去，搁欧蝶邦，你嘛使换一首啊未？
4: 好听呢，人拢姐姐好听呢。
0: 这礼拜不准搁点乌蝶梦吼，有人点，
4: 无啦，咱今仔拜头
0: 工。我知我你点完不准搁点嘛，嘿。
4: 哈，
0: 你点完就不准搁点乌蝶梦啦。
4: 我放成滚滚，迄个样子好啦。
0: 你也使点，不要叫是这礼拜不准别人搁点嘛，因为一两只手搁咧。
4: 好好，放成滚滚，样子好啦，样子你较佳，我知影。
0: 谁在你？你要点啥？谁在你？讲我配书啊！你要看住我这边创啊小啊。
4: 样子是咱家的红人啊。
0: 关我配书啊！
4: 好
0: 啦
4: 好啦，咱甲汤钱好啦。
0: 松江边，挂五四三，听拢无哩咧讲啥，伫遐讲迄个五四三。红尘滚滚，扬子，王哥仔，
5: 伟杰高仔，
0: 都等你什么歌？
5: 黄昏之恋。
0: 黄昏之恋。
5: 张艳青。
0: 黄昏之恋，张艳青。好 ，OK， 好，
5: 好，谢谢你，
0: 拜拜，
5: 拜拜，
0: 儿子，
6: 我早，
0: 那什么歌？
6: 哎，罗大佑，回家，回家，
0: 火车，火车，干嘛唔走不？火车，回家，哎，罗大佑，哎，无嘞，
6: 没有哎哈，
0: 因为我看一下，不一定，他们有时候打个逗号就找不到，我不要打逗号，我看一下罗大佑有没有他这首歌，你要再一告诉你，姓名。是东方明珠的专辑来的，迄阵的专辑我唔知道路电脑档无。罗大佑，我看怎样？一起挥枪呢？不挥枪，挥枪哈。
6: 我挥枪呢。
0: 这两个字，嘿，好 ，OK， 好，
6: 好，
0: 好，拜拜，
6: 拜拜。
0: 好，六七拢点完了哈。麦起来讲下五四三就袂爱听啦，迄、那个姓黄的小姐，你有病？哼。唱歌，南北这首歌听呢，这是听要有独行。

进攻个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在内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要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健康来一下不？来，咱把看的是讲吼电视新闻的报道啦，讲一寡天津的女性兵拍一个卡手，变那骨裂啊！结果经过医生啊看过诊断了，骨质疏松。所以就是天津女性的吼、哦，听着骨质疏松，哎呦，吃一个因吼，女性天津来讲骨质疏松几率真正较悬。因为根据研究吼，随着咱人类哦寿命开始的延长，愈活愈老。骨质疏松患者虽然女性较侪，但是男性嘛要注意哦，20%是男性哦，所以等于有五个骨质疏松嘛是有一个是查甫的。啊，骨质疏松就是因为啥呢？伊骨头强度、密度不足引起的。骨骼呢，无了承受吼，原来压力个重量出现疼痛啦，会变形啦，骨头裂啊，是窒息啦。来，虽然讲吼，一般的男性吼，50几岁啊，可能袂像咧天经的女性同款，会大量流失掉一挂骨质。可是，一旦男性，比如你来到65岁至70岁，你同款骨质流失的速度嘛足紧的，骨头变个足脆弱，所以男性你也是65、70的时，骨头窒息的几率嘛足悬的，伊嘛同款非常的脆弱。咱这男性朋友呢，吼，若较有血，吼，若较有血。伊拢通常咧干啥？骨头裂去啦，脚只边仔咧疼啦，去艰苦啊，已经冻袂掉啊吼！甲医生找医生，结果呢，骨质疏松已经非常的严重啊。踮只甲咱只阿公阿妈提醒吼，尤其是阿公阿伯啊，只中年以上的男性，你要注意一件代志：第一，你的心管炎倒久啊，身体各项有者变化，还是讲突然间脚只边足疼足疼，你要注意。这有可能是骨质疏松的现象。骨质疏松吼，就这是安尼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吼，原因就是年纪大啦，吼，啊是讲本身较侪年纪啊，啊少年是唔知啊通欠骨本啊，啊是讲腰肌功能退化啦，啊维他命 D 欠缺啦，啊个男性睾酮素啦，吼睾固酮减少啦，钙质食了伤少啦，啊不咧叮当啦，吼那有可能是原发性骨质疏松。啊，那继发性骨质疏松的有可能是食类固醇，啊，食边也带的这块药物，还是讲吼，睾丸激素水平比较低，对性腺功能低下，啉伤侪酒，食伤侪荤，拢有可能啦，吼，拢有可能。啊，那用药个一辈问题的骨质疏松是男女拢有可能。一旦医生来确定你是骨质疏松，你莫家己底下药吼，千万莫家己做医生。像像人有听有朋友讲，我给他我骨质疏松食啥？我讲啊，你家己认为你骨质疏松，还是医生跟你讲你骨质疏松？伊讲我认为安尼未使，你也去问医生。骨质疏松无疏松，去检查就知，好不好哈？一旦你啊诊断是骨质疏松嘞，除了药物来给做些治疗，通常啦，会建议咱好朋友营养素爱补充，爱运动，啊个一个生活方式爱改变。来，要保持着咱骨骼健康嘞，方法真简单，有一个建议，讲我大家好朋友来做参考哈。第一。戒烟，减少酒，啉酒的量，增加一挂活动，体育活动，尽量莫食烟，酒的量较减少啊，做一挂吼体育活动。第二，根据咱的年龄，补充足量的钙质。第三，维他命 D 爱有够，维他命 D 爱有够。你无超过70岁，每一天爱摄取600国际单位的维他命 D， 70岁以上爱800，吼爱800。第四呢，做一挂负重的运动，可能骨骼啊、甲筋吧，吼会使较有力的，啊靠的活动。如人家说活着就要动是呗，哈。比如讲走路啦、慢跑啦、背啦、推啦，哈，这个都不错。但是你要看你家己本身的需求跟能力啦，哈。但是有一挂物件爱减少，那靠年纪的话，你骨质疏松的话，一挂物件爱减少，就是减少高尔夫。拿球甲网球，有啥物呢？这扭力比较大，要减少，考虑减少。最后呢，爱家你若讲有长期性咧食慢性病药啊，人爱问医生，你吃药啊，敢会导致着骨质疏松？啊，那 A 免啊补救，啊，甲医生问候清楚。

0: 张哥，
1: 之前为何我感觉咁欢喜，就是我咧开大台车吼啊，诶，到卡咧打鼓啊，是反正声加听加哦。即马这两款车了了，改成到种无感觉讲，迄双眼在走对呀。
2: 哇，你买打鼓啊，只卡足艰苦呢。
1: 系啊，迄那下班落车卡。啊！要等去厝，拿爬楼梯就对啦。拢无力爱算会抽安尼好，
2: 算会抽安尼啊？
1: 啊！啊！即马无呀，迄算算甲抽唔来走对呀？
2: 是哦，唔
1: 来走对呀？
2: 是哦，
1: 啊！迄个
2: 无甲一个月时间就对啊。
1: 系啊。
2: 哟哟哟哟哟！
1: 啊！哟嘿哦，改成超一半。
2: 改成超一半哟。
1: 啊，系。
2: 哟哟哟哟哟哟哟！哦，你咧坐去讲坐去讲个车开咩车啦？安尼加班安尼撞来撞去。
1: 哦，那足过来车啊，上只马又足过来车啊。
2: 过来车就看到好个啦，吼。
1: 一讲三顿啊，一顿拢两粒。
2: 安尼哦，哎呦，谢谢。
1: 我食三顿，我唔臭屁，我但我开始食吃好。
2: 甲变三顿了的对啊。
1: 哎呀，好。
2: 今物开打克拉机，卡拢轻松啊，吼。
1: 轻松啊。我真系我刚刚食一礼拜话迄个五十斤，迄种情形拢无感觉啊。
2: 五十，迄个手的问题先处理，啊，怪我脚拢好安尼吼。
1: 系啊，迄个筋络安尼，我过去拢感觉安尼练有，
2: 无
1: 感觉会蛮硬。
2: 安尼哦，好，谢谢过来哥，谢谢哈。登机先操劳，哦，真个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卧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碍时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病掉的感觉，搁再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但是就讲这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这本请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起个空七手机啊，个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白鸭，你唔知道？
2: 哦，你本来唱嘛白鸭。
1: 拢卖毛片啊，事实真正拢卖毛片啊。我过去比拢人个歌手个，无一个出名。嗯。去啊，开几啊千嘞嘛无。我来听你的节目，听听我开始吃，开始吃，啊吃到今嘛我肚个毛济。
2: 会使来毛片啊吼，会使毛蛋啊。哎呦，有恭喜啦！
1: 挂老师，你我该食做个习惯啊。
2: 食习惯啊。
1: 啊，无当我倒毛片，我倒做啊。侬嘛工人来做，我家己无倒做。
2: 较早手拢无落鸡蛋吼。
1: 无啊，拢做一批拢裹，裹一抓一抓几把几把呢。
2: 安尼哦。嘿
1: 啊。裹
2: 裹拢袋袋过来清呢。
1: 啊，伊迄个一袋一袋一袋裹要一包，啊，我是拢啊摕五袋啊，啊，落五包一抓五包安尼啊。
2: 啊。
1: 啊，嘛是裹无好啊，啊，裹无好，当我听这部，我当我下边再来食，哎呦，佫袂歹呢。
2: 真正袂歹吼。
1: 嗯，我本来。我真正要靠你，头一届靠你，讲要买我妈食无？我妈讲又不爱我白食，啊，我就改头咧食，一只只佫有食一罐，就感觉有差呢。
2: 嗯嗯嗯，
1: 我就继续食。嗯，我到今叫他习惯了。
2: 真正手拢有好多毛物件。
1: 有啦，无真一工买毛片啊，买毛六七种，买哪毛？
2: 哎呀，你爱挂孙啊，毛片啊，哦，你逐项拢做呢。嗯，
1: 哎呀。
0: 今个头壳酸疼呢，大部分是安那，血循环无好。等于先一个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蛋白质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蛋白质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开咱的变经济。蛋白质一罐1500块，1500。要点杠注文嘛，都来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在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在我们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早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来2244888。我管起一个空气咯，因为这个用线啊，手机一个空气2244888，手工专线电话更加录起来，来以上就算广告。

新功课，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不算在内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口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功课。
1: 来，我又过个大了，这生命了，老总好，又去见我十斤。够赞嘞！
0: 你本来腰问题呢？
2: 哎，我本来腰就问题啊啦，啊生啊，买只曲掉，买只伤吼，都未发作。
0: 啊，叫讲就是曲掉。
2: 系啦，
0: 我夜起。
2: 我唔敢，赶紧都打，我今晚都打掉嘞，都在困嘞。
0: 是哦，这赞嘞吼。
2: 大
0: 表在那困，那几多爽
2: 快。哦，
0: 火龙果又薄哈。嘿呀，变体照顾也酸疼，还是讲困个一半，照顾半斤丢去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嘞？这乌青真疼，咱的老大老姐火龙果酸疼又薄，你就紧买来打。咱这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150块。那要点钢之文，爱吹尾节，哦，伊这无假呗，干那只乌鸡来吃呢？你爱卡来现场点钢。22448888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区手机啊，你得加0700-224488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在上班时间卡，所以爱在咱3点到6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冇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产品线拢在找到位置。0700-224488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几个不能接的话，爱个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得，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
7: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5: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微微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那不用点挂这时间卡电话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但是高雄线号，所以高雄的朋友用出来电话直接卡就可以，但是你用手机要甲控制，我讲是要甲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我来个赞。还有几首歌呢？
1: 彩云伴海鸥。
0: 哈？彩云伴海鸥。哦，彩云伴海鸥了哈。
1: 对。
0: 彩云伴海鸥，看什么？彩云伴海鸥，高胜美。
1: 嗯。
0: 还有谁？我们老师高胜美的呢。
1: 好，谢谢你啊。
0: 高胜美的可以了哈 ，OK。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我有这。
2: 你好。
0: 我郑勋过来。
2: 用笔乱忙。
0: 你蔡正南的歌还是听啊？就加起来，你差不多用蔡正南的《异乡笔乱忙》啊。刘龙吉歌《异乡笔乱忙》，刘龙吉歌《异乡笔乱忙》，我白收啊，好，卖去点这个歌啊。大家白拢听同款的，无别行行点嘛。
2: 啊，无乱歌。
0: 乱歌要什么人诶？
2: 阿吉啦。
0: 乱歌阿吉啦，吼。
2: 谢谢。
0: 好 ，OK， 好，拜拜。你若要卡点，迄几首就莫起来点。我讲正经的，卡红人点歌，不是大家唔得轮讲迄几首呀？安尼，不是讲你定爱上新的歌啊？但是你差不多拢迄几首歌嘛上下嘛。你 YouTube 顶头拢有在找着，都大家互你听，甲耳根简单拢袂要紧。哎，恁这部大家拢歌咧播，啊，你若点的歌拢迄几首歌，另外贵就点歌，互恁限制较少的。莫互你点啊一首，互你点一两首就好，其他我来拣。因为恁既然歌差不多啊，我何必得互恁点呢？对吧？哈、哦，我个仔，
3: 喂，姐早安。
0: 来，隔壁电视过来。
3: 早叫你，猜你这个，你这个子，海角在家里。
0: 什么呀？
3: 海角在家里。
0: 海角哦。
3: 天涯路。
0: 海角天涯路哟。
3: 那个李金良开的猜你这。
0: 海角天涯，海角天涯路哟。
3: 天涯路。
0: 还有九天，蔡丽金跟李明阳，
3: 对对、
0: oh, ，OK， 好好，拜拜。我有在，我有在。
4: 哎，这个啥？
0: 哎，搞点新歌来嘿。
4: 一条粉红超跑。
0: 顶礼拜打电话粉红超跑，可不粉红超跑？你是不把习惯点嘛哩？打公话呢？
4: 自己的，自己的宇宙。
0: 什么人唱诶？
4: 一天
0: 雨天，雨日记雨天当时唱日记，你跟我讲啊！我咧拜托雨天当时唱日记，乖，你跟我讲啊！
4: 啊，无一条迄个
0: 雨天当时唱日记，
4: 奥飞木琴，奥飞半木琴，
0: 奥奥飞陀木琴呐、啊！
4: 耶。
0: 奥菲陀木琴，吼、哦，好，我先
4: 好
0: ，OK， 好，拜拜。
4: 谢谢
0: 我个赞。
5: 好吧，哎，
0: 要等先关来。
5: 悠久的牡丹，阿富中的酒，加迄个王水平酒的。
0: 啊？什么人酒的？
5: 有翻唱。
0: 什么人？你们点什么人的伴？
5: 王水平。
0: 黄思婷的伴啦、啊，我查看卖黄思婷唱的。
5: 是中位叫黄思婷。
0: 哦，吴赫 ，OK， 我播你的伴，好 ，OK， 好好，拜拜。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拢有啦，啊！你逐工都迄几首歌，啊！逐礼拜拢迄几首歌来听，你听袂成，恁点也难袂感觉，那伊哩爱听，哦，你爱听当然，伊是上好，逐工拢听得到，你就是爱听迄首歌呢，我也使理解。但是咧，可能刷卡做几来万人咧听，啊，几来万人眼，逐工都要听遐歌，多神奇一个，嘛，古我换一个，吼、哦，拜托。想无变那点，你过去卖点，反正拜甲拜啦，大家拢会使点。你无点，我顶多较轻松，我说找我感觉好好听的歌。你较找着几首，我要挡袂掉啊！我无讲什么人的歌好听，什么人的歌歹听，就像我头讲啊，龙千羽，我没有讨厌龙千羽，因为龙千羽歌很多，大家都在学碟棒，我会笑起歌，大家都在学碟棒，大家摆在学碟棒。龙千羽歌足侪首的，唔是要通点。伊歌手，即、這个歌手做侪歌行点诶，都偏偏到台湾。我讲过，除了像阮思珊姐姐伊咧出唱新诶唱片，我跟莹莹达不达的播伊新歌，即我承认我有私心。其他我就喊咧，一直播差不多几首歌咧轮讲啦，对不？好、哦，是不是这样讲？啊，我那这个你无多啊，个体啊在出唱片，干么先来讲？那是没有办法，自己的好姐姐。啊，其他咱是希望讲，咱听下歌，听下 咱逐礼拜拜到拜六听的看，哎，有看无同款的，哎，哦，这个歌怎么样？那个可以稍微变化一下嘛，对吧？哈，啊，么，古歌一礼拜就逐礼拜哪拢一直遐歌，我会懂。我讲真个，唔好啦，伊人逐工咧听会神啦，好不好？伊咧爱听，无表示山卡几啊万人拢爱听，好吧？哈，啊，你要大不休，我讲过，大不休，若要迄几首歌，你会休休一礼拜卖点。好吧，哈、哦，不是叫你拢卖点，你休一礼拜，你啊等你想着袂歹听的歌，介绍咱来听看卖啊，安尼不是介好，对吧？

庆功阁，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装的是550。今嘛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今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健康何件部热天嘛，因为脱水哈，最好无搞会变可会增加了心脏脱掉的风险。你若出现咁，就再现咁疼，拢会给你找医生哈。英国呢，就一研究团队针对的英格兰啦、威尔斯地区民众观察温度变化，跟心脏脱掉的关系，好心肌梗塞的关系，发现哦，20度开始，6点钟来温度那加一度，心脏脱掉的风险就加将近2%。所以温度变化确定真正跟咱心肌梗塞的心肝脱掉有关系。你要通过当天看心脏脱掉，热天嘛会吼。啊，到底天气热跟心脏脱掉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人吼，伫咧足热环境时，血管自己的动作会扩张，脑干的增加，导致了啥？血压较下降，血压降落来，啊，水分较少。即时呢，心脏吼。血流量的减少，啊，血嘛变较渴，啊，当然心脏脱掉几率就较高，心肌梗塞就比较风险高哈。比如讲啦，血更是一条河，这条河呢，平时吼水介饱，水足饱，所以讲这条溪仔水吼足饱的时阵吼，就算有本事嘛，袂容易脱掉。但溪仔水水流变少啊，水量变少啊，你本事就容易脱掉呀，对不？而且容易去心肌梗塞，哈、哦。当然不止烧，伤过热爱洗哩。里面烧，里面热嘛是足危险的。尤其热天时啊，咱就爱伫冷气房嘞。哎呀，啊个就出门热噶，吼、哦！你敢知？内底那冰库啊，靠那行路，向烧向冷，哈、哦。买到底就会更救会开的，救会开的，危险，危险。所以补充水分，白滚水。啊，热天时啊，运动呢，上好更伫咧透早、暗头啊时间。好，而且伫运动进前，就爱啉水。啊，真正烧热慢会动吼。来，刚提这一个吼，那心肌梗塞先做特调吼。伊症状是啥呢？先看闷，先看袂疼，像大石头个咧地。啊，有一部分唔是，一部分是非典型的，就是讲吼，腹肚、吼上腹部。疼痛啊，腹肚胀啊呢，反正吼，只要40岁以上的民众出现这几种症状，拢爱特别细哩，一根线看那有石头跌掉的吼，紧上病院。
1: 飘浪之路，我给人唱。

0: 将军，
1: 这真的很神奇啊！因为我今仔日就底下敢问啊，我说你无拍算搁要食嘛？伊讲伊头拢好呀呢，
2: 拢袂搁疼，较早头壳拢会疼，
1: 才吃四五瓶，他的头说完全不会痛了呢。
3: 人家说喝盐，那我前天才睡两个小时啊，大前天啊前天，然后吼头壳拢变变个啊。
2: 对了，睡眠不足诶，眼压过高，头会很痛。
3: 对啊，然后我就来上班，先吃两颗，然后就过一个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头就不痛。
2: 嗯。
3: 然后过要半，差不多到大半夜的时候，
2: 哦、
3: 我哥加能量。
2: 嘿。
3: 系啊，所以我就这样维持到早上八点。
2: 你较精神较好啊、
3: 哦！系啊。
2: 我不好，
3: 头也不痛啊，然后手有转伤、嗯，那个手腕有扭伤的部分，
2: 嗯，
3: 嘛拢没疼。
2: 我较袂安尼丢啊哈。
3: 系啊。
2: 系啊，恭喜哈。
3: 哈、啊。
2: 哦，你前十五岁就有头壳疼习惯啦。
4: 我都去阮朋友遐听，阮朋友写报我食的啦。
2: 嗯
4: 嗯嗯。安尼啦，啊，食了怎啊好起来？头壳疼好起来啊。
5: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 BBS 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千五，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进攻格，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在内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节省广告。

0: 金工哥。
1: 我是左营于小姐。
0: 好，于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有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哦好。
1: 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而且一百，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它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很赞哈、
1: 所以，所以说，你回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好几次的啦、
0: 啊。知道。
1: 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筋痛，包括着风寒湿气侵蚀、扳筋转筋骨头痛，啊，佮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个要酸痛有无？变天了，哎，规身骨痛了了，这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滴啊，这家庭必拢用得滴，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催话节，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咱一定爱知名，为个话节推荐介绍。来，叶雄先生，广告。

0: 必胜功课。
1: 我职业是开公车。
0: 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一个我这嘛就是左肩好痛哦，啊，
0: 还
1: 有就是右手有啊网球肘。上痛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伊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打当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即阵啊有够痛啊呀！啊，足底筋膜炎是会早起上痛。
0: 嗯。
1: 嘿，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唔过又去啊过，就搁痛起来啊。
0: 嗯。
1: 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补贴，你就大看卖个哦。结果你安怎样？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来拢袂遐尼痛，搁会当打出去，啊，搁有左肩已经袂痛啊，啊，我网球做嘛好啊。
0: 好，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到，就是我多好，就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拉，迄啥，迄叫啥？
0: 木乃伊哦，
1: 木乃伊。结果真的哎，我真的没有说谎话哦。我即马多存咧足底筋膜炎，佮小块咧疼尔。啊，剩咧用改善啊。啊，佮有哦，我出门的时大。大左肩嘛吼，我徛倒摆时，我感觉讲奇怪，那干嘛又左肩凉凉？唔过凉得很舒服。
0: 就
1: 啊，依照我的药补东西，凉到会痒啊，会刺痛哦，我就徛起来啊。
0: 哦，对，我打了吼，擦擦痛痛就袂舒适诶。
1: 真的真的啊，结果我感觉我打一种会两个药补，哦，感觉凉到足舒服诶。
0: 好、哦、啊，以前竞争讲最改善呢。
1: 真的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搁小块会疼。
0: 磕到、弄到、乌青、肩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计又补，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府上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
10: 我们的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12点到3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给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报应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3点到6点是现场，下晡时是4点到6点，不是3点到6点，下晡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早上看产品线都能找位置来，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未来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是讲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然后呢，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 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22-96666，07-22-96666。

进攻歌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口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来关心一下咱的天气咯。嗯，今仔是五月七日，礼拜一。今仔有方便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变强，所以伫咱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天气会转做较凉气、凉气、凉冷啦吼。伫咱台湾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中部的山区、甲金门、马祖。会小可有一挂阵雨，或者是局部性的雷阵雨，而且局部性的地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加上南部的山区是有一挂阵雨局部性的。其他所在包括平湖小可落雨。另外，今仔有陆上的强风特报，新北市。桃园、新竹县、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县、台南、屏东、台东，包括绿岛、南投，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局部性的地区有平均风力六级以上阵风八级发生的几率，所以伫室外做工课要特别细腻，备管备个这安全措施要做好吼。再来紫外线部分呢，今仔低量，哎呦，低量级、中量级、高量级、贵量拢总有。嘿嘿真精彩！来啦，甲紫外线较强的报告。南投、云林、嘉义县市、澎湖、高雄、屏东、甲台东，拢来到高亮级。日头卡三十分钟曝着伤，啊，若台南是过量呢，二十分钟曝着伤，啊，无念着，毋是重量级的，低量级的还好吼。所以咱讲，即几个县市特别注意防晒做好，面阿妈滚手卡拢爱抹防晒，防晒毋是回归的好吼。小看一个高度，伊防晒效果较好。抹防晒了呢，地抹穿薄长枪啊，或者撑阳伞。另外，伫山顶甲海墘啊，防晒特别做好，因山顶甲海墘啊，紫外线会比别个更加强。另外呢，透中昼时间，透早十点到下晡两点，尽量减少出外哦，无必要出外尽量减少。咱讲是即几个关系，咱的南投、云林、嘉义关系，带咱各用屏东、台东，甲咱的平湖。空气变上面哦，今仔伫中部甲金门较无好，中部地区甲金门地区是橘色灯号，意思讲空气中个垃圾啊，对一般人的民众，一般民众来讲还好，但是你若是过敏性体质的朋友，一定要挂嘴啊嘛。因为空气中个垃圾啊，甲一个浓度啊，所以开达到橘色灯号啊，对着过敏性体质的朋友健康是直接的影响，一定要挂嘴啊。有黑骨串的朋友呢，吸入剂的量跟使用频率要做调整。一般比较那是建议上好嘛挂了哈，因为橘色灯啊，空气品质就不太好。再来明仔五月七五，东北季风较减弱啊，但是华南分路区往东刷叮当，所以伫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甲东部地区天气凉气凉气啊哈。中部以北小可有阵雨，或者是局部性的雷阵雨，而且吼中部以北伫明仔五月七五嘛是同款局部性的地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所在呢是有一挂局部性的阵雨。再来初六礼拜三开始温度较烧热起来，初六初七这两天拜三甲拜四，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都很较好天。中昼过后，咱东部地山区嘛有一挂局部性阵雨。对，再来，再来，七八甲七九吼，拜五、拜六这两天，另外一波方面通过，加上台北气象小可较强。伫中部以北有一挂阵雨的阵雨，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是局部性阵雨，其他是多云。但中昼过后呢，有一挂局部性的地区会出现一挂对再来雷阵雨。再来，七十礼拜受到东北气象的影响。北部、东部、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都很较好天。中昼过后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的阵雨。

0: 凶个。
1: 那时候也，那我前天才睡两个小时啊，大前天啊前天，然后吼头壳拢冰冰个啊。
0: 对了，睡眠不足诶，眼压过高，头会很痛。
1: 对啊，然后我就来上班，先吃两颗，然后就过一个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头就不痛。
0: 嗯。
1: 然后过要半，差不多到大半夜的时候，
0: 我
1: 哥吃两粒。
0: 嘿。
1: 系啊。所以我就这样维持到早上八点。
0: 你看精神较好啊，吼。
1: 对啊，
0: 我不好，
1: 头也不痛啊，然后手有转伤，那个手腕有扭伤的部分，
0: 嗯，
1: 嘛拢没痛。
0: 我较袂安尼丢啊，吼。
1: 系啊。
0: 系啊，恭喜哈。
1: 哈。
2: 我拢徛几工，我做牙齿啊，甲真啊已经做五年外、
0: 嗯，
2: 啊，我已经我逐暗转去啦，做山时阵，我小腿拢有够酸的，我拢爱用推的，我拢买一罐的药膏单推嘛。
0: 嗯。
2: 哎、欸，阿哥，哎、欸，前一阵啊嘛是酸噶吼，天气呐，迄个拢会酸无。我自从我食了吼，我的迄个手腕、手脚遐，有迄个医生跟我讲，我这是迄个网球手嘛发炎，阿哥小腿遐拢改善呐、啊。
0: 拢改善啦、
2: 啊。嘿，你真正爱别来吃，头几生诶，个人可能是个人的那个体质不一样，我吃诶，感觉反应足紧呢。
0: 嗯。
2: 嘿，啊，我感觉光在吃，感觉还也无啥物感觉啊。啊，不过你吼、哦、久了，你日子久了之后，你会发觉到说吼，你也感觉讲人感觉节奏轻松诶。
0: 节奏轻松。
2: 嘿，啊，脚嘛袂安尼像咧冰冰啦，手安尼节奏，该讲节奏溜溜诶啦。
0: 对。
2: 嘿啊，所以讲你真正放心啊，真正。
0: 就这人吼、哦，这个只听遐听腰酸背痛，有做这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脑化嘛诶，甚至咱爆料一个一边买造成咱腰酸背痛、只听遐听问题，甚至咱压力拢诶，咱当时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以下大 S 呢也算提高咱骨质的组织成长力。咱大 S 就讲这一罐千五、一千五，每点讲做问题看很长找位接，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不加任何费用哦。二二四四八八八，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起个空七，手机个空七，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起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套餐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그래, 지원금.
1: 本地 就是说是哪里，还佫欠费欠足济啦。
0: 哎呦！
1: 哦，啊，开刀了是足许个欠营养，佫欠费欠足济，啊，佫拢无胃口通啊食啦。
0: 嗯。
1: 有到许个就对啦，我就从啊佮买来食看卖啊，安尼啦。食了吼，反正我这手骨头哦，哪会酸痛呢？无啥会压关呢？
0: 是哦，手袂压关吼。
1: 嘿，啊，即摆吼，我食佮吞三粒。
0: 吞三粒，嘿。
1: 吞三粒啊，就从许。几天啊，我就知影讲好，啊，效果加真好，我头精神真好呢。
0: 精神足好诶，吼。
1: 嘿，精神足好。
0: 体力有无？
1: 啊，头定伫疼。
0: 嗯。
1: 啊，即马拢未疼。
0: 嘛未头壳疼。
1: 嘿啊。
0: 哎呦，恭喜啦！你共加我快我诶呢。
1: 嘿啊，精神就够好诶。我那本来说心动啊，拢虚咧咧呢。
0: 嗯。
1: 啊，即马说动来吼。精神够好，拢袂艰苦。
0: 规个拢精神好起来。
1: 嘿啊嘿啊！
0: 哇，恭喜恭喜啦！
1: 嘿啊，啊讲吼，这看卡刷相的人吼，那有听到人啦，像我这种精神的、细心的人来接，真那真好啦。
0: 绝对无问题啦。
1: 嘿，无问题。我是，我着感觉这吼，都也毋是药啊类的啦，药类我嘛袂使，我袂吃。
0: 对啊，你嘛袂使袂吃。
2: 三前三后。手术后背后的调养身体，大 S， 加当往西要轻松流量，大 S， 老公家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 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流量，大 S， 大 S 一罐60粒装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健康来一下不？来，就是咱们过咱的关节，过咱的脚头骨，过咱的脚腕，有人擦擦疼疼，这一大堆吼。啊，我就是因为痛风啦、关节炎啦，引起的吼脚头骨的疼啦。来，吃足侪物件，吼、哦，不管是营养品啦、药品啦、吼食疗，拢足侪足侪足侪，包括就是运动嘛来做啊。但是你敢不知道有一挂食物，有可能会引起的脚头骨痛疼。你若尽量卖食伤济，还是先撇挂，有可能会减少着痛疼发生哦。最后，因为是国外研究，有这个资料，讲来只好朋友，大家来做参考。第一项竟然就是感冒病，这是纽西兰的奥塔哥大学哈，伊调查2500名，2051，注意听，是有痛风的，有痛风的民众。有70%的人讲，食一寡物件会互因痛风发作，其中有1/5的人，5/5内底有一个人表示讲，感冒病会互因的脚头骨痛疼压起来。根据研究，伊讲吼，食感冒病会增加着血液当中尿酸的浓度，所以你若本身是痛风的人，感冒病你若食伤济，引起着高浓度的尿酸。就会痛，所以你若要减少爱记哦，冇袂讲吼，是减少痛风引起的脚头痛疼，感觉病唔好食伤过量。但是因为台湾病院的食物的普林含量表吼，感觉病的普林值不是相当于不是很高，无算伊普林值无算介高，好普林值其实无介高的，甲其他比起来算低。所以感冒病的引起尿酸压起来，可能是另外原因啊，可能是别的原因啊。不过有一个研究是安尼，吼，讲完做参考，那是痛风引起的，脚头痛疼，感冒病的量卖伤济，吼。哎，我们现在讲起量卖吃，吼，感冒病是吃好水果，只讲可能不要吃多，哈。第二项呢，喜欢买做的油，好，够葵花油跟黄豆油、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这三项呢是 Omega 6哦，不是 Omega 3，是 Omega 6。Omega 6脂肪酸的根据研究吼，跟咱的血骨、跟心血管疾病、跟身体慢性的发炎都有关系。现在更加发觉有风湿性的关节炎、风湿性的关节炎的人，上好降低 Omega 6脂肪酸的摄取。当然，除了这几个油哈，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就是讲你风湿性关节炎的人，这几项的油会尽量减少。啊，佮有几项啊嘛袂当，肉莫伤济，磷脂的肉搭，这嘛尽量莫，因为 omega 6脂肪酸伫磷脂肉搭内底，佮肉类嘛袂少。所以你本身也是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你来食较少的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肉搭啊，佮肉类的较少的哈。第三项呢是汽水，因为咱身体呐甜的伤济，就会产生发炎的反应。吼、哦，这种物质叫做细胞激素。伫美国临床营养学科，伊发表过一个吼30档的研究，伊讲摄取到伤有甜啦、有糖的汽水，伤过济，甲关节炎呢有关系。有关系，你一天喝一罐以上有甜的汽水的女性，比完全无甜的人呢，就关节炎的几率加偌济，加63%。所以有甜的汽水唔好啉济吼。第四项要注意的是甜的物件，甲加工过的物件。美国西奈山医学院的研究讲，你若减少着一寡甜的食物、加工过的食物，佮关哦烘呢、烘的啦吼，高温烧烤的食物呢。会使降低体内形成的糖化中产物，或者是 AGEs 的几率。意思来讲，这种煮的物件、加工过物件、高温去烘过物件，那卖食伤济，或你食较少的，你体内发炎就较少，吼，就减少了体内发炎，而且帮助恢复咱身体的保护功能。因为你体内了未发炎，身体了未发炎，脚头较袂痛疼，所以煮的、加工过、烘的物件少。减少过哈，另外各有三项，等你敢做报告。

来继续进咱的健康内容部哈，咱头讲不个贵啊哈，要减少着脚头的痛疼，有七项物件上好卖吃，上济少吃，不是叫你卖吃哈。第一是感冒病，你那是痛风引起的，感冒病买减少挂。第二，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哦，啊个包括的八大个肉类，哦，八大个肉类，你也是风湿性关节炎，即几项只能买。第三项呢，就是有定的汽水，好，哦，有定的汽水。因为关节炎几率会较高。第四项是煎过、甲加工过物件，伊会造成咱体内发炎的状态，哦，脚头较会疼。第五项发白话是牛奶呢，牛奶甲其他乳制品其实是一个足优良的蛋白质的来源。不过因为美国有一个协会叫做美国责任医师协会，伊讲牛奶的制品内底某一寡蛋白质有可能引起着关节炎，啊，产生着脚头的痛疼。卡叔讲，你脚头有痛疼困扰的人，会使用坚果类、豆类来补充蛋白质。乳制品可能不要量过大，少吃。好，哦，你那是脚头痛疼的人，因为无确定大家拢安尼，但是伊确实讲内底有某一种蛋白质是引起着关节炎产生痛疼。吼，哦，第三项呢是酒。酒本来就是会造成身体发炎，而且吃吃饮酒了嘛，较容易痛风，所以酒当然就是不要，尽量少碰。第七项呢，盐，一食伤咸，身上一挂关脚头发炎的痛疼的现象嘛，引起嘛产生，所以嘛唔通食伤咸。来，想要脚头减少一挂麻烦，减少一挂艰苦。你爱片面和身体容易发炎的食物，加食瓜啥橄榄油、坚果类。为什么你食物件抗发炎？好，哦，抗发炎，无定着对着一挂脚头骨红肿疼，就一挂帮助。哈，哦，这是国外研究，甲大家来做参考咯。

进攻歌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维吉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

0: 进攻课。
1: 讲阮孙啊，来脚哦，安尼崴着吼，啊，肩干嘞哦，肩干嘞哦，我想等阿妈，等看要安怎，我将火龙果甲打落去。
0: 嗯。
1: 天光哦，怎消伊呢？
0: 消伊哦。嗯。
1: 啊，就一担头啊，担头讲果甲打一地落呢。
0: 嗯嗯嗯。
1: 我就会惊啦。
0: 来，这班紧就紧身体啊，这拢来打咱火龙果一波，可能稳稳啊烧。问我那熟悉，你得问个底下哪边跟有小注意啊？哈，我就只要讲嘛，惯性的是热敷，好、哦、热敷。啊，底下哎，边跟写是动瓦固啦，你直接打那会人胳膊就可以啊！哈，问个加会去哈。咱一包百五来都有七袋，一袋还要七包，一组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每点工作文直接催我接哈，这部假呗，爱直接催乌起来，爱看咱现场，我看咱现场。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爱伫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开始做着乌克兰本人哦。好啊，这段时间卡哈，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开了公司，一定要公司服务人员甲交代一下，业绩要做好为结，拜托麻烦罗兰，一定要甲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罗兰，以上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雪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宫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情无。
1: 来，这是高恩教授跟小赖好朋友对咱直播、对咱产品对的伟杰、伟杰，诶，支持教国爱好，阿弥陀佛，什么你安之色？最后一首歌去安排我那被梁山下来演唱的《月夜曲》。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你来笑谁？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云、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亲情朋友，吼，亲情朋友，人甲人做伙，那不是亲情的朋友，啊，不然呢就是邻居啊。啊，你感觉讲咧，吼，厝边啦，朋友啦，亲情，哪一个比较亲？哪一个比较亲？吼。

0: 哎呀，难得哈啊，亲情当中嘛有足好诶，哈啊嘛有呢，比朋友也搁较袂亲诶，哈，都讲兄弟姊妹就好啊。有诶人吼，真正亲兄弟姊妹吼，较熟朋友啊，嘛有迄落咧啊，厝边道哦好甲吼，啊嘛有迄落歹厝边道诶。所以呢，很难去讲啦，哈，很难去讲啊。什么会较亲哦？我感觉是缘分啦，哈，缘不一定嘞，哈。从伫公司内底，我就讲哈，对我好，逐工哈，一再时啊来，我们两位助理，我就感觉讲哈，我从阮家阮夜市呢，哈，伊就是属于迄种较。内敛吼，啊，他勾引吼，啊，伊就是咧吼，安尼很踏实的一个女孩子吼，啊，咱都有这种个性还没相处。啊，个另外一起呢吼，他就是比较应该是讲伊较开朗啊，较吼比较好安尼吼，你讲的吼，只伊讲手比一个衫啊，这边比一个背啊咧，咱无讲伊三班上一个衫一个背安尼啦吼。你看，我伫这种公司呢，哈，这一种环境，大家上班起来有多么的快乐，多么的愉悦，哈。所以呢，两个人两种个性，啊，你就是呢，哈，看个性，啊，大家相处，啊，过来就是安那呢，哈，这缘分。我甲我这两个助理，哈，来对我做节目，哈，这两位助理，我们感情都是很好，很好，很好，哈，拢几十年诶。感情啊，吼，拢几十年，因为同事之间已经几十年诶啊嘛，吼，大家拢了解个性安尼。后来甲咱讲咧，吼，亲戚朋友甲着厝边，有诶厝边嘛无好，有诶厝边咧，吼，哦，真正比咧吼，家己诶亲兄弟姊妹抑阁较好，这嘛是拢总有。伫台南哦，台南咧吼，建联办会吼，办会小亲戚诶厝咧。这是台南南区新陆路哈，有一个民体长啊，传出着火灾哈啊，纵火砍人的案件，38岁姓辛哈，而这个阿伯啊，到呢哈，去到人诶一楼哈，泼汽油，搁兼点火，搁骑着呢哈，波头，加呢对方哈，这个姓吴诶，迄个姨啊。把他头壳咧扑着伤，消防人员咧赶到现场救灾的时阵，一名二消加着一名消防救护人员呐、啊，先后有那几个这个阿伯安尼扑着伤，三个人分别送去到病院急救，根据着了解，遭受着呢扑伤的这个50多岁姓黄的妇人人，这是呢吼，哎、哦、呀。波涛吼，放火，即伊个姨啊，吼，太太的妹妹，吼，太太的妹妹。那细个妇人人头壳内吼，伊又扑着伤，两只脚有哪有受伤着吼，因为跌倒有擦伤。先到场的义消吼，这个义消呢，陈科文加着消防救护人员王义祥到家。这个现场的时阵，马有遭受到咱细心的这个阿伯阿爷波头呢，一挥着头壳，吼、哦，两个人安尼，有那啥送去到病院，总共包括着伊啊三个人来送去到病院。那警方表示讲啊，那好在这三个人呢意识够足清楚的，无生命危险。后来姓黄的这个妇人人呢，吼、哦，都咧讲啊，因为呢，吼、哦，伊家就是这个。行凶者哈，这就是伊的姐夫啦。因为伊怀疑啦，怀疑伊的这个姨啊呢哈，要卖厝啊，并且呢哈，对这个嫁因太太哈，就是两个姊妹啊，就对话啦哈。公公的阿公要移民呢哈，去国外。在呢南区伊所住的所在吼，因伊啊名下的财产，反倒讲呢伊啊吼卖厝了后吼啊，就是 不对不对大吼，啊两个翁仔某吼，应该是这样子啦吼，因住喺厝内吼，应该是因姨仔的啦，啊因姨仔呢吼，想讲呢吼，伊怀疑啦，怀疑讲吼，姨仔家厝吼卖卖，啊卖卖呢，姨仔这吼要移民去国外，啊移民去国外呢吼，原本因住伫因姨仔吼的厝，啊即声呢吼，因姨仔呐厝卖卖呢，伊就无地住吼，有点绕口令安尼，但呢吼，我嘛感觉讲这个阿伯啊。啊你啊我就奇怪哦，对无啊你你爱厝你住伫个遐啊，无论讲吼有甲你租有甲你收厝租啊，无收厝租厝人诶啊，人要卖也袂使啊，然后诶较细间靠即个代志啦，安尼咱若厝租人诶吼，咱要卖有哪袂使，伊会讲啊你厝卖卖啊，我厝较无地住，哪有即回事啊，所以呢吼。秀才拄着兵啊，武力讲袂清，不管吼、哦，伊有要卖卖厝无，甲厝卡，较两种关系啦。就是讲咧吼，那亲戚来讲，伊算伊的姐夫啦，吼、哦、啊，那伊讲来讲咧，伊就是伊的厝卡啦。啊，人厝租要卖代志，厝卡会当叫人卖袂哦？
1: 袂使。
0: 啊，你卖我无地住，啊无厝租，唔得，佮佮安排一间厝伊住。而且还个买一间厝诶，大诶奇怪了。我讲即卖人吼、哦，奇怪甲跋跋倒。你无讲我即个代志，讲足好笑诶，吼、哦。啊，佮坐落去咱要卖厝，佮人咧吼泼汽油点火，啊，佮热波头要咁喷，惊死！啊，台湾咧吼，遮侪包租公、包租婆，那该怎么办呢？哦，所以讲我讲吼、哦，这真正是真无理啦，吼、哦，对不？世间什么种人拢总有吼、哦，真正奇呀、啊、怪呀、啊、哉呀、啊，吼、哦，怎么会这么奇怪的人呢？对不对？哈、哦，后来哈、哦、啊，另外呢，哈、哦，这个也是呢，哈、哦，咱一寡呢，年纪稍长一点点，七十岁，哈、哦，七十岁呢，一名阿伯啊，哈、哦，在昨天早上八点外开着轿车。啊！伫迄个苗栗通宵哈，雨也拍了唔掉去啦，哈，雨也拍了唔掉的哈，打错档，导致着呢哈，车目骨啊，就是拍着目骨雨啊，结果呢，安尼弄着骑机车62岁姓沈的妇人，咧倒伫涂骹哈，规台机车卡伫迄、那个车底。姓沈的妇人人身躯呢，足侪个拢总是车厢另外，当时呢吼，拄啊好咧停着青红灯，一名23岁姓柯的女孩子，驾着咧两台机车放伫路边，嘛去又弄着造成着7台车去回弄一个歹去的事故。姓沈的这个妇人人呢，吼，伊是首当其冲，吼，伊是第一只，所以呢，吼，伤势包括着车呢，吼，拢总比较较严重。所以这个阿伯啊，吼，他嘛是啦，吼，规个呢后到遐弄家呢密密麻麻，因为了弄着7台车吼，想必哦弄一台弄安尼吼，我有车弄甲无车，所以呢吼，有当时现在咱政府有得重视啦吼，高龄驾驶70岁了后吼，你就是呢爱哥定心合正会颁发着驾照予你。哦，有当时老人家，你若讲，其实70岁吼，以今嘛来讲，大家拢啊保养加足好，但呢，不一定讲每一个人的情况拢总同款。哦，你参像我啦，吼，参像我啦，我吼一挂朋友，吼，也是讲知影的吼，同学几个啊，咱这样的吼，看开嘛是够足少年啦，吼，对不？但咧吼，迄有诶人，每一个人身体状况无同款。哦，迄位，我一个朋友，因太太吼，都教我病一回，吼、哦，每次吼，以前我拢叫阿姊，结果咧吼，叫几年啊了后，总啊咧问讲啊，到底是几岁？竟然伊喊我病一回。啊，佮刷你嘞吼，减我几个月出事，我讲哇，安尼我都好，你骗几冬啊，哇，今麦你叫我阿姊叫倒转来安尼，啊，他整个吼，你知道吗？在40几岁，40几岁的时阵吼，他就脑中风了。 哦，我本来就是吼足老样啊，搁在中风。我讲人啊，身体无爽快，也是破病的时阵啊，你真正会搁加老一轮哦。前几天啊，看到我这个朋友的太太吼，看起来就敢那亲像嘞吼。七十几岁的迄个型，你难以想象讲，啊你这少年时啊，你会把家己吼，啊你过了呢吼，人生过了如此的糟糕呢吼，对不？所以呢吼，咱若讲会用保养的吼，真正看起来比较吼较少年，啊这呢反映伫咱的体内，你若身体有较无好的人，看起来就较老；啊，你若身体较健康的人，看起来就较少年。吼，真的就是这样子。好啊，咱年纪若较有诶，也是讲咧吼，本身有糖尿病的人啊，吼，糖尿病的人，吼啊，血糖惊伤过低，开车嘛是危险。过来就是啊，那你诶。精神状态那比较较无好，记得迄天呢吼，尽量都卖出门，无论讲开车啦吼，骑奥多拜拢同款啦吼，因为出去呢，台湾吼车特侪吼，真的特别特别的多，为着爱咱家己，为着呢尊重着别人的生命吼，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出门吼，也是讲要出门，你着看是要坐客运车啦吼。财政，你咧讲个坐客运车足贵个，啊无你着坐公车，啊无你着叫恁兜个人载吼，这样子拢有方法通啊好变通个。好，来继续呢吼，要甲咱讲着呢吼，这个诈骗集团吼，我讲唔是少年呢，只有恋爱脑尔。其实呢吼，咱即卖人，我讲过呀。囡仔咧无甲咱大做伙啦，吼，啊个刷落去呢，有诶呢。扎钱吼的上哦，也是讲即马的离婚率呢吼，足悬呢。啊，人个是呢有七情六欲吼，那有当时啊想要找一个感情的挖壳吼，有一个慰藉。结果呢，迄个人安尼甜言蜜语，钱都银出来呀，又是一个网恋。人家吼，细妞嗯啊，留我滴一个啦，吼，细妞嗯啊，留我滴一个啦，你家己几妞当你唔知影呢啦，吼，我来甲咱讲，这个一个姓皮的富人，人透过着网络来熟悉吼，讲我是医生，哎，若要用臭蛋，我嘛会当讲吼，我就是呢吼。马斯克伊个七啦，台湾一个个世界首富，哈哈哈！要臭蛋啥物人买啊？吼、哦，对无？亚奇啊，你看到我，你就甲我讲吼，马斯克的七啦，马太太，对无？要臭蛋，大家都嘛会吼，大公啊，来讲伊是一个医生啊，对方来打工，哎呦，那个。彭小姐，你吃饱了吗？彭小姐，你今天过得好不好啊？不好。彭小姐，为什么心情不好？你跟我说，你跟我讲哈，我就是你的精神粮食哈啊！这医生。好、哦，这医生拢安尼冷冰冰，哎呦，我这个医生都无共呢，吼、哦，热情如火呢，啊，很暖心呢，吼、哦，暖男医生呢，哇、哦，安尼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吼、哦，啊，就呢陷入到迄个恋爱，吼、哦，诶，诈骗圈套内底。喂，彩珍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美满姐，
1: 哎，
0: 你好，
1: 哎，你彩珍哈、
0: 哦，哎，我彩珍呢。
1: 哎，我要搁订啊，做嘿
0: 办宴会，
1: 哎，办宴会，
0: 好，哎，要订几桌？一桌呢？
1: 一桌好啊，啊，拢啊做二十二个，
0: 好，拢二八馆，拢二十二个哈。好，阿明啊，再好你收好吧。
1: 冇再好啊。
0: 好哈，好，安尼直接甲下开哈。好，好，谢谢你，好好，感谢，祝你健康，谢谢。结果呢？哈，阿哥讲啦，哈啊。喂，彩珍你好。喂，美珠姐。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你讲哦，
0: 嘿，
2: 你今次甲寄一寄大桌一桌去的呢？
1: 白道镇的，我跟你讲吼，我跟你讲电话啦。
0: 好，安尼，你等我，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好来，二线给咱美珠姐做服务一下，谢谢。嗯，那这个人吼，家己自称的医生吼，啊，就逐工安尼啦，哈，关心啦，哈，啊，甜言蜜语啦，啊，佮讲啦，讲你吼，哎呦，我这吼工课也袂用完的时阵吼，我这坐飞机去台湾甲你相会啦，哈，我看到你的相片，我是吼，逐工也袂甲你讲话吼。我都感觉就想你耶，你看哦，就是这样子哦。那个粉红泡泡呢？哈，淹没呢？生平的胡林人哈，阿公来讲啊，对方哈，公阿来讲，伊若要入境的时阵呢，哈，因为伊所查哈，诶，这个机票哈，是呢啊，面额太大了，爱呢纳掉迄种25万的通关税，啊，叫迄个生平的胡林人哈，啊，汇20万好伊啦，哈，汇20万好伊，25万啦。喂，财政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大哥好。
3: 五组好
0: ，好啊，明仔再好你好不？好，好哈，谢谢大哥，啊，祝你健康哦。好，再见，谢谢哈，感谢。啊，那嘞哈，伊就无偌久哈，信任伊啊，伊讲那对方讲，伊伫新加坡哈啊。做医生，好、哦、啊，就是这样子啦。反正他就是那个啥，怎样，这个西皮胡林人嘞，吼、哦，已经进入他的粉红圈套内底啊，吼，啊，就叫伊讲爱汇掉25万去到呢邮局，吼、哦，邮局要汇25万，领25万，结果呢邮局，吼、哦，窗口的行员看到不对了，吼、哦，赶快报警，吼、哦，报警处理，嘿。报警！咱无安，钱咱无安，哈啊！这个行员帮伊哈报警啦、啊，报警啦、啊！喂，财政你好，
4: 喂，
0: 大哥好，
4: 啊，伊就我上多，
0: 哈，两组呢，好，两组万八，啊，明仔再好你好吧，
4: 哦，好啊，
0: 好来，安尼你等下哈，来一线给咱大哥做服务，谢谢。好，阿哥来吼，都是钱吼，钱，人人爱钱吼。但是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不顾体面吼。这个阿伯啊，捡到钱，还是嘞，人落来吼，35500块。唔好当作嘞，无人知影。我们台湾嘞吼，迄、那个监视器上盖济吼，一只蚊啊飞过就走未去吼，卖讲嘞一个人，啊佫捡到钱吼，所以讲嘞，咱也捡到钱，因为以前可能捡到就咱嘞，钱也无写名啊，也无写你的名啊，迄、那个要哪证实你的名啊？监视器的讲话，监视器的讲话。吼、哦，咱即嘛是呢，吼、哦，文明吼、哦、的社会，搁说落去呢，吼、哦，我们吼、哦、已经科技在执法了。一名姓王的男子呢，吼、哦，开车前往着台大病院看病，停车停好了后，要落车，伊的背包吼、哦、无小心去搞着车门啊，啊，伊的背包内底的现金落着35500块。落下来啊！看完的时阵哈，而且发现讲嘞，哇！当吼这些证啊中了哈，伊的钱嘞吼判给你，结果调阅到监视器，发现到一名68岁姓黄的男子骑卡达车，经过咧扣掉哈，扣掉呢，伊要交去警察局，交入去呢吼银行内底家己的口座，警方嘞顺线把人掠开哈，掠开这个。扣到钱的人讲啊，那人无啦，我是假钱判给你啦，先欠去我的户头内底啦，侵占，吼、哦，侵占罪移送法办，没有话，没有第二句话可以讲了。所以呢，吼、哦，咱啊存这吼、哦，一定要交去警察局嘞。钱无写名啊，但是监视器的讲话，喂，财政你好。哎，我美华姐。
5: 你好。
0: 你好。
5: 可真，我要请教你。
0: 好啊。
5: 因为我买迄个海清。
0: 万国名，嘿，万国名。买啦，万国名，你讲你买，嘿，安怎？
5: 我即马讲过即个青葱啊。
0: 好，产品好不？
5: 唔知安怎写吼，海青葱。
0: 来。好，来，美华姐，来吼，我甲你讲。你要存问这吼、個，第一网购啊，迄个产品的名讲出来，这拢记广告时间咯哈。啊，我甲你讲，你白开你问讲啊，要安怎食吼？啊，我就甲你讲，两项 没啦，名啊，唔好讲出来啦，你搁讲。
5: 迄个两千啊，青葱。
0: 哦，好，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叫三顿食。
5: 哦，安
0: 尼，哎，对，哈、哦、
5: ，OK，
0: 好，三顿啊，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哦，哈，
5: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谢谢以上广告，好，啊，伫遮呢，吼，甲咱这班的同学报告一下，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哈、哦，来问身体上的问题，还是讲问讲啊，要安怎食，吼、哦，存济。好，财政拜托一下哈，咱卖个产品的名讲出来，因为呢，哈，咱拢知影，咱的广告时间呢，哈，就是敢那参像黄金，就敢那选少，哈，遐尼啊宝贵，我是算分，哈，算秒。因为呢，咱政府哈，这个 NCC 又甲阮规定，阮广告时间呢，哈，就是足短，哈，一点钟内底只有十分钟，你不能广告超秒，哈，像安尼问一下，伊就拢记伫咧广告时间啦。安尼这样子呢，哈，我广告时间我都无阿多呢，播出着上界精彩、上界精华，哈，伊这个。脆软功德吼，啊，咱遮个学姐学长要甲恁个良心吼，甲恁介绍讲哇，恁个吼卖去开着冤枉钱，爱买着产品，爱食着产品，所以呢吼，即、這个广告时间，穿像黄金，穿像钻石，遐尼啊宝贵，咱拢希望甲用伫呢吼，上界吼，上界精华诶，即个产品见证来滴。所以呢，哈，伫遮甲咱一班的同学报告一下，哈，哎哟，我吼，迄落呢，迄落腰安怎，我安怎样吼，啊，敢有适合食？我讲要问身体上的问题，我们要上来产品的名卖问，哈，还是讲你收到物件？哎，陈总，我已经收到完呢，啊，要安怎食？吼，你唔好甲讲，啊，我收到啥啥啥产品的名讲出来，咱就一律吼，伫 NCC 吼，和我的这个法条内底，这拢记录着广告时间，吼，搁再甲咱讲一下。啊，我知影，咱这班的这长辈时段，恁唔是故意的，吼，恁唔是故意的，吼，拢总是因为。对政府法官的法条，较不清楚，啊，过来呢，吼，老大人可能记性较歹，吼，啊，讲过袂记哩，所以呢，吼，卖嫌财政啰嗦，因为这有关系到阮，吼，啊，佮有广告抄名，吼，也是讲咧夸大不实广告，这罚单罚款拢总是足重足重足重，吼，好，来，甲咱健康加油站，吼，这班的同学，吼，甲咱报告一下，吼，啊，希望讲大家会当。多多配合，哈，多多的配合，好哦，好哦，哈，来，哈，一个宴会，宴会个棒了，宴会个棒了，
6: 七、六、五、四。

0: 记呢，记呢，记呢，哈，咱放烟火活动哈，剩下十几天，两礼拜。通啊俩哦，剩十五啊天俩，所以呢吼、哦，要的要快。那你当然吼点开啊，你看要什么时阵哪一天收获吼，拢会当好。咱呢遵照着咱的日期，方便的日期，甲咱呢落订单。但呢这段时间一定爱买着，这段时间一定爱买着，买着呢吼上届优惠的介绍，海诶来进广告，海王精吼、哦，海王精。一罐千五，千通嘛是一罐千五。咱即马来母亲节放烟火活动，买三罐送一罐。海王精，吼、哦，海王精四罐，千通四罐，原价万二块，啊，咱直接优惠优待吼九千块，现赚三千块，现赚三千块，要的要快，要的要快，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以上广告。好，来哈啊，新同学、老朋友哈，无论啊山顶海边，从卡到都市，拢总同款，一通一通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嘿，你彩珍哦。
0: 嘿，我彩珍。
1: 哦，我新同学。
0: 哦，新。啊，你买两组呀？
1: 嘿。
0: 好，我安尼，我助理，这个拢是永远拢新同学。啊！但是四中阁兼活贴诶，来先甲接一下，卡电话拢搞讲，我新同学，好，好哦。这就是呢吼，咱人吼迄种乐观的心态，逐工呢吼拢甲伊当作是呢吼新呢，吼，逐工呢吼拢甲伊有迄个新鲜感吼，啊，有那一种呢吼，迄种好奇心吼，有科学家的精神，很好，很好，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大家吼拢足熟悉的，足熟悉，足爱听，足有喜气洋洋的气氛。卖报歌名，我报来大家知。十个吼有十一个知，十个内底有二十个人知。刚刚参照咱的产品同款吼，哎呦，那讲到这两项二十个甲零下有，通人知啦。有在听节目，无在听节目就知影，这两项上好，这两项上盖赞，未开到冤枉钱。来听歌，啊，咱线卡继续接电话哦，0800776699。

0: 对对对对，好，好，好，安尼吼五组啦，哎，有啊，有写好啊，哦，哈，谢谢，感谢，快快快，紧紧紧，哈，目睭一个，竖一个，捏一个，哈，有影，时间咧过足紧哈，咱办宴会活动来进行到这活动的时间。已经差不多进行一半，可以说一半，好，因为咱礼拜日咱就阁休困啦，吼，就阁没有上节目了。迄天呢，吼，这个吕大嫂打电话给我，蔡珍，啊，你迄办宴会活动做到什么时阵？我讲5月20呢，剩十几天呢，啊，那遐紧？我讲啊。已经咧吼，人安尼点个乒乒球啊呢，吼枪枪棍啊呢，棍枪枪啊呢，啊，遐紧哦！我讲好啦，即马点个下户哈啊，咱咧伫即个5月20号哈，5月20号进前你来点，阿龙会当互恁阿单哈，可以压单，压单就是讲你唔免讲吼，即马点吼，啊明仔载马上收，咱就方便吼，啊加点贵做啊。加点贵州啊，甲半年份吼，诶量拢甲点开，你就会当食到上盖赞、上盖好的产品，而且来食到上盖优惠、上盖啊低诶价格诶产品，安尼这样子好不好？好啊！喂，彩珍你好。好，来等你个点卡这里，对不起，对不起，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嘿，哎，妈妈好，
1: 我订三组，
0: 你要订三组哈，啊，明天收吗？
1: 可以，
0: 可以哈，我请助理帮你写，来一线给咱妈妈做好不好？谢谢，祝你健康，其实呢，哈，咱。有变高贵啦，哈，就是在听咱的节目的。第一，哈，年龄较侪人也真侪。过来就是咧，哈，咱咧一寡咧，哈，即个咧，哈，手边趁即个人也真侪。哦，啊，所以讲咧，哈，年纪愈来愈侪，精气神的愈来愈虚，哈，啊，咱的这个阿达玛，哈，咱的头脑筋，哈，有奈愈来愈钝。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喂，我彩珍你好，
2: 办宴会一组，
0: 好，办宴会一组，谢谢大哥哈，祝你健康，来二线给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不是钱听，无得人听，哈，世间无迄个讲咧哈，哎呦，什么都不要啊，自然而然身体就会好，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开钱绝对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开钱吃无好，这才是大问题，对不对？好，来，好，才真正讲过哦。
2: 三只四只食到尾啊，咦，差三个月脚都袂麻，现在逐天拢麻到脚底来，啊，食差三个月过，拢袂麻，我就开始继续一直吃，哎呀，啊，食到即马都食条的啊，
0: 食条的哈，
2: 啊，嘛叫我嘛报真侪人买啦，
0: 哦，对，为了食好爱倒小报倒公公哈，
2: 我就是去照迄个执政公园医生讲，你若正经会疼吼，疼到无法度，你爱开刀，因为我脊椎嘛，脊椎第三椎甲第四椎已经在就是。神经最严重的啊！我就是讲，医生冇介绍我，因科医生介绍我食药啊，啊，我食就无效啊，啊，结果换食你的产品了后，就有改善，改善就腰就无遐严重啊。啊嘛是哪食，搁哪做，安尼会食才会做啦。
0: 对，
2: 啊，就是。啊，就是啥物，啥物做嘛会酸痛，无唔对啦，这是无做完全好啦，啊，是讲卖做就袂痛，足奇怪。
0: 哎，啊，无做搁袂使吼，为了五斗米折腰。
2: 对。
0: 啊，等于讲吼，医生吼，你去做核磁共振，伊本来讲吼叫你开刀，啊，你即马还用种情况食食，都有哪无去开刀啊？但是有哪另外会疼？
2: 疼嘛，唔是讲足疼，做是做痛会酸痛，迄个疼。
0: 吼，迄个疼，唔是讲吼，像早前讲去跌到神经会疼。
2: 痛噶吼，不是像以前痛噶讲吼，坐立不安呐，僵硬。
0: 所以吼，咱健身讲诶，开始唔是问题啦，是惊吼买无效、食无效，才是问题啦，对无？
2: 对啊。对，啊，就是有吃，搁会
0: 赚，安尼
2: 就好
0: 啊。啊，对，哎，我讲啊，艰苦钱要快活赚呐。
2: 哎啦。
0: 好，安尼拜一万给你哦，哈。
2: 好。
0: 咱的民雄的阿金吼，你讲产品吼，海王精清通，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3: 我头壳讲了三十人啊，第四个看我拢无效咧。
0: 吼、
3: 哦，阿爷我食咧是会死，阿罗安尼即马食这有效哦。
0: 吼、哦，海王精清通，你算头壳安尼晕安尼戆吼，三十人啊，算科多医生啊，就对哇。
3: 嗯。吼、哦，阿龙。医生拢叫我卖乌白烧吗？
0: 嘿。药啊，食嘛是无效。啊，海王精清通，你食偌久吼？甲你这个晕吼，三十档晕三十档的问题解决。
3: 啊，我拄好食这四罐食了啊，我即摆明仔载，明仔去我约定，明仔去要找啦。
0: 好，除了吼头壳晕，只甲你做改善，你阁有改善其他的部分无？
3: 人我轻松，
0: 人继续轻松吼。
3: 嗯，
0: 迄、那个精神体力，我咧讲的精气神继续好滴未？
3: 嗯，
0: 哦，头壳好戆着足艰苦的呀啦。
3: 奇怪啦，戆拢未好。
0: 哎、欸，你迄就是我。我咧讲个呀，精气神啊，你个气啊，拍袂到着头壳啊，你不管是嘛咧戆，逐天嘛咧坐船咧行，嘿，
3: 嗯，
0: 哟，安尼好来。你海王精清通吼、哦、是安怎样在食呀？
4: 因为我刚做伤着伤个颈椎，颈椎着伤嘛，脱离嘛，
0: 嗯，
4: 啊，医生要甲我开刀啊，我无爱，我无爱，我朋友反对啊。
0: 哎，啊，你讲、啊、你讲吼、哦，你受伤了，你行动安怎？
4: 袂爬楼梯，袂惊，
0: 吼、哦，袂惊。
4: 啊，你安尼敢那跋杯啊，哭哭哭，行路过两脚拢个跋杯
0: 啊。吼、哦，安尼吼，啊，你即马海王精清通，你讲你拢一天食几顿啊？
4: 食五六顿。
0: 哦啊！你即马安尼海王精清通食食诶，你诶行动有改变吗？
4: 嘿，阿哥说了呐，我本地做工课是阿去阿落骨刺，
0: 嗯，
4: 好几条骨刺无去呢。
0: 哦，安尼吼，好，
4: 恭喜。嘿，
0: 伊哩吼，代理连刚阿个讲即，好，谢谢，感谢哈。产品呢，得食，你诶发觉讲，甲你过去食五档，食十档，食十五档。食几十档，有人讲好，我安尼就少年食甲老啊。海王精清通食食，真正甲你过去食的产品无同款。你不要设定，吼、哦，不要设定讲啊，这个食安怎样诶？伊就是咧吼，全面性，先咧吼，甲咱的气脉，甲咱的这咧吼，神经吼、哦、经络，安尼一行一行拍回通，气纳顺，气纳足，血纳饱。气血哪好，袂戆，阁有咱无论讲来心胸啦吼，老毛病、老症状，伊都会一行安尼咧调啊。有食到的人你就知，好、哦、有食到的你也知，阿未食到的、阿未买到的，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唔是上天好念呢。即卖人食好做轻客，三个诶，哈、哦，三个诶来食。它有双向调节作用，无论讲血糖、血压，伊拢会当做双向调节的作用。放烟火哦，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原价万二块，优待九千块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歌曲哈啊！咱这班的同学、新同学、老朋友哈、哦，电话甲卡，要来顾身体，要来顾家伙哈。真正咱家是顾身体兼顾家伙，一罐剩一个1125块，你要对找，要哪里找？一定爱来家找哈、哦，财政家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谢谢，来哈。一个人气大足，中医咧讲究的就是精气神。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天的三宝，好，就是日月星；地的三宝，水火风。咱人的三宝咧是精气神。先来跟咱讲到这个气，一个人气一定爱足，气足，就敢那身体健康，一个保命符。这个护心符，同款，这个保命符、护身符，就是呢，吼，要保护着咱规身躯，吼，身心的病痛都拢无，身心病痛都拢总无。日常生活，吼，你也看，你若去。接受到嘞哈，这个一些嘞哈，中医的药材来的哈，伊就甲你写作者氧气救命书哈，你看，他就是嘞哈，写着氧气，你氧气才会当救命啦，好，这个疾病未去找到你。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美月姐。
1: 帮人会一
0: 组，好，帮人会一组，你等我，祝你健康一线，吼，甲咱阿姐做服务。要靠医生呢，不如靠自己啦。要靠医生，不如靠自己。卖好嘞，身体的毛病，吼，安尼彼此得问候，吼，得问着对话啦，吼。其实呢，吼，伫咱唔是讲吼，有病莫去看医生哦。你看自己本身做医生，因嘛是家己啊，家己呢吼爱去呢养生，家己爱去调气，家己爱去顾身体。啊无呢吼，你若讲啊，都艰苦了来看医生，咱话一寡吼古早的思想，尤其是讲这种话的人，我感觉讲呢吼，你就是爱。去接受到一寡呢，即个有关吼专业的知识，为人讲，有遐好诶，那咧医生吼，都拢唔免医生管，拢唔免开啊，病都唔免开啊。啊，那像你安尼讲诶，啊，医生都拢未死啊，啊，医生都拢未破病啊，对不对？所以呢，吼，无论讲咧，你是虾米种人呐，吼，你是咧一个做工啊人，你是一个呢吼医生，你是一个企业家。你是一个总统，身体拢爱靠顾呢。你看我们吼、哦，这个小英总统，哦，小英总统，你看伊足养生呢，哦，爬山，吼、哦、啊，骹手溜了，吼、哦，他就是如果讲吼，在爬山的运动，伊嘛是在养生的一种啊。所以才真伫节目内底甲咱讲啊，你要活就要动，活到老，动到老，哦，唔是自然老化尔尔，爱个健康老化。安尼活着才有尊严，要靠医生不如靠家己。啊，有病莫去医，有当下来你气甲调开。你像就咱这班的同学，真侪人拢讲哦，啊安怎样？你呢吼气调顺了之后，迄、那个气啊调好开，血甲养好吧，气那顺，唔免注射，唔免食药啊，你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吼、哦、你就好气呢，呢，唔是讲嘞吼。

提心哈气，精神不济吼、哦。啊，大病呢吼，啊来啊，小病啊不断。你甲想，迄种破病人呢，一口气连要讲话都讲袂出来。哦，你甲看，尤其是咧吼、哦，住院的人呐、啊，开刀的人去呢吼、哦，一个消气的时阵，你甲咪讲话呢？伊吼、哦，无甲你应是袂使，要甲你应咧应袂出来。啊，那大病，伫厝无遐熬困咯。哎呀，大医开刀吼，你甲看困眠困觉，伊人咧整个气虚啊，整个虚脱啊，所以咧这个气有足重要无？足重要。啊，讲要补气，有个人咧吼，就是袂堪即只伤过热，伤过补。吼、哦，参像什么类、什么的物件，是呢，助强无助弱。有阵时你气伤过虚的人，你等到食到这呢，吼、哦，佫扛袂起，吼、哦，还没有办法来去承受。啊，你用到上盖温和的，吼、哦，啊，会当你调气，啊，唔是呢，吼、哦，好你补的。20米就是上盖好，20米就是上盖好。MSM 基金加完2倍，能够锁玻尿酸、葡萄糖、氨尿胶等鸵鸟精。骨碌医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精清、我加喉咙对对好，应急感觉传给我做枸杞、桂枝、肉桂、一阴配一阳，阴阳平衡。啊、这是呢属阳哈，啊阴呢就是呢南极的磷虾油，啊南极的红宝石。一定要找到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吼、哦、啊，磷虾油内底的虾红素胆碱磷脂质含量浓度最高的吼、哦，世界顶级的磷虾油啊，那唔知来要去对买，咱拢会当来吼私底下啊，八卦线卡来询问0800-77-66-990800-77-66-99，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喂。
1: 彩珍啊。
0: 嘿，是我彩珍。
1: 啊，当然会没有想给你叫来。
0: 好好，啊，你等我一下，来，医生现在搬衫来。喂，彩珍你好。

0: 好，安尼个三组合你哈，嘿，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哈，啊，咱八卦线卡满线，线卡满线，等你再个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通电话一定要卡回掉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永康区有两间，一间是协安药局，伫中山南路麦当劳永康自动会边啊；另外一间霸阳药局，伫中正北路盐行六桥卡；大湾安生堂药局，伫大湾路南湾车牌卡；西市有两间，一间是安生堂药局，伫西市富江路一段50号；另外一间是大湾药局，伫民族路大湾市场口。新市区有两间，一间是庆丰药局，伫民生路和富山科对面；另外一间是新和德药局，伫台湾大哥大的隔壁。另外新化区也有两间，一间是顺治药局，伫中山路313号邮局厝对面；另外一间是金德药局，伫新化中正路市场头前。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吃落去啊，无复杂，简单有效，未快到冤枉钱，会得到挖课。一个大大小小男女拢有拢总会当来吃，无分任何体质。能力不好的吼，同款会当来吃。囡仔食当请，大人食勇行，老大人食一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调整体质，增进着咱的新陈代谢。后来有三高的高血压的糖尿病，吼，这个数字起起落落的，阁有。退化，生骨轮贴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扎扎酸，扎扎疼，吼，开刀过，下一挂开刀后的后遗症的哦，哈，通通可以做调整，调整体质。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姐，我想听那个中国式家的唱歌。
0: 这个时候你这样子，我会生气哦。嗯、
1: 好，我知道，我知道。
0: 你这样子我会生气哦，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1: 嘿嘿嘿。
0: 啊，要怎样？
1: 要乖乖的。
0: 乖乖的怎样？
1: 听你的节目。
0: 对呀、啊，啊，现在不可以点歌哦，这样姐姐会生气哦。
1: 好，我知道。
0: 好，知道，乖乖哈。好，好。
1: 好。
0: 好好要乖乖听节目啦！现在哈、哦，这个时间哈、哦，没办法点歌啦。喂，彩珍你好。哎、欸，金龙大哥。
2: 哎、欸，要点那个放烟会。
0: 呵，
2: 要几？五组啦，
0: 好，五组啊，明仔载到，咁好，
2: 好，
0: 好，啊，你等我一下哈，来，谢谢金龙大哥，祝你健康，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喂，彩珍你好，
3: 哎，你好，西装。
0: 嘿、hey, ，我彩珍，
3: 你要四组？
0: 哈，你要四组去？
3: 嗯，
0: 好、哦、好，啊、来啊，大哥要四组二线哈、哦，谢谢，祝你健康，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4: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

到小宝，到小宝，一定爱到小宝办宴会活动，到个五月二十就要来查字哦，一定爱赶紧讲，定了没？定了没？敢定着办宴会啊？啊，未定着的人爱紧哦，爱紧哦。快就是紧，紧就是快。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饮一句好看呀，才真一百句而乐。吃好绝对袂使放，吃好一定爱对嘞对嘞，看嘞看嘞。私底下甲咱到小报道广告，记得节目进行当中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除了子孙吃老老好运，办宴会活动吼，赶快。去甲咱的朋友、亲情讲一下，五月二十，五月二十，五月二十就结束哦。

0: 谢谢，感谢哈啊！产品呢要做文电讲，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真卡到都市，拢总送到位。喂，财政你好，好 来哈，等你卡卡一点，爱加讲一个呀，哎，给你加讲一个呀，电话一通一通接，一线一线服务。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喂，我来秀华姐。喂咱的吼原价，原价呢吼一罐就是1500。啊，平常时啊，咱公司司董执行长吼，就是去种呢吼，这个呢吼自卑心，吼自卑心，咱拢知影，咱拢唔是甘金汤匙出世的啦。要乎咱呢买到上佳好，食到上佳有效的。首先，产品的品质一定爱呢高标准。高要求才有法度，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2: 喂，
0: 你好，我彩珍。
2: 哎
0: 呦，
2: 我主啊，我先生有叫林下游，你知吼？
0: 嘿，
2: 啊，你敢知我在倒位？
0: 来，我叫助理跟你讲一下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彩珍啊，你好，我一定两组。
0: 好，你要订万八的放烟花哈。
3: 嘿嘿。
0: 好，啊，这
3: 你就车到甲甲寄好无？
0: 好，车到哈，无问题哈，两组安尼车到给你啦哈。
3: 好，
0: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
3: 好，拜拜。
0: 好，再见，再见，谢谢。咱来会当吼分批啦，分批吼。有人讲较无时间，我讲啊，我一开头就改点个奖吼，可以啊。啊，咱若讲呢吼，有当下无爱呢吼，一届安尼点解哈尼啊侪，你就分批，分批呢会分做两届吼，嘛可以啊，要分做三届嘛可以啊。啊，但呢吼日期。日期一定爱记诶，后手呢吼，剩差不多两礼拜吼，扣掉礼拜日，差不多搁剩两礼拜诶时间俩吼，你前班一定爱会记哩。五月二十号吼，咱的办宴会诶活动，在今年度母亲节吼，母亲节的优惠。5月20号特别来杂志啊，有什么财政金嘛？哎，安尼讲，咱多年的经验啦，多年的经验哦。让伟人讲哈，办宴会完啦哦，啊，我是讲吼啊，较晚的时阵吼，才要来订哇，没有了啊，怎么办？因为曾经吼，捌发生过，就是有一个妈妈吼，啊，她一直来跟我拜托讲啊，我咧办宴会吼，啊，都未记哩啦吼，啊，无订啦吼，啊，今嘛咧吼，搁要来订。医生甲咱服务一下哈，来，伊讲吼要来订，讲叫我就拜托，我讲吼，讲实在，有当时呢吼，政府有政府的法条啦，啊，咱的公司有公司的规定，吼，为什么咱要订这个日期？就是咧，大家遵守这个游戏规则，你佮包括着咧，咱内部人员，包括我，吼，家己咧。代言的，我嘛是食公司的头路，我就是拢时间来甲咱订产品，参像咱的助理嘛是拢时间来咧订。啊，这吼，我是安那讲，发生我不爱吼，没有必要的误会，也是无必要的吼，有一寡负面吼的情绪出来安尼，就是一个妈妈吼，啊来甲我讲吼，拜托，啊我讲，哎呦，啊经过遐久啊吼，经过要几落工啊吼，啊你咧搁要来甲我讲，叫我甲你用放烟花，讲实在，我对公司我是要安那落单啊吼，啊有当时安尼甲你落单，人嘛甲我拍倒转来咧，啊你都时间超过啊，就敢那亲像讲吼。咱要坐车同款，啊，车开出去啊，你敢会使阁叫伊擘牛转来甲咱载？哦，咱着家己呢吼爱了解一下。然后呢，这一次吼，我咧讲的进程，那个好几年了，就是一个吼大哥哦，卡电话入来搞我骂，入来搞我骂啦，伊讲啊，迄个阿桑啊， 人去听，伊就讲吼，伊个经济能力吼都无好，安怎样吼？啊，你呢吼？虽然安尼，啊，你就是阁同款安尼用放烟火活动，我是足无奈，我足想要帮忙啊。啊，但是吼，咱就知影，心有余力不足，我嘛是爱呢遵照着公司的规定。啊，你甲看，咱若讲嘞吼，没有原则啦，无原则，大家拢安尼。啊，咱就免设定讲嘞活动期间。什么时阵到什么时阵啊？哦，这是咧小事。啊，你哪里吼？由小看到大，吼、哦，小地方看到大地方。啊，公司的关键吼，存在拢徛袂掉，啊，拢安尼，迄个制度拢学袂来。安尼的话，这种公司所去甲恁买回来的产品，所甲恁介绍的产品，恁食到敢会惊惊？哦、我唔知恁会惊无？那我哦，啊，这间公司拢无原则，啊，拢安尼会当安尼吼，凊彩来诶。这物件我无啥敢买呢，我唔敢食呢。为什么食落啊吐未出来呢？食落呢吼，是咱家己诶身体咧承受呢，甲别人无关系咧，甲卖人无关系咧，甲人迄厂商无关系咧。所以吼、哦，找一个啊、有制度诶公司，好、哦，这个就是品质的保证，就是公司真正足好诶。喂，彩珍你好。喂，起立。
1: 嘿，我那个，反正我问你哈，我现在地址改了啦
0: 哈、啊，是。
1: 然后我现在住那个是大楼，钱要怎么付？那是大楼管理员帮我们收。
0: 你可以记在大楼管理室哈，请管理员帮你代付啊，也可以。黑猫到哈啊，打电话给你，你直接下来领货，这样子通通可以。你如果嫌麻烦的话，再等好，因为大楼我们付管理费啊，哈，就是有这个方便性，它可以帮我们代收东西，那我们就不用每天在那里等啊等啊等啊这样子。
1: 好，那我就今天问我们那个大楼有没有帮人家代收钱，然后再付给你们。
0: 好，
1: 那我就明天再打，
0: 好，
1: 确定。
0: 好、啊、好，没问题。
1: 问一下，
0: 好好 好，谢谢你。
1: 地址也是明天我再跟你改，跟你讲说呢，
0: 哪个地址这样子。
1: 好，
0: 好 好, 好，谢谢齐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喂。
4: 喂，
0: 阿桃姐，
4: 我两组，
0: 好，两组万八，好，来二线给咱阿桃姐做服务，这里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那个欧巴桑小姐，欧巴桑小姐，欧巴桑小姐，哈，阿兰姐嘞，哈，神社大家做伙来听这首歌，歌名叫做《欧巴桑小姐》。欧巴桑拢是小姐变来啦，哈，对不？啊，但是嘞，咱这欧巴桑唔好嘞，吼，亏待家己。欧巴桑爱甲活甲变成像小姐迄种的活力活气。

0: 好，来刷卡完刷，接不到的电话，财政甲咱讲对不起，哈，个电卡哦。你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嘿，美丽姐，
1: 我要跟你讲，你新历的二二啊，搞起来，我要同我姐。
0: 好，新历二二，你等来加一下，助理家你好不好？一线哈，来从安尼一个标准的示范哈、你今嘛先定啊二二哈，二二要修啊，那我们就是呢哈，跟咱啊二二啊二二二二就会修掉啊。喂，财政你好。
2: 喂，
0: 你好，我彩珍。
2: 一组啊，
0: 哈，
2: 一组，
0: 一组吼，要九千啦，吼。啊，你要九千对无？两项，一项四罐。
2: 安那？
0: 你是不是要迄落一项四罐，啊，两项八罐，九千的放烟花对无？
2: 我要一组放烟花啦。
0: 放烟花啊，两种拢爱唔吼？
2: 啊。
0: 来，迄、那个二线甲爸爸做服务一下吼，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你买对了吗？你吃对了吗？你行动了吗？良心特地推荐介绍哈，卖药如卖得食，药可相信啊！你也发觉讲，哎呦，真正呢，那会安呢？我有一个哈，一个新同学，卡电话搞我问讲，彩珍，你迄内底到底是虾米物件啦？我内底虾米物件？我这拢咧哈，是咧最高哈最新科技的物件。阿娘喂，你个物件开啊新奇啦，食食的吼，啊什么拢好啦。哦，我是讲哦，惊死人！你内底唔知淋虾米物件？我讲哦，淋咩物件吼？真正诶，别人无诶，吼只有。微微啊笑吼，才增加咱独家代理啊！真正你也发觉讲咧，哪有这个这市面上吼，哪有这样好的物件，和你想会到的，要来改善掉你的身体上的问题，还是你想未到的，无想未到的代志，有哪会发生呢？有哪会发生呢？啊，咱来听看卖一个，好听看卖，你就知影，那个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草单分规规，无前途哈。咱就来实实在在一步一卡印啊有影。咱来气血通，精气神好，阴阳平衡，气纳顺，身体上真的会做一个大大的调整，大大的改变，大大的转变。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
3: 我食你产品哦，我敢你敢知影？我迄阵几啊年前哦，买只乌鱼有够大只，我买来家烤人哦，怎钓钓甲钓甲真哦？食你产品，迄粒鱼卵嘴多像我镜头啊买遐大颗呢，你敢知影？
0: 乌鱼的鱼卵嘴什么的介大粒？嘿，
3: 啊，做人哦，先生骨怎落开啦？嘿啊！啊，即卖啥拢好啊，酸痛啥货，逐项拢逼出来咧。吼、哦，拢规身躯啊，拢未管无关系哦。老哦，拢完在整理照做，拢未艰苦啦。
0: 嗯
3: 嗯。到个气气怎啦？啊，人拢未艰苦。
0: 佮有看哈，吼、
3: 哦。免啦啦。
0: 啊、哦，免。
3: 拢好啊，酸痛啥货拢逼了了。
0: 吼、哦，规身躯敢调整较够吼。
3: 嘿、哦，对。啊，我佮加两工哦，我着要叫较济啊。
0: 好，好，好、哦、好, 好，等你哦，哈。
3: 好，拜拜。
4: 我听你的节目吼，以前我生病，啊，我的膝盖啊吼，就是拢袂行，然后脚拢无多伸直，啊，拢上个厕所也是很吃力这样。啊，结果我因为一直听你的节目，我感觉你的人足实在，我都大概先买两罐两罐来食，然后食三天都感觉，然后食到要到一个月遐，我都渐渐感觉身体有改变，就是哪里讲的迄全身啊，伊拢会甲你通啊。啊然后吼，我就一直食一直食到。起码大概应该有三个月。我的产品迄阵放烟花，我冇买啊。要见证就是讲，真的吃产品真的要像你讲，而且我感觉你的人情啊就好，要有耐心，一直吃一直吃啊。
0: 是，
4: 我的产品拢无断，结果一直吃。
0: 嗯，
4: 起码我拢脚拢起来，其他拢都正常了。
0: 哦，恭喜恭喜彩云。
4: 系啊，啊我上重要是要甲你感谢，因为我感觉遐侪主持人哦，大家拢就好，但是你咧讲话真正有够实在啦。啊，我嘛感 感觉讲，我一直相信你说的是对的。结果我发现我现在好了哦，我都跟大家分享，就是讲真的不要怕花钱啊，要时间去改变啊哈。啊，如果有的人讲吃不好，吃不好是因为伊本身的机能都歹去啊。
0: 嘿，
4: 伊本身机能歹去啊，你要吃产品确实有一些困难度啦。
0: 嗯，
4: 因为我是有从事长照的工作，
0: 嘿，
4: 所以我讲其实吃东西吃这个健康食品真的要有耐心，不是讲我要吃两粒三粒，吃一罐两罐，那绝对不好
0: 的。对对对，好。然
4: 后真正感谢你，我是
0: 好，不客气，我
4: 主要要有信心呐、啊。
0: 嗯，好，好，谢谢彩云，
4: 谢谢谢谢你，
0: 好
4: 谢谢
0: ，OK， 保持联络哦，
4: 谢谢哦，
0: 好。大哥，你讲你海王精清汤吼，原本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5: 啊。哦，我是之前有是你们其他的那个产品也是 OK 啦，那我就是要省这个钱哈，你就不用买那么多。
0: 好，
5: 所以我之前就是跟你说我会胸闷，还有那个心跳很快。
0: 是
5: 哦，啊，检查出来说没问题，各方面没问题，然后我请教你说是这个会帮忙。那最近也有感觉到，还有那个膝盖啦，还有脖子也会酸痛。
0: 好，彩珍讲的啦。像人体导航机它会帮你找出你的问题点然后做调整对不对
5: 是是是、
0: 哦、好恭喜你
5: 对啦各位感谢麻烦你咯
1: 还有今个情况好，包括我迄少年三十几当前的黑姑小啦，都好滴哦。哎，迄一暝那咧困啊，较早来去护士做一个报告啦。迄女将不拢困前房困几间吼，讲我拢有买黑姑声，
0: 响响啊咧，
1: 响啊足大声，迄强拢无。
0: 哦，恭喜我少年阿祖。
1: 我最近这阵较感觉个。
0: 哦，对，你阿叔讲吼，还有。用精神通在吃，伊就一行一行一行，甲你调整一行一行，甲你慢开安尼啦。
1: 哎呀，啊，佫得佫过来吼，佫我迄日啊无过迄面过面吼，
0: 哦，
1: 啊吼，即摆规个面拢大概伫啊咧白，顺小小看俩，无啊规平，只手平规平，乌白白个。
0: 哦哦，啊，即摆灯粉灯白的对哇？
1: 灯白啊，剩一点点啊呢。
0: 哦，安尼吼，好健康啊，有啊，水啊，有啊。
1: 啊，我叫吼。迄个医生看三刷，我都拢无去看，我都拢无看，拢硬食食较重，食一摆拢食三粒，我放较重。
0: 好，对对对，爱家吼油门吹一下，安尼啦，吼。好。
1: 哦，啊，黑股啊好啊，一暝咧，两日困啊，讲休，都搞笑。
0: 今嘛已经咧吼，未休啊，真好真好哈。
1: 哎呀，好。
0: 好，谢谢。你海王精清汤吼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6: 哦，都。算听有啦，还是讲糖分的啦。
0: 你是用互相你带糖分，还佫有酸痛安尼去？
6: 哎呐哎。
0: 啊，你嘛食这有甚物甲你改善的部分无？
6: 啊，都有差，唔只要佫买。
0: 哦，有差就。
6: 差袂买。
0: 你糖分，嘿，你糖分本来拢是偌悬？
6: 145呀。
0: 哦，145。啊，即嘛食这有较稳定啊去。
6: 哎呐。
0: 啊，你酸痛部分是对呀，你酸痛。
6: 我遐脚骨的麻啦，啊是迄落手骨啦，甚物啊都拢加减。
0: 我讲啦，喘路啊喘气，气血那通吼，咱的身体就健康啊。因为海王精加清通吼，要调整咱的体质，增进咱的新陈代谢拢真好啊。像你这个糖分的部分吼，就是新陈代谢的问题，爱的吼一步一步甲你调安尼哈。
6: 哎呀哎呀，啊无。食不好，
0: 搞
6: 不过
0: 买。对啦吼，系啦，即句话上解实际啦，就是有效，唔只个要买哈。
6: 系啊系啊，无。
0: 好啦，吼，真正嘞吼，爱买了对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来，海王精清通赞，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哎，来哈，拍摄拍摄哈，广告期间嘞，电话有哪真济，拨线。拍摄哦，个电卡开，好吧？0800776699。财政介绍的唔是药啊，但比药啊较好。最主要是呢，吼，对这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喂，财政你好。
7: 哎，
0: 财政
7: 好。
0: 嘿，是大姐。
7: 哎，你好，那个我要做那个
0: 放烟火的。
7: 好，
0: 好，阿明仔再和你收，好不好？
7: 我拜三，好不好？
0: 好，你拜三好，安尼甲助理讲一下。 好好，来，谢谢，祝你健康。好，各位来接不到诶，还有没有接到的朋友？对不起，对不起，哈啊，因为咧电话线较侪，咱就一线一线接，啊，希望大家咧电话卡卡爱加养一下呀。喂，彩珍你好，
8: 宁夏游戏馆。
0: 好，宁夏游哈，来，迄个二线哈啊，宁夏游戏四馆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无论二十米的，无论宁夏游，咱拢是找得到。跟人不一样的，跟人家不一样的，什么人跟我比、哦、我们要比就是要比第一名，要比就是要比最热度的。喂，彩珍你好。
9: 欸，你好，欸，我要一组那个放烟会。
0: 啊，你要一组放烟会来一线跟我们大姐做服务一下、哦欸、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巧的吃空的，空的吃天公，所以呢，吼，做人唔免想够计较，嘛免想过呢，吼，底下咧安尼，哦，讲咧吼，偌巧拄偌巧，有当时安尼吼，人生放好多小块，啊，人咧心神相由心生，天公绝对袂亏待咱。一首歌叫做《天公听憨人》。天公听好人，来，我们这班的同学注意了，注意了哈！咱放烟火活动到到五月二十就要来截止哦，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先订先赢，先订先赢，电话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好啊，拜六有送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哦，来哈，淑儿姐，淑儿姐哈，不好意思，掉线的好朋友，麻烦加个点卡。我们这一班的学姐学长，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喂，彩珍你好，哎、欸，大哥好，
1: 嘿嘿，好。我要传入四周，
0: 好，四周哈，四周，安尼明仔再收好吧。
1: 哦，好，没透
0: 早啊。好，早班的福利哈。
1: 好，
0: 谢谢大哥，阿祝你健康哦。
1: 好，
0: 再见，谢谢。来哈，啊，那掉线的记得爱回拨，一定爱回拨。啊，咱这部进行当中呢，遇到财政家的助理呢，两个人伫播音室内底在甲咱接电话。那播音室外口嘞，哈，咱这边的电话呐，卡袂起来，塞车，空七。高雄的电话哦，0726888888，好，0726888888。外观区会记得加07，外口今仔日阁有三位帅哥在到接。当然啦，咱若讲咧吼，其他财政无咧做节目时间外，你就想到吼啊有闲电话就加卡。一天24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规暝讲拢会当驻门点讲，空白。0000-7766-99-7766-99，魔鬼藏在细节中，哈，机关藏在仓库内。咱这班的同学，吼、哦，有的人讲啊，讲哦，伊住校人，吼、哦，就开始咧食保健食品啊，才真。你的吼、哦，真正嘞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嘞。其实啦，人讲嘞，江湖一点诀啦。啊，只不过嘞吼、哦，你有了解无了解俩。你若了解，就真价值。好、哦，你就真价值。你听我的节目已经听几档，才真的讲精气神有重要无？精气神嘞，对着人非常非常的重要。就跟咱来天地同款，诶，三宝，咱人嘞吼，精气神那失的时阵，身体就一行一行歹，一行一行崩败。咱来讲嘞吼，顾身体，你爱先顾本呐、啊，先爱治本，养生先治本。啊，你要治本嘞，就是这个气，这个气就跟咱参照身体。好，身体这个人吼，包括内底的锁匙，你要入去厝内底，锁匙无扎，我讲无法度入去啦。你若无扎锁，你也发觉讲来等于到厝，哇啊，我锁匙碰见你啊，你会总啊规个心情摆开无？会总啊足恐慌的无？我安尼要安那入去？会啊，吼，啊是讲咧吼，你的车的锁匙，奥多麦的锁匙。哦，冲啊会啊，在揣无锁匙，人会慌诶，哦，人会慌诶。啊，咱人的身体嘛，同款啊。当于你的气出了问题，身体各种的病就都来呀。所以呢，吼、哦，要治病，要治病，爱先调气，爱靠这个气。啊，养生一定爱先养气，来记得这一句话。治病先调气，养生先养气。讲来讲过去，就是为着一口气。所以呢，哈，一口气不止呢，会当让咱的身体健康。你很多都会有呢，哈，自然的治愈能力。这个治愈能力来自对，来自着咱的免疫力，免疫力来自对，来自着呢这个气。所以呢，哈，咱呢。正来讲啊，中医咧讲的这个气，伊就是存在伫咱人每一个人的身体内底，而且是一个无形的系统。足侪气比较卡气的人，气不足的人，邪气入侵的人，规身躯，你看咱这，尤其是老大人，老大人的精气神咧吼，比较卡虚弱啦，吼气卡无够，所以咧老大人伫厝内底爱食疼。爱遐疼，巴肚疼，肚尾疼，心脏疼，胸坎疼，筋骨疼，目头壳疼，目睭疼，逐个都疼，疼了了， 去到病院遐。医生一个讲好，我该摆一个吼啊，照心电图，我该照胃镜，我该通大肠镜，我该做核磁共振，我该做一个安尼吼，这个啊超音波检查开，无啦，你这无啥物问题啦，因为小问题而已啊。但你老大人对手吼，就是安尼挨骂挨日。吼、哦，艰苦家咧吼，讲伊咧冻袂掉啊，艰苦家更要翘起啊，安尼检查出来，机械，吼、哦，尤其是咱即马，咱的检测拢总足精密的，迄检查出来袂讲白贼的话呢，他没有办法讲谎话呢，对无？兽医会讲话啊，但咧为什么你会遮艰苦？这呢吼、哦，要来甲咱归咎。甲咱追溯到源头，就是你的气。因为中医治病的方法，就是先调气，培养着体内五脏六腑养成着好的气，包括着呢，咱内心精神的正气，哦，这来做调用。你的气调起来，调顺了，自然就会当健康长岁寿。我过来甲咱比咧，吼、哦！啊，凡事即卖人吼，为什么毛病那么多？即卖人咧吼，癌症为什么那么多？第一压力，第二就是安那。即卖社会什么都快，你啊看坐车嘛紧，啊，什么会速度嘛紧，咱个食人个头路，头路头家要求，咱个效率嘛是爱紧啊，无头家要请你冲啊，所以咧吼。哦每一天，每一天来上紧发条，迄、那个气都无顺。啊，我要来甲咱讲，菇啊，吼、哦，菇是安那会足长岁寿的。菇一年呐，伊个喘气嘛足慢的。有无龟息大法？菇咧行路有慢无？有啊。菇咧要放伫爱台，伊头揪入去，伊嘛当作无会回输。对吧？所以呢，吼，是安那，咱这班的同学，才真啊，我吼食足久啊，困拢未起呢，才真啊，我安怎样呢？我讲你性地爱改啦，脾气爱改啦，慢慢啊来啦，因为你的这个脾气吼、哦、越大，你的心理破病，身体就对你破病，所以呢，吼、哦，凡事慢慢啊来啊，我讲。卖讲恁啊，我家己嘛同款啊。我讲啊，哦，我也是急性子的人啊，我嘛一条肠啊，烫卡撑啊，啊要安怎？吼、哦，只有呢，吼、哦，人讲有法有破啊，吼、哦，有法一破啊，啊，这个呢，吼、哦，一不克一不，吼、哦，咱怎样？咱即卖社会，你有可能像咧久安尼慢慢啊说，慢慢啊说，你一定食无头路啦，对无？有人甲我讲，哦，财政你诶，足急性诶吼，讲话啦，接电话拢足急咧。啊，因为咱就是遮分秒必争啊，啊，分秒必争，我诶这个诶速度吼、哦，我的急性子会去伤害着我诶身体无？会，绝对会。压力会不会？会。啊，我着知影，有发有破，一不克一不。我先甲我诶气保护足，甲我诶气调和顺，自然咧吼、哦，我有法度达到着咧，身体健康。哦，人袂使讲拢无破病，但是至少，哦，你在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每一天精神足好，甲你白白年纪比起来，咱拢比别人搁较少年，拢比别人要搁较健康，安尼做人就有价值啦，做人就够了啦，吼、哦，对无？0800-77-66-99-0800-77-66-99来，新同学、老朋友，关系着身体上三品面，也阁有无清楚，要来询问，要来交关教会主文呢？接通电话，甲卡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哎、欸，吴大姐，嗯，嘿，你好，嗯，嘿，你别。
2: 我有事问你。
0: 好，有事问我，请说。
2: 我有心脏病。
0: 嘿、hey。
2: 哎呀，甲状。
0: 你有心脏病还有什么？
2: 啊？
0: 你有心脏病还有什么？
2: 中风啊。
0: 哦，中风，嘿，中风啊，可不可以吃吗？
2: 没有牙齿。
0: 哦，没有牙齿哦。来，吴大姐，我等下就接播卡给你，你先把电话抄开。好、哦，好，好，好，好、哦，来。哎，今嘛抄。吴大姐，我等下就接播卡给你，好唔好？
2: 啊。
0: 我等一下八点卡电话给你。好，因为吼，这讲话较慢，啊，我吼较晚卡电话跟你讲，好唔好？好，谢谢哦。喂，彩珍你好。喂，张大哥。Hello。
3: 喂。
0: 你好，大嫂。
3: 喂。
0: 哟。
3: 小姐。
0: 你要放烟火的戏。
3: 我要海鲜公，海鲜公。
0: 好，安内来二线先加咱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4: 阿刚没改过
0: 单。喂，来东友大哥。
1: 大家开放间清汤干净一条过
0: 来。好，来商品服务，放烟火高清的啦，哈。
1: 对。
0: 好，阿明仔再好你哦。
1: 好。
0: 谢谢你，好，感谢，哈，祝你健康，谢谢。好，来，刷卡继续来接电话。要做文点讲的，记得心痛马上行动哈。阿兰的新同学、老朋友，隆重欢迎哦。

0: 喂，嘿，大姐，嘿，来，我讲哈，因为咱人吼食老面皮，是不是会咬较灵点无哈？啊，足侪老大人拢总是因为大便放较未出来吼，因为在咱山卡讲吼，咱揪出来给大家听安尼，咱的内括约肌。伊嘛较无弹性，啊较无力，啊所以咧吼，咱啊大便咧硬，伊就较无力，因为伊弹性疲乏。第一就讲你水质有够吼，啊第二迄、那个啊高膳食纤维加食寡，啊那较这吼，足侪人吼会做，啊嘛真侪人，佫较侪人袂做。你就是咧吼，用一个逐工哦洗身躯的时阵，用一个迄个面桶吼啊。给他捞一些温温的水，你在那里给他泡你的肛门，这样会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这样大便会比较好放，
1: 放是真好放。

0: 什么问题，那就是一种我们说的啊，老化的现象啊。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好这因为山卡的问呢好因为咱的报瓜山卡的拢有完的接电话像现在助理嘛是在无闲哈啊有一挂问题哈是一般很多人都通病，我拢会报告报告一半，啊不，我揪出来给大家听，因为呢吼，有的问题很多很多人也是相对的吼，有这种疑问，所以啊，财政做节目吼，就是安那，徛在恁的立场，徛在恁的立场，因为伊有诶问题吼。把人嘛有的问题，所以呀、啊，哈，我们就是要这样做到，哈，一个亲民嘛，哈，还是讲咧，哈，大家咧，哈，拢有咧同理心嘛，哈，通通可以啦，反正咧，有益大家，哈，身体上的财政拢会有开线上讲给咱听。喂，财政你好。
2: 哎、欸，财政哦。
0: 哎、欸，大哥，大五吉咧，哈。
2: 哎、欸，我要迄、那个。海王精哦，百元会
0: 好，三品服务嘿，
2: 拢二四罐啦，
0: 好、嗯，
2: 两万七啦，
0: 好、哦，都全部拢买海王精啊，
2: 全部海王精，
0: 好，全部拢买海王，
2: 算三组吼、
0: 哦，嘿，三组对、哦，
2: 二四罐嘛，
0: 好，二四罐、
2: 啊、
0: 好，
2: 安尼拢，两万七，啊，到时会到，
0: 明仔载就会当啊，
2: 啊，明仔载就会到，
0: 嘿，对、哦好，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来以上公告哈，啊，都安尼啦。有食有家去，有烧香有保庇，尤其是呢，财政咧甲咱良心特特推荐介绍，这两项甲着你过去食也无同款，先听气，精气神听开，气吼未通诶，血郁掉诶，甲咱活血化瘀，搁刷来去呢吼，通着咱所有诶经络。伊会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共款，去甲你吹，去甲你顺，规身躯你有血经、有血络、有神经的所在，伊会去吹，伊会去顺，顺到底的就吹到底，吹到底的就调到底，调到底的就好到底。哈，喂，财政你好，喂，小伟，
3: 哎，啊，我伊遐叫青通甲海王星啊，拢讲下。叫青通名，
0: 好，产品服务，该寄唔对吗？
3: 哎呀，拢寄青通，也无寄海王星啦。
0: 好，安尼，小伟，不要紧，我讲吼，我等下啊，就接不了，我看客服遐啊，甲你回电话较晚，好，伊迄个电脑遐，甲你看你的哈。
3: 海王星过来叫八管来啦。
0: 好，海王星到尾即卖要叫八管来倒就对啊啦。
3: 啊，系啦，
0: 系啦。好，好，安尼就免阁再查单啊，吼。
3: 好啊，
0: 好。好，安尼阁备管好你哦，哈。
3: 哦，爱叫啊叫哦。
0: 好，好，好，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3: 明仔载好啊。
0: 好，好，谢谢小伟。好，祝你健康，谢谢。来，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特别卡回通，身体健康哦。

0: 来来来来，紧紧紧哈，山卡电话继续卡，要甲咱讲一声再会咯。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电台，与您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高拜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表姐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周末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率领官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080700，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100300。QMB 国立民宿瓦列民宿，老德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来，这么开始，咱先来跟乡亲分享到这个保养的产品，甲药啊，要安怎吃？因为这那是咱乡亲的，比如足敖问的，啊，我给你买啥啦？啊，敢袂当看我今麦咧吃什么会压药啊啦？什么嘞？迄个类固醇的啦，啊，迄个抗凝血剂啦，啊，血糖这会吃袂啦？这嘛是恁足敖问的问题哈。好，今天就一次给你们讲清楚哦，哈，啊，恁的健康爱注意听哦哈。好啦，营养师伫咧讲啦，讲咱食鱼油啦。啊，银杏啦，还是讲这个维他命 E 等等的这些保健品的时候，卖含这个抗凝血剂这回事哦。哦，你老在吃鱼油、银杏，哦，也就是维他命 E， 有在吃加，咱得唔通含抗凝血剂这回事啊。重点就是爱戒啦哈。阿伟讲，哎呦，哎，那个加戒来戒去哦，这回事较简单啦。啊，唔过得袂使哩啦，所以你变成虽然麻烦是麻烦啦吼，但是你嘛是得爱安尼做啦。你若唔惊讲食食安怎，你就是一定爱给啦吼。所以说呢，吃保健品的时候，对咱的这个保养真正是真好的一个观念。但是呢，咱嘛是要基本的常识啊。如果咱拄只咧讲鱼油啦，是银杏啦，啊，维生素 E 啦，那含这个抗凝血剂做伙，才有可能就是安那，你都唔通老火，你若老火。他会流血不止，所以病情本来是想养生啊，哦，那对咱身体是不是都伤害？哦，所以不要踩这个地雷，好不好？嘿，会诶，老北鸡，安尼了解哈，哦。所以嘛，不是讲袂当食，要食就是爱加开食，按卖做回食安尼。然后，再来哈，哦，还有什么东西？卖讲对了哈，咱都讲流血流不止。刚才咱咧洗嘴齿吼，咧洗嘴齿那个牙龈啊，有当时爱噜噜噜噜噜，咱咧即个嘴巴那有当时嘛是老花啊，对不对？啊，你发现讲，哎呀，刚才老卡侪花安尼，唔是老去就做了花，老卡侪花，哎，就是因为它的流也较没，就是那个凝血功能会比较没那么好了啦，安尼就对了哈。好了，啊，再来的先啦，红菊加降血脂药。有一些隔血剂患者会额外服用类似的红菊，因为红菊对调节血脂啦，也是降。